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5999哦。每个讲一处吼，咱的中华民国哦，咱的厝，咱的台湾，咱的国家吼，生日快乐吼，日长啊，你有昨看烟火无？哦，昨台当烟火吼，吼，真正够赞。过来就是昨下在啊阅兵的时阵，好无？嘿呀、啊。啊，搁迄个运输机伫顶面挂个国旗，哇吼！迄个12公尺乘以16公尺吧，吼，哦，16尺，12尺乘以16尺，吼，足大块国旗安尼举起来，哇，一台台飞过吼，哦，恁来现场看一定是足壮观的吼，也足震撼的吼，嘿呀，你感觉足有希望的吼，哈哈哈！因为咱台湾查甫囡仔吼，会当像啊国军安尼啦，做查甫人就是爱安尼吼，安尼意气风发，吼，啊，威风鼎鼎啊，吼。哎，唔是像讲哎，食毒啊吼，啊食到唔食人诶，啊做诈骗啊共骗，那做个人拢无真假，甲买钱俩人拢无真假，安尼唔通，我迄做重要吼。来啊，咱先来讲一个歹势吼，咱昨原本是昨拜六有要收着惊吼，会收着货，足侪人拢等无吼，等到昨我做这部吼6-7点嘛，佫敲电话，啊人拢无来吼，啊无甲人讲吼，哦因为连假，我咱咧想啦吼，因为乌鸟唔是咱开诶啦。啊，有可能就是因为连假吼，乌鸟因的量侪逼量啊，但人少，因为因嘛要放假，哦，哟，啊怎有诶怎拢无，互咱收无着，拢做歹势吼，嘿呀，哎，因咱的货拢有出去乌鸟，只是乌鸟伊未付送未付，嘿，啊，因今日礼拜乌鸟搁休困啊，嘿呀吼，那今日无搞到超过，还搁拜一，又搁改送一届。啊，咱来到时，咱的电话最紧听一下，安尼好不吼？嘿，哎，再就拢说说，嘿，咱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吼，啊3355999吼。当初咱台长是未起歌吼，起歌，迄喙齿足重要，因为我拄仔开车甲转来听，啊，伊咧今日未起歌，嘿，伊个未大做1680吼，对不对？迄做二号，迄爱买，恁来加顶贵做甲顶，迄种当藏几啊档啊？起歌啦，保养品的物件吼，你像咱的家境来藏两档啊。有无吼？啊，你若咧优惠，你甲买，因喙齿足重。你食了，我甲知影。哎呦，啊，少年的时未晓收啊，无搬去啊，喙齿蛀起啊，未去看医生安尼。你袂晓一支了32支至33支吼，你袂晓家保养，后摆食就足艰苦，啊，开足侪钱。有人开几个月啊，100万呢。啊，有一个人伊做会到啊，开几个月止痒，迄个用迄落针吼，甲迄着像落针吼，对这气患吼，甲落落落去啊，喙齿甲锁起安尼啊，足吊足在，对不对吼？吓。啊！但你若要开着，开始喙齿咧大开钱，你毋知哇！啊，喙齿咧开哪样遮贵？伊虽然有健保，吼、哦，咧甲你做治疗健保吼，但是你只要若去擘着吼，爱用着即个像气粉，喙齿啊吼，你个喙齿放伊送伊啊，送伊啊，酒去做大坑啊，伊要甲你补，伊叫你买气粉吼，牙齿的粉嘞，无吼嘿，嘿一咪咪一点点啊吼，一点点点点啊吼，安尼拢上万块嘞，上万嘞哦。上班嘞，迄就是你平常时啊日常，你无注意喙齿，啊喙齿崩白去安尼，下人死去喙齿拢袂烂。你去捡骨嘛是啷个看喙齿啊？有无？嘿啊，迄喙齿拢袂烂，所以喙齿在高作用下，喙齿那怎个样？你拢无擦味啊？有一个无注重卫生啊，喙齿一芳啊，迄芳拢爱洗好清气啊，迄牙刷买较好，牙刷足重要哦，牙刷你买着吼。不过累了，要收哦，规个嘴洗啊拢流血，迄惊死啦！啊，收冷的嘛袂使，收冷的吼，你个腰果啊，你个太过面，把个芳的物件，咱伤过冷嘛袂使吼。买一支适合你的牙刷，来用好的牙膏。你平常时咧顾这嘴个，食了袂食足艰苦啊。你有嘴齿像翘花饼咧，翘花饼吼，目个一边正边一块倒去边，因为伊倒边吼，倒边顶完一去，啊正边下底一去，我问你咩补？你搏即型诶，你个拍保龄球你歹拍，拍保龄球你歹球有无？哎，若对我徛位边拍保龄球你歹拍，所以咱诶喙齿就是啊，敢其实咱身体吼，咱身体每一个所在拢是爱保养啦。咱像你徛学倒来，你爱一台车，我你转一台车，啊无讲车着像查某人诶地，哪像查甫人第二某着一台车，好啊保地地，切个金丝丝，落雨阁毋敢开咧，火大伊落毋敢开，变讲哦切个金丝，恁啊金丝丝，落雨再吹都太过强，安尼。你咧做车路，有诶娶某做某路，啊若牵车变车路，啊保地地人去压库，都变做哦。有诶啊做小车做保养车，时间若到伊换，我又要换上盖好诶，对不对嘿？啊保地地，
小有一个声唔对，已经用电脑查看到底是对出问题啥物货。如果你对你的身体若是想甲你对车会好，你的身体健康免烦恼。你若咧要医你的身体啦，有个人吼安尼一扛扛扛啊，规身躯啊拢百病拢焦搞啊吼，啊都今仔会苦计袂分血，甲要看医生，吼规身躯哩哩啦啦，迄开迄就济啊，对无？迄就一个报告讲。你会伫你个破病了吼，三年内底，甲你所有你赚的一世人赚的，拢全开完呢。迄医生病院咧提钱就足恐怖呢，对无？啊，无咧拍针呢。不过啊，你即马咧办活动，我3K3680，无办活动是5940呢，对不对？这迄病院我咧办活动，无啊，病院袂当办活动啊。来我遮看我来拍针，无安尼啊，是咪？所以你即马甲想。你做者即马做大个敬老好袂起来，包括中风，中风足艰苦，中风是足无辜。我拄仔个咧想讲哦，迄条像迄条植物人啊，植物人为人讲脚球、手球啊，脚步拢无，一道做皮包骨尔无，迄个听讲弄骨啊，皮包骨。因为你一直要甲救嘛，迄、那个讲啊插条不然伊就断去啊，不然伊个心嘛想你若唔互我断去啦，你我倒伫遮要创啥货啊？我有啥物意义啊？你若唔紧互我断，我今日淘汰啊！你拢感觉啊，迄就是咧甲救。但是如果换个你咧，你心内哪想？迄有咧用看咧，当时吼，一旦规游览车再去看，像安较艰苦的吼，迄只破病人个较艰苦的，迄倒底下咧看，你看到你心肝吼，迄足艰苦的呢。迄医店遐吼，迄有当有咧开放咧用看。你啊想，若今是你破病倒底下呢，拢唔知你想要走无？你心内想，你难唔好走倒啊？你留我这口气，阁唔是我家己喘，是机械甲我喘的呢？你难唔好我走啊？你甲我留这要创啊？你老思考，你是外行外老哦。啊，你这要领年金的呢？你活愈久，我领愈济呢。你若澳洲标标，我就无他领呢，对吧？所以要维持伊爱活，可怜，而且足可怜的，对吧？你若像咱的种，都可能一口气走得，你到底要创啊？你讲唔知道，有诶，就人讲啊，就讲啊，有人讲啊，植物人唔知人，我讲你咋知植物人唔知人？如果伊到底遐，佮准伊心肝是知人，伊就艰苦，伊会愈艰苦。你若无我走得好呢？我要表达，我就表达；要顶头，我就顶头。西游无，我这个规样倒伫遮，那个活死人，真诶啊！那讲啊，听啊，听落，你也毋是伊，无定伊咧。那即马换作是你，你来倒安尼干别，互我走就好啦。人生搁顶来好汉，搁顶一尾啦，爱毋够意义，对毋对？就是安，你话残忍哦，我无残忍。你会感觉你只假慈悲啊！你我等吼要回大家，哇，我都一口气咧，毋甘啊，拔起来就等伊啊，好等伊较快活，倒伫较快活。是不是哦？嘿啊！所以有当时恁在生哦，所以在生，咱即马也是在生。咱即马有当你爱笑好势，我要放弃急救。如果吼，到时我是安安啦。足侪医生讲我死不了，无爱插工啊。许叶金川啊，叶金川，你应该就是咱卫生迄落啊，福利部啊。哦吼，伊就讲啊，伊就讲，等我若当病先哦，卖联合医生来凌迟我。哎，插工啊，足艰苦呢。你汽车足快活吼。啊！要刺激你，马上无啊，堵去坑了，你爱死啊！你一口气袂开死啊，对不对啊？系啊，所以讲咱希望好朋友，你的身体只保养起来啦。哦，只要是爱保养起来，有个人无药无医，对，无药无医的哦。啊，你甲看，你甲看，像这个啊，这个啊吼，工程师25岁尔大肠癌呢，是安那？因为吼，伊长期胃痛，啊，但是伊无放血啊，伊大便无放血啊，25岁工程师就大肠癌啊。所以活力民宿爱食无？活力民宿一世人你拢爱食，我甲你讲吼，因为拢三餐在外嘛，油炒食，食伤咸，食伤油，食钱的嘛，吼，半道食钱，暗时做水甲食些钱的，来食些宵夜，所以这肠仔癌吼年轻化，拢变少年化。这个蔬菜食无够，爱细时哦，到这个大肠癌的上身哦，这25岁尔呢，吼，根本做少年呢，啊，唔只初出社会尔吼，嘿啊，三顿拢食外口，最爱食素食的。虽然哦，伊无闹邪，嘛无便秘，吼啊，伊嘛无放大便、加血拢无，但伊登记哦，伊个顶肚会疼。到咱这肚脐，就是咱的人体的中心点啦，吼，这中心点，就咱有南投的中心点就在南投，对不对？吼，台湾的中心点是南投。到这腹肚吼，那呢，膨胀巴掌肚，人就规工袂精彩。有的是一年四季拢咧带着腹肚疼肚啊，一车生个膨胀巴掌，足痛苦，这种人足痛苦的。伊未轻松，都规个腹肚拢安尼甲卡伫遐，未轻松，未快活。
你火力秘书定爱食，我甲你讲，你定爱食，你爱食，你才会勇敢。哦，伊因有抗过敏的专利，你免烦恼吼。过来咧，啊，长期腹肚痛，啊，一直甲去照电脑的断层，才发现伊竟是横结肠哦，生肿瘤啊。所以确诊的是啊，第二期，大肠癌有四期咧哈，第二期的，好佳哉吼，发现咧早。哦，啊，经过手术治疗了后，唔免化疗，所以医生提醒，这大肠癌吼有少年化的趋势，一旦你的膳食纤维粒出了不够，咱的这些精髓白爱食无爱食，迄包内底有三十二种的膳食纤维，哦，有谷麦，啊，佮有水果蔬菜，三十二种的膳食纤维，迄包嘛当时买我唔知道，最近台湾咧，拢咧问这包吼，啊，佮咧问迄个皮咧上的，哦，皮咧上的，咱杀文。我煞不能爱卖咧卖迄时，爱甲公司讲，恁甲公司讲，叫公司紧卖，我无甲无陪咧，真作艰苦。迄阵我暗时叫袂困呢，吼，脚叫无够，搁手来叫来抖，啊，愈叫愈煞怕呢。迄叫我烧红红呢，真诶啊，叫甲发红啊，要烧红红，哦，啊叫袂困，规暝叫袂困，啊，足可怜。爱地有咧烧好无？有好啊。哎呀，伊个黄金生态，伊个包膜，伊甲这油脂吼包膜伫咧规沙门内底，地壳内底。所以你一身躯了，规身躯给你抹吼，给你抹些玻尿酸，给你抹这保湿锁水之后，所以你皮肤就要洗一点，吼人足快活。啊，那身体啊乱吃吼，啊脏吼吃呀吼，迄地洗洗吼，流汗搭地吼，会湿疹会高汗，洗甲清气干嘞。迄地就恁家开个公司，叫你叫甲公司争取，你我无多争取，恁家今日减肥哦，啊，咱无膳食纤维通食哦。啊！你当时要卖金石一百，当时要卖迄个黄金生态美容皂吼，逐工都人咧问，对不对吼？对，阮客户伫边啊，逐工有人问。啊，我现场嘛，拢做人咧问。但我目前是阿平吼，我阿无收到通告。阮的物件来要开始，袂像咱今日袂甲今日日，咱的金石低基金袂甲今日日，所以咧我拢公告出来啊，安尼吼嘿。啊，你若早啊做，拜五开始收到，拜五拜六有收到好哩咩？今日订哦，因为咱即栋你即下听红旗哦，咱一单卖一届尔。哦，一单卖一届，但两礼拜前，阮台长有卖，对无吼？同款的口味，啊，同公司迄个人来吼，嘿啊，同款的，哦，同款的，啊，同款的优惠，啊，所以把握这个机会，若要订购，啊，电话投保吼，现场是咱的0800哦，3355599，你啊像这大肠癌的吼，你啊是大肠癌的发现着吼，啊，咧做处理，你这基金爱紧啉，低基金爱紧，我个。解说一解，传统基金甲低基金才对。传统的哦，伊无技术无设备啦，伊无进步啦，伊原地踏步啦，原地踏步就被淘汰啦。嘿，就做歹啉的啦。你包括一种吼，迄落白叉蓝的吼，蓝叉白的吼，哦，迄基金的无玻璃干，迄剥开迄哦，阿想好要假死，迄用的小你愈偏愈惊，迄鸡毛现足重的，因为无技术，无设备，无技术。那么低基金哦。有你无鸡无米无大筋哦，伊爱纯粹淬炼哦，12点钟。啊，这鸡啊神农鸡，饲偌久？饲六一到90天以上的，90天以上的哦，这够你做低基金哦。啊，这伊鸡啊鸡仔本来就是好，对不对？嘿啊，年头饲鸡仔，年尾做哦，这饲90天以上，咱。

0: 诶，有个注射，恁若有去街条捌请过无吼？迄鸡仔囝来拢对石骨头注射、注射、注射、注射、注射。有哦，有滴吼，嘿嘿，咱会坚持无注射也不投药哦。嘿，啊是九十天以上，以上哦，嘿，是九十天以上的哦，头后壮壮的。吼、哦，你刚入去街条，你无闻到鸡屎味啦，这就是设备在进步。过来，你去除的过程嘛是进步，这种日本上盖神奇的去除，用十六刀过滤啦，十六刀过滤啦。啊，伊有啥物好处啊？足侪好处，互咱人体哦，对咱人体四大吼的作用哦，因为蛋白质的氨基酸有二十二种。
1: 十四号
0: 里面，哎，内底有这支链氨基酸，哦，这卖人足惊那肌少症，所以你若血尿往里加人哦，你即包括对你个食，吼、哦，你会足听路勇惊。好朋友，长了咱农历九月初一啦，今农历九月初一啊，安那讲，佮四个月过年啊，你即卖经过经听，吼，你这无这过一个无同款的年，吼、哦，我加做人加做快活人来看，哎呦，猫咪人，你呾即卖精神只有两眼有神，破病人两眼无神啊，对吧？迄、那个五行看得出来，能不能看五行？五官嘛吼，啊，这两个目睭弱弱弱，啊，无眼神，这即种就身体不用行。啊，你爱听爱行，你两眼有神吼，啊，徛会停，对不对嘿？啊，健康用行，过四个月，等未必过年啊，一定爱听听健康徛嘿。好来，过来，这个好处就是哦，有这个氨基酸，咱身体该袂合成哦嘿。这居然氨基酸身体袂合成，卡电话咱今我们做杂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这原价偌济？原价5940，咱即卖咧做快闪，所以3680，现赚2200几块哦。这差足济，甲像恁买三文同款啊。第一块咧是哪咧办活动，甲原价即卖一袋159块，即卖一袋159块啊哦，吼，安尼迄是原价，所以促销型咧买是足俗的吼，足会好诶，足会好诶。这咱的地址就唔免冰冰箱，无南风雨剂，唔免冰冰箱，无南风雨剂，藏两冬吼，冷冷啊，啉烧烧啊哈，拢是享受吼。要煮蒸蛋的，要煮糜的，糜下再个甲搅搅起来，安尼就可以哈。过来防微米群，甲今日晚晚杂志吼，甲今日晚晚做杂志，哎，对咱人体四大作用啦，帮助肌肉再造来细胞啦吼，过来咧。这个组织哦来修补，开大刀病中病后，人要回咱的身体的人吼，这个修补吼，组织该修补这上啊重要，过来免疫来提升，身体勇健吼，身体勇健，过来精力的恢复，度久啦，再要工会做啊一半度久啦，啊人做舔头的安尼啦，规工啊困下白个神叨叨安尼无，啊足够疲劳的啦，足够疲劳，你渐渐营养咧无够啊，安尼就无好，吼即卖开大刀住院的人足济。啊，那咧有心的人哦，生囝阁愈侪吼，啊较少了，较少，但是咱有双子宝宝。啊，但是安那，你即马那如果吼，伊即马咧生囝过了后，才生囝，医生会讲你才生囝，即一礼拜甚至半个月十天，拢卖吸着米酒，卖食麻油哦，安尼要安怎？安尼要安怎做未来？啉低脂精上盖赞吼，安尼有一个了解，爱啉低脂精上盖赞哦。咱这就是咱一克每一克那种汗手袋啊，无有一个汗做一个耳朵汗咧安尼啦，做一个耳朵汗咧吼。重阳节要到啊！重阳节若到，你一克一克提送你好朋友，吼、哦，你的老朋友是咱的长辈时段，吼、哦，这咱一组三克，吼、哦，啊，你一克有十包，啊，一包60cc，安尼，唔免冰哦，吼，你若收到唔免冰哈，你讲啊，我都想要冰较安心，安尼就甲冰啊，啊，冰伊嘛袂简单啊，吼、哦，啊，就是安尼吼，好，谢谢大家哦，诶，啊，爱食爱听，爱愈来愈勇行吼，哦，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这一组吼30包，3000。680，一组哦，就是有三克，有三克，吼，一组就有三克，30包，3680块。即马定价哦，
1: 当时收
0: 啊，啊，咱来当时收，
1: 嘿，那拜三，
0: 拜三吼，拜三来，咱来要我们做杂志啊，吼，要我们做拜三收啊，嘿，拜三，即马那定价拜三收，今日礼拜嘛吼，拜一拜三收啊，嘿，乌鸟送回去恁兜，你甲你收钱倒，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发票恁拢做违规。啊！那寒人要搞，因周围就寒露啊嘛，寒露了日夜温差变作大，像咱南部就加，吼北部同款，日夜温差你有足明显感受到啊，对不对？你也家感觉牺牲难得，即摆摸你的手，冷机机吼，俺就甲啉啊，要不咱甲啉？伫远啊做工过足辛苦，对不对？伫远啊做工过重力的，也是咱家己厝，你莫家己厝食饱，用伫厝家己顾啊，日日六吼，你也家顾勇行，你若勇行一个月吼。你的囡仔是快活一个月啦，你的金钱欠一个月啦，你若要叫人顾，叫人来听哦，叫人来顾，你若24小时5000啦，3000至5000啦，要叫人来顾的啊，24小时的要顾一天哦，吼，3000至5000啦，咱这3600啊，咱有的人哦开刀， 爸爸爸妈是大人去开这髋关节，有无？啊，未开骨碗，要较会行路，对不对吼？啊，未开两关入足啊，对不对吼？那像这种爱请人过，厝里那临时临时那无通家己过，请过一工是3000-5000，3000-5000。嘿，啊，所以咱今嘛你若提早个食食用羹，你免人家过啊一工啊，你就省5000起来呀啦，安尼知影无？省在家己的，过4个月咱要过农历年啊。你若即马甲听甲听，一工啊啉一包康巴加上解赞，咱若漳州有收到吼康巴加上解，你甲啉一包啊，吼安尼甲听听听甲咱的过年，哎呦，我人家差足济呢，差足济，吼、哦、这真正咱人有无感觉？过来就是安那，即、這个吼低脂精哦，经过动物个人体实验了后证实咯，伊主要保健的功效啥物？对抗疲劳，嘿，较袂空会做无两工啊啦，啊人就神叨叨软高高有无？过来调节免疫。好，咱的身体保能力又较悬个，较勇敢，吼、哦，过来另外个改善了神经疲劳，吼、哦，促进代谢，啊，帮助咱体内吼、哦、这酸碱平衡。啊，那咱这是大人吼，是大人上爱惊啦，是大人上爱惊肌肉减少症，肌肉减少症绝对毋是食药啊啦，吼、哦，对你食红旗讲的吼，血力旺啊，吼、哦，生血生肉生骨髓，过来，你的低脂肪来赞赞，加着赞赞健康减勇敢，好不好？这个老大人上爱惊肌肉减少症，吼、哦，肌少症安尼。哦，所以啉低脂精足好，好，甲传统无共款。咱个吼，咱个是特定哦，严选特种个诶神农机啊，吼、哦，啊个专主动电脑控制诶加条，365天专年都是恒温个设备，吼、哦、啊，所以咱是符合着啥物？咱国际标准哦，合格个诶疫苗免于病害入侵，哦啊，足清楚，拢90天以上个哦，咱个是90天以上个。啊，淘汰无健全的杜姑鸡拢淘汰掉，迄我无爱。用上个健康低脂精，安尼一包顶落就等于120几块尔，一包60cc 哦，唔是40几cc 哦吼。爱食爱食着，妈妈讲哦，食落了真正吼不一样吼，口感加足好哈。若要订购现场电话是0800-3355599。有咱那老囡仔吼，不是着品质相当老的，啊就先啊单单的，迄囡仔都好难面好难面喎，爱都艰苦啊。咱人啊，感觉咱都面都袂笑容，囡仔嘛是，啊不是都好难面好难面，啊囡仔不是都神神安安像爱哭足爱哭，爱就艰苦啊。哪个听，因为咧食这按摩呀，哎煮蒸蛋回食，啊无你用个小小只安尼回啉，哎囡仔哪听哪勇敢，啊过来，左囡仔青春期呢都在登墙哦，啊咱登墙哎呀呐，登墙哎腰缩内部啊屁屁会倒倒，啊你若腰无缩啊屁屁佫无生肉起来吼，啊是胸坎佫无顶起来哦。嘿，唔正经，唔正经，唔正经啦，唔正经啦，唔正经，唔正经啦，做侪好些啦，营养摄取了无够，有诶是咱是大人会疏忽，有当囡仔钱摕去外口乌白食，食个垃圾食物无效，所以趁只人家听，啊那是大人爱勇敢，是大人脚尾手尾恁记，即摆文化歹啊咧，即摆着恁记叫恁妈过秋冬啦，冬天到你边啦，一年都爱倒去啊，一年都倒去，所以爱食爱听，食食个话低脂精，绝对毋是传统脂精，传统脂精会染姜。想要南姜，啊，都要压鸡母现啊，敢压过，压袂过。想要南甘蔗、南甘草，咱都遮好啉啊，想要搁南迄，迄味愈南愈怪些，因为伊要压个鸡母味，因为伊无进步，伊个是传统低脂精，传统低脂精袂使哦，咱是低脂精哦，低脂精设备无够，就像我刚刚讲一届啦，我今日讲过最后一摆，我今日。咱的灵芝，你听今日卖灵芝，吼、哦，迄苦达达，迄啥敢食？吼，因为你的观念，我停伫啊。吼、哦，迄足苦，迄我唔敢食。因为吼、哦，你若，阮的这个去处无同款，灵芝去处无同款，用冷冻法冷冻的，应该硬控的，吼、哦，控三七十几工哦吼，控到要苦达达，做敢讲，哎呦，食苦当作食补啦，这连出来连几啊工的呢，还连爱食苦达达。即卖用冷冻啊去除的，因为技术有失变，有技术有失变，所以讲对这灵芝要爱，咱要爱吼，身体内个头疼的，咱个去除较济，无爱个单调，个游离出去，哎，咱就无爱。所以灵芝即卖做啉的无，囡仔就讨袂啉，是不是？哎，就是安尼，吼，哎，就讲咩意思？你去除过程无同款啦，你得到口感就无同款啦，就像即卖低脂精同款，甲传统无同款，因传统伊原地踏步啦。妈妈讲，我讲你话用鼎吹，应该嘛家己吹，来。家己吹哦，
2: 感觉真贵。无啦，较早迄种家己做个啦。
0: 哦，家己通做鸡精哦。
2: 会咯
0: 嘿。
2: 用迄鼎底个。
0: 用鼎底个哦，用鼎底个哦。迄叫做古早阿公帮阿妈团开个单炼油丸啦。迄即马无同款时代啊啦，无同款啊啦。所以即马爱用设备啦吼，技术啦。哦，啊过来就是啊， 咱这皆是神农鸡啊，是九十天以上的啦，这真正无穷用啦，无穷用啦吼，这是足好的物件。你若食着到到换一少，你要做牺牲，咱得在病中病啊，要甲恢复嘞，唔是食西药啦。啊，咱若寒啦，哎呦，啊食寡鱼啊汤啦，啊食鲤鱼啦，啊无食鲈鱼啦，啊无食石斑啦，迄拢做好食，迄拢做好食。但你若真正要恢复较紧嘞，你要啉低脂精。迄一包干盐吼，我讲啦，那有效拖量就买啦，无路用的吼，倒滚啊规本机啦，会要创啊喂，食规本机啦，营养无一汤匙啦，所以啦会熬的拖量就买啦。啊，你看下你倒滚啊规本机啦，知不知？你无路用，食食伊无效啦。哦，所以即摆认真上啊，就是低脂精啦，有设备有技术啦。传统脂精是啊，唔是无好啦，只是原地踏步被取代啦。啊，咱取代咱这营养价值阁加升悬起来，敢有较贵阁无啦？啊，就是安尼。哦，啊，这介绍，啊，咱 CC 我比人较济呢，咱六十 CC 呢，放两档哦，嘿，放两档，跳过就当点啊，胖公公啊，公公胖哦，嘿，这有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对的进步，啊，咱爱来个享受，好、哦、享受无同款的低脂精，而且伊的价值升温啦，吼、哦，伊的升温的价值加足悬的悬，哎，足悬的悬，好吸收，唔免经过胃肠消化，是安那？应该传统鸡精像你食鸡肉同款吼，爱、哦、经过咱的身体诶，腐酶转换啊，肝转换啦，又啊，这个油脂啦，啊，搁咱的胃啦转换，搁来个肠啊、绒毛搁来吸收，唔免甲遐，唔免，因为这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了马上吸收，你就恢复你的元气。那真好用，啊，就是低脂精的好处啊。你着若捌啉过，你知吼、哦，口感真正赞的啦，真正好啉的吼。敲、哦、电话倒，你来啉来享受，后礼拜三收吼，啊，就是进两三。今礼拜哈，进两三哦，拜三收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这做难得的哦。那订的到高到换一招，一定爱啉哦。要过年，家家也疼身体，寒流要来，咱免个惊，好不好？祝你勇敢，0800-335599。干嘛这贵？
2: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呀。
0: 我家家娘做鸡精哦。
2: 家己用迄
0: 些
2: 地
0: 诶，哦，应该嘛。
2: 我喊恁一组话的，
0: 好，谢谢，好，谢谢，一组话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的黄太太哦，
3: 你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搁有啉过？
3: 有，
0: 这摆
3: 有啉吗？
0: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3: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遮好啉无啦？
3: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做啉的，做方便的。哦，啊，谢谢你哦，谢黄太太哦，哈。
3: 哎，
0: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嘿，真正拢做好啉的，无啉过唔知影。来，你好，你好。
4: 哎、欸，你好，我买一组。
0: 好，你住嘉义的吼。
4: 哎、欸，啊，我同你讲，我买十五双。
0: 十五，哦，十五多后礼拜四，好不好？
4: 对对。
0: 好，安尼我写起来，嘿。
4: 哦，好。
0: 我谢谢你呢。
4: 哦，好。
0: 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哈。好来，你好，你好。
5: 你想一下。
4: 哎、欸，你好，
5: 我这
0: 边
5: 打给你
0: 哈。要一组鸡精哈。
4: 嘿嘿。
0: 好，啊，我写起来，嘿。啊，后礼拜三刚好。
4: 好。
0: 后日就掉啊啦哈。
4: 哎、欸。
0: 好，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嗯，你好哈。
0: 哦，我感谢是吴先生呀，吼。
6: 哎，对。
0: 啊，我感谢拜三收，好不好？
6: 哦，好。
0: 啊，祝贺你哟，嘿。
6: 好，
0: 谢谢你哦，
6: 谢谢。
0: 哎，这是做你的物件。来，你好，你好。
7: 你跟
0: 安琪姐要买鸡精吼。
7: 嗯。
0: 好，啊，要一组呢。
7: 嗯。
0: 好，啊，拜三搞好不？
7: 哎，我这。
0: 啊，要3680提38顶30只鸡鸭的。三十八。
7: 拜三嘿。
0: 还拜三，敢有赢？
5: 好，安那那拜三好，你收啊。
0: 拜三好不？嗯，
7: 拜三。
0: 嘿吼，啊，我写好了嘿，好，谢谢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你好，你要加精吗？你上线呢？你无要讲话哦？有闲讲话无？好，无闲要卡去看麦啊啦，好来，电话是0800-335599哦，电话是0800-335599。家己身体家己知影，哪会较虚心懒底吼？风人咧头就寒，就艰苦，就也艰苦吼。嘿，啊，就爱听，爱听较会勇敢哈。来，你好，你好。
8: 哎，
0: 要加精哦。
8: 安琪，买两组。
0: 好，啊，要甲买两组，啊，捌食过无？
8: 唔捌。
0: 第一摆吼。
8: 有。
0: 啊，一定赞。啊，我写两组就是，你就7360无嘿。
8: 哦，啊，要寄六句的哦。
0: 哦，啊，我写，哦，你有两个主旨的呢。
5: 啊、
0: 我写寄六句的哈，啊，甲阮拜三甘好，
8: 好，
0: 啊，谢你吼，好，谢陈先生哈，好，谢，嘿，卡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
5: 嘿，3600，
0: 一组吼，我一包等于两只鸡啊，吼，咱若有中风的，化疗回来，哦，插鼻胃管的，啊，你爱互伊啉，也较勇敢。 啊，咱的安心含一滴水都无，嘛无抗生素，嘛无防腐剂，哦，咱的零胆固醇、零脂肪、零油脂啦，吼，这拢无负担的啦，这一定爱吃啦，吼，嘿，来，你好，你好，
9: 安华好，
0: 你好
9: 哦，你好，
0: 哦，你上好啦，好，一早下起来，
9: 嘿，
0: 哦，咱两个，咱两个拢好啦，
9: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啊，我阿先要拜三休，好不？
9: 好，
0: 好，啊，谢谢你哈。谢谢你，
9: 好，
0: 拜拜拜拜，嘿呀，啊，你订名啊，足简单，卡电话都，哦，啊，电话卡卡，咱就通啊，吼，嘿呀，哎，这个无
5: 对，
0: 哦，来，啊，无对，
5: 好，好，安尼拜三，
0: 我第一组收电话哦，哇，我这拢无倒起来，来，你好，你好，我这拢无倒起来，吼，我起来讲讲，啊，安尼，第三晚我都，哦，一起来，来，你好，你好，哎，你好，哎，你要加精哦，
10: 安吉呀，
0: 哎，安吉酱呢，
5: 我打开，你外盖水，
0: 好，要一组呢。感谢，感谢，哈！你我有听到，你敢有听到？
10: 有嘞。
0: 哦，你要加精呢？
10: 一组啦。
0: 哦，一组爱下起来哦嘿。
5: 喂，你好。
0: 啊啊，拜三下。
10: 好。
0: 好啊，谢谢哦嘿。哦，谢谢谢谢，好谢谢。咱那如果人吼，就要爱开始
5: 约。
0: 哦，我哎，我今日个电话你听好吼。咱人开始约，咱家知影。
5: 哦。
0: 嘿，本来吼，你厝咧做工活，是在咧上班。半晡半日，感觉哦，人两三点了，哦，感觉人足疲劳，足忝吼，嘿，现在身体有小开，哦，爱甲听，爱甲听，嘿，那2028这咱放两档的啦，咱这咱放两档的无问题啦，哈，吼，咱放两档可以，
5: 我一万一千空四
0: 只，哦，一万一千空四只，表示订三组，哦，订三组，哎，我电话，哎，来，你好，你好，
11: 喂，哎，安琪在安琪啊，
0: 安琪在卖鸡精呢，
11: 安琪啊，
0: 嘿，安琪遐嘿。
11: 诶，我迄个
0: 要订鸡精呢，
11: 嘿嘿，
0: 好，啊，要订几组呢？
11: 订两组。
0: 哦，要订两组，啊，要食过无？
5: 你
0: 有
5: 带
11: 回电啊？
5: 你
11: 诶，我拢家己用。
0: 哦哦，我拢家己买哦。
11: 嘿嘿嘿，
0: 今晚来试，我来试看，买下拜，免遮辛苦啊哈。
11: 哦哦，
0: 我写下拜三搞好不？
11: 啊，你敢知影我倒？
0: 哦，你若捌写过就有啊，捌写过就有啊，北京若有啊，马京若无，等下甲回你，我你电话啊，若无回就表示有哦哈。今晚无影响主持人哈，
11: 吼，
0: 好，拜谢拜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依然的哦，
5: 哦好，
0: 依然要订几张啊？好，啊要甲订几组嘞？
5: 一
11: 组，
0: 一组，安尼3680，啊拜三搞好不？好，啊谢谢你哈，你说咱这样的吼，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哈，好谢谢谢谢，嘿，你啊看卡电话看偌简单，来你好你好。
11: 两周
0: 啦，哈，两周，两周才好哦，啊，唔捌食过吼，
5: 拜拜，
0: 唔，甲食看嘛，足享受的哦嘿，
11: 新鲜，
0: 好，安尼啦吼，好，啊我，啊你要爱花姐啊呢，
11: 诶，
0: 诶，咱台南东区的吼，好，啊我一周啊下拜三搞好不？
11: 嗯，15来好啦，
0: 15好啦，15好，啊我话改15哈，
11: 好，
0: 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谢大家来，咱的好朋友吼，啊我搁讲解说一解，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这真大多大姐拢应该家订，因为你啥要订，咱鸡精好啊，咱地鸡精足疼身体啊。但咱这只鸡啊无同款嘛吼，咱这只鸡啊吼，唔是放啊鸡，饲三几工就要用，唔是。啊，你啊家己饲吼，咱来讲啊，年头饲鸡仔，年尾做回来，对不对吼？来，啊，咱的鸡啊是得神农奖的哦，哎，神农奖，神农奖不是咱讲哦，哎，农委会该确定哦，农委会肯定伊的鸡条，反正开2000万的空调设备吼，啊有油，啊有这个兽医，啊个营养师做调配，伊环境拢做做适合这只鸡啊咧走吼，这只鸡啊环境哦，24小时拢是空调的。啊，这鸡是90天以上的哦，90天以上的哦，嘿吼、哦。啊，所以鸡本来就原本就是好，啊，你用这个高科技给去除起来，每一滴拢是精华，做甘醇烹饪做好了啊吼，甘醇烹饪才做好了啊。来，你好，你好，你好，你要订鸡精吗？
12: 安琪啊，
0: 哎，安琪哦，
12: 哎，我订一组了。
0: 好啦，好，甲饮者好啦，啊，这拜五、拜三搞好不好？
12: 拜三好啦，
0: 好啦，
12: 啊，你知影我无啦，我拢无咧靠你啊！
0: 好，别紧啦，公司买买过就有啊嘿。好，谢谢你，好哈。
12: 勇
0: 敢，勇敢。
12: 啊，贵呀，贵呀。
0: 3680。
12: 好好好。
0: 伊咱这吼368030包等于廿30只鸡啊呢。咱这70-80的80-90应该月来哦，叫大家苦都食无好用，拢生杂鸡吼，哈哈，啊无当做月来，家己做啦，煞袂用哦，家己做月来啊，甲调起来，这一包哦60cc拢等于10只鸡啊，一只神农鸡哦。饲90天以上的哦，用日本高科技萃取起来的低脂精哦，香港讲啊，讲香港， 哦，无防腐剂，无防腐剂，无色素，有用色素腻的呢。咱也无用色素腻哦。咱含一滴水都无，莫讲南姜啦、南山，咱无。迄都无进步，唔该用爱用姜要压迄味，吼、哦，迄鸡无味就恐怖呢。迄有蓝叉白柿、白叉迄款，甲迄有橄榄皮哩，甲剥开个哦，夭寿哦，真是。哎，无啊，都应该无技术啦，对无？应该知影鸡真好啊。啊，都无技术啦。那么咱即卖有啊，咱来享受。哦，伊个这价值是阮家族管的，啊，你做好吸收的，哦，做赞一赞。你着用隔水加热，隔水加热就是你下早是取洗洗，哦，取洗洗先哦。活力民宿先食一包，对无？你若有食活力民宿先食一包了后，咱再用水哦，较不。啊，咱这包甲摕哦，食吼，家要对后甲放插落倒，因为六十四四嘛，你若对后插落，伊就浸着这烧水啊，三分钟、五分钟就可以啊，吼，三分钟来。梁你好，
13: 你好，我想要买鸡精
0: 诶。那真好啦，你安那今日想要买鸡精诶？
13: 我听你讲甲真好安尼。
0: 做好还阁做好啉诶哦。
13: 我想讲买来食看卖。
0: 好啦，
13: 我毋捌甲你买过。
0: 毋捌甲我买过吼，拢也无爱我吼。鸡精要阁做。哈哈哈！无爱我讲诶好。啊，我下下要拜三香啊。
13: 好好，啊你敢知影？
0: 有你若捌订话就有啊
13: 嘿。我毋捌订过你遮咧。
0: 公司诶就有啊吼，公司拢共公司诶嘿。
13: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吼，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4: 对，
0: 哎，有别在啊！
14: 哎呦，
0: 来啦，来这道来。
14: 好，我咧想你啊，你要食啦。
0: 好啦，甲食好啦，食偌勇敢呢？啊，果溪足水呢。
14: 哦，果溪足水，又来哩。
0: 有哦，我就定有定去果溪迄个绿色隧道。
14: 果溪，你无来阮家啦，好。
0: 啊，你也无种水果啊。
14: 哈哈，有啦，我无用，我种拢红枣啊，拢无种。
0: 哎，这咱种啊有七十岁啊未？
14: 哟，
0: 有七十岁啊。
14: 八十啊啦。
0: 要八十啊哦。安尼八十七条就好啦啦。
14: 唔知啊，拢想你想甲拢老去。
0: 有影哦。啊，恁家有做月来无啦？
14: 有啦。
0: 恁家查囡来做月来的哦。
14: 嗯。
0: 啊，恁有冇生后生？
14: 哦，两个。
0: 生后生做回来，生早欠无做回来。
14: 啊，两个就做公公啊啦。
0: 哦，啊，个别在我下只拜三搞好哈。
14: 拜三
0: 对，好不？
14: 哦啊。
0: 马仔后日大后日咯哈。
14: 好啦，啊，帮你讲买月，安怎卖的？
0: 哦，哎呦，你唔知要安怎卖的哦？安尼3680。
14: 我个人迄项唔捌买。
0: 安尼按这项个食你就笑眯眯啊！迄个3680提3K哦，3K，哎，伊个1K啦，得有十包多30包。等于30只鸡啊！
14: 哦，那
0: 样。嘿咯，
14: 做赞
0: 的，好做赞的，鹅肉甲蛋子。
14: 好啦。
0: 好啊，叫你越来越勇敢哈。
14: 好，
0: 谢谢玉皮姐啊。
14: 好，
0: 谢谢。伊只做好啉的，因为你看外台门好啉无啥，因为你有鸡精惊着。就咱有当初了，哎呦灵芝你买灵芝，唔知好食无？吼，袂惊着啊，惊到足苦啊。安尼要叫人讲食苦当作食补，啊嘛是偏啊地啊个灌袂落，有够苦啊！迄灵芝有够苦，啊咱即摆灵芝敢会苦？袂苦，迄有去除过程啊。生活科技知影讲，即灵芝啊会煮实体，你啊针对灵芝煮实体抽筋浓缩，剩的拢无效，你卖啊！所以药生，哎呦药生袂当食苦呢，你血大内底都无普灵，你是要啥物咧食苦？唔食苦对唔对吼？所以去去去除的技术，他家拢做先进的吼。阿姨物件加啊捡挂，吼，身体咧就上个赞的，好，加啊捡挂，多糖的加啊捡挂，好的物件加啊做啊，做要怎啊？灵芝的做要做两几个花啊？啊有加数啊，所以袂当空烧的，应该空烧去拢无加数啊。啊加数要怎啊？吸收啊，你人来哦。会当灵芝食63种吼，顽固的疾病医袂好的，中西医袂好的，食灵芝，你有当真正有够好去吼，灵芝。所以灵芝怎啊做啉的嘛？去除过程。那么第几只妈妈打开门讲好啉无好啉无好啉无有够好啉，嘿，你会饿了，但是你拜三五来我就无啊，哦，无啊，你到今日，我说免电话电话都拨吼，嘿，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诶，足侪今日去足侪今日昨收到的，昨日收到啉了过来订，真正是足好啉，诶，囡仔是实拢爱啉，足简单嘞，你要隔水加热3分钟5分钟安得，安就烧啊，啊，你甲拆开。隔水加热是免拆开的哦，你规包甲浸下倒吼，安尼3-5分钟了，甲摕起来，甲倒碗落，吼，有够好啉的，迄甘醇芳甜味的，甘醇芳甜味的，迄个原味哦，迄无加无现，搁一个芳馈哦，咱无防腐剂哈，啊，咱嘛无胆固醇哦，零胆固醇啊，零脂肪，零油脂啊，安尼好哦，22种咱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啊，氨基酸吸收了，你就精神啦，啊，即卖生活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对你进步吼，唔免搁食苦药啊。我讲好朋友，听身体绝对唔食西药，西药我都听身体啦。 这有家己煮哦，你止疼，你止痒啦，哦，皮咧痒啦，甲煮下止下，等过搁痒啦吼。啊，若这痛，家己煮了，防止痛，止了，药效过，药放两补了就无啊，是不是？搁在遐痛。哦，啊，这是西医，就是爱看。那但是你检查身体做准的准吼。啊，但咧痛，我用是咧食药同源，食药同源，对不对？嘿呀、啊，你原本痛身体，啊，这只鸡仔过我这样用姜，用日本高等技术给去除起来，让你去健康用姜无问题，好吧？祝大家哈。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
15: 我再再点两桌。
0: 阿伯收到别个电哦。好，阿、你稍等啊，稍等，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16: 没啦。
0: 哦，你买四 K， 别个买哦。
16: 没啦。
0: 哦，啊，真好，真好，你无你食鸡，好，啊，顶个。好朋友，搁四百几桌啊。有个四百几组，咱就我妈做十几啊吼，个四百几组，若要订啊电话都拨爱用镜，大家嘛要健康用镜，吼啊健康用镜有钱啦，买就爱紧订，个四百几组，我妈十几，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一组吼，内底有三克吼，啊，每一克有十包，啊，十包每一包有六十 CC 吼，有六十 CC 安尼哈。你一包等于掠一只鸡啊，吼啊，所以伊内底有到三十包，等于掠三十只鸡啊。三十只鸡要偌济？3680尔，3680。啊，你这速度爱紧哦嘿，因为咱存四百几组，咱来慢慢做十只安尼吼。好来，你好，你好。
17: 好，小姐，我要订几间。
0: 好，下个还要一组呢。
17: 嘿。
0: 好，啊，下个礼拜三搞好吧。
17: 啊，我还没跟你讲住址呢。
0: 住址公司捌留过无？
17: 哎，那是唔捌咯。
0: 那唔捌，赶紧等下回电话哦，好不好？
17: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吼。来，好朋友，咱哦三顶，拢共头家，当初都拢是阮九川先生哦。来，咱的电台，你伫电台任何一个主持人，捌甲订过物件，都有啊。哦，电视，韩吉有啥电视台？电视看韩吉，电台即马听韩吉哦。来。你的姐妹吼，你伫韩剧有啥电视台帅哥美女，你都冇甲买过，安尼就有资料啊。你伫咱的这电商的陪你购物网的网络，冇甲咱买过，安尼你就有资料啊。咱干公司，电台、电视、电商拢是干公司，哦，所以咱就组织安尼啦吼。来，你好，你好。
18: 喂，你好，我要订家庭。
0: 这秋香小姐哦，
18: 嘿嘿，
0: 唐伯虎订秋香啊。
18: 嘿嘿嘿，
0: 啊，带九组的哦，一组啊，拜三搞好不好？
18: 哎，你诶，囡仔四岁在家
0: 吗？哦，啊，大汉了，我点点两岁就咧点啊。
18: 好，好，好，安尼啊，
0: 好，
18: 你讲拜三呢？
0: 哎，拜三好不？
18: 拜四呢？
0: 好啊，好啊，哈。好，谢谢哈。好来，你好，你好。
19: 啊，对啊，是啊。
0: 两万几呢？
19: 哎，
0: 要订几只？哦，要甲订两组咧哦。
19: 哎，
0: 哦，啊，唔捌食过吼。
19: 我捌食一届啊。
0: 哦，捌食一届啊啦。
19: 哎，
0: 口感真正好个啦。
19: 哎呀，袂歹啊。
0: 迄无鸡无味个啦。
19: 哦，
0: 安尼两组7360，好不？
19: 多济。
0: 7360。
19: 7360吧。
0: 嘿，两组安尼吼。掠六十只鸡来封阮哈，
19: 好
0: 啊，拜三搞，
19: 啊，阮只的自己，
0: 我只有，
19: 哦，你好喂，
0: 哦，你好上吊，
19: 阮只有两种自己啦，
0: 哦，啊有两种，
19: 啊，我甲你买地壳，
0: 嘿嘿嘿，
19: 有买地壳，有写新的自己，
0: 哦，有，哎，那盖过就盖好哈，
19: 好
0: 啊，祝贺你呢哈，
19: 谢
0: 谢你，
19: 哦，
0: 谢谢大家，谢谢哈，来，你好，你好。
18: 你
0: 袂结晶哟，你还袂结晶呢，袂结晶哦。
18: 我前回有给你订啊，订拜订礼拜拜四订啊，看也袂来，啊也无给我写住址。
0: 拜四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查一下好不好？你稍等，电话麦，你电话麦挂，我叫小姐给你听。哦，安尼讲好，一直讲我，像小姐伊听，因楼靠电脑，楼顶无电脑吼。好，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诶。0800-33-55-99。
20: 好，
0: 谢谢。哎，伊买四克要搁订啦吼。
20: 嘿嘿。
0: 哎，要讲分享一个哦。哎
20: 呦，
0: 谢谢你啦。
20: 下礼拜啦，我早起甲偷一包来食，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0: 啊，恁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知影口感嘛吼。
20: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个。
0: 嘿。
20: 啊，无较水。
0: 较水。
20: 啊，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20: 相。口香。
0: 我来香开。人迄无同款技术真正有差，
20: 会差真济，
0: 啊真正无限，
20: 零零就使食，
0: 啊零零就了，对，
20: 零零甲偷一包，
0: 嘿对，零零安尼，起来色水足水个吼， 嘿嘿，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啊，嘛谢谢你，谢谢你，甲阮顶下知影，阮真好啉。
20: 嘿，伊这口感吼，
0: 嘿，
20: 下平
0: 地，啊，
20: 无
0: 迄个咸。哎，哦，对，都这波无咸的，
16: 做啉的，无咸做
0: 啉的，对不对？来，你好，你好，
21: 你
0: 好，你好，
21: 我你是安琪，
0: 系安琪。
21: 啊，我要一组鸡精。
0: 好，要一组我写个。你就是零三这个吗？
21: 嘿嘿，
0: 零三对吼，因做
21: 对。啊，一组偌济？
0: 一组3680。
21: 好啊，
0: 提三十包嘞哦，哈，好啊，拜三搞好不？
21: 好，
0: 啊，谢谢你呢，好，谢，系啊，哦，你照着咱的电视、电台、电商八百个都资料啊，安尼吼，你订做爱听较好，迄当放两档嘞，吼，
20: 好，
0: 啊，谢谢你，你好，啊，要搁订五组，
21: 嘿，
0: 嘿，唔免冰哦，诶，唔免冰诶，咱放两档哦，你看拢就是技术，唔免冰常温得，啊，你啊，我都要甲冰啊，开我后日甲冰啊，都嘛无问题啊，你好，啊，要搁订五组，
21: 嘿，
0: 哦，那真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21: 以后我就。应该做
0: 一定能做啊！哦，有定能做啊！恁就是因为口感性嘅咩吼？
21: 口感袂歹啦！
0: 嘿，做啉咩？啊，方便。
21: 我想饭来订，大家吃啦。
0: 哦，安尼哦。
21: 安尼，足好食啦。
0: 嘿，足好食，足胖个囡仔，啊，胖孙啊，饿了你啦。嘿嘿，我都知。
21: 安尼，足精神
0: 个啊！有影有影，体力加足快哦，足紧个吼。
21: 很好。
0: 啊，定能做，即摆要订五组安尼。
22: 之前有
0: 订过。啊，你小等哦嘿。好，谢谢你，谢谢。有讲比较贵无？
23: 有，食别人的白虾，
0: 白虾，
23: 吼，我真正足甘心的呢，你用甲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23: 足好啉，你甲摇摇的，啊一个骨头好，
0: 安尼啊，
23: 那香，那无味，
0: 那你享受嘞，
23: 啊精神真好，摇啦，我着后站有呐，有时吃好，袂好势，
0: 哦，啊就歹步歹食啦。
23: 晓啦，啊！你对别人诶，我则拢透亲密。
0: 哦，有做做着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养娇诶。
23: 好，
0: 谢谢啊。
24: 我当初有叫，搁要加一组。
0: 哦，拄好订一组，要加一组。好，你当初诶，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吼，谢谢吼。爱紧加订，爱搁订，因为吼，咱旧年买原订呢。
24: 对，
0: 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24: 好啉。
0: 真正赞吼。啊，谢谢你哦，你好，你服务大家都学了好啉啦。紧嘞，甲订好下来。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爱听哪样讲？过年过四个月就到啊吼。

0: 对呀，火车要过啊，火车过分别啊，这首歌哈，哦，单程车票，哦，单程车票哈，安尼好，谢谢大家哈。啊，那电话跟导播都利用，哦，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安尼哦，电话导播。哎，健康足简单，唔是偏啊电罐可以，爱啉者享受哦，足好啉诶！啊，啊，喙笑目笑，啊，身体够勇敢，安尼上该赞，安尼敢好哦？顾家己身体，投资家己身体也无问题哦。0800-3355-9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经典的这首歌，那个风说你要来，安尼啦吼，好，谢谢大家，嘿，谢谢大家，来啊，继续咱收听，咱的 B B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咱的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大家姐大姐是安阳中心内底的服务，头家爸爸唔知伊卡来讲，我内底就是安阳人忙爱听恁 B B 就广播网，谢谢大家哦嘿，啊，祝大家勇敢哈。阿勇伊毋是无好啦，阿勇伊只是讲吼，囡仔是无闲通甲咱讲，啊，咱后来阿勇伊也较放心做工课，讲啊，较无烦恼你家己伫厝，若要跋倒，若要煮饭跋倒，若要洗尿家己跋倒，啊，所以阿勇伊是因为感觉心肝较安心，上无伊知影有人甲你讲，有专业的人甲咱讲，安尼对唔对吼？嘿啦，啊，祝大家勇敢啦吼，安是上个赞的会。那咱伫第二阶段虽然有一个小小故事要做分享，但是咱第一阶段今我们做在即，我希望咱大家吼拢电话会到。我希望大家电话一定好吧哈，系哦，系你电话是0800335599，哦啊，昨下都后母啊要考读真人囝，要甲买鸟鼠个头死嘛，有啊吼，嘿，昨是讲咧，啊我等下会阁讲，等讲第二篇，明仔讲第三篇，我计篇安就对，但我即先话小小吼，好我甲大家分享一第一件好处吼，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甲伊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每粒骨量吼，啊那医生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即个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吼，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吼，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先啊啉好便。啊，这做方便个透味道，我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我的甜甜哦。你若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个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罗岗界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不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你加精做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在看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若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较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哦，有诶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咧，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若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诶，为要考试诶，为做夜班诶，做大夜班诶，开夜车诶人，拆开就当啉啊！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线都无，有线未堪咪，有线咱未甲遮好，咱逐摆人未滴这种变变球吼，食的人拢足爱甲因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订几工，订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介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订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好朋友安娜卡，因存存300通桌，咱慢慢再记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那上班族在总要等胃酸来咧说疼，干咧腹肚胃悠悠啊，就足疼。你爱紧互伊啉，哦，你除了啉雪梨王以外，你爱加去啉个低脂精，加做一壶，啊，这足方便呢。足方便，一咱公司哦，用这水杯啊，隔水加咯， 加加热吼吼，上个烧三分钟五分钟都唔免透个开好个。啊，你即摆烧三分钟五分钟，你甲加开，甲倒熬下落，安尼啉好，伊就补充伊体力，加做元气，加做元气吼。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推开拖车个人足重面个，南北二路咧走足辛苦，但还佫用手工爱搬货，但还佫走伫冰冻伫高雄，还佫台南佫走甲对家人去，迄拢足伤精神个啦哈。要听完过本，你伫车顶先甲倒一包，唔免用个小袋当啉啊，唔免用个小袋当啉啊。咱存300通做，咱今我们做十支哦嘿。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都卖杜姑的，这部杜姑哦，造成了咱人生生命危险，好不？咱的财产全部因为一个杜姑来，所以引起一个不可收拾的这个卖，唔当。你若定开半暝车咧杜姑的人吼，你就爱甲啉，甲传一包好啉，好在车顶咱就他啉，安尼刚好吼。来，你好，你好。
1: 我要姐姐。
0: 真好哦。
1: 好，
0: 啊，要一组呢。
1: 我两组。
0: 我要订两组嘞哦。啊，敢捌食过？
1: 我捌食过。
0: 第一摆哦。吃好啊！我先拜三，你收好不？
1: 好。
0: 来到秀水怡珍姐遐啦。
1: 啊。
0: 秀水怡珍姐。秀水郭小姐。
1: 哎嘿嘿。
0: 哎，安尼对，安尼对，安尼 OK， 我下起来嘛。
1: 哦，啊，我
0: 这
1: 是你，这按个我改过，安能改呀？
0: 好，你那改改过，小姐就知影，电脑拢改改过呀。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谢谢谢谢吼，谢谢大家吼。好，来，你好，你好。嗯。哎，要订鸡精呢。
1: 嗯。
0: 好，要一组吗？拜安尼拜三拜三搞好不？
1: 好早上
0: 好早上好，安尼 OK 哦嘿。好谢谢你啊，好谢谢。
2: 好
0: 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我弟弟好，潘神好，你真好你真。好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你好，这是潘小姐哦，系安琪呢。
3: 啊，我唔捌买过啊，啊我是讲你一组偌济啊？
0: 一组3680，有30包哦。
3: 哦，
0: 那嘿
3: 嘿，啊，无你，我买两组好
0: 啊。哦，买两组。
3: 拜二呢？拜二早食，敢会？
0: 拜二袂赴诶，拜二甜啊！啊，拜三无用啊。
3: 哦，啊，拜三。
0: 拜四啊？变拜四啊？
3: 好啊，拜四。
0: 啊，要拜四呢？
3: 嘿。
0: 好啊，我写拜四，拜四，咱咧15号啦吼。啊啊，安尼两组就是7360哦嘿。
3: 哦。
0: 好，啊来，你讲迄个秀红啊遐啊。好，安尼 OK OK 好，写完嘿，好，谢谢谢谢。你若咧做工过吼，属龙工商，你若会做远啊，做舔头的，哦，诶，人日头咧晒啊，啊，打打地，啊，水果都嘛冻菜，都嘛冻到轻的，对不对？嘿啊，啊，就加感觉加做舔头，哪个啉咧？哪个啉咧？哪个有体力？哪个有体能哈？来，你好，你好，
4: 喂，
0: 诶，要加精呢？
4: 我有订一组的啦哈，
0: 嘿，
4: 啊，可是。我11月的时候，像可以帮我留两组吗？
0: 哦，安尼上久哦，11月哦，安尼上久啦。
4: 10月底
0: 哦。阿姨，我十月底哦，我改一下，31号吗？
4: 好。
0: 哦，31号要搁两组就对了啦。
4: 对对对。
0: 啊！你之前订的有没有收到的？
4: 要礼拜
0: 二。还没有喝到啦哦。好，我给你写起来的哦嘿。
4: 好，谢谢。
0: 谢谢哈，好，拜拜，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让你
5: 指
0: 定，我就是最后礼拜三哦。好，一组给你写起来呢。你是列名号的纯什么纯和吗？
5: 纯利
0: 啦哈。啊，那个高雄大寮一个。你我嘛是有这个力度啦吼，好啊，要一组人吼，啊，我只拜三收好不好？好，谢谢你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卡电话都，卡电话，哦，卡电话。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你爱淡厝嘛，花头喜面啉这都，啉低脂精，啉无健康，啉无勇敢，唔当又靠卡甲面去找医生，哎呦，遮艰苦啊啦，遮安尼卖咧唔咧啊，人神叨叨，软胶胶，搁你无元气啊吼，搁你住大堂，唔免住大堂，你住大堂要创个，住大堂只是你心理安慰尔啦，你得淡厝吼，讲食药同源啦，你要甲啉这啉便便啦，了啉好便啦，啉好提早较勇敢啦，安尼则。你莫变啊！啉茶再开用镜，安尼好不好？嘿，谢谢大家哈。好来，你好，你好。
3: 哎，安琪啊，
0: 哈。嘿，你一条金华这样哦。
3: 哎，对。
0: 好，你好，你好。
3: 我要爱一组。
0: 好，那个写个啊，给我拜三搞好不好？
3: 哦，好。
0: 好，啊，我写个了嘿。
3: 啊。
0: 今日中和哈。
3: 啊，中和。好，
0: 中和哦，谢谢哦，谢谢你。
3: 好，
0: 拜拜，谢谢哈，谢谢大家。好来，你好。哦，叫别起。哎，我叫别起。哎，叫别起。哎，第一双你接喷谁？第一双你接。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哎，进来了，文祥哦。 哎、欸，我想你即马过咧做守卫无啊？迄条巡守队无啊？
3: 有哦。
0: 我可以给你听，我落地来哦。
3: OK，
0: 十外年啊呢？哎、欸，十外年啊呢？哦，巡守队做十外年啊呢？哦。喂，恁九组爱颁奖给你啦。啊。阿姨。阿恁今做爱地方，你甲看哦。
3: 哎、
0: 啊，对，无对，我选船长哦。
3: 再
0: 见，再见。啊，今麦我好个前几天了，甲你斗支持嘞。
3: 唔免啦。零九三
0: 二，唔免啦。
3: 我可以放诶，加
0: 几多
3: 给
0: 钱
3: 啊？
0: 好啦，啊，帮拜三搞好不哈？
3: 23号
0: 学校。
3: 哦，哎 ，OK
0: 啊。拜三好啦，好啦，好你著功功在春里啦哈，功在九如啦哈，啊，你动算啦哈。哦，拜拜拜拜，哎拜拜，哦，祝你生日，哎，可以给你，阿姨伊个名好记啊，好，谢谢大家卡电话得哦嘿，哦，人咧拢咧写倒数啊，人咧登登记啊，咧登记来，甲定啦，咱得力公司这一出品的物件，拢互你哦，互你非常非常惊讶，那真好啉，做好啉的哦。嘿，胖公公，公公胖哦，比林松妈鸡胸锅鸡个啊胖哦，你看偌胖，这胖哦，比林松妈鸡胸锅鸡个啊胖哦，无鸡无咸的哦，这爱爱啉哦。来，你好，你好。
2: 叫做下午班。哎，安吉下。
0: 你阿秋这样哈？你阿秋这样哈？
5: 早上就是。
0: 阿秋啊！
2: 我阿秋个。
0: 阿秋啊啦，阿秋，你要食鸡精哦？
2: 我唔是要食鸡精，我要跟你问代志了。
0: 啊，问代志，看人家卡，等人家卡，即马无用他问我哈。啊，等下较考哈，
2: 等下，
0: 嘿，十点过啊考哈，
2: 十点过啊，
0: 嘿，十点过啊考即款咯哈，
2: 啊，十点过咁样，
0: 哎，即马无用来听，即马学你听，学你听，好谢谢，学你听，对，好谢谢，来，卡电话等，系侬电视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爱啉啦，即做好，即勇敢。顾身体，咪该一靠顾食药啊，唔是，你即马个听个今年吼，即个寒人你人加足快活。脚尾、手尾较袂冷叽叽，吼！啊，咱人皮外口用胶原蛋白啊，伊胶原蛋白呢，内底有满满胶原蛋白，所以你若爱甲啉落了，你嘴甲你抿抿，嘴唇啊抿抿抿，哎，黏黏黏黏黏，迄天然的胶原蛋白，一对嘴都无包，无染红污渍啦。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叫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大这间豪宅哦，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嘛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即成熟的壮年的鸡啊，即是营养素上盖管啦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即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这时段哦，因阿食过人饿了啊吼，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若有啉过，若无啉唔知，这随收着，哦随，这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去食。收着讲做好食，
6: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6: 哎，收着我爱找着甲
0: 食。哦赞吼。
6: 欸、
0: 有臭青味无？无
6: 啦，
0: 无
6: 啦，
0: 足香的哦，
6: 好好食的，
0: 有够赞，好加才有定啦。
6: 我
0: 个人，啊，鸡精哦，好食要搁定啊。
6: 我好食，还搁改定定。
0: 好，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6: 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6: 哦哦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6: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常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哪，你这一组的计上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顾的，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嘿啊，咱搁请无对不对？嘿啊。 啊，这你啊，爱甲款一做起来，看下人家该过一工啊。人家该过一工就会三千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过，啊，就着饮来好饮，就这样。俺无热啊，俺无热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7: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给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越来越健康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7: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吃爱听，
8: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8: 我能保养。
0: 系啊。
8: 你
0: 无
8: 钱啊，都吃好咧，也袂吃好咧袂。
0: 哇，安尼。
8: 袂好啉的，安尼。有滴许有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8: 好。
0: 阿爸也叫你买，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8: 没啦，因为伊迄拢无假吼，啊，顶拢保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8: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该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哦，得改啊。
8: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安
7: 尼。好啉啦，别个提。
0: 哎，好啉啦吼。
8: 哎。
0: 啊，因为你一直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若痛感心，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的哦。
9: 姐姐，我今日收到啊，连个偷一包落去搅拌食。
0: 嘿，
9: 我买四组诶。
0: 我买，咱个听者吼、哦。

0: 水加热得好，小小林啊，好，啊，老板，谢谢你啊，
1: 好，
0: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吼，谢，哎呦，秀英哦，
1: 哎，你好
0: 吼，哎，那就得，啊，别个订的哦，啊，阿伯，您就别个订啊，
1: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热来吼，
2: 嘿，你准拿那黏贴贴，
0: 有影，那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2: 哎，黏黏贴贴，我一胶纸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2: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饮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2: 对啊，
0: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2: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饮我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是
3: 有听有听无哈？嘿，外口拢42克，是啊啦，也因为请影星代言啦吼，啊而且佫南姜，迄只无同款的口感，伊是标榜传统低脂，真迄袂使。现在最爱先是低基金，它的营养价值升温哦，加几百万倍，比你家用传统用这维亚控的哦，跟传统的基金，它的营养升温加要百万倍，而且你足好吸收。你啊，你咪了，哎呦，人啦就要才精神变作，不然个咩度骨个咩好，个咩动个咩动头，咩动啊下班足艰苦，哎，人咱精神怎好起来？所以现在康巴一定爱食，好，这点这包足重，你啦做个康群足重精神啊，是危险性足悬的，你家当度骨。绝对袂堪要拄久啊！开车的人、换挡机械的人，吼、哦，身体家己爱保重靠自己。买单啉咧，感觉哦，咧打这空杯也好，咧做啥好，咧脚加足轻咧，有无？啊，有听有勇行，吼、哦！啊，咱咧进入倒数，我希望你过会着。0800-333-5599，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2: 哎，黏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2: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饮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2: 对啊。
0: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2: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饮我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42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来看。
2: 1300
0: 了，有少无啦？
2: 啊，都起起拢三，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念的。
0: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来看偌厉害啊！迄个专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2: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哦，形象是水的。
2: 哎呀，大家拢啉，也是啉两杯，咁嘛，人啉两杯。好啦，我明仔载还佫有
4: 时间。
0: 哎呦，这咱纯颜色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啊，买足臭臭的呢，好安尼哦。天
1: 哪！
0: 啊，知影加整好，啊，着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1: 天
0: 哪！啊，那咱来来啉落一直放啊哈，我专台湾上盖好啉的啦。好，来，你好，
5: 喂，
0: 你来啊、喔，赞，
5: 有收到，
0: 有收到
5: 啊，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5: 先炒炸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5: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5: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啊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5: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5: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大概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有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做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5: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喝啉无，喝啉无啦！
5: 赞啦，
0: 赞啦，
3: 赞啦！
0: 真正赞的啦吼！哎，你好，你好，
6: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啊，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6: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6: 哦，食足多啊！
0: 啊，做啉惯是有影，像我讲足好啉的吼。
6: 哦，买成多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6: 哎，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勇健啊啦。
6: 无，我暂时啊，6点就要起来做生理，做到10点嘞。
0: 哦，啊，同侬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不对？
6: 哎，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6: 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的对不对？
6: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6: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宽慰的哦。
6: 对啊。
0: 哇，你甲我同款白贤花。
6: 五个孙
0: 要顾咧安尼哦。
6: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6: 对啦，好。
0: 啊，谢谢祝你，小丹啊，
3: 谢谢大家。
0: 爱食爱顾才会用。
3: 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3: 嘿，来佚佗，啊要加薪哦。
7: 哎，
3: 好啊，甲写起来哦，要一组呢。
7: 买两组
3: 。哦，买两组的哦。
7: 哎，你敢知影倒个？
3: 哦，啊，你都住屏东的啊，吼。哦，屏东的吼。
7: 哎。
3: 啊，捌甲食过啊无？
7: 啊，我捌食过。
3: 第一摆食，甲听作用行，咱拢知影鸡精的好处吼。嘿，安个鸡精口味，咱这拢无味，还佫鸡足香的哦。
7: 当时买。
3: 拜三就到啊。
7: 哦，
3: 好啊！我下来两组7360无吼，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不起来，
8: 礼拜三，我就，
3: 来，你好，你好，
9: 好，安琪，
3: 嘿，安琪呢？
9: 我有订一组拜二要送的
3: 啊，好，安尼哦，
9: 啊，我搁订一组做伙送啊，
3: 好啊，好啊，我先加购的好吧哈。 好，再个阿要做一送啦吼，好，安尼供两组啦吼，我先一起送哈，啊，安尼一起送，唔该先拜三哦，好不好？安尼敢好？
9: 啊，唔是拜二，
3: 啊，拜二就甜啊，拜二单已经交出去了。
9: 喂，啊，我去做拜二的呢，
3: 系啊，你即摆佫即组都爱拜三呢，
9: 哦，好啊，无紧，
3: 好，歹势啦哈，啊，无，我来写，我本来是写拜二哦，
9: 啊，
3: 我小姐去处理得啊哈。
9: 哦，好，
3: 谢谢你哦嘿，谢谢，系啊，好，谢谢大家，哟，啊，电话都拨个勇敢，哦，咱咧0800-333-5599啊个卡，好啊个卡，啊要过健康，过健康足简单，你像咱的生活变成啊，咧订鸡了，食掠鸡了，食掠鱼了，食咱安想对唔对？咱讲哎呦，食鱼啊，食鸡鸡较勇敢吼，啊，咱这是低脂精哦，伊的营养价值是100%哦，比这传统个加几啊百万倍哦。啊！你咪阁好吸收，安尼好无？好啊！你若即摆辛苦病痛，拄啊病中病后，拄啊倒来厝二，规桌顶拢是在保健的食品，有无？还是讲拢是食物件？啊，有咧食，啊有咧食保健食品，有咧食是最好。但是你若如果个低脂肉加入，哦，精神加做啊，恢复加做紧，爱嚼精神加做。来，咱若加盟的好朋友，甲美丽朋友、好朋友吼，你若订一桌3680，咱就出会啊！吼，咱就讲出，咱坐船过加盟，坐船去美丽朋友吼，然后敲电话倒哈，啊，你得进入倒数，咱若买着订着上。还有，0800-333-5599哦，嘿。

这首歌是叶克田所唱的吼，台湾好所在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咪咪就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那你第一个阶段小小故事来分享啊，感恩小服务咱现场电话唔忙啊等吼，因为咱个今日呢不进入倒数，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讲这个后母吼、哦，要毒死情人囝，嘿啊，因为都希望伊个后生吼、哦，会当做官啦，吼啊，希望情人囝卖甲伊比较，都无人甲伊竞争，嘿，伊个后生当规碗旁，但伊偏偏伊个后生足爱这个兄哥啦，吼、哦，所以讲伊尾啊，因老母都同意嘛。哦，等于让两兄弟哦，拢做伙哦来读册，啊，做来上京啊来考试。但是真呢，假，因为要安大这个后生，嘿，后生人个管老爷有提来一张批，我希望我两兄弟做伙去的呢。哦，安尼啦吼，好啦，他要做伙去啊吼，要来见官府啊，对不对？哦，爱较体面的呀，爱坐好坐好正得人听。所以浙江呢，这两兄弟啊，哦，啊，就开始咧学。这个、小弟甲兄哥讲，兄哥啊，咱今嘛吼要来见这知府大人啊，咱来坐好呢，爱养这坐好的礼仪哦，哦，爱正襟危坐，安尼才可以啊。这兄哥哦，正襟危坐是啥物意思啊？吼，伊个小弟讲啊，因为哦，咱啊坐好坐好正坐好停，这就表示对大人哦，而这个恭敬，对不对？对啊，就是安尼啊。哎、欸，啊，这边在坐啊，遐个个敢是坐呢？哎、啊，会使袂吼？哦，带你瞧啊，瞧主席。哎、欸，这个小弟遐个，你做还袂歹哦。你只要身体哦，哎、欸，去小我个坐卡后边，去坐卡后边一点点啊，安尼。哎、欸，遐个袂歹袂歹，就是安，就是安尼。哦，迄暗时哦，两兄弟啊，阿拢伫个客厅，小弟咧教遐个学习这个礼仪啦。不要，这个、老母就惊入来内底，就讲：“哎呦，啊，恁两个这年阿妈唔困，是咧创啥货啊？”这个细汉后生，啊，我拄仔咧教兄哥哦，学习这礼仪啦。哼，哎呦，啊，你规工甲恁兄哥兄哥，啊，教恁兄哥东，啊，教恁兄哥西，啊，你家己什么时阵你要学习啦？这个细汉囝讲哦，阿母啊。我甲兄哥做学习啊，吼！因老母怎当白讲？讲这块囡仔，只咱讲未听啦，都做爱规碗旁啦，伊不时都要甲兄哥讲价啦，安尼啦，你实在太唔捌代志啊啦！我阿娘阿娘，你卖生气啦！即卖我大汉兄哥讲，安尼海里吼，后摆吼，未过来教教小弟学习啊啦。即老母甲讲哦。熊的啊，吼、哦，诶，人一人叫做熊的啊，唔是阿娘哦，无爱互你读册啦，你嘛知影，咱厝里足侪事爱做呢，啊，等你去做呢。这个、大学生讲哦，无一人囝，我阿娘我知影，我明白。这个阿娘佫讲吼，后手讲啊，你也看，现看到滴要冬天啊啦，啊，厝里这的茶哪有够用啦？熊的呀、啊，你对明仔开始，你每一天吼、哦、爱去破茶，破十捆的茶啦。这个第细汉后生就讲阿娘，一个人一天哪有可能吼、哦，爱破十捆的茶啦？嗯，你戆哦，天要冷啊呢，啊咱哪无破茶，哪有那香茶天火倒啦？咱哪无茶火？你那会他有烧，那没那取暖啊，没那取暖啊，对不对？但是这细汉后生伊知影，啊，这个做人情人囝伊嘛了解，伊知影这个后母啊，挑故意要为难伊啦，就是无爱互伊读册啦。但是这囡仔介友好呢，情人囝是情人囝啊，情人囝唔敢孝顺要食后母奶啦。哎呀，吼太白色卡。伊为着无啊，这后母烦恼，吼、哦、啊！伊嘛是该将伊爱做诶代志，伊拢做。所以从今以后，
这个大汉后生这情人囝，伊每一工拢伫因这个吼金钱卡哦咧撮茶，一工爱撮十捆茶，所以伊就无时间通去读册啊。这个做人小弟的看在眼内，伊足难过，伊足伤心的，所以咧，伊嘛无心学习啊啦。噶啦，这暗时啊，买阿妈，这个后母看到这个情人囝咧撮茶，这茶都还没撮完呢，那看伊咧食饭啊，有够生气的呢，足生气的。伊讲阿娘，我撮茶吼，还佫剩三捆还没撮完。这个后母，你娘我贵嘞哈，你佫三捆还没撮完，你敢食饭哦？哈，你敢食饭哦？这有孝囝吼，这个情人阿娘，你莫生气，你莫生气，无我即马来撮，我即马佫来撮啊！吼，你即马佮袂去撮，你规工热热等，你佮撮七捆茶，你一定吼咧懒死呀！哟，你一定是懒死佮兼搬单啦！伊讲阿娘，我无懒死啦，我无懒死，吼阿娜，你敢硬嘴硬舌啊？我甲你讲，恁祖妈今仔日吼要用家法哦来甲你伺候咧，要讲啊你亲手啊亲手，你啊过来，叫一下一声叫伊过吼，伊个即个后生真啊过，吼即个真啊囝真啊过，过了甲双手伸出来，即双手因为破茶破一工啊，竟然红光光。手天袂得，因为安尼一撮茶一撮茶哦，你手天袂得，拢叫咱减肥族啊，两只手伸开吼，迄送看送唔甘。但是这个后母吼，牙齿紧咬好硬，是送你牙牙齿紧上公的家，还是老母家？后母家，因为使食了来要带削好落去，甲削落去。这个时阵哦，这个细姨啊，这个囝。伊在伫边啊看，吼，紧冲来，紧冲来，吼，三下做一步，紧走，阿娘，阿娘，伊讲明明知影因兄哥无懒死，嘛无搬单，是因家己的阿娘挑高又咧刁难因阿兄啦。但即个做人细汉后生，伊袂当目睭金金，看到兄哥安尼无辜受罚啊，就啊规日和老母讲。所以换到伊来跪咧，跪咧家那要求情啦，吼，还佫要帮忙因兄哥啦，吼，兄哥看足感动诶，但是伊足惊老母生气，无爱互伊做，所以因两个讲哦，咱两个甲代志吼，甲阿娘讲个清楚啦，咱也甲讲个清楚，阿娘应该袂讲无欢喜个啦，小弟呀、啊，你爱讲，尾下咱娘应讲，啥物代志啊？什么就无阿讲个清楚啊？但是哦，买啊了后，这个因这做老母的讲，甲这个后生生男儿吼，伊就男吼，安尼越南的男吼男儿啦。这个天气这阿妈啦，你阿免等休困啦。伊讲哦，阿娘，海里吼要帮大兄做伙做工课啦。你乌白来你啊，你乱输来啊，你从来都毋捌做过事，毋捌测过茶。你淡淡到你这样，实在咱个囡仔今日捣乱着恁阿兄尔啦。伊讲阿娘，海里若袂响哦，我会当学习呢。啊，海里，我嘛是咱厝内一份子呢。我吼帮兄哥做工课，这是我本来我应尽的本分呢。吼吼，你实在哦，你要甲阿娘吼，阿娘爱甲讲几百万摆，你甲听有啦。你的本分就是好好啊读册啦，唔是淡些咧帮你阿个做粗重的工贵啦。这个后生就甲老母因讲吼，海里我每一工读圣贤书啊，这个册顶悬拢有教海里爱孝敬父母，爱恭敬兄哥。做人囝的我规工看兄哥伫外口劳碌。做你囝的我一点也都无落个报道三工。做人小弟的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兄哥啦。这个做人后生，这个男儿吼，一再次苛刻因老母，
伊希望会当甲兄哥做样同进入啦，吼、哦，一同进退啦。老母听了后生这样坚持讲未听就对啊，无办法啦，想无补啦，只有甲答应伊哦。好啦好啦，阿娘先转你啦，你先起来啦，因为伊跪咧嘛，咱两个拢跪咧，哦，就起来。阿娘，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对啦，我答应你，你只要用心读册，你啥物代志？你母阿靠拢答应你啦，哦，用多谢阿娘，多谢阿娘哦，用你放心啦，哦，海儿甲兄哥哦，我两个用心读册啦，安尼啦吼、哦。那么来个第二天呢，因老母啊，就家己去油店问头家，头家啊，阮家最近吼、哦，哎呦！诶，死鸟鼠啊！鸟鼠有够多啦，对啦。啊，你叫咧卖鸟鼠药啊无啦？哦，这头有啊，我这是上盖新的哦，鸟鼠药啊。这鸟鼠一只了，一定无命，眼眼咧卖消紧。但这个老母听了这个卖鸟鼠药，头家甲讲啊，哦，鸟鼠食稳死的。伊甲因讲，哎呦，鸟鼠哦，嘛是一条命呢。哦，啊，这个卖鸟鼠药啊，他说，哎呦，夫人啊，你的意思是说只要让鸟鼠偷吃，哦，鸟鼠卖死，这样的意思吗？人家阿娘说，对啊，哦，就只要鸟鼠不要来偷吃我的粮食就好啦，不用让死啦，何必爱鸟鼠的命呢？哦，啊，这个卖鸟鼠药啊，头家又说了呢，哦，夫人啊，你真正仁慈呢。啊，无来啦！你换来试这个鸟鼠药啊！啊，这个鸟鼠药啊，吼，虽然是阿毒，但是吼、哦，伊属于伊的分量较少，较少吼、哦。鸟鼠食落吼，会规身躯软膏膏尔，伊袂死，伊嘛袂阁偷食你的米。吼、哦，因老母买啊，这毒吼炸嘞，就等因家啊。去买鸟鼠药，要读就难囝啦，哟啦！啊，将这个毒药吼、哦，甲放伫这酒熬啊内底，伊甲药粉啊倒落去酒熬啊时，拄啊好死唔死，去予细汉后生看着讲，阿娘阿娘，你咧创啥物啊？阿娘要偷死恁娘哥，无爱当然无安尼讲啦，嘿啦，啊伊就是伊看去予看着，吼、哦、去予看着吼、哦。伊想要偷死因兄哥啦，安尼啦，啊，所以伊怎甲问嘛？阿娘阿娘，你是安怎吼？那会甲这个物件藏伫遐？安尼，阿娘，这是，你是安怎那会用物件甲藏咧伫迄度吼？有迄个酒瓮啊内底吼，酒壶。因阿娘讲啊，这，啊得得得，吼，你提袂出来讲啊，这块我拄啊买当诶吼。啊！盐米素啦，盐米素，为什么阿娘盐甲米素，你先甲倒去酒壶内底咧？啊！你来看，阿娘的记性无好啦。啊，我本来都想讲吼，啊，要摕这条一个罐啊啦，啊，哪甲酒壶摕过来啊俩？阿娘，你敢有要紧吗？我无要紧啊。我只是最近读工哦，安尼戆戆闲闲尔啦。这个后生甲讲，安尼阿母啊，阿娘，你莫无闲啊，你莫无闲，阿无害你哦。我请大夫来甲你看好不？免啦。我是住这两家天翻两脸，去感冒着，食寡药就无代志啊啦。伊讲安尼阿娘，安尼我来甲你买药啊，你食好不？伊话要去买药啊。因老母们讲，啊，恁兄哥伫底啊？兄哥今仔伫厝内底咧读册啦。阿娘，你歇一晚呢？我今仔甲你买药啊，贴药啊，我们马上就回来哦。

这马上回来吼，不这么紧啦，嘿，今天讲到这，马再来讲，两次要有啉落无？想啉的爸爸，紧啉的未死，啉的讲会无力无力尔，但因个家当吼，无介好哦，吼。今天分享这边就是哦，这个啊，后母哦，要头前人囝哦，去买尿气油啊呢。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叶克田唱的，叫做《男性的气魄》。好个，在这细汉细仔囝哦，足听伊兄哥的呢。

五笑以上的查甫囝，流浪有甚物难过？总共一句，你嘛为着生活，我嘛为着生活，到这个年岁，谁人袂晓想？谁人袂晓想呢？

那么再个来给你讲哦，来谢谢大家啊！要订啊，眼订家政啊，电话都拨，现用电话是0800-333-5599哦。属龙刚上啦，包括读册囡啊，哦，咱那病中病啊，要恢复较紧的吼，这个总之呢，氨基酸足重要重要嘿，谢谢。现用电话是0800-333-5599，哦，咱今日我们做杂诊的，嘿嘿啊吼，嘿啊。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吼！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吼！因为这条拢不敢报不晒，这是文玲小姐新的这专辑，吼！啊，因为伊原公司买时段，吼，也无时差安尼啦，吼！啊，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嘿，0800-333-5599，这祝福恁们，足澎湃的，吼！颠覆你对传统鸡精，吼，这个感想，吼！传统鸡精无得比低脂精啦，啊，你网络凊彩个拍就知影。低脂精就是因为伊即个吼成分，哦啊，甲伊技术真正是无同款吼，啊经过16道的过滤啦，哦所以零胆固醇、零脂肪、零油脂啊，吼，哦，咱更加无难防腐剂，你若收着唔免冰，哦咱一般头咱今日定岗的拢是吼拜三收，今日哦除非你甲小姐另外讲，啊我当时收的哦，去另外甲你写。啊，不然啦，今仔日定讲诶，吼，统一拢是伫拜三休，安尼好不好？诶，啊，再次拢谢谢大家诶。

好，咱今日讲定岗的吼，那个啊，我都要报电话，小姐无我问电话，别紧。咱等下就接不过来。如果你真正无电话，哦，无组织，也该卡电话。啊，伊若无该回，表示你有组织呀。好，安尼好不好？你也是韩剧，有些电视台捌买过任何一个物件吼，咱一个主，也是咱的秘密就广播网一个，另外一个主持人，你捌老过买物件，哦，网络捌买安得好，因为咱共公司的共公司，你照着每一个单位买过，咱就列资料啊吼。

0: 你的
1: 等你的人啦，好，谢谢大家，咱时间到了，电话都帮你用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爸，来咱泡手机的茶哦。
14: 是啦，老问题耶。
13: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1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目前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阁有哦，礼拜二是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好朋友拜一到拜六。中咱当地若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咱会当手机啊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就会当收听到啊哦。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箱照杯上好。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吵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关期间电话同款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拢有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0800663377。来，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个啊，一个今仔日的气象哈，今仔日11号啦哈啊，东半部台湾东半部吼，有当时有局部地震落雨的情形。那是台湾西半部呢，是好天吼，天气真稳定，日时有较偏热，啊早暗会较凉凉安尼。各地的气温，北部20度至31度，中部地区21度至36度，南部地区22度至35度，东部地区21度至34度。来，好朋友哈，安尼，咱的电话拢藏好未？0800663377哈，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小姐时代好朋友，我伫个网络上有看到一段话，我感觉真有道理的，要分享给咱的好朋友。伊讲，虾米会上实在，只有逐天啊，鼓励家己去上班，取悦自己才是真的，好家己欢喜较实在啦。最好喝的水是薪水，最美丽的花是有钱花，讲的嘛实在呀。有钱通开，有钱通啉，这当然是上盖好的。伊讲啊，生活就是一把电火，工作是油，那要让电火会光，必须得爱加油。卖怨叹做工课辛苦，爱想伫开钱的时阵的快乐。应当呐，爱赚钱的时阵爱打拼赚钱。在你在讨谈的这个时阵，你嘛爱一记的，爱热爱你的生活，在谋生的路上也要记得热爱生活。再跟咱好朋友做分享，感谢。

0: 进攻阁。
1: 杨志喜的好朋友，今仔日咱快闪优惠的是全多喜超浓缩橘子精油洗衣粉，这洗啥粉？
2: 你外靠标榜啦，拢讲伊橘子精油，伊拢一拍无一个化学合成的橘子精油，咱只做全多喜的橘子精油，伊是德国原装进口。而且一剂的橘子精油是经过第一道哦，听我清楚，不是第二道、第三道，是第一道橘子精油冷压萃取出来的。所以说它的成分非常的纯，完全纯天然的。重点一起那五年后呢，遇到水一马冲就溶解，完全没残留的问题。经过 SGS 的测试报告，完全不含任何荧光剂、人机分，直接妈妈的爱心输用啦，卖工地外靠袂上买的啦。洗衣精也好，洗衣粉也好，洗洗造成的囡仔吃咧白吃咧尿，造成皮肤过敏，迄个是用彻底化妆。咱即马去做纯天然的，不管你是要洗啥子类大，用面烫卡上类净，还是用手类类类洗，尤其大人囡仔贴身衣物，尤其小朋友衣物，一定要用天然的，才不会伤到小 baby 的皮肤。重点伊非常的好拖好清洗，完全有你拖头一道两道就清洗啊。伊袂做者破来，它是属于低泡沫的，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纸巾哦，高达75%，唔是讲伊个1%2%啦。尤其哦，咱针对190+这种的泰戈拉什，不管你什么导游啦、哥家啦、槟榔家啦、关注笔啦，通通都可以洗。而且它是低泡沫，非常省水，因为你拖一道个清洗啊嘛，不但省钱，而且洗的时阵衫裤洗甲足清洁，无打喷嚏我。伊洗衫槽内底泰戈拉什洗出来，拢甲你洗好清洁。你无需要特别去买一挂什么洗衣槽清洁剂啊？你啊去拄着洗衫精啦，啊是讲一般的迄粗制洗衫粉啦，不但洗袂清洁，而且化工诶，伊会掉伫洗衫槽内底，造成你洗衫槽的寿命愈用愈短，一个怕伊啊！制作全多洗天然诶，而且那个经过 SGS 国际认证诶哦，无荧光剂，不含漂白剂，不含人分。我们都有证书可以给你看，这是经过证明的。尤其是它除了洗干净，洗完之后留下淡淡的橘子香味，讲一句坦白啦，你老卡咧洗衫老店有无会闻到干嘛味？所以洗了那衫裤淡淡的橘子清香，那包含那老演员啦，还有什么金马奖诶、金钟奖那得主啊，陈淑芳啊、淑芳姐啊，常常个用咱这种全都是洗衫温的洗衫，除了清洗干净。主要它有一个驱虫、防蚊、防蟑螂的效果。橘子精油它就是来自橘子皮，但橘子皮干嘛皮嘛？伊内底只用成分叫滴泪梦令，一个是上天然的。你也可以 Google 一查，一个是上天然的清洁剂。为什么它可以驱虫、驱蚊、驱蟑螂？因为古早时阵，哇，无蚊啊，因为时代嘛，无蚊啊，就要安那啊，足侪妈妈拢用干嘛皮啦、柳丁皮啦，啊，是讲油啊皮啦，泡个大料，变袂倒，当做蚊啊香来用。所以说你那啥洗了蚊子不会化，不会给你顶，因为皮到这个橄榄味一个皂那不会，所以效果非常的好。咱现在制作全多洗的超浓缩橘子精油的洗衫粉，咱外口很贵，一盒有75%的橘子精油，所以外口一盒卖到250块哦。伊这是家庭号的，咱一盒内底有700公克，伊一盒会使洗70道。所以讲非常的优惠，咱家优惠价是偌济，10盒卖你1280块。
1: 哇，这件有够会好的啦！执行长既然来个咱家，一定爱啥意思者？
2: 今主持人爱好你民主，马进 Lucky Seven
1: 好，
2: 今仔日买加上7盒 Lucky Seven，
1: 加上7盒加赞，好，好朋友有听到哈？今仔日一组10盒。1280块，前100名电话卡入来，咱阁加送你7盒，总共17盒，只要1280块。哇，安尼好好算算，一盒无76块呢。赶紧哦，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讲，优惠就今仔一讲，你一定爱把握哈。啊，咱这有招数的哈，优惠做到手完就是无啊，安尼哈。所以吼，咱吼趁今嘛等你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先手先赢啦哈。像迄啊，较高迄个黄的啦、生菇的啦、臭埔的啦哈，你换季你拢一定爱用这個。来，阮大哥，哎、欸，你几组？
3: 你就买你的洗衫精油。
1: 欸，我这是那个橘子精油的洗衫粉，我是粉的。我跟你讲解了，我跟你讲吼，跟咱公司迄全都是有另外一组是水的吼，迄是同款，只是我这是粉的哈。好，来，靠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来嗨来，请讲你，你要几组嘿？
0: 哎，我一组，
1: 一组啊。哎
0: 哎，
1: 安那？
0: 我叫冰冻七，你知道？哎。我来这，来这到有指定。
1: 我跟你讲，我今嘛拢先抄电话，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哈，我再叫。
0: 爱手机啊呢，爱手机
1: 哦。我知呀，我给你抄好啊，你有0985这支啊，哈。好，阿兰嘿，阿兰拜三修嘿，哈，拜三修哈 ，OK 哈哈，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了。来 ，Hello， 哎，杨小姐，嘿，你爱洗三分哦。好，你电话提咧。后来啊，我跟你讲吼，因为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用吼。你若讲人洗精、漂白水、柔软剂拢无需要啊，吼，遐拢省起来就安尼一罐，咱这一组就会使。Hello， 嘿，詹大哥，嘿，哎，嘿，你也贵州，好，礼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我个卡座里用哈。我跟你讲吼，你若用这组来个洗啦吼，什么？家抓啦、狗牙啦、蚊啊，较袂来吼。啊，这你用这洗吼，白搁较白灰，搁较艳丽吼。窗帘啦吼，沙发沙发套啦，发黄的啦，你摕落来泡泡的，洗洗，真紧就会接清气的。Hello， 你爱几组？
2: 喂，我要几组？
1: 啊好，啊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吼，像迄口香糖黏的衫，用这洗吼。嘛真紧人吼，过来吼，你若捂着迄个油擦有无？嘛有法度洗吼，喷擦这拢有法度来个洗。吼，啊，你的车套啦、椅垫啦，你免家己洗，免别人洗啦，家己就应该拆落来洗。Hello 嘿，吴先生，你也几组？
3: 你来我来一组。
1: 啊，一组拜三号你收嘿。哦 ，OK，
3: 他叫好味哦。
1: 对对，你主记的是好味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因为阮这是粉的哈，咱阿哥有记得全都是水的嘿，啊，我今仔卖是粉的哈，啊，这个嘿同款啦，只是讲咱这粉的哈，它节省空间哈，啊，你稀释哈，差不多1:5哈，安尼你也使摕来哈，玻璃啦哈，啊是洗车啦。镜吼，你拢会使洗哦。来 ，Hello 嘿，阿、啊、你阿几组？喂，
4: 你好，
1: 一组哈，礼拜三收哦哈，谢谢你。啊、OK 哈，好、啊啊、咱这吼，我你讲嘛，你外口用吼，你若用迄种化学嘅加减，拢有一个毒性，对咱人对环境拢无好。你唔免讲哦，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啦。咱嘅即罐吼，咱这吼一按摩你哦，成分是天然嘅，天然嘅上介好，大家拢嘛知吼。啊，所以我你讲，阮这75%嘅这橘子精油哦。所以讲哦，袂夹手，袂伤皮肤，你嘛免戴手笼，直接你就用个挖吧，吼。啊，这天然的啦，较安全吼，一盒拢会使洗70次以上吼。你看嘛，一盒平均册价吼，才76元，啊，你会使洗70次以上，洗一摆吼，才差得用1元啊，尔。哦，至今有够俗的，真正吼，咱大家买来使用，这方便的啦，你唔免买甲一大堆就对啊啦，吼，唔免买一大堆啦，吼。什么洗衫粉啊，洗衫精啦。人洗精啊，柔软精啊，买啦，一盒就有够，咱一盒一盒就有够。吼，你而且你买化个较济啊，对咱人对环境拢无好，用咱这较好。哈，落来，阿你几组？
4: 嘿，一组。
1: 一组吼，啊，我你讲吼，拜三号你收会当无？
4: 好，礼拜三早上。
1: 啊，早上我给你写早上哦，谢谢你。OK 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真正大家来使用，我跟你讲，这洗完了后哈，伊可以当驱虫、驱蚊、驱蟑螂哦。我跟你讲，什么蚊啊啦、蟑抓啦哈，什么尘螨家都卡袂来吹你啦哈。啊，佮吼有淡淡的哈，干嘛就橘子香哈，红红颜色个洗啊，穿个身躯的。蚊啊嘛，较袂去甲叮啦，吼，这组真好，吼。啊，你若讲无好诶，洗衫粉呐，这会残留伫个衫，残留伫个洗衫机。咱这是冷压萃取诶，吼，洗甲足清气诶，吼。我甲你讲，蚊啊上惊啥感冒皮，吼。咱这吼用这洗吼，有淡淡的那个这个橘子的香味，吼。蚊啊较袂挖心，来嘿 ，Hello 王小姐哈。
5: 哎，你好。
1: 嘿，阿弟贵总。
5: 哎，他那个一组是几个啊？
1: 哦，十七盒，买十盒送七盒，十七才1280了呢。
5: 一组1280哦。
1: 对，嘿，来，你来贵庄。
5: 用洗就是洗衣机这样 OK 吗？
1: 都可以哈，它就跟我们另外一个水的那个全多洗都一模一样，只是你要自己加水这样而已嘿。
5: 啊，
1: 你洗什么都可以啦，琉璃台啦，拖地板啦，擦玻璃什么都行啦嘿。来，你要几组？
5: 那我订一组好了。
1: 好，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哈，你用这洗哈，啊，这三五一个橘子精油的味哈，啊，我跟你讲，蚊啊，较袂活来啦哈。啊，咱这是超浓缩第一道冷压萃取的哈，才有法度安尼诶，防蚊啊，防家抓哈，驱虫防蚊，驱蟑螂哈。咱嗰是低泡沫的哦，唔，你讲洗衫连洗衫组拢洗刷拢清气当。当唔免阁另外去买什么洗衣槽清洁剂啊？除了洗也清洁吼，啊，阁有吼防蚊子的效果，防虫哈，防虫驱虫的对啊啦哈。啊，我你讲吼，你这都爱纯浓缩第一道冷压萃取的，到这种好个哈。啊，我你讲超浓缩的，敢那牛磷粉安尼哦，又咪咪好拖阁好清洗，拢袂伤你的衫的材质。吼，啊，这界面活性剂这嘛是天然的哈。哦啊。这咱这天然的玉米萃取的哈，百分之百天然的原料就对啊哈。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用手洗啦，要洗红眼衫啦哈，啊，你要洗内衫啦哈，啊，贴身衣物啦，洗完你拢无需要用柔衣巾啦哈。哦，所以讲哦，你若讲诶，贴身衣物啦，红眼衫用这洗上好哈，洗衫机佫唔免用洗衣槽，对不对？好冲好洗，省电省水哈，用量佫省哈。啊，用手洗拢袂伤皮肤，你。想看卖，平均册价一盒才76元，会使洗70次，所以你洗一摆衫吼，开1元啊，开1元啊，吼，啊，这个成分拢足天然的啦，吼，无能分，无荧光剂 ，SGS 拢甲你挂保证，无防腐剂，你就算你室内安尼内衫，伊嘛袂有臭味怪味，吼，楼顶洗衫吼，楼卡就偏会着迄个干嘛吼，橘子精油的味吼，德国原装进口的哦。第一道冷压萃取的真正的橘子哈、哦、精油哈、哦，啊，我跟你讲超浓缩的，多着水啊，就水溶去啊哈，好团好清洗，袂伤衫的材质。界面活性剂嘛是玉米番麦去萃取的哈，拢纯天然的就对啊啦。恁家的囡仔吃白虾料，迄就是吼去洗就化学的啦。这组你爱样洗，好团好洗哈，但是。75%听清楚，75%的橄榄的精油，省水省电吼，还佫省钱吼，化学的吼，较会开你的化，你的洗衫组啊，嘛去伤着你的洗衫机，你知影无？佫会伤你高级的这个衫的料吼，啊，所以讲吼，咱这吼，你一定爱样用，外口的精油有可能。

洗洗衫吼，用这上介好。湿气重的时阵，这种吼一定爱用吼，因为吼你用这洗，较袂生菇臭铺啦，吼啊低它。低泡沫吼，清水好洗好冲吼，滚筒式洗衣机买当用，什么洗衫机拢会当用的对哇吼，超浓缩的哦吼，赶紧赶紧吼，一盒用个洗70次以上，泡水过用个吼，甲洗玻璃啦、洗车、洗镜啦、洗涂骹啦、洗厨房、琉璃台拢会洗吼，洗完拢防虫、防蟑螂、防蚊子、防尘螨哦吼，赶紧哦，你用这洗衫吼，白骨较白灰骨。艳丽哦吼，赶紧赶紧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只有今仔日有哦，优惠只有今仔日有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常常甲阮翁拢会冤家，原因就是阮翁甲伊一个查某同学交往真亲密，照理讲。阮翁迄个女同学已经结婚几啊年啊，我甲阮翁嘛结婚几啊年啊，但是阮翁口口声声拢讲迄个同学是伊的红颜知己。本来阮翁讲的话，我阁信个啪啪啪，但是无偌久之前，我发现阮翁迄个女同学竟然甲阮翁的赖内底写几啊条真奇怪。非常无平常的消息，其中暗示着伊甲阮翁曾经发生关系。我看到了后，规个就是抓狂啊！摕着阮翁的手机啊，马上就甲阮翁算数。但是阮翁却是一直否认啊！伊讲伊的女同学发唔到消息啦，甲我骗，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嘛！就算迄个女同学，已经是阮翁的红颜知己，大家互相分别拢结婚遐侪年啊，还佫发这种这无平常的消息，不管是毋是像阮翁讲的，迄、那个女同学是发唔到消息，这拢会当证明阮翁迄个女同学伊的作风，佮伊的私生活是有问题啊。但是阮翁死济活济。伊就唔承认讲，伊甲迄个女同学发生关系。我就要求阮翁就爱甲迄个女同学断绝关系，卖个连多噶啦。那会知影阮翁讲我脚啊长加多啦，讲迄个女同学只是伊红颜知己尔尔，叫我卖借口食醋啦。意思是无按算要甲迄个女同学从此以后卖联络。嘿、hey, ，对阮翁这种表现来看，我实在是肯定伊甲迄个女同学绝对有代志的。阮翁阁三不五时啊想着，就一直骗我，就爱相信伊啦。我感觉伊根本就是花言巧语，我哪会当自欺欺人相信伊呢？感情的世界里底是袂当安尼无清无楚、不明不白的。所以我嘛就爱找阮翁迄个女同学讲啊清楚。我找阮翁迄个女同学见面，迄、那个女同学嘛否认讲伊甲阮翁有关系。我问伊讲伊赖内底甲阮翁写个遐，敢毋是伫暗示伊甲阮翁曾经发生关系？伊讲毋是啦，是我多疑心想了伤济啊。迄只不过是因同学之间伫滚生笑。拜托的，把我当作三岁囡仔。我甲阮翁迄个女同学讲，伊若继续阁甲阮翁哥哥甜，继续甲阮翁联络，我就要甲这件代志甲因翁讲，请因翁出面来处理。阮翁迄个女同学啊，只是冷笑，并无答应我。哪会知影，我才转去阮家，拄啊打入门啊呢，阮翁就开始找我算账啊。一定是我离开了后，阮翁迄个女同学就已经随卡电话甲阮翁讲这件代志啊。当然，我甲阮翁就是玩了搁较厉害，我实在真气阮翁，甚至有一点啊怨恨伊迄个女同学。我是至今才想要叫因翁出来处理这件代志，但是搁足惊伊讲，因为这件代志，互因翁阿某冤家。或者是翁阿婆离婚，
安尼我是不是算讲是作业？但是我实在是真唔甘愿，阮翁迄个女同学造成我甲阮翁婚姻的问题，我到底着爱安怎做较好呢？唉，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大好朋友，今天咱的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汉风中药的专家张桂渊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咱几位护理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张老师
1: 是，
0: 你是汉风中药方面的专家，今天来一定要跟你问一个啦。其实咱若讲到汉风，大家拢知影鹿茸最好的啦。哦，敢会当来甲咱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鹿茸啊？
1: 鹿茸吼，其实伊就是鹿的角，
0: 但是鹿茸跟鹿角敢有共款？
1: 哦，当然鹿茸佫愈伊的精华佫愈好啊，伊是伫尾啊，有什么的所在？伊是伊所谓当个生长激素很旺盛的所在。鹿啊，现在这个角吼，伫中医来讲，伫《本草备药》来讲，伊有讲到遇夏至即解。夏至就是咱的国历的每当的大概六月二十一左右，迄就是夏至。冬至就是12月21，迄就是冬至。
0: 对，
1: 遇夏至即解就是讲得阳气最盛，就是讲伊的阳气的精华拢伫这鹿角内底。
0: 对，因为听伊讲这鹿角伫生的时阵真紧呢。
1: 嘿，所以讲骨质速生，因为骨头伫生。所有的动物敢若鹿角上紧，
0: 上紧，
1: 嘿，所以讲伊的钙质含量很丰富，
0: 对，
1: 佮伊的生长激素啦，吼，各方面，而且伊伫中医来讲，
0: 嘿，
1: 有一个足好的名，
0: 是，
1: 伊叫斑龙，
0: 斑龙，
1: 斑龙啊，所以讲你甲看，啥物动物会使甲比喻做龙，龙咱毋捌看过，
0: 对，
1: 但是伊叫斑龙，为啥物叫斑龙？伊的功用，伊的效果，用伫咱人对咱人有帮助的时阵。伊敢那像一只龙安尼，无所不能。伊、身上有一些斑纹，伊斑纹看下，伊这就是动物界精华。咱古早人讲，这只鹿啊，一、个角生了只紧，佮加上如果加上一些中药的处方来，对来讲，你加挂黄精啦、加挂洋参啦，还是加挂讲即卖现代上重要即个玛卡，对咱人的身体、精神啊、体力啦、免疫力啦。包括咱呢开得了，
0: 是，
1: 诶，伤口愈合，
0: 嘿，
1: 还是讲咱出现有慢性病，
0: 是，
1: 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尿酸性胃管的啦，拢有达到一个改善平衡的效果。
0: 哦，所以讲鹿茸本身伊就是真宝贵吼，真珠宝的物件。
1: 对，
0: 那个复方的时阵，你才做讲加啥？
1: 加挂黄精啦，
0: 黄精，
1: 嘿，黄精吼，伫中医来讲哦，伊一个足重要的故事就讲。一个竹竿啊，啊去用挂出去用液态，走去山顶，啊走去山顶的时候，伊伫山顶无物件好食，结果伊拢食黄精的一丛树的根，结果经过三五个月啊，太有暗时拢有人伫个树啊顶边在走来飞来创啊，较白话就是讲，伊食久伊脚脚手脚用心命的意思。
0: 哦，脚脚手脚用心命，哦，厉害厉害。所以黄精嘛是真厉害的。
1: 对，啊，你佫加上只东洋参哦，只三啊类物件，伊吼咱拢知影嘛，有足济人参皂苷，
0: 伊
1: 会补气，吼啊，从咱的提升咱的免疫力。哦，所以讲有当时啊，老人较虚弱的，啊是讲囡仔酷酷少的，啊，当不当了你感冒的，去上课就去用传染到的，
0: 哦，
1: 咱来泡块洋参。啊！然后给他吃，提升伊免疫力。咱给他吃这物件哦，
0: 是。
1: 你减少病因哦，我讲一个减少变两三变跌进哦，你就吃回票价啦。
0: 对啊，像讲你讲伊内底有这个磷酸皂苷嘛哦，
1: 对，
0: 伊这嘛是即马人哦发现讲对身体非常好的物件，
1: 提升免疫力嘛。
0: 对，但是有真侪人会感觉讲，我若吃鹿茸，吃这磷酸类的，我敢会上瘦？
1: 袂，我跟你讲，伊鹿茸的。中医来讲哦，伊有讲到一个补命门相火，啥物叫补命门相火呢？像北魏就是讲，也促进肾上腺激素，从咱的肾上腺激素哦，该刺激伊分泌。咱的肾上腺激素，伫阮中医来讲，伊就是右肾，所以讲伊叫左肾右命门。总共一句就是讲，你的命门这个火，中医也讲到火吼，伊是讲哦，咱拢讲到肝火啦、胃火啦、心火啦、膀胱火啦，讲到规巴肚火。但是这火对身躯拢是一种伤害。唯一单单咱的命门火是咱生命这个精神，咱的生命之火。
0: 哦，
1: 人若点一把火，就花去啊，就
0: 只有讲到命门火就是好的火。
1: 对，这好的火，剩的火拢是伤害。所以讲，伊这项鹿茸，这项中药，伊也。补咱的命门火，命门火那旺盛， 你人就有精神，
0: 对，
1: 这就是说讲你的肾上腺激素，你若分泌就正常，你人是有精神、有体力的、有免疫力的，
0: 是。嘿，
1: 在查甫人的身上，就是你会使表现出你男人的雄风。
0: 哦，
1: 嘿，啊，在女生的身上，就是讲，你的子宫虚寒呢，子宫较冷的，
0: 对，
1: 还是性冷感呢？还是讲你的身体代谢变差？
0: 系啊，像迄卡冷、手冷，迄嘛一部分嘛，
1: 哎，就是火啊。你卡不起胃，另一个就是讲你欠一把血在循环嘛。
0: 哦，
1: 像关键时啊，人热人，你去咪吹冷气，来在厝啊就卡不起胃，另一个啊，
0: 迄
1: 就是即个女性朋友作者的毛病啦。
0: 是啊，
1: 这就是你欠一把血，一把循环的血，安尼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你的代谢，因为你的血、你的血、你的脉门会不够的时阵。
0: 是。新陈代谢都问题啊！
1: 对，你为人讲塑封，啉得都肥，就是安尼。我无食什么物件啊，但是我代谢就做歹，甚至包括便秘的问题、排泄问题拢歹，甚至佫较严重的引起着啥，心脏也无好、老人吼、心气也歹啊，心脏就对你歹。
0: 当然啦、
1: 啊，
0: 心脏人歹，有迄个皮薄菜啊咧，连喘气都袂顺
1: 啊。啊，寒人背者楼梯也都皮皮喘。
0: 对。
1: 就讲我伫中医来讲，这项物件，洛阳这项物件，对囡仔甲老人拢会使通用。
0: 所以等于讲，伊是补肾、
1: 补肾气。伫中医来讲，
0: 补品的对啊。
1: 对，补肾气足重要。为什么呢？肾伫中医来讲，伊就像一张奇怪筋。
0: 对，
1: 这张奇怪筋你老知有用，这张奇怪就大了水。
0: 对，
1: 就讲中医来讲，伊是叫先天之本啦。
0: 先天之本，
1: 对 对, 對啊，脾胃就是后天之本。你的先天若顾好，你的后天若调养有好，
0: 是
1: 你的人是身体健康的，精神是光彩的，
0: 是
1: 你的思绪是正常的。包括老人，人讲心啊在败啊，他觉得害啊，作者老人失智，伊的关头伫中医来讲，爱对药剂来甲听。
0: 哦，老人是伫爱对药剂甲听的对啊，顾本听完啦。欸，我听真济老伙啊，你若讲肾水较无够时阵，敢那骨头、脚头骨嘛拢无好呢，关节拢无好呢。
1: 哦，这我来讲个，中医讲个肝主筋，肾主骨。
0: 对，
1: 你个肾气若好，骨头就用。
0: 哦，
1: 这个肾气伫中医来讲，以五行属水。
0: 水，
1: 水会生木，木就是啥？就是肝木，就是咱个肝。
0: 对，
1: 所以讲你肾水若八足，你个肝木若好，你个筋骨。肝主筋，心主骨嘛，你的肝啦好，筋络就对你好。
0: 对，
1: 你的肝啦好，筋络啦对你好，精神体力就对你好。
0: 对，
1: 中医讲的耳聪目明。
0: 嘿，
1: 你啊食到七八十岁，就讲耳聪目明。
0: 对，这洛阳对咱身体真的是真厉害。
1: 上好，非常好。
0: 最主要用洛阳有什么好处？
1: 洛阳对咱人的身体，伊除了促进身体的循环、补肾气以外。伊予咱的精神体力好，予咱的脑筋清楚。
0: 是
1: 囡仔那较细汉的，伊未大汉的，伊未大的了吼，你啊个食个洛阳哦，伊会使。
0: 囡仔买当食，
1: 对，也促进咱的生长激素。
0: 囡仔就变作汗臭会较好啦，
1: 对，
0: 生长会较好的对啊。
1: 你免讲去可以食什么的，当什么大人当囡仔一种物件吼，可以啦。但是咱用洛阳这类物件，
0: 所
1: 以对，伊促进生长激素。甚至哦，咱平时呐，讲去一在食火锅时哦，你用个洛阳粉啊，什么应该食哇诶！
0: 哦，食个最好，食火锅的时阵，洛阳粉放落，
1: 食较好，
0: 哇，这个高顶享受，帝王享受呢，一拜皇帝食这呢，
1: 身体够好，一个月减走两三遍便宜，你就回本来啦。
0: 对，洛阳你啥讲对心血管嘛真好。
1: 心血管哦，因为中医来讲有讲心肾相交，中医来讲心属水嘛。心中属血嘛，
0: 是
1: 心肾相交就是讲咱的肾上腺激素，
0: 是
1: 你要往上提升的时候，跟咱的心中结合了吼，这个是八卦的这水火既济了吼，
0: 对，
1: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名词了吼，
0: 是
1: 水火为什么要既济？两个要互相帮助，
0: 对，
1: 心气来用，心中来用，你的体力就好，精神就好，目睭爱光彩，
0: 是
1: 舒克爱好，哦，从种种的好，你要看人的乾隆皇帝，人伊食洛阳。我较要较九十岁，
0: 对
1: 啊，系啊，人个古早迄落遐寓意，唔是凊彩咧甲补补的呢，补了唔好会出代志呢。
0: 对啊，好，咱暂时讲到这，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呢，再个继续。

0: 张老师，
1: 是
0: 他都要讲到洛阳的好处，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1: 有哦，我先来给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个洛阳伊为什么会予古早人这么重视？这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啦。咱腰子不好，就食寡猪腰子，买个腰子的；肝不好，就食寡猪肝。哦，啊来炖寡猪肝。哦，心脏不好，来食寡猪心。咱这项洛阳哦，依照李时珍伊也甲观察伊这项动物的时阵，伊发觉讲，伊在困的时阵哦，伊的头一拍的时阵，伊的头是对伊的脚趾边，向伊的脚趾边。对了，伊讲取其命门之火啦，对向着尾啊来看，所以讲伊伫咱的，阮中医来讲，伊叫咱的头前叫任脉，所以讲武侠小说讲打通任督二脉，
0: 迄、
1: 那个任脉就是咱的头前中这条，督脉就是
0: 后边
1: 这条两骨，所以讲伊善通督脉，就是讲咱的两骨的问题。
0: 嘿，
1: 这只鹿啊，伊一困的时候，伊的头拢向后边。好像伊的背后，啊，这就是中医讲的善通督脉，啊，一个以上补筋、补血、补气，重点补阳气。咱人嘛无这个阳气哦，啥物拢免讲，都发去啊。
0: 是，
1: 系啊，所以讲中医讲的阳啊，阴阳的阳。
0: 是，
1: 你的阳气呐足，你啥物物件拢好，而且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动物，敢那这项物件有呢，敢那直接落下有呢，你。中医讲的虚则补之嘛，实则泻之嘛。中医讲的是超过虚阳，你来补，要安怎补？有当时啊，补愈补愈大坑呢。
0: 是
1: 中医有讲的阳虚啦、阴虚啦、气虚啦、血虚啦，拢是阳虚生外寒。也就讲，你若阳气较袂冷，你会做个胃寒。
0: 是
1: 阴虚生内热啦，气虚你气来伊就喘大心气，心肝头杂杂。血虚呢，就头壳戆戆。人拢无精神，目睭酸涩，或者拢一派虚症的。即个虚症的，你要用什么补？你若要用中药来做补，我讲你阳虚的得过一样物件，阴虚的得过一样物件，
0: 对哦，
1: 气虚的得过一样物件，火虚得过一样物件。
0: 哦，咱袂用的有一种，达项什么虚拢
1: 补掉。对哦，我今麦就是咧甲观众朋友讲，这项洛阳这样物件，伊只要虚症的，
0: 只要虚症
1: 虚症的，不管你是阳虚、阴虚。气虚、血虚，拢会使甲你补者。
0: 哇，这都厉害啊！
1: 对，所以讲咱唔免食到去药房听什么十全大补啦，二十四味的补，为了说哦，迄而且囡仔啦，愈虚的，真个囡仔感冒够侪，逐天鼻啊乌的无问题是啦。迄囡仔呼吸道出问题啊，呼吸道出问题了，你的气波就无好。
0: 对，
1: 中医来讲，气属金，心属水，金会生水，你气波甲固用。过用起来，这囡仔气管若开，心肝头杂杂，伊就会改善。伊的呼吸道若好，伊的抵抗力就好。
0: 对，
1: 所以讲这项洛阳也是将咱的胸膈、那心肝头，这个囡仔有等下吼，等下吼喘喘，啉冰水，撒点中气，就喘，就咳咳咳，啊喘大心气啊。咱用洛阳，老囡仔食一个，也是讲咱煮的物件，比如讲咱即马冬天搞啊，
0: 煮火锅、煮汤，
1: 你甲开八号开，你甲压压的，啊甲拉拉的。无啥物怪味，而且佫无形中拢会去补掉咱自己大细汉，尤其是查甫人，查甫人你若甲食一撮，你会感觉讲，诶、我愈来愈像查甫人啊！
0: 哦，精气神较好啊！
1: 系啊系啊，
0: 嘛较有欲望嘛吼！
1: 对，咱呢，其实吼，伫中医来讲，咱的肾上腺吼，肾上腺呐，其实呐，旺盛的人
0: 吼，
1: 其实伊的头壳是清楚，因为中医讲的心中精，精代表你的精神，
0: 是
1: 代表你的精力。身体呐强，身体呐勇，你的精神就好，精力就好。
0: 查某的呢？
1: 女性朋友吼，恁的子宫虚寒，因为恁冷了嘛吼，有当时啊，恁的性欲也较减低。
0: 对，
1: 减低时有当时啊，也无迄个欲望的，表示讲阮中医讲的冷心呐。
0: 冷心，
1: 一个女生，你的性欲呐降低，代表你的新陈代谢就降低啊。
0: 是。
1: 而且代表你的新陈代谢降低以后，你的手脚的冰冷啊。
0: 对哦。啊、所以真侪大姊小妹拢会卡手袂冷起
1: 起啊！对，伫中医来讲哦，其实寒生百病，
0: 寒生百病。
1: 所以讲你也看咱咧讲，这个癌症有无吼？这个癌症为什么呢？安拢讲这两种寒酸，寒，你身体寒化，你身骨就酸化。
0: 哦，
1: 有无？咱拢讲这两种寒酸，
0: 对啊。
1: 有无？你的身体呐，冷心啊，寒化，体质叫癌化，
0: 对啊。像真侪查某人，伊迄经年期来了后，经年期来了，哇，规个身躯白了了啊！ 安尼规个拢撞开啦，骨头拍拍去啦，困袂去啦，哦，一寡问题拢走出来呢。
1: 啊，足侪，蛇啊，歹命有无？因为你较灵性啊。我讲诶，寒化就是癌化，
0: 是。
1: 你把身体把它有热能以后，把这个寒去掉，把这个寒去掉以后，诶，你身体是呈现有能量的状态。你这些癌细胞就不会在那边，包括乳癌啦，包括肺癌啦，包括子宫卵巢这些，有没有？你若从血循环落代谢好，你就无这个困扰。
0: 对，
1: 即讲直接间接拢对咱的女性朋友有真好真好的帮助。
0: 但是有的人啊，比如讲变侪岁啦，有的人看来较少年，有的就较老啦。
1: 对，我讲这就是所谓你身体上咱的女性朋友吼，你哪缺乏活力，你缺乏这个能量。你的女性素，你的
0: 雌激素，
1: 雌激素，你的动情激素，这些物件拢是会使让你皮肤的水啊，面的光彩啊。只要你那身体偏向寒症，
0: 是
1: 你的面是暗淡无光的。像啊，你买遐的所谓什么的迄落，
0: 化妆品，
1: 还得过敏过过的啊，结果卸妆以后不敢对着镜子看自己，安尼嘛弱了。
0: 当然，外表的水真重要啦。但是如果因个对内底水倒出来，
1: 對哇，对由内而发出来，用红光满面、气血充盈那种状态，
0: 风采无同啦。
1: 对对，
0: 所以他因安尼打一下冬啊，咱讲延缓老化，这是非常好。洛阳有这种的效果。
1: 洛阳吼，你除了和身体暖化以外，促进你的生命的现象，和你五十八岁。所以讲，作者女生诶，即下术后忧郁症啊，还是讲生了忧郁症有无？迄个用拔掉去缩掉诶，你读读较无清楚，你就结个遐嘛。所以你甲开活化了，诶，伊诶想法，你会无同款，伊诶想法无同款，伊诶身体上伊诶为人拢讲忧郁，忧郁，有诶产后忧郁，还是讲更年期诶障碍忧郁啊。即下物件你啦，只要可以给他一点能量，给他一点火光，伊循环好起来了，伊诶人生是感觉有光彩。
0: 对哦，
1: 嘿啦。
0: 咱就知影讲，这洛阳对迄种虚情拢会补嘛。安尼，咱就知影伊是一种真珠宝的物件。像咱要开刀的人，还是讲开过刀的人啊，破病的人，伊就上需要补啊。这洛阳到底会吃袂吃？
1: 所以讲，咱的祖先真厉害，伊将洛阳跟黄金吼，放做一个药对。什么叫药对呢？伊洛阳
0: 相辅相成。
1: 对对对，一个像红阿婆安尼啦，洛阳像一个查甫的。黄金就像一个查某安尼吼，红阿婆啊，你红阿婆共共同拍片嘛，
0: 合作会安尼阴阳调和安尼。
1: 而且用黄金哦，对中医来讲，黄金是要经过九蒸九晒，
0: 高吹高拍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高法的做法。
1: 对，九蒸九晒了吼，一纯其阴，洛阳纯其阳，阴阳调和了，直达病所就是讲，意思讲你有对什么毛病。伊就先甲你处理。
0: 哦，就敢那咱即马现代人讲叫做标靶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有生有无啦，什么身体有无，迄只拢会使处理的。
0: 是洛阳当然都爱洛啊，真侪所在呀。
1: 嗯哼，
0: 都一样的洛啊较好啊。
1: 这个纽西兰这的，因这地方哦，伊所出产的是天时地利啦。
0: 哦。
1: 系啊，因咧来滴，因遐水哦，
0: 最清气啦，
1: 天然的。种伊发出来草啊，因为洛啊种只草啊。
0: 无污染
1: 的，嘿，无污染的所在，而且因些所在地广人稀，一片大草原哦，安尼，啊，河洛啊底下自由自在。
0: 嘿哦，我听讲因纽西兰政府规定一家地敢会使饲七只洛啊？
1: 对对对对对，啊，都可以自由自在啊，你可以自由自在底下，就是啊，底下无污染的环境之下，啊，搁在这个天时地利的环境之下。因咧饲嘅物件无加瓜，什么咧什么咧生长激素啦，人工饲料物，拢想天然的方式。
0: 假假即个天然放牧的牧草的呀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讲规定嘛真严格，
1: 当然
0: 政府的管嘛真严格呢。
1: 这是因的国宝，而且内底有专门的即个兽医来实时监测因每几只鹿啊的不同状况，即个不同的状况，伊来注意三地了，哎，甲注意看。看了先，伊这个会使啊，因这下个采收，
0: 采收也
1: 鹿角鹿茸，
0: 不是凊彩人会使采鹿茸的呢，爱有兽医个专业的鹿茸农夫。
1: 对对对，这关系到纽西兰因的物件，因的信用嘛，
0: 对
1: 对这部分因非常的定金。
0: 对啊，讲因对每一支采落来鹿茸鹿茸，佮有产地条码，爱有产销履历呢，
1: 这就是对消费者的保障啦。
0: 所以讲因就是注重这品质个安全啦。不管讲纽西兰这边的洛阳真好安尼，
1: 尤其是这洛阳哦，伊加这个黄金做一个真好一比一的配方哦，药对， 伊会使改善咱的困眠，困眠不好诶，哎，咱来食下慢慢啦，哎，会较深层的睡眠，而且伊可以增加食欲，胃袂崩，食袂累。咱来用寡洛阳加黄精这类物件，
0: 是，
1: 伊、哦、食欲也增加。我中医讲诶，较生吧，对吧？
0: 对。
1: 破病讲过久啊，也增加你的体力迅速的提升。
0: 是。
1: 即种当然，你的伤口愈合，即物件即种免讲的，即种是一定有的啦。是，而且甲观众朋友做一个补充。
0: 对，洛阳这件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啦。当然，复方更加好啦。
1: 当然，
0: 那会当加着即么上西姜、什么黑玛卡啦、哦、东洋参啦、啊，还佫野生的这黄精、喔、
1: 哦，
0: 哇，就不得了，这个吼、喔、不只是一加一大于二啊。当然，即卖人爱养顾身体啦。
1: 对家己较好诶啦，对家己较好诶啦。
0: 谢谢你。今天真感谢张老师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张老师，
1: 谢谢谢谢。
0: 好，来做进一步的询问，咱会当卡现留电话，0800663377吼。啊，那这天然橘子精油的这些成分，有啊，带有75%哦，你买再个泡起来吼，泡用水个用去泡起来吼，啊，泡一罐变作万用清洁剂吼，拢会使用哦吼。啊，你看买啊，一盒得76元，会使洗70次，洗一摆得开1元吼，
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这首哈到底呢，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哈，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美妙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那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准时收听，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曝光期间，赶快电话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咱伫个当地呐，拜一个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闻护理师的节目哦，咱会当手机啊 ，Google 搜寻 BBI 求广播网的 APP， 安尼个点入去哈，啊，就会收听会到啊，安尼哈，你全世界各地拢收听会到，欢迎多多利用 BBI 求广播网 APP。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需要服务电话拢卡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0: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鹿茸王胶囊。
2: 咱的鹿茸王胶囊吼，伊伫临床上所表现的是对咱有身体有什么帮助呢？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软磷脂，什么有个软磷脂呢？咱的大豆就是有丰富的软磷脂，这软磷脂吼，咱的血油卖伤过济，来有维生素，不管是 B 群呐、啊，这些物件伊会保护作用。微量元素就是讲咱的锌啦、啊，即个镁啦、啊，即个钙啦，即个物件也补充咱的钙质，而且伊会提升咱的身体的
0: 保护力，
2: 和咱的身体较强壮的。伫男性朋友，伊会恢复你男性的雄风；伫女性朋友，伊会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甚至和你的性能感把它提升以后，变成诶、欸，你是一个真快乐、真有能量的一个女生。安尼，女性朋友你也感觉讲，哎、欸，恁愈来愈光彩，袂安尼面容暗淡。咱的更年期来遮，嘛对咱的女性朋友，和你恢复你少年少女的时阵的青春美丽。囡仔，囡仔来服用，伊囡仔会较好长成，骨骼较硬，身体会较好，抵抗力会较好。尤其是遮个初经来的女性朋友吼，咱的小朋友，有当时啊长成长袂起来，月经来就肚袂疼。尤其是咱厝里啦，有咱的孙啊，然后囡啊，然后在当请的这些祖囡啊，因为有当时啊初经来，啊，真个囡仔佫足爱食这些凉的，从造成咱讲，因啊每次进起来就拢痛啊，佮无都去上课。咱的鹿茸王胶囊后，这个囡仔来服用时，伊会温暖伊的子宫，
0: 佮这凉个对伊的伤害佮疼起来。
2: 因为一个祖囡啊，伊拄啊开始的时阵，伊的子宫足重要，你的子宫若顾无好，以后伊的第二性征啊。伊个塔卡啦，啥物会哦，拢会一直对你拜，这就造成以后吼结婚啦、啊、吼，还是讲以后的关系拢会变较歹一丝啊。因为这慢慢来有寡信任感的问题，都会慢慢产生。所以讲对子宫的顾，咱女性朋友来讲，除了会使让你青春美丽以外，囡仔好长成，这是真好的物件。
0: 像这时段，咱的金石鹿茸王啊，除了是纯的鹿茸以外呢，咱佫加上黑玛卡。加上东洋参甲咱的这野生的黄精哦，为什么加这個？这最重要诶！除了鹿茸，互你串起伊之外呢，咱这袂冷袂涩，真侪长辈听到鹿茸，惊伤涩，惊无法度食。但是因为咱是复方诶，有加着这黄精，所以内底塑性哦，拢甲中和更改啊。加上这个黑玛卡甲东洋参甲野生的黄精，主要针对咱脑肾上腺素吼，拢会当甲做一个调节。所以讲，咱也常常讲。会啊！你唱悬呐，有当时啊，关关格格控制袂稳嘞。你这肾上腺素无够稳定，无够的吼，鹿茸会给你做一个调解。有的人有糖分的困扰，糖分伤低嘛袂动哦，糖分管袂动，糖分低嘛袂动，会昏气哦。这拢会当给你补充这个肾上腺素做调整的这个部分，包括讲你啊，讲消化较无好啦，胖胖的乌白跳的啦。不管跳不高跳伤侪，这种影响到咱喘气，气的推动血，血的带动氧气，氧气只是这个肾上腺素拢较重要的。 所以讲哦，好朋友嘛，趁咱今仔日当地优惠，咱的金蕉鹿茸王哦，这厉害啊！一盒内底有30粒哦，一天你只要食2粒至4粒，咱今仔日推出的优惠，一盒1980元，五盒原价是9900元，今仔日快闪五盒只要2980元，各加20元，搁要送你12寸的黑旋风电风扇，电风一台哦。简单讲啦，今仔日五盒的金蕉鹿茸王加上一台12寸的黑旋风电风，安尼一组只要300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比优惠酒今仔一天哦，哈，优惠酒今仔一天先抢先赢，优惠组哈抢完就无。Hello， 来嘿，庄小姐，
1: 我要那个一组。
0: 鹿茸王一组哈，好啊，那个礼拜三收哈。
1: 好，谢谢，
0: 好好好，谢谢。好，来，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得着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妈妈，咱若是腰脊骨真酸个吼，真熬酸个，即马就爱开始食鹿茸啊！吼，爱赶紧讲。啊，若无吼，你若冬天一来，你就愈艰苦。秋风若去，你就爱紧补啊啦！吼，啊，若无寒天，你就灾害吼。来，哈喽，来嘿，咱来几组？喂，哎，几组？
3: 哎，一组啦。
0: 好，一组吼，拜三，互你收哈。好，谢谢你。好，妈妈很不打哈，你即马腰会酸哈，即马是微微啊酸啊呢。但是冬天啊来的时阵哦，你就大疼哦，有当啊疼噶吼哦，腰啊你食你又食袂惊。你去年就是安尼，你今年你就知影讲已经有这么好的物件，你若买紧食，紧的哦，趁当你优惠3000元，啊，搁一台12寸的电风扇给你呢，提5盒六六红登机呢。Hello， 来嘿，春风，嘿 ，Hello， 春风大哥嘿。一组哈，阿姨的哦嘿，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3: 哦，
0: 好，谢谢哈。我跟你讲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这组哈，咱呐，姑姑啊，当吼优惠一摆啦吼，这吼你看，规年嘞，规年趁天才一摆啊尔，所以讲吼，咱就趁优惠甲摕起来。你上好两组、三组来甲摕。来，你爱几组？喂，
4: 喂，你好。
0: 嘿，你爱几组？
4: 我要那个嘞。
0: 洗衣粉呢、欸？洗衣粉，洗衣粉啦！你电话接一下哈，你电话摕来哦哈。哦，小姐，给你下载哈。OK，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 ，Hello， 你爱六六红下。哎、欸，一组嘛哈。
3: 哎、
0: 欸，好，阿伯三收诶。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来这组吼，咱今朝的介绍的优惠啦哈，所以讲一档你着两组、三组来甲提啦哈。因为你食完了，你来吼无这个优惠组啦哈。我甲你讲吼，平常吼一盒就是1980吼，我今仔日互你五盒吼，带一万的物件啦吼。啊，你看嘛呀，佮送你。12寸，诶，这个黑旋风电风一台呢，安尼才甲你摕3000元，无摕找啊吼，电风无人伫嫌济啦吼，加甲摕咧。哈喽，梁太太，你爱几组？喂，
3: 我要六
0: 六。嘿，对，你爱几组？
3: 一组。
0: 好，拜三收哈 ，OK 哈，好，谢谢你。后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这组吼，真诶，我你讲，你讲吼，生骨生肠啦吼，兼生脆啦吼，啊，这拢有效啦，内底成分足足诶，就对安尼哈。为什么？因为较早咱真侪时代人吼，拢爱去浸迄鹿茸酒有无？较早咱拢做食吼，做食是毋是腰脊骨拢是真酸？啊，鹿茸酒一个啉咧，暗时则好困，啊，佫袂惊寒，袂惊冷，对毋对？过冬工拢感觉哦，我腰骨真好，所以我咧讲吼。咱内底搁个加玛卡，有当时啊吼，你若要送丈人吼，嘛真好哦吼。啊，咱查甫人吼，食鹿茸拢最好的嘛吼。嘿，啊，翁仔某要幸福啊，吼啊，像讲吼，你这要顾咱的这個筋骨啦，要疼咱的阳气啦吼，啊，顾咱的腰脊骨啦吼，提升咱的这个心肺功能甲抗体啊，对不对吼？啊嘛，较袂得流行啊，这组你爱想食安尼吼。啊，像吼，要后壁这两点有无？这个过滤的这個，你来食拢最好。中医讲哦，腰是吼心之主，也就是讲腰无好吼，对你着筋络酸痛吼，精神体力你着歹啦吼，记物件一声你着袂记哩，头神则歹安尼，注意力拢袂记。 集中吼，啊坐咧吼，啊就睏袂起安尼，吼、哦，所以讲妈妈你问讲吼，我甲状腺低下的吼，我较到脚手尾零几几的，我敢会当食，嘿，食这真好哈，啊你若讲甲状腺亢进的，较到牙血这种你就无适合食吼，真侪人拢以为讲陆良吼，查甫人食扁扁的对不对？唔念啦，唔念食扁扁的，最主要就是弯头吼，腰子要来甲咱顾得着啊哈，顾身水啦，真侪妈妈有当。做工课，心肝头皮薄菜，吼、哦，迄胖脯啊，拢较无力，有无？中医讲吼，心甲腰子爱上交，心肾相交，吼、哦，心脏那是一台车，眼睛腰子就是水箱，眼睛啊伤烧的时阵，水箱爱甲降温，吼、哦，啊无伊会缩起来，这就是心肾相交，互相帮助就对啊。腰子够好，心脏就锻炼好，循环你就好，吼、哦。多少只阿姊讲脚真高症，基本上腰子无好，心脏对会歹，安尼吼，冇打那歹吼，且顿者顿者，安尼意思就是安尼吼。妈妈，你若腰子无好，腰骨真熬酸的，甚至脚。真够整的，真侪人半步啊有无吼？哦，会安尼吼，对脚筋的这有无吼？哎呀，咧穿袂落，啊，走路拜者拜者，软脚的这吼，食这组就对啊吼，食这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心脏，给你疼起来吼，吼，给你顾就对啊。啊，你的吼，这下身只吼，对脚筋的这自然你就会伤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潘大哥嘿，爱几组？
5: 一
0: 桌吼，拜三给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好，啊来好朋友，咱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所以你一定要赶紧做办案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Hello， 嘿，阿卡，阿卡，嘿，
6: 我几组？
0: 好，电话听听哦，哈。阿哥来，嘿，咱来几组？好来，二线甲接一下哈。好来，嘿，来廖正贵阿姊哈。喂，
7: 好，
0: 喂，好来三线甲接一下。Hello， 来，咱来几组？
7: 几
0: 组？几组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来赶紧咯哈，趁优惠，趁优惠，优惠就今仔一天哦，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敲。

0: 是不是加两个买回来啊？
1: 啊，来喊你借哈？哎，加五粒吧呢？我不是叫你买十粒鸡卵？
0: 你叫我买五粒的啊？你家己叫我买五粒的啊？
1: 我就知影你记忆无好，我有叫你录音吗？你提出来听看麦。
0: 好，你听，你听。
1: 老公，你回来的时阵买十粒鸡卵哦，那看到卖四瓜买一半哦。
0: 你看，你家己叫我买一半呀，所以我就买五粒鸡卵，安有啥唔对？
1: 拜托个，我叫你买十粒鸡卵，讲你若看到卖四瓜买一半，
0: 一半唔是五粒鸡卵，
1: 我是讲买半粒四瓜啦。啊，我唔爱跟你讲啊，你有够硬头的。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这里哟。
0: 水妹，是安怎？每一摆咱两个老冤家，你着去便所内底，而且便所若出来，你着起拢笑啊，嘴笑目笑。
1: 哪会有啦？
0: 你是入去便所创啥？
1: 着撸马桶啊！
0: 撸马桶心情会好哦。
1: 我嘛唔知影啊，但是我逐摆马桶若撸好了后，我心情着足好诶。反正我拢嘛用你的气面去撸马桶。
0: 哈？
1: 好，来现场吼，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穿这组洗衫啦，你看嘛，毕竟册件吼，啊，一盒才76块啦吼，啊，会使洗70摆啦吼，啊，你洗一摆才开1块钱，安尼有价值无？天然的呢，75%吼，75%的这橘子精油呢，你用这天然的来滴洗，你嘛较袂有迄种真皮毒的危害，敢是吼？啊，而且我跟你讲吼，伊是混的，你会使加水吼，一个干那个泡起来，变作万用清洁剂吼，所以你拢会当用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进攻个。
3: 咱的金石鹿茸王胶囊吼，伊内底重要的成分就是咱的鹿茸。
1: 纯的哦，
3: 对，咱的东洋参，咱的黑玛卡，加咱的九珍九塞五精，这是一个真好的药对，就是讲，咱的鹿茸伊的生的速度有够紧的，所以讲伊会及时补充钙质。伫咱女性朋友，你经年纪过啊，咱女性朋友真辛苦，所以讲我且讲吼，恁女性朋友吼，恁出去做查某，恁真啊足辛苦。为什么呢？伫中医来讲，女性朋友。您跟七有关的二七十四出金来，七七四也到天经，天经了，您的女性素、您的动情激素、您的荷尔蒙，这些物件拢减少啊。因为阿公这个时间，您已经变中性了呀，您免摇摇尾的呀，所以讲您免婀娜多姿啊，所以讲什么物都调的。

0: 坏啦，想不来啊！伊甲补气补气哩，顾你心中顾养，他较就会清楚。尤其是咱查甫人这个性功能过六十岁啊，哦，少年未晓想，性功能已经退化，啊，纯看的功能安尼俩。咱内底用这个黑玛卡，这个黑玛卡伊唔是对咱查甫人的，即系雄性激素在提升了。以这个黑玛卡，伊伫临床上一个会使补充咱女性子宫内壁，伊做修补，因为作者女性朋友恁的子宫内壁呢破有伤害啦吼，有损伤，这个黑玛卡它也有达到修补的作用，这就是新的作用啦。过来这味黄精，我这味黄精伫中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汉方，伊含何首乌、何首乌、含石斛、含这些作者最重要的物件，拢伊爱经过九蒸九晒。就是拍高遍、吹高遍，达到伊个药效。所以讲，伫中医来讲，咱这四项物件甲做一下综合起来，对咱的身体的健康，伊能够达到一个全面性的效果。尤其是不管是囡仔，还是青春的少女，还是讲你三四十岁在工作的这女性朋友，这恁久坐的，有当啊坐伫椅下内底看电脑的，目睭拢会加减啊伤着，伊有补光的作用。好，咱看电脑，因为一天有当时啊上班八点钟，就是看八点钟的电脑，目睭拢会伤着。有当时啊，你点眼药水啦，嘛不一定讲达到伊的效果。咱对体内甲补充起来，补充起来啦，补你的肾水，助你的肝部，因为中医讲的肝开窍于目嘛，所以讲你的肝火啦足，你的经期就好。即个女性朋友啦吼，你的经期来了就顺，经期来了顺，你的目睭有受到滋润，咱的目睭就。人讲耳聪目明，所以讲这种较好的物件、较好的组成，这是大细项拢会使用的。
1: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咱的金蕉六龙王会当让你补充精气神，让你有活力，保持你少年时阵的状况。这是你家己固本听完，咱的好朋友，咱心水若充足的时阵哦，你头壳袂戆，你脚袂酸，你腰较会软。这些情形哦，这拢跟咱肾水有关。六龙上阶段的好处就伫遮，所以你看哦，真侪甲骨头有关系，而且保健的食品呢，内底拢有六龙。今仔日咱的金蕉六龙王，伊是复方的，伊不但有纯的六龙，咱阿个加上野生的黄精，阿个有东洋参加黑玛卡。所以讲，咱伫食呢，这个、效果特别好哦。今仔日这么好康着。金石鹿茸王一盒30粒，咱大刚只要食2粒至4粒，一盒1980元，五盒原价是9900元。今仔日快闪五盒的金蕉鹿茸王，加上一台12寸的黑旋风电风，安尼一组只要300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哈。哦，咱规年通天吼嘛，再来介绍一摆啦，优惠一摆啦，所以讲你一定吼，紧甲提起来，有机吼，趁优惠吼，你两组三组来甲提起来，因为吼，你食完了你来提，一盒就是1980，咱今仔日，互你五盒，佮加上一台12寸的电风呢。哦，安尼才3000，已经无得找。来，施小姐，你爱几张？
2: 喂，你讲
1: 迄
2: 六
1: 阳，迄招
2: 人，我顶捌做过啦。
1: 好好，一组哈，
2: 你一组几盒？
1: 五盒吧，还送一台电风啊。
2: 哦，安尼唔就一盒唔就等于600尔。
1: 系啊，足俗个嘿，紧嘞，好，啊，你要几组？
2: 哦，一组
1: 的。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0800663377哈，咱电话来个卡，做利用啦哈，讲实在啦哈，好朋友哈，无定定优惠啦，无定定优惠。
3: 我买一组，有只骨的生啦，
4: 一定有骨生嘛就好哦。
3: 啊，我有糖尿病的，
0: 要紧啊，这就过油剂啊，过油剂油剂也好个，你的糖分下落伊。不管你有在吃控制还是安怎吼，当时啊，咱的油脂较高，以后较免讲规个油脂的肾水就过你个降低
4: 啊，
0: 系啊，降低了。
4: 糖分管上惊油脂无好啦，所以讲这组多拢有高着吼。好，来等我，好一组来，我甲你夹，等我一下。
1: 好，来0800663377电话，你甲卡做利用。Hello。
5: 喂，我六零。
1: 你电话听到，谢谢。来，0800663377优惠酒，今仔一天哦。

0: 你好，你好，
1: 嘿，你好，
0: 我是陈小姐哦，我做骨神经的，
1: 做骨神经的是腰酸背痛啊，
2: 对，
1: 啊，咱的这伊物件也补咱的骨头，补咱的骨髓嘛，嘿，啊，伊来这那个。即活血化瘀的物件，一直是克洛阳在甲串，在甲串你的筋络，包括佮你讲个佮安尼，包括旧筋呢，暗时啊困到一半会旧筋呢，膝盖痉挛呢，嘿，阿妈讲硬个正个正，他都可以放松神经。
2: 对，
0: 哦，小腿都会麻酸。
1: 对哇，啊，小腿麻，嘿，你要去跌
2: 你今麦无赶紧过吼，寒天会愈严重。
1: 对，寒天循环愈歹哦。
2: 更差哦。
1: 系啊系啊，紧过紧过起来。
3: 你电话听到，谢谢。
0: 哎，我
1: 迄指数都计，会使只。系啦，肾指数过利率啦，迄、那个指数，迄、那个肾指数，哎，就是你腰椎的功能。所以讲，咱去看腰椎，拢爱挂迄个新陈代谢科。
2: 对。
1: 迄就是你的新陈代谢变慢啊。啊，你新陈代谢变慢，咱的腰椎是咧利的物件，结果你无甲排掉，伊毒素拢伫体内。
2: 嗯。
1: 系，所以讲，即促进咱的身体。
0: 讲补未使只啊。
1: 无啦，这种唔是啥物补，我讲内底黄精哦，伊重点就是即个黄精，伊属于较凉补。属于较凉补，嘿，凉补的物件有当时也有虚火人，这边你放心，
2: 这边也火气啦。
3: 好，赶紧吼，因为咱这复方的吼，袂压火气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你电话紧卡，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哦。
4: 好，你别集中
3: 哦。Hello，
0: 我别录掉。
3: 你电话听到，谢谢。
4: 嗯，安尼。
0: 哦，我
2: 胃
1: 溃疡，
0: 第
1: 四种溃疡。胃溃疡，我讲胃溃疡，第四种溃疡，第一点，你从你饮食习惯改变，别使饭后喝汤。了，你若超这物件时阵，咱用温腹的，啊，袂使食伤多的物件。A， 它有修补的作用。内底这边黄精也高位的，对于黄精内底有固胃气、固你的胃、
2: 固你的胃气。
1: 嘿，
0: 哎，哪只？
2: 别哪只？
1: 哦，你若就安尼，你若迄落，你若头会惊，咱一边先食一粒，
0: 自己食两粒，啊，一边一粒呢。
1: 嘿，好好可以，可以安尼噻。
3: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卡座里哦。
0: 我头壳拢会
1: 痛，头壳拢气无够啊！你的细胞、心肺功能，比如你的氧气无够，你的心脏细胞
0: 功能无好啊，肾功能
1: 好啦。你有啊，腰椎拢较，伊的功能拢较歹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从这个调起来，内底黄精啦，这也调气的啦，这也六阳啦，这也使补伊的肾气，补咱的细胞。
2: 妈妈，你逐天甲食第一，头壳较袂痛，你都徛较会稳，较会坐，较袂跋倒。
1: 啊，来抵抗力嘛较好，人会较有元气，寒天时啊就较好过。
3: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因为咱这电通有限呐吼，电通呐上完就无啊吼，赶紧哦吼，赶紧赶紧，啊这吼，哎一年安尼一到完了，你就赶紧先甲提起来吼，无定定优惠啦。
4: 第几组？
0: 哎，跟你第届退化已经第四级啊，食这个
2: 好。加减
1: 啊，防止伊继续恶化，无以后你就是去开刀，去话人工膝关节。
0: 哦，了解。
1: 大家懂安尼？
0: 啊，那像我是感官是早晚。
1: 早晚可以可以，你要早晚各一就可以了。啊，你较严重的是咪做化疗的，做电疗的，做标靶的。
2: 嗯。
1: 我也一天叫伊食两粒，
0: 中了四粒。哦，了解了。
3: 好。哎，你要几张？
5: 一张
3: 哦，三线接一个，好来来，你要几张？
0: 我要一张。
3: 好来，一线接一下。好来，哪几张？
5: 几张
3: 哈，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那电话哈拨落去，继续卡，卡电话无撇拨，继续个卡哈，赶紧哦哈，今仔日抢会到，今只会好，你看买啊五盒三千块，平均才个一盒才600块那尔啦哈，啊，搁要送你一台十二寸的电风呢，电风哦，每一个家庭无人咧嫌济啦哈，趁优惠哦，这电风送完就无啊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来来来，贵州。
5: 我一组。
3: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哪来贵州？好，一组电话听的哦。好来，
5: 喂，
3: 来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哪来贵州？
0: 一组。
3: 好，来电话听的，视线听的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趁优惠电话卡卡做利用。来哈，新会护理师给咱报告一下哈，即马是所收听是微秒球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哈。啊，咱的节目呢是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当地哈拜一到拜六若无法度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哈手机啊 Google 搜寻微秒球广播网 APP。点入去就应该收听到新会护理师诶节目哦，新会护理师哈，对礼拜一到礼拜二，逐 天拢好康的，逐天拢快闪的都对啊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锁定咱的节目吼，因为咱是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知名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而且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哦，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

0: 哦，OK 哈，六台嘿，六组嘛哈，六组嘿，拜三啊，拜三，让你收哈，嘿啊，六组万八啦哈，OK 好，安尼哈，好好，安尼就会使哦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趁优惠啦哈，啊，咱甲提起来，因为吼无定定有啦哈，啊，你想看卖平常吼，咱无优惠就有人来买啊，一盒就是1980嘛，今仔日3000块，你提五盒吼，啊，佮送一台12寸的电风呢，哦，真的哦，有够好，咱来紧甲提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曝光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来啊，来开门啊！
1: 你好。
0: 你来来啊哈！
2: 师伯，什么人啊？
0: 无。
1: 这什么人啊？
0: 伊是阮小弟啦。
2: 什么恁小弟？我是恁翁呢。你是安怎？搁在暗看哦？
1: 你唔是讲你家己一个吗？
0: 是啊。你听我解释，
2: 到底是啥人啊？到底是啥人啦？谁老袂使讲我是恁人啦？
1: 好，既然安尼，本来讲厝税一个月7000，迄是一个人诶。即摆你两个人住，你还给我万二哦。
0: 厝头计卖啦，卖啦。
1: 谁叫你要骗我？你还给我万二哦。

0: 小明啊，明仔载要开家长会，家长一定爱来哦。老师，我爸爸跟我妈妈就无用的呢，敢未使叫阮阿姑来哈？会使啊。第二天，小明就牵一个包尿珠的囡仔走入来，讲：老师，我阿姑来啊啦。
1: 请公格。
2: 咱的金石鹿茸王胶囊吼，伊内底首先伊得用真好、真纯的纽西兰的鹿茸，而且伊个底是伊个尾啊，也有生毛的所在，迄、那个所在也上精华的所在，拢伫迄个尾啊。咱用个几片来，一片哦，你那尾啊也使出起来哦，差不多也使出两片至四片哦。迄伫外口，凊彩伫中医的市场来讲，拢爱千二块以上啦。过来就是用咱的东洋参。咱的萨玛瑞物件有丰富的人参皂苷，会使补咱的元气，提升咱的免疫力。尤其是即马扫的一大堆啊，传染病一大堆，你若加用寡萨玛瑞物件，会使提升咱的免疫力，和咱免于疾病之苦。过来就是黑玛卡，黑玛卡用伫男性朋友，伊就是提升咱男性的雄风；伫女性朋友，伊会使暖子宫啊，也会使对咱子宫内壁做一下修补的作用。和咱女性朋友看起来会青春，佮愈青春愈美咧。重点就是这个黄精，黄精伫中医来讲，伊需要九蒸九晒，吹高遍、拍高遍，迄、那个过程是非常繁杂的，而且是需要足侪时间的。为虾米要九蒸九晒？哦，当然这是有另外一个药理病理。这个黄精伫中医来讲，伊有讲到九食不饥，总共一句就是讲，你糖尿病安拢知影讲三高嘛，喝多。吃多尿多嘛吼，你饮料足济，放尿足济，搁食尿足济。你这个黄精所讲，伊用伫临床上的糖尿病，这是非常好，因为伊久食不饥，就是讲伊会使动腰，会使让你的消化系统较好，吸收系统较好，调整。即马上新的一个科技，就是讲伊一个医学报告，就是讲伊会使调整你的胰岛素的分泌时机，吼，这足重要。这个黄精你从长期服用。欸，对你的肾脏是有帮助的。好，所以我们以后若有糖尿病，就去注这个胰岛素啦，不就吃控制啦，这都不是办法。咱回来用到临床，咱祖先留下来的汉方，再加上现代这黑玛卡，好，这物件，欸，对咱的糖尿病的患者是一个真好真好，而且保养的效果安尼。
0: 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和你的这金蕉鹿龙王、金石鹿龙王，这拢无重金属。检验报告拢通过哦，而且是甲国立大学产学合作诶。咱用的鹿茸是来自无污染、天然放牧的纽西兰，嘛无甲注抗生素、生长激素，无用人工添加的饲料，所以咱的鹿茸呢，实在是足好诶。鹿茸王个人的名门会，所以呢，咱要提升咱家己的保护咱，这实在是足好。要提升你的活力、你的耐力，要抗疲劳，要补充你的精气神，这边一定要吃。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咱一盒金石鹿茸王，一盒30粒哦，一天只要吃2粒至4粒。咱金蕉鹿茸王、金石鹿茸王，一盒1980元，五盒原价是9900元。今仔日快闪五盒的。金蕉鹿茸王加上一台12寸的黑旋风电风，安尼一组只要300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最后剩几十几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哈，因为咱哦过去啊优惠一摆啦，一年啦一到呢，你都吼，趁一摆你都爱紧来个提啊啦吼，看要两组三组个提起来吼，吼啊这这讲实在啦，过半听完啦吼，啊我你讲啦，妈妈你若讲腰子无好，腰骨真熬酸的人，甚至脚容易吼熬肿的人吼，真侪人哦半步啊拢会安尼对脚筋的有无吼，鞋啊穿袂咧，走路拜一拜。一下软脚吼，我咧讲食这组就对啊，食这吼固腰子吼，啊这胖脯啊固起疼起了后吼，你吼这下身这个吼对脚筋的这吼，自然你就会消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吼，那一档你就提两组，因为这支吼今天咱真少的优惠吼，第一啦，药材实在实在，起码中药材太贵了啦，啊这来源哦，对纽西兰来的，这个上安全、上无污染的所在嘛，两组三组你来个提，真少的。 你啊介绍吼，咱这优惠券咱一定要把握吼。啊，像讲诶，一个阿姊也讲，伊脚骨较会肿啦，较无尿啦吼，啊尿你放安尼烧烧吼，尿少就是腰际肾丝球过滤率降低啊吼。中医讲哦，心肾不交啦吼，你诶腰际爱甲疼甲鼓起来吼，你诶胖脯啊都会用吼，所以即组来食绝对好安尼吼。啊包括你讲哦，你若讲啊，我脚会肿啊，我腰会酸啊，包括讲放尿泡泡落落诶吼，即拢甲你后壁即两点吼。过滤的这个有关吼，啊你哦，我你讲啦，你若这过滤的无好吼，连你的胖脯啊嘛无好啦吼，即组你来甲食吼。啊阿姊啊，你问讲吼，啊我手的麻呢，有可能是毋是这个阿妈棍只吼，颈椎只去跌着吼，啊跌着神经安尼吼，肩胛头拢感觉安尼吼，慢慢按按安尼吼，哦，这吼甲脚。究竟的原理同款啦，拢肌肉按肌啦吼。中医讲六量吼，入肝入心啦，肝主筋，心主骨吼。咱若阿妈骨筋啦、腰子筋啦、咱的脚筋啦吼，伊会当甲你软化吼，甲你放轻松。手啦嘛，你若有跌到的，有无腰骨有去跌到的，这拢一定爱食，这组拢一定爱食。啊，你若讲有去检查，你就知影讲啊，我都数字无好啊，知影指数无好啊。为什么皇帝因摆拢在食这個、啊？人个还皇帝吼，都食甲安尼。哦，为什么？查甫人，我你讲，你若真容易搞尿的哈，搞腰酸的吼，即组你爱会用吃吼。啊，你若讲做工过啦，搬动、磨动，这腰脊骨、曾经你要伤过，这拢一定爱吃，一定爱个疼啦吼。真侪人拢会去注意了，什么肌肉松弛剂，你听着你煮拢唔是办法，爱对源头个疼起来。即组你来个吃，较早你都唔知影讲六粮外好，今仔日张老师来甲咱介绍，咱已经开智慧啊吼，拜托个你趁优惠你来个提，安尼好不好吼？啊，你若腰脊骨较好酸抽疼呀，即组摕来吃，摕来疼啦哈。会救筋的这组同款爱食吼，黄金的降虚火哦吼，啊，咱这复方的所以袂野火做你个食，人个乾隆皇帝就是食这六粮，食到安尼89岁吼，咱食保养啊，一天食一摆至两摆，一摆食一粒吼，啊，那较当真的吼，甚至吼讲你有伫做化疗、做电疗的这种人吼，你较当真的人较无爽快，这种你一摆会使食个三粒拢无问题，佮疼起来吼，啊，那无吼，有当时你化疗了后，你人软格格吼，啊，咱吼这吼。真的啦，一盒冰箱无你优惠1980元吼，无贵啦。中药材一直伫起价，今仔日接好康3000元，互你摕5盒转去，搁是送你一台12寸的电风。这台湾制造的呢，啊，厝内电风真的无人嫌济啦。安尼一组才3000元尔尔吼，无怪他拄仔有人摕5组、6组的吼，赶紧哦，摕3组的才多吼，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哈，0800000333777。Hello， 来咱来几组？
3: 两组
0: 来电话提来哦、喔，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3: 一组
0: 电话提来哦、喔，来，咱来几组？
3: 一组
0: 哦、喔，来电话提来哦、喔。吼、喔，人讲吼、喔，心呐败，尤其老人呐，你心呐败吼，头壳着嗨，真侪老人失智吼，伊个源头吼、喔。对中医来讲，就是爱对腰子个疼啦，吼、老人失地爱对腰子个疼啦，骨本疼完，心水若无够吼，骨头、脚头、骨关节拢无好，心气若好，骨头你着用吼，心气伫中医来讲，五行属水吼，水会生木，木就是肝木吼，咱个肝心水若。八点的时阵，你的肝木也好，吼、哦，肝主筋，心主骨，肝也好，筋络你就对好，精神体力就对好。这个中医讲的耳聪目明，我甲70、80岁同款耳聪目明吼、哦。啊，我阿你讲，这个六粮除了讲促进身体的循环、保肾气之外呢，咱的精神体力拢会好，好咱的脑筋会清楚。哦，像迄囡仔啦，较细汉的吼，较袂大汉的这吼、個，你会使互伊食促进伊的生长激素，囡仔汗臭都会。较好吼，吼、哦，唔免讲去食啥物当大人诶吼，伊骨骼自然就好。啊，查某囡仔吼，伫当大人嘛，同款爱食凉诶，月经来疼到安尼。我甲你讲，你互伊食，这拢会当乱讲吼。对这查某囡仔真好。来，秀珠阿姊，来，你爱六粮王遐。
4: 嘿，啊，这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嘿，拢会使。
4: 啊，那其他食其他诶药品，就爱人无？
0: 啊，人一点钟较好。嗯，啊，你嘛会使吼，恁兜你煮汤煮火锅吼，直接甲加喺即个火锅汤内底，规家伙啊做伙煲，嘿。
4: 啊，即一工食一粒就好啊，吼。
0: 两粒，一粒至两粒，嘿，一粒今日较无够肥。你啊早暗一摆食一粒，啊早暗甲食，安尼效果较好。
4: 饭前哦， 爱饭后，
0: 拢会使。
4: 好，
0: 好。嘿，阿姊，你爱几组？
4: 两组。
0: 两组吼，两组6000块吼。好，阿姨的拜三收嘿，哈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吼，查甫人，你要表现出你的雄风，对不对？查甫人脚手要冷叽叽的。欠啥？欠命门火啦！吼，循环代谢若无好，老人肾气若无好，心脏你自然都无好。中医吼，六粮是补肾气的，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脾胃后天之本。你先天之本够啊好，后天搁甲调啊好吼，人你着健康，你着光彩吼，你的思绪你着正常吼。来，赶紧哦吼，优惠酒今仔一工吼，优惠酒今仔一工啦吼。吼，我你讲真嘞吼，这吼够本听完。啦，心水无够，骨头、脚头、关节拢无好啦。吼、哦，你肾气呐有够，骨头伊就会用啦。肾气伫中医来讲，吼，五行哦，属水，水会生木，木就是肝木。咱的肝肾水呐，巴地你的肝木呐好吼，肝主筋，肾主筋，肝呐好，筋络就对好就对啊啦。来，你爱几招嘿？喂，你爱几招？
5: 我买一道的。
0: 哦，一招哈，阿伯三号你收。
5: 啊，成功在做价，
0: 哎，会使，会较稳定哈。OK， 好好，谢谢你。你讲啥？
5: 分前分后，
0: 拢会使啊，无分分前分后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好，好来啊，赶紧哦哈。我跟你讲啦哈，肝主筋，心主骨啦，肝哪好，筋络对的好啦，精神体力对的好啦。中医讲的耳聪目明就是安尼啦哈。啊，所以我跟你讲哈，热量丰富的氨基酸、卵磷脂哈，安尼血油袂伤济，维生素 B 群能够补血，而且呢，微量元素哈，锌、镁、钙哈，啊，佫会当增加抗体，身体会用会强壮哦哈。女性来吃青春美丽，查囡仔佫会使乱讲哈，这拢袂熟，拢袂熟。复方的，咱有加个黄金哈，针对哈肾上腺，会用甲你做调节哈。嘿，你若讲啊，我哦手伸出去，你会。哦，数字拢安尼起起落落的哈，也是讲我有糖的困扰，拢袂稳的哈。这你拢会当食，因为伊会讲你补充你的肾上腺素，你就会较稳定哈。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电话甲卡这里哟。好，来，咱来贵州来。
6: 喂，几周
0: 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6: 喂，你好。
0: 嘿，你贵州。好的，三线接一个，来，咱来贵州，来，咱贵州，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0800663377，等我个卡座利用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啊，最后这5分钟一定要把握嘛，等下你要上完啊，上完就无上哦，较紧嘞，0800663377。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家に

0: 进攻阁。
1: 咱的金石鹿茸王胶囊有丰富的钙，所以作者不管是你会有的这些爸爸妈妈，恁较寒人，还是讲吹着冷气就足够救紧呢？这就是属于所谓缺钙痉挛。咱的缺钙痉挛就是讲，迄个钙质流失了，咱的金丝所养，咱的筋络失去了滋养，伊就救紧去啦。有当时啊，甚至讲半夜痛啊，讲伫阿咧乱啊，伫阿咧嚎。所以讲，咱用咱的金石鹿茸王胶囊来补充伊的钙质，和咱的筋络来得到滋养。安尼你就免常常讲哦，半夜救筋啊，有无？或甚至讲去做复健啦、去用推拿啦，这拢唔是完全的根本治疗。咱对体内将咱的油脂甲固用起来，和咱的肾气充满。中医来讲就是肾气充啦，则耳聪目明，就是讲你的肾气来用补咱的骨头了。咱的筋络啦，就脚脚手脚用筋命，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咱的肝，你会有啊？咱的目睭会生涩，迄就是真。咱的目睭吼，伊无多去滋养咱的，所以咱的目睭吼，伊会咱点点啦吼，涩涩啦。虽然讲我看电视尔，啊，不过我就来点点，一直西医讲的所谓干眼症啦。你老白油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迄嘛西医嘛从来归类的干眼症来滴。有当时啊吼，咱的心油脂够用起来。咱的肝火来足，一开窍的目睭的时候，咱的看物件对，非常的清楚。
2: 好，来今仔日吼，金石鹿茸王哦，买五盒吼，啊，佮送一台十二寸的黑旋风电风一台，安尼才3000块尔尔哈，本来10000块的物件，安尼3000块尔尔哈。最后剩无几组，后手剩差不多优惠组剩30组啊，尔电风剩30台啊，尔。我你讲哦，先手先赢，咱咪落节目了哦，电话继续卡。啊，那全都是洗衣粉吼，同款吼，17盒才1280，0800663377，继续卡。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0: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感谢感谢，明天上班空灵之外，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肩背，记得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
0: 回来，好，我叫人好不来，哎，接来先哦，哎。

0: 听的，我下的是表示礼拜啊！今天 Beautiful Sunday 这个连续假日的最后一天哦，哈，咱的双十国庆过了好快啊！今天我告诉你呢，那么咱的和平过来个是在准备上元旦上，光复节哈，这个月是假日是最多的啊，过来个是万圣节啦。来，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咱们点歌，咱的好朋友马上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台湾你好，是吗哟？
0: 哎。
1: 哦，大富，大成我你好。
0: 咱在注意。
1: 我聊回啦。
0: 啥？
1: 我聊回啦。
0: 聊谁哦？哦，啊那要听什么歌？
1: 我文昌去去，拜我去去，台湾姐去去歌啊。
0: 哦。
1: 你奇怪啦，阮听，阮听，怎听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1: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啦？较紧的啊！
1: 八国之春啦，你的。
0: 要第几个呢？
1: 嘿，
0: 好，大蓝白。
1: 哦，我去点歌嘞，我去抄个有点歌。
0: 好啦，好，再见，拜拜。来电你好。
2: 哎，秀山大屋你好。
0: 咱在几位？
2: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我要听什么？
2: 我听花心和大富唱。
0: 我可能爱报一篇啊，等下给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大姐你好。
3: 啊，秀华，我今天
0: 王大姐，你要听什么？
3: 哎，我今天拜给你点点舞女 CD， 哎呀，你也不给我报，头到尾看听到刷呢。
0: 恁那是给我点歌，我拢总有给你报。无迄个无报。
3: 啊，我都听到刷，听到你的节目刷呢。
0: 王大姐啊。
3: 哦、
0: 我有跟你报，我上头前来跟你报，你去讲无？
3: 哦，我都嘛在听。
0: 你家己无听到有啦，我有报，我那有，我那有报，我得围起来嘿。啊，今天要听什么歌、哦、
3: 嘿？啊，无那个点一条乡情啦，乡情啦。
0: 乡情。
3: 我开始听一条乡情。
0: 好，大南白，好，再见，拜拜。来电话，你好。
4: 嗯，是黄耀。
0: 是咱的几位？
4: 嗯，谁？
0: 谁是叶西吗？
4: 对，我
0: 是小姐，要听啥？要听啥物？
4: 玩家变成家。
0: 哦好，等下该吹好。
4: 哎，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啊，来，你若点歌呢，我一定会给你保留是吹无，还是叫你换歌哈？那么咱的那边呢，这个你来家己听，你若无听到哈，无代表我不给你保，可能你去变奏无听到的，歹势啊。来，咱的那边那边点歌，人即摆等卡哩拜，可以等继续卡哈。啊，先给咱报告了汽油。哎呀，咱中油呢，拢是吸收这个涨价啊，无中东即摆情势不好呢，油拢起价，要唔过咱中油。赶快，我那这个礼拜个无要给咱起个，哎，爱感谢中油，嘛感谢政府呢，拢会给咱到想到咱百姓，大家惊负担相当哦哈。所以给您报告，汽油无起无落，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来谢谢。好、啊、来，要点过人可以当卡礼拜哦，可以当有两位至三位，当个三位吼、哦、来当卡哈，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好，你好。
5: 哎、欸，小芳你好。
0: 哎、欸，吴大姐你好。
5: 我要听。
0: 哈。
5: 特别关心。
0: 什么歌？
5: 关啦，没习惯啊。
0: 无啦，你歌名讲我对啦，什么名？
5: 没习惯，哎呀，没关系啦。
0: 我唔知影，你爱讲我确定啊。
5: 没关系啦。
0: 没关系哦，没关系、
5: 哦。哎、欸，那个。
0: 我唔知外吹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是啥呀？
0: 嘿，
6: 我这是老男子汉的爱。
0: 你早唔是有点吗？
6: 啊，我到包装市场。
0: 但是，邓姐，你早啊早是别人点的，你讲咱姓啥？
6: 是男子汉的爱啦。
0: 男子汉的爱哦。
6: 啊啦。
0: 好，邓姐。
6: 啊，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
7: 你
0: 好。哎，
7: 你白痴噶？我带来个条。
0: 喂，你好，你好。
7: 喂，
0: 是你好，几位嘿？
7: 我是七号的林小姐。
0: 姓啥？
7: 我姓林啦、啊，林大姐啊，林。
0: 七号啊，哦，要听什么歌嘿？嗯。什么歌？
7: 我正要来等
0: 你。你是要听什么歌啦，大姐？你是要听什么歌啦？恁大概拢讲我无甲恁报无规矩，你着卖点，我拢有甲恁报，恁家己无听到啊？
7: 你讲。
0: 嘿。
7: 你
0: 家己无听到，拢讲我无甲你报，有我拢有甲你报，嘿。哎啦，你是要听什么歌？
7: 我听你条，
0: 无你想到只卡啦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嘿。
8: 秀山大富恁两个好。
0: 咱得注意。
8: 我老爸在姓王。
0: 姓啥？
8: 姓王。
0: 那住哪里啊？你住哪里？
8: 老巴地。
0: 老巴地哦，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8: 听陈林杰《秋风里》。
0: 秋风里哦，我等你吹好。
8: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个。你若点歌无听到吼，恁家己无听到，我唔知，因为我拢是做两点钟一定甲你报。啊，你若无听到，你唔好讲我无甲你报，吼，唔好。这吼，我拢我若恁点歌，我拢有写起来。啊，若是有报的歌，我一定划掉，一定会用红线划掉。所以呢，母类弟弟爱呢，绝对有点有甲你报吼。咱的王大姐哈，谢谢。来呀，先来报告天气呢。三天啊，连续假日的天气真的很棒，要感谢谁？感谢天公伯啊！感谢天公伯啊！我要感谢像来好天，然后呢，早晚凉凉啊！啊，那看我热火，就是可能是在东部啊，是山区的所在啊。那么咱南部会较热，日时也较热，但是我感觉这个天就好诶。我喜欢秋天跟春天。这两个季节是最凉爽的，时序的是呢，所以给您报个天气未歹哦。那么目前老风台呢，哇，天公伯拢对咱有够好呢，拢好玩去包围去啊呢，莫来台湾呢，真的要感谢哦吼，感谢天公伯啊，谢谢。来哟，今晚来大家拢准备一下，万圣节的那个乔装打扮哦吼。讲咱的国税局呢，伫办即个办伫在呢桥头，桥头糖厂，古板的什么呢？叫做115年的统一发票推行呢，包括宣传活动的乔装打扮，不给糖就见走，是到什么时候呢？到咱的10月31号礼拜六，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们可以去参加乔装。我昨看到三位哦吼，拢是的动漫打扮的，打扮了有人打扮成猫，啊，个有人打扮是这个动漫里面的个画人物，都很可爱呢。我是觉得偶尔让自己吼，不一样的享受，不一样的感受也很好的哦。所以给您报个，您来当去看啊，在桥头的乔装健走，感恩报个好朋友。其实咱高雄啊。陈其迈的这曲调调呢，每个假日，你每个礼拜六日呢，都不会放过高雄人，绝对有高雄人有地方去。像昨天就很多人哦，在哪里呢？这个维布雅，包括这个哪里呢？熊本熊的，还有那个热气球的，还有咱即马今年多热气球在哪里？在高雄的月世界。夜世界哦哈，热气球里面还有包括有一个是什么呢？熊本熊，所以咱今年多热气球在高雄啊夜世界参聊，好像是温档的故乡吧，好像我忘记了。好，来谢谢。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
9: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我是爽利和呢。
9: 你好，我要买那个。
0: 好，我跟你妹，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讲像诶，来请你食食鸡卵，请你食鸡卵，今晚大家食饭嘛吼。啊，这是黄西田老师所唱的哦，叫做《起鸡最省力》。我感觉蛮好听，很可爱。一开始呢，希望大家快乐。Beautiful Sunday， 李二你好。
1: 啊，不好哩。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1: 你拢老百姓足好诶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撸着我嘛，拢足好诶。
0: 香港卡，
1: 嘿，
0: 安尼即个阮到小本，好，大姐谢谢，再到小本哈，谢谢。
2: 我讲哦，
0: 迄、那个电摩产品也不接来，
2: 嘿，迄、那个哦，老干吼，啊，拢，你要一个啊，拢安尼够干够干，
0: 够足
2: 足听。
0: 哦，
2: 啊，人我云南平湖生哦，尔家，无无，云南仔也都好好呀。
0: 哦，你不弄弄皮痒呢？
2: 哎，你
0: 哎呀，哎，有好人吼，
2: 有好人吼，足好诶！我讲连连咧阿妈滚咧，安尼安一粒一粒，甲我嘛好了。
0: 热天啊吼，好，你稍等。好，安尼这个人到小宝，谢谢大嫂，谢谢你，干木兰，谢谢。李慧你好，
3: 嗨，秀嫂，谢谢你好，
0: 徐丽慧你好。
3: 弄弄那个弄弄皮痒真的很好用。
0: 啊！你是用了弄了片安那好，下来请讲。
3: 我卡当家嘛，
0: 嗯，
3: 啊，你一个朋友甲我讲讲伊，我弄了片当家吼，爱有耐心话，啊，就会慢慢改善。哎、欸，我真的听他的话，真的一多赞。
0: 哦，今天好，今天播了好，当家改好，哇，
3: 改善，
0: 哇，改善，
3: 精神，精神，
0: 是哦，哦，啊，你就给咱当些播，好来，稍等一下，哎，感谢啦，再给咱当些播，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算了，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该个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咱那不好，给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整理讲，谢谢。啊来哟，咱那是这个暗时有听过，听到我讲了什么呢？王子面，起码够一个叫做公主面。有听过人，起码个听我来讲一摆哦。有王子就有公主，对不对？啊，王子面的由来，我等下给您报个。但是公主面，你敢知这个公主面是什么呢？有呢，这种是不用，大部分东西哦，你比如讲去煮。用煮伊个面较寡啦，那王子面不一样，也是不用煮的啦吼。啊，你那是王子面是什么？王子面是锅渣锅渣，我等下即马要甲恁讲一个锅渣变鬼锅渣。因为王子面是啥物呢？是过去拢是为了吃零嘴，是零嘴哦。叫这个王子面哦吼。那么当然这有些由来啊、这。王子面呢，上早是伫1970年的时阵，迄阵那是，为着要把它哦开发成一个国民的回忆，咱台湾人拢爱食物件，而且是在校园里面，所以叫做零嘴。我、就是讲哦，一般来卖掉过去，拢呢，那卖掉拢个撮个嘴嘴嘴嘴嘴嘴，然后做啥？做嘴食物啊？那么呢，原底即间国工厂公司呢，我们是咧替广告吼，是美容。魏王一地迄个树拿吼，树林镇呢，一开这个开地上味精工厂，伊主要是生产味素啦。啊，然后呢，哇，开始1960年呢，嚯，迄面就开始流行啊，对不对？泡面呐、啊，已经看准商机哦，甲日本的迄阵啊，都登流行上面呢，扫棒队，那呢这个扫棒啦、啊，扫棒队呢都要登流行，所以整个日本的什么呢？跟日本呢，中医的合作，用明星棒球明星呢合作呢，但是有另外咱迄个那个当初用王子面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哈、哦，有一个名，奇怪，我这个这网络的是歹安尼啊，弄个突然间招乖的这个字出来哈、哦。那么呢，就是呢，有用这个人的名，那就把他叫做王子面，叫王怀林呐、啊。那么所以呢，伊主要的是你有看无？你那王子面你也看伊外面的包装就是一个小男孩啊，戴一顶棒球帽。而且他是写 Prince 就是王子嘛，哈哦，原来是迄阵那台东的红叶扫棒队，等咧卖，等咧，怕的，怕 怕赢呢日本呢，所以等流行，所以才用这种王子面的啊、棒以棒球为主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王子面不是咧煮的哦，王子面是啥？做零嘴起来哦。可是你若是有机会去吃啥火锅，去吃个饱，吃到饱的火锅，你敢看？你拢看啥物？王子面，诶、欸。现在很流行哦，嘿嘿，现在还是很流行哦，谁给您不个？这是锅炸锅炸零嘴，不是泡面哦，是零嘴哦。啊、来，我刚刚讲过哦，那么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恁来减食一寡加工的物件？加工的物件啦，食落去了，容易得到什么？你敢知？咱会容易得到中颗、大颗，阿伯将来较容易得到四高。加工的制品呢，咱咧讲叫做垃圾食物是什么？火腿啊，啊，火腿咪做好食吗？火腿、培根、鹌鹑，哎，拍摄卖鹌鹑的，莫骂我哈，公司莫骂我，因为这是人这个提出来研究报告，讲如果是食这种加工制品的，较容易提高什么的，后摆容易得到失忆症、失智症、甲阿兹海默氏症，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不要常常吃，偶尔食，偶尔吃不要紧，鹌鹑哦。一半摆啊，一礼拜甲食两三届啊，食一两届不要紧，卖特登食就好啊哈。所以呢，甲咱报告。啊来哟、哦，去甲咱报告。迄天我有讲到咱台湾呢得到冠军呢，就是林育廷是棒诶、这个拳击赛得到世界冠军。在即卖花式溜冰，搁一个叫做陈亦凡。第七摆哦，连续第七摆得到冠军哦，不简单呢，是个诶，要得冠军不简单呢，那个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呢、啊，对不对呀、啊？能台湾都让连续得到七次呢，就是那个这个陈亦凡哈、哦，所以不简单呢哈、哦，所以讲您八个台湾人真的出国比赛得到冠军得上来，哎呀，真的很厉害的。来呢，各位跟咱讲了什么呢？我拢会讲过，那是暗时有讲过，那么咱搁加听一摆。我把讲过这个，咱的充手机啊，吼，一般咱拢会认为讲充一百帕较健康，对电池较好，对不对？错了，那是要充手机的目的里的电呢，上好差不多充偌久，充八十帕就好啊。这对手机啊，吼，对手这个电池呢是最健康的。所以这是有医学报道，不是医学报道，这是有研究报告出来哦。所以给您报个，不只是咱能用三档，用三档的去做研究报告出来呢，才知影讲，哎呦，原来是八十趴充电充八十趴，这是上盖对手电对电池呢上盖好上盖好哈。所以给您报个。啊，之前我讲过了什么呢？请姐们，您的。牙刷多久换一次？哈，一天换一次哦，五六个泰哥，啊，一天换一次，啊，你为人起面啊吼，牙刷应该门拢弯起啊，啊，搁你用哦，你都唔知，迄个牙刷内底面藏偌就太一个细菌呐，嚯，啊，你讲搁再用安尼咁对不对的？啊，都无到底是多久换一次？一个月，一个月那没用个派去，一个月才换一次啊，较袂内底藏细菌。结果你哦，你刷牙无好，你是把细菌刷进去，这样子发生的。

用的电池呢，一旦保留十档至十五档，啊，那是哦，汽车机会当保存两档至五档。啊，你拢常常咧抹面咧开封料呢，这个保湿的乳霜呢，拍摄。保湿的乳霜也是有奇效的哦，哈！你莫动作开落去哦，一世人拢会当用哦，那是不对的哦，哈！这个我阁给您报告一个牙膏哦，健康是安尼。如果是无开，你无开伊咧，无开封咧，会当保存两冬。啊，那开封了呢，建议三个月到十二个月，四个月是最好的哦。所以呢，给咱报告哈。啊，你那茶包、茶包哈，上好会当保存十二个月，对一冬至。一年半这样就好，卖坑底小固坑小贵固，它里面会变质。啊，那漂白水呢？一旦保存牢固，一年一当而已，阿如意哈，感恩不过。好嘞，我先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吉达古尼罗哈鲁》。哎，这是咱的廖先生点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哈鲁榕树下，朱启伟国语歌是于天说启伟哈。那么这写在那廖先说店没有来，谢谢。啊，你吃饭哦？今嘛大拢是咧吃饭呢。哎呀，看起来看起来，恁到底是吃什么物件？吃什么东东啊？呢哈？啊，为什么呢？看见你啊，这人有万千遍，我念无恁听。糖这个高血压有620几万人。尿酸管有500万人，三酸甘油管有500万人，有气不好的人，这个有25000几个人，糖尿病约个300万人，这个肾脏有问题的人有250几万人，这呢这，所以可见有真侪人病是重复的。那么既然个是重复，比如讲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呢，大部分有糖尿病呢，伊都是有做这种个问题。器官当中影响到，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叫做新陈代谢病。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呢，咱上惊是惊啥？我都讲过，伊无可怕，伊可怕是啥物呢？病发症。所以恁食食来注意无？食即马咧食饭爱配物件，注意无？恁无当作讲哦，食啥物种物件拢无问题，啊，就甲食了就对啊。哎，我过去拢安尼食啦，过去你可能20岁呢，过去你可能30岁呢。啊，你即马身体无同，你是60岁，你是70岁。嘿，当然你过去无病啊，即马有病，敢有同？当然无同啊！你袂说定啦，讲我过去拢安尼食，过去是过去啊，即马是即马啦，对不对？即马时代无同啊，慢性病当然咱就是爱控制，无撇步。阿妈无特效药，而且慢性病无法度医袂长紧，因为你爱呛嘴一世人。哎呀，你若身体若过了无好，当然咱就是变成啥，会袂快乐以外，啊，逐工都有做啦，所以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这个人够趁钱呀。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逐工都为了拼经济吼，啊，就是安尼啦，反正日啊做没啊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都、就是责任制的，反正就是安尼啦，食三顿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平常时呢，拢啥无法多运动嘛，是最近拢个人无够的关系呢，反正压力个介大，啊，这个人有一天咧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啊。然后呢，送去病院的时阵，发现了也会疼偌济。安东阿伟飙到800外呢，较紧的紧送去加护病房抢救。但是上可怕是虾米？现在伊目睭看无啊？哈？为虾米那样呢？原来伊会疼飙高，血压袂悬袂，血压得对你悬呐。伊会更目睭晕，咱的目睭是95%拢晕，玻璃体更大，这目睭晕呢，真会更憋气。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啥，血管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30痛血尔呢，安尼变经济变呐，敢无后摆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哦，伊这拉条吼，甲相并修啦。咱那拉条一并修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做业绩做好啦。结果呢，拉掉个烧两边，怎么变成足紧的烧完啦？啊，生命呢，原地当孤孤单单，伊就困啊，囝个较紧的个用啊，用足紧的个糟蹋身体啦。你啊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伊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是拢食油炸类的，食一种迄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可能无咧啉白的，怎么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病呢，安懂啊喂，这真要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的目睭已经无法度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对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个病呢，咱定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够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病变拢是为食食来，七成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困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惜疼惜你家己的健康，你感觉讲啊这哦，迄药啊医生有开药啊，食医生药啊就好啊，啊你食食都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轻啊，反正我咧食药的啦。安尼感觉这样不对，表示你家你的身体呢动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个动作上二等的啦，二等国民啦， 所以你们在变成啥会出问题。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什么贵属吗？什么贵属？
2: 喂，
0: 什么贵属？你好，你好。
2: 喂，
0: 有听到啦？
2: 有听到啦？
0: 什么贵属啊？嘿。哦，
2: 我但是
0: 有
2: 甲你，我有甲你关一下迄落。
0: 啊，什么代志啊？我刚听好啊，你根本听无完声来，接电三线接电来。像安尼啦，咱的好朋友听到吼，伊拉就转出大声，伊根本都听无我甲问什么话，安尼是变那对答。人家是对答，就是我有讲，啊你有应，安尼啦，安尼叫做对答。啊，我有讲伊无应啦，唔知咧应啥，我应我讲当伊讲西，安尼变那是变那回话，呵呵，所以拍摄从这种我都会转出来吼。所以咱讲都叫讲了这糖尿病，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小看糖尿病咧，因为咱即马目前病变咧，足严重，拢是糖尿病哦。来，你好，你好，
3: 是啥？
0: 田妈妈那嘿？
3: 哎呀，我田妈妈对了，我
0: 白光打你了。
3: 啊！伊看开电视十二点嘛在看，我啊刷着，啊对，我要等下看听哪只啦，等下想换袂记，
0: 无我大人拜拜了啊！哈，好好，谢谢你。
3: 啊，改请安一个啦。
0: 感谢感谢，田妈妈啊，谢谢哈。
3: 哎，啊，迄个迄个双十节快乐啊！
0: 好，快乐，
3: 好，拜拜
0: 哈，好。来，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已经有糖尿病人，那么大，这个大刚大刚，你拢为着这个假心哦。在困掉，其实免困掉啦。啊，你就该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咱其他的点心类，什么米羹、碗粿啦、米粉羹、米粉叉呢，这个都不可以吃。只要那是你俩一个原理、原理、一个原则的，食白饭、半碗就好啊，卖食超过一碗。安尼特别便便，特别把酒洗完啊，便便啦、隔夜中风、心肌梗塞啦、空嘴白吧、骨卡去兼顾镜头啊，或者是麻烦。将来一世人，你会变成啥？哎哦，你的镜头鼓起来，看你变哪走路。啊，你个减洗有气概，但讲唔卖洗，不可以哦哈。所以食食的禁忌，按牛本精的沸腾，甲本熬沸腾，甲牛糖化血色素的哦。来，你好，你好。
4: 哎，你秀帅呀？
0: 哎呀，是你好。
4: 电话拿错的。
0: 啊？
4: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
0: 哦。
4: 哎。哎，八点三，我们
0: 八点三太高了啦！来，一线哥接接哦，嗨，谢谢。

0: 来，谢谢乡景。哎，这是沈文成收起名号，咱的王大姐收店的。王大姐，我给你报乡景，你不讲我不给你报哈。来，谢谢。老弟哥你好。
1: 哎，先生啊！
0: 哎，来，请讲。
1: 我甲你食诶三零斤不爱啊，得啦吼。
0: 嗯
1: 哼哼哼哼。食出五年去
0: 啊！哎，阿姐啦，那
1: 好。
0: 安那好，食啦，安那好。
1: 食诶大白诶，放尿诶。
0: 放尿。
1: 阿食糖分尿酸诶。
0: 放尿看那较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得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毋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收134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剩一百。
0: 安尼标准啊，阿伯，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
2: 心情不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个。腾温的对了哈，腾雾港的对了哈，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是吗？
0: 车工起来。
3: 食
0: 啊，
3: 这阵汤药边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摆呢，好无？
3: 啊，
0: 即摆好
3: 无？有啊，即摆好啊。
0: 安尼都爱注意哦，食食嘛爱强注意哦哈。好，大哥保重咯。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4: 你好。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迄落食三鲜鲜补哈。
0: 嗯嗯。
4: 即摆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
0: 啊，这边我这样，
4: 他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于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六以内，
4: 啊，我一路空腹，八九十。
0: 八九十，哇，那标准啊！我大姐你安尼食了该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诶。
0: 啊，吃讲诶啦。
5: 哎，我这三顿进步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吃都唔会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吃一罐低热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油台，咱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啊，你好，四川小姐哦。
0: 啊，你好，你好。
6: 啊，我刚听到接问我，啊，我今麦是要请问你这，你讲的这。糖分较悬的要食啥物话？
0: 哎呦，来蛋姐一下呢，好，我讲听下蛋姐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7: 我按这问的哦，
0: 系咩
7: 嘿？你敢是秀山呀？
0: 是秀山才钓的好。
7: 啊，我新朋友啦。
0: 哦，啥贵叔？
7: 啊，我有迄个糖分悬嘛。
0: 哦，你也有哦，来，阿先接叫，嗨，谢谢。来哟，那你蔡太太讲要听国语的哈，我等一下呢，我来给你报大户的，等我一下哈，来，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今麦来个听大户唱歌哈，花心，谢谢。

0: 谢谢花心啊。那么这主持人是周华健，是大户说请回来的蔡太太说电话来，谢谢。
1: 我只要来半罐尔呢。
0: 哎呀，等啦，啊，食无半罐，啊，有较好困无？
1: 有啊，啊，我只毛讲说，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着，安尼较紧呢，好，安尼继续看呢哦，好，谢谢。哪里你好？
2: 哎，你好，
0: 是，请讲。
2: 我食阿爷得啦吼，啊，食一罐半啊，得，
0: 嗯，
2: 啊得啊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呢。安尼好呢，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欸，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秀
3: 爽你好。
0: 哎、欸，来，请讲重点回来。
3: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3: 第一关哈，然后第二关哈。
0: 嗯。
3: 好过就是我食四十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
0: 好。
3: 我即卖哈。
0: 嘿。
3: 我即卖改迄个能。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3: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呢哦。好来，好感谢，个干两顿无要紧啦哈。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肝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哎，想讲个，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春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贤。
0: 哟。
4: 哦，你好，你好啊、嗯！我有事情要请教你哈、哦。
0: 什么事？请讲嘿。
4: 咱那是大人哈、哦，暗时啊拢困未起。
0: 困未起，哎，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呢，咱听讲啦，交代好朋友，同位咯，为什么别人食伤济？当然啦，就原因的啦吼。咱同位咯，若是食伤济，咱的好朋友啊，你敢知咱有一个叫做内皮。奶皮啊，咱的奶皮，这个会出问题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来听我建议，咱的好朋友等一下来，来呢，我要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呐无该必要的通会咯，卖食伤济，为什么？好哩，你有，咱的会更有一个什么物件？会更来调节叫做血管内皮，会更的奶皮，因为呢，咱的会更分的大动脉。从咱大头部这里抽，上盖以为微血管里的，伫咱的这目睭，咱的目睭的眼底视神经。但是咱的不管大条细条，咱的血管的血管壁内底面拢有一层真薄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血管的内皮啊，那袂输一个球足球的守门员，伊就是咧维持咱血管的健康，加迄个短一短的弹性。啊，血管的内皮呢，伊唔是干一点膜啊，也分泌真济物质嘞，希望会来调整咱的血管的收缩、收缩加扩张，和咱的血劳动的这样正常劳动流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那是干食伤过者同位了，我捌讲过伊的内皮血管的内壁，呢，伊就会变薄。那么第一点，就变成咱的血管会变薄无好。你将来较容易动脉裂开，一裂开血管裂开了。然后呢，过来第二点，你若食伤过者同位咯，会造成了啥？那血管会伤过轻啊！啊，到时哦，整你若万一有一天开刀啊，会人准备治点在。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吼、哦。我为什么讲呢？我会讲会同位咯袂当食伤济原因，这是有原因呢，就是甲咱的血管的内皮有关系。然后哦，有人讲。就说啊，我血管钙化是不是吃伤过一钙质？不对，吃钙质未等于未应用到血管的钙化。血管的钙化，咁是钙质吃伤济吗？还是钙质走去血管内底？咱需要钙质99%伫咱的骨头，伫咱的筋肌肉，其中的钙质伫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叫做卡路西姆。那么呢，其实呢，血管的 钙化就是你的，咱拄只讲个内皮呀、啊，内皮，迄、那个内皮呢，就是伊有六动脉有组织硬化有硬块。咱的动脉就是讲，你比如讲你胆固醇，你有胆固醇，你有糖三酸甘油酸，你个糖尿病，你个高血压，啊，你个食薰，你年岁坐会，你个大块的关系呢，咱的冠状这大条动脉伊就会变得。将来慢慢，你的血管就无，较无法多流动，伊就钙化，那你血管壁也变成电气，也变电气的对吧？啊，电气呢，这个叫做血管钙化。血管钙化大部分呢、啊，拢是干啥啊？你的慢性病、加年龄啊，过来干啥？过来就是你胆固醇较高有关系。虽然胆固醇啊高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血管钙化加血管。跟我们的钙质吃太多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被骗了，不是钙质吃太多的会更的钙化，不是这样子的啦，乱讲，怎么可以乱讲呢？所以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说对的，简单说会更钙化就是你的动脉已经没有弹性了，那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在保护我们的会更可以有弹性的时刻，我们的会更的内皮内膜啊奶膜啊，为什么我都在讲你袂当食伤过一个糖化落的？因为你的奶膜那个内膜啦是伤过，算讲哦伤过侪来，和你有食伤过一个糖化落，伊内皮啊，迄、那个血管的内皮就是会无弹性，和咱的血管有弹性，袂钙化的，就是靠这个血管的内皮。啊，所以你当然尽量就是，咱无定了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啦，胆固醇个管控制无好，个三酸甘油个管呢，也增加咱这血管的啥，也流动血来底流动，啊流动了的应该就有斑块，比如讲胆固醇管理卡的血管表的，伊个斑块就落落来，会造成了啥物？将来就是变血管无弹性，叫做钙化。简单讲。会更钙化的是会更无弹性的对啊啦，所以这是跟年龄有关的，都只讲过啊嘛吼。虽然你喝别人假些来注意，爱注意的你的血压啊，注意你的血糖。三酸甘油卖超过的百五，胆固醇卖超过的200。当然咯、哦，血压咱咧保持的偌济，那再个80以来。所以如果是咱有咧注意的这个数字，当然啦、啊，较袂中风。你敢知有一个先生？伊感觉食饱了吼，有我倒边心肝钙疼，伊当作卫生倒了。啊，结果呢，伊过去哦，一当来对面拢食啥？去买胃药来食。哇，结果唔是呢，是虾米原因？迄个昏倒了，送去病是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心肌梗塞头前的症状，为人就是当作是卫生倒了，也感觉心肝白白。也最大的特色的是胸闷，心肝白白。啊，那个兼病庆官都爱紧报119了哈，啊，来跟报告好朋友哦。时间的关系，算卡哦，等你哦，谢谢。
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这诗安噶陈随意说起面哈，啊，咱这诗大姐说对没来？谢谢。
1: 好、
0: 哦、来，来，
1: 我家要三圣金宝，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较袂，较袂喘
1: 袂喘嘿，袂喘。一早就喘嘞，一早我那里跳土风舞哦，我就喘嘞。
0: 哦，阿你今麦查出者吼？
1: 诶，查出者，我只给你吃头几十多单个嘞。
0: 哇，无啦，无三十单啦。好，安尼继续甲看嘞哈，好，甲看两等哈，谢谢你大姐，谢谢。
2: 吃你的酸酸金宝真好，我爬起你上楼拢袂喘啊，
0: 拢袂喘哦。哦，安尼好啊，好，感谢，好，看嘞，我紧甲盖两层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啊，我吃酸酸金宝啊。
0: 嗯。
3: 啊，吃。酸片。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3: 对。
0: 好，阿哥呐。
3: 阿德。
0: 嗯，
3: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大姐，好，好，感谢阿姨，安尼继续个，看嘞，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
0: 阿姨，请讲嘿，
4: 哎，
0: 请讲啊。
4: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加。心中本来会喘啊，会啊，有较好。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线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线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的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沈立恒，你好。
5: 了解了。
0: 啊，我是沈立恒呢，嘿。
5: 我听到的哈。
0: 好咩嘿。
5: 有心脏有问题啊，唔知要食。
0: 哦，这句话说，啊，来个接掉，嗨，谢谢。那有如果想要收听这部两个电话啊，拜个拜六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无那个电话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好朋友，你两个转哎，这个90.5加91.3，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现在如果你心脏频率呢，就看你们猛然咯哈，但你现场肯定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最近我拢讲的这阿阿婆哈退休了，结果为了钱，啊，厝内这边的人搞得不愉快。那么今天嘛是咱哎，咱那个讲有日本有一对退休阿阿婆呢，因存款有3800万，代表差不多。760万，安尼嘛还好呢吼。那、啊、当然啦、啊，这对翁阿婆呢，因日子过得算袂歹，啊，不只是安尼哦吼。因老公呢，伫65岁时阵啊吼，这个就退休了。啊，因老婆嘛，啊，死透咯。所以呢，因有两个囡仔已经成年的儿子。翁阿婆两个人本来就足勤俭啦，哦，累积到3800万，然后都叫我讲过啊呢，啊，但是伊个每一个月翁阿婆两个各当领偌济，26000块，差不多代表52000块，26万啊，讲唔对，唔是26000是26万，等于代表52000块养老金，所以呢，因为伊钱呢根本都无迄个问题，无困扰嘛，拢无欠钱。那么这对翁阿婆是开始想想的，干嘛讲哦？如果那是后摆将来没有囡仔继承因的财产呢，倒不如吼、哦、 趁着过年时阵，囡仔拢倒转来吼，啊，跟讲，甲讲个清楚。然后呢，等过年时阵呢，这对翁仔某就跟因两个囝讲啊，伊讲阮两个人个养老金呢，会当伊个立起个生活开支，无啥物债务。啊，佮有另外存款有3800万吼，啊，阮两个老的打算要留一半互家己，啊，剩的嘿，互恁去分啦，哦，互恁两个占一半呢啦，啊，伊就甲因为因这对翁仔某就甲两个囝讲啊，讲万一呐后摆有甚物意外，因两个翁仔某有意外呢，两个兄弟啊一定要和平哦，和平分配的财产。绝对袂当为着钱伤着兄弟的感情，吼、哦！当场哦，两个兄弟啊拢点头，拢同意。但是唯独我讲完尔，你毋知伊个细汉后生突然间就开嘴啊，妈，敢袂当我先摕我一部分，我先摕一部分好唔好？伊讲伊哦，最近哦手头较闲啊。啊，需要的妈妈，你即马对我讲吼，我甲你开嘴呢，啊，希望你会当甲我帮忙。啊，结果呢，伊妈妈真讲好，啊，看到细汉囝已经表明啊呢，这大汉囝就对你讲啊，爸爸妈妈，啊无安尼，恁就讲要分了我两个兄弟啊一半嘛，对无吼？啊无你嘛甲我帮忙啊，我生活较袂遐尼困难啊，较袂遐尼歹过啊，吼、哦。当我讲完了，这两个囝就马上要求要分迄一半，3800万的一半，等于1900万嘛。因两个人心哦，虽然答应啊，但是有讲哦，我即马先付恁啊，啊恁的囡仔的学费哦，我都无甲恁帮忙哦，吼、哦，啊嘛希望恁哦，我两个老家老啦，那有需要恁两个照顾，啊恁嘛得爱甲我回报哦，想袂到啊。因老爸老母讲出了这话了啊！哇，阿伯面歹过啊！为什么歹过？啊，因两个囝知影因老母有钱啊，有1900万买给因两个兄弟啊，所以因这两个囝呢，就总不断哦，欠钱就来甲老母讲：妈，啊，你敢会当方便先给我累100万呐、啊？啊，第大汉吼生得来啊！啊，妈，啊，我即马吼。公司的薪水哦，拢无提高啊！啊，物件拢起价，你敢会当累我100万？结果呢，这对翁仔某吼，大概囝啦来那个拜托，阿德伊就甲好伊安尼啦。那么当然，这个数字1900万等于我这一人是850万嘛，啊，两个囝就开始啊，在咧计较啊，哎，你摕较济哦，你甲母啊摕较济，啊，摕较济嘛1900万呢，结果两个都。要先客先赢嘛，对不对吼？啊，伫母爱还是母爱，啊，那客伫因的手就因的啊。怎变成本底是一个真和乐的家庭呢？诶，关系介好哦。结果今嘛说变啥？因为这个钱先累，买啥物人累偌济，细汉的累偌济啊。啊，结果从兄弟啊感情从无好。好，你著甲妈妈提遐济。啊，我要替妈妈就讲，啊，得你多替你啊。好，所以呢。并无公平的对，安尼得计较。那么这对翁仔某呢，事后就感觉真感慨啊。因翁仔某就讨论啊，你讲哦，翁爷啊，啊你无代无志提出这个建议，要先提早互因去分。啊，咱那是等到咱钱开了靠因就好啊，免两个拢轮流等在厝的开嘴，啊无互伊，佮无累伊，佮袂使。安尼你看。现在这家庭在旁边的兄弟啊，为了这什么人客较多，什么人客较少呢？算两个算兄弟啊，感情不好，吼、哦！这结果是啥？翁仔某决定，所以翁仔某是想讲囡仔个用得到的时阵先给因，所以呢，翁仔某是好意哦。结果啊，讲到钱啊，就计较啊，兄弟啊，就计较啊，准变感情不好哇！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是。真的代志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那是讲，要分财产给囡仔呢，真的，啊，就是爱做细哩。反正吼，虽然讲啊，不要紧啊，好大啊，不要紧啊，好，迄个我较少不要紧啊，我细汉的啊，嘴咧讲呢，啊阿伯咧，迄某会计较未？哎呢，新妇会计较呢？ 啊，话是 A， 话是 B， 然后但是那万一拄着计较，你看家庭为了钱就袂好乐啊。所以干脆哦，恁拢卖给囡仔，恁得留咧用，留咧食，留咧开，等下啦再见啦，好全部较好因去食春用春，较好因看因要去安那冤家，你拢无看得对，较袂艰苦啊，较袂像这对是大人艰苦。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咱人就是吼、哦，这是大人吼、哦，饲囝是应该啦，啊不好嘛是饲囝是义务啊。啊，不然说成变应该啊，所以这本钱哦，爱真正该小心，要很小心哦，哈。来，我选那个唱歌啊，可怜的尤因那歌，卡那失去空莫溜达，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可怜的摇音啊歌，那么主唱人是希巴里哦，来谢谢。咱台湾是全世界上幸福的国家，因为《西游记》唔免自费，用健保就可以了。可是《西游记》咁好吗？当然不好啊！咱来到变成《西游记》就是已经啥无路啊，已经腰椎有问题啊。虽然平时一定爱小便，小便完了爱看一个比较起来较好哦。小姐们，所有放油起步拢是腰椎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起步都是有问题，无啦。咱咧放油起步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唔是啦。啊，小姐们。放油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吃伤油吗？这是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吃伤过油，放油才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无够。那不是水啉无够，阿无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影？咱放尿老起泡80%拢是无问题，唔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佮塔古拉顶的这种的，迄十分钟以上到30分钟佫袂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那放出来尿起，那查甫人起来放尿一定的哈，迄泡泡啦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诶，迄两三分钟就消去，这你拢没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你敢知？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内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好咱，伊这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不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水呢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油起泡，30分钟未消，放油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个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刚要放尿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这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个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啊放尿泡泡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有这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要控制好，唔好乱食偏方，唔好乱食药啊！尤其是呢，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 啊，你放的尿，像咱拄则讲的，泡个30分钟阁未消，放个热热甲油油，你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血液拢会欠管呢，头壳拢个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就是有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够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够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则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陈武杰先生，这拖拉库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那熊是卖。

0: 竟剩我这剩十八，哎呦喂，看安尼，哎，的准啉无够。也过来就是啥，坐伤过久哦，哈。所以呢，如果是肾实球过你无达到60，那么咱得要注意啊，尽量卖啉这个天性的偏方。啊，青菜，咱的上好是咱的青菜汁啦、果菜汁啦，迄种顶补的物件拢总唔好食，尤其是啥有酒的成分吼。所以，给咱建议好朋友、哦。你好，你好。
1: 哎、欸，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别请教。
1: 我系药剂歹啦，
0: 药剂歹哦，哦，医生接接哦。

0: 谢谢，没关系，这是王宗平收请回来的吴大姐收电话来，谢谢。哎，算命了，我讲请讲下来。
1: 帮阮
0: 挂号。啊，食了安那好？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1: 伊食放少，食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搞油呢。
1: 哎呀，好。王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啦吼。
1: 哎，好好好，开脑啊，食了好，你那好啊，
0: 哈，开脑啊，哦哦，安尼严重，哦，
1: 哎，就骑车向弄着啊，开脑啊，
0: 好好好好，啊，今麦有较好呢，
1: 哎，啊，食恁那食了有较好，
0: 安尼你得爱继续回看嘞看嘞哦哈，大嫂大嫂，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你好，哎，
2: 你好，
0: 哎，车讲起来。
2: 想要讲好话，我
0: 去北港两
2: 间买三星煎包，买第三罐了。我食了，暗时吼放了，即马加较少盖，拢一盖两盖安尼尔。我本来拢放五六盖安尼。
0: 哦，五六盖就变困啊，好，较袂导游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川。
0: 嘿，请讲下来。
3: 我甲你食三星煎包，食五年暗
0: 时。啊，食了那好呢。
3: 膀胱，血糖，
0: 膀胱是安那，较袂高药是安那。
3: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食三全健好，食个会放安尼。
0: 哦，会放去无？哦，安尼好啊，好啊。
3: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啊，食
3: 啊三全健好。
0: 钙固是食啦，那好。
3: 个跋倒脚可以开。
0: 冇跋倒啦，大姐，常听你咧跋倒咧说你啦哈。好，阿伯中哦，谢谢。阿弟你好，
4: 就算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4: 嘛。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附近关系来，请讲嘿。
4: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4: 食食暗时再困，也佫较袂啊搞油啦。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哇，好，安尼继续个，看呢，个盖两等哈。好，谢谢。来，三遍了，不记得讲重点吗？
5: 我拢伫个好尾瓜，三星金宝，
0: 好，阿姐啦，好，
5: 皮羊，
0: 好，阿姐啦，那好呢？
5: 听好，
0: 阿那好，
5: 我搞掉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搞掉哦，哦，好，
5: 好，我听听啊，有开甲你问，爱讲好尾短话，无
0: 要紧啦，阿咱上金瓜就好啊，大姐，好，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咱们食产品食这种也较好，因咱这关系规身躯拢有照顾着呢，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忽然心顶胆下好，爱消化嘛好，咱个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免去放过来解药呢，也可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盖两顿。那么呢，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你要该留起来哦。你要胖起，我得袂当暴力哦。伫抓起啊挂，唔是伫干啊挂哈。恰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6: 去欢来哦。
0: 是你好嘿。
6: 我问你讲。我放个五泡吼，啊就结婚。
0: 啊，你邓姐来接接一下咯。阿妈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你在秀山遐？
0: 是我秀山，你好呢。
7: 哦，你好。
0: 哎，你好。
7: 我是要讲借问的吼。
0: 好呗。
7: 迄个一种阿亚德纳吼。
0: 生病了不记得。
7: 哎，阿亚德纳，我先生伊。
0: 你邓姐，我叫来听。啊，来，我先接掉。哎，谢谢。好、啊、来，我先来干嘛的歌曲哦，拍摄咱的张大哥的歌，给你唱哈。男子汉的爱，哎，我试试看的哦。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限的爱。那么这是张先生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因为咱过去拢感觉讲哦，骨头需要钙质呢，其他部位都唔免哦，唔对啦。咱其他部位嘛是需要的钙质，包括喙齿，包括上个大器官是啥？腱子吧，腱子吧。男性体重占45%是腱子吧？咱女性是几趴？36%。所以当然啦，咱啊包括的腱子吧，需要的钙质，以外个需要的啥？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来呀、啊！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跟咱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咱的好朋友知道全世界吼，迄喙齿上钙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种动物，唔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齿，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爱在哪里食物件时候，也喙齿落去？喙齿落去呢？怎么办？你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啊歹去，阿伯得个补来，个补来啊！哈，那像咱人在外好呢？哇，咱那是这个一世人在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那等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来去植牙，啊，无倒假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迄真正办不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部位包括咱200克的骨头，边那骨24克，两骨24磅，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人是腱子肉啦，重点是腱子肉。咱的腱子肉给恁报告，咱的腱子肉不是干需要钙质，还佫需要了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佫需要了啥物呢？D3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腱子肉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最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 D3， 阿咱伟人讲，阿咱的拍起头的有啊，嗯诶，我今摆人嘛惊拍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拍到日头啊！你呐，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来对面啊。那么咱平常时你当家己食这个 D3 哦，是不是 D3 来对面？这个 D 的食物来对面有包括什么？你们知？鲑鱼、秋刀鱼、无锅鱼，就是南美之啦。鸭肉、鸡卵、地瓜，啊，搁有啥？啊，搁有乌龙呢？啊，搁有啥物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甲香菇啦，甲鸡卵啦，吼，即个物件拢有 D3， 含有这个 D3。但是，咱如果是上钙好蛋白质，你敢知是啥物上好？鸡卵、鸡肉、鱼啊，啊，搁来豆腐啦，啊，搁来牛奶粉啦，吼。所以，即个物件当然蛋白质对咱真好，即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一定要透过有 D3， 搁透过有钙质。那么，搁透过你有咧运动，伊才会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腱子肉若无够，当然咯，将来上个惊是惊啥？咱的变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么到时你会变得着肌少症。咱的腱子肉若较侪，恢复得侪，相对咱一定要改白下，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腱子肉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腱子肉在收缩，你有在运动的时候，它分泌的一种叫做肌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透过的有在运动。只要有在运动，咱就会产生肌活素，咱比较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发炎就对了。其实咱的迄种低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睡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呢，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都要有够啊，腱子肉，请问你的气管腱子肉呐萎缩啊嘞？当然你喙齿的摇啊，喙齿摇会疼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以外。运动啊，更重要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常跟咱建议好朋友，我常讲过，咱人哦，这个龟身骨的骨头拢是靠啥？靠脚。咱要行路嘛是靠脚。但是我即马讲，最近我拢会讲一句话：，你的世界偌大嘛是看你的脚。 你的世界若是伫眠床呢，你拢袂叮当，无都爬起来，就是你的世界敢若伫眠床。啊，你的脚若是会当行路，你的世界就是全世界拢你的。为什么？啊，你会当行，会当行去迄个国家，比如讲哦，来阮高雄啊，是去日本啊，吼，啊是去新加坡，表示你的脚就是有力会当行到全世界。安尼你的全世界拢在你的脚下。所以咱的脚重要无？介重要呢？所以我常讲过一句话啊，咱干嘛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甲咱的骨头、甲咱的脚顾好，或咱的脚会当行路了，都咱都无爱将来未行路。哎呀，搁要开一个月三万几块，请人给你照顾。所以咱人吼，骨质疏松甲关节酸痛够共，无相容无共。关节就是关节，叫做退啊，比如讲退化性的关节炎，你会感觉痛。啊，那骨质疏松该听袂？咱骨质疏松叫做啥？慢性病叫做点点食三碗公半。所以你骨质疏松来透过咱去量，去量你钙质的密度，看到底有欠甲无欠安尼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呢。我拢定讲过，从我四十岁就开始，因为咱人哦，要食老本是几岁？女性三十六岁开始。啊，男性的四十岁开始，所以你得爱补充钙质啦，啊，逐天爱食，逐天爱补啊，一天爱补1200 mg 到1500，所以一定爱保养哦。或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够50斤个生骨刺呢，爱两针补充钙质哦。哪里好？你好，
1: 你帅啊！
0: 哎、hey, ，你好。
1: 我
0: 讲
1: 要问你讲，镜头啊吼，镜头啊，目卡拢。
0: 会听呢哦，啊，就是退完，男性就这样。

0: 来，谢谢秋风录音。那么这里陈姐说，请问呢，喜兰姐、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我要跟你讲吼，盖过节吼，
0: 盖过节
1: 赞
0: 赞，我阿姐安那好嘿。
1: 我有雇主诉讼的哇吼，
0: 嗯嗯，
1: 我去大大彼岸吼，
0: 嗯，
1: 挂十七关啊。
0: 好，我跟你讲，你食了安那好。
1: 啊，食了吼，我过去钓吼，讲好正多啊。
0: 你讲安那盖好盖节？
1: 个人个人个哦，做啥嘿？雇主诉讼啊。
0: 哦。
1: 嘿，讲好正多啊，较早都爱住下对不？
0: 哦。
1: 啊，我无住啊。
0: 哦。
1: 啊，我去彼岸提盖过节来食食十七关，过去钓。开千外块，过去照伊讲开，伊讲合作安尼合作对
0: 啊。好，安尼个民主啊，然后。
1: 嘿，安尼伊无叫我做啊。
0: 好，哎呦，真好，安尼表示也盖酒去收。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嗨。
2: 哎，谢谢。
0: 来，请讲起来。
2: 我叫你盖报纸卡，食食个够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伊嘛？你的电话等伊，你讲食钙过只安那？嘿，食
2: 钙过只啦，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会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即马免开刀了吗？
2: 好，哎，对，卡有声。
0: 卡，那这个电话怪怪呢？安尼好哈，好好，谢谢你，感谢，谢谢。
3: 你来啊，讲完了，你过来，
0: 不然你
3: 过来
0: 过来讲啊。讲了那好，讲重点，讲了那好。
3: 讲了就是这个卡骨有无哈？有卡有力啦。卡拉乌靠啦啦！
0: 你是吃钙过去吗？
3: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过来买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莫停哦哈。好，阿妹，感谢你，谢谢，谢谢你。
4: 哦，我买。
0: 钙
4: 固子吼，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4: 我咧食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搁个买第二盒。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4: 上完好。就好行的，
0: 看有那通去行的对。
4: 啊山，我们走一走爬山吼。
0: 爬山吼。
4: 啊爬一整的。
0: 哦，可以当爬山哦。
4: 对啊。
0: 哦，好哈。啊，那谢你呢，莫跋倒呢，阿妹啊，好保重哦，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5: 喂。
0: 来，请讲你好。
5: 小山。
0: 嘿是嘿。
5: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5: 我食十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5: 食三罐咯，
0: 食三罐哦，哦，好啊，好好，安尼继续啊，看嘞看嘞，大姐谢谢，谢谢你。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着，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佮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佮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喂，你好。
0: 喂，你好。
6: 哎，请问，哎，骨头还酸疼，哎，是要食什么汤？
0: 哎呀，就这一箱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7: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呗。
7: 我迄腰脊骨酸啊，脚底吧，迄。
0: 哦，迄量骨来来，二线接掉。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困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4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讲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点再看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我听过真济阿桑拢跟我讲哦，秀爽。你拢讲哦，钱啊、这个人亲情啊，钱性命，兄弟姊妹呢，阿未分家以前呢，大家感情拢介好。 等到若分嫁了呢，啊是娶某，一般来讲啦，单身比较不会。啊，若娶某生囝了呢，就会不一样了。为什么？嗯，啊，就是变成为了家庭，家庭的经济想啊，对不？大家都嘛要把好的物件拢不来恁家啊，对不？咁要希望无好不来恁家，大家都嘛希望上济起来互恁，对不？所以人都有私心嘛。啊，兄弟姊妹较早会收听呢，等下若结婚有家庭了，对。不一定会收听啊，当然话嘛是阿个会啦，但是大部分都是人亲家钱性命，哎，所以人有古早一句话讲哦，爸母若滴的兄弟姊妹就是兄弟姊妹，爸母若无滴的呢，兄弟姊妹是亲家利益啊，啊，那喊你现实哦，对啊，因为话是因为爸母滴的吼，啊，顾虑到爸母的感受，所以呢，为兄弟姊妹对一种团结。但是等到父母若无伫个呢，个人有个人的家庭啊，啊个人家庭爱顾啊，所以就会不一样了吼。所以呢，有些讲起来现实也是蛮现实的，嘛这嘛是熟悉的代志啊。啊，所以呢，我是感觉咱拢是同一个妈妈要多生出来的兄弟姊妹。啊，你也想你若无亲是要甲谁亲呐？别人你的朋友讲。跟你同样的妈妈要多生出来吗？没啊，只有你的兄弟姊妹才有啊，同妈妈一个要多生出来呢，当然你不亲，没有跟谁亲，所以我希望说，别说啊，结婚了，还是说有家庭了呢，兄弟姊妹就没亲，我是感觉这样比较傻逼死啦，来，祝大家假日愉快，谢谢双卡带你哟。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有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库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再上两天班呢、啊，那的双十国庆的连假哈，这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生日了哈，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所谓的国什么国恩加点哦，国恩。
1: 国恩家庆、
0: 啊、国恩家庆、嗯、所以这礼拜是我们中华民国115岁生日，中华民国先预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嘿，所以、哦、现在有就是不管是各县市的主要干道上，我相信就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嘛，哈、嗯。那这个时候，哎、欸，这样真的就有点哈，没有，请在美国7月4号被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有那种那个庆典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这类国庆，不知道哈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表演节目？这类就是台北啊、总统府啊，有没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节目？我们持续观察了哈。今天刚那公布这类上面新的这波消息啊，个他就没有混淆哦，在国庆日的当天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啦，一定是为什么、欸、有什么总统府前面的晚会的什么唱歌嘛，好像每年现在都会有，然后那个叫外宾回来，这个总统会讲话这样子，差不多每年都这样子。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啦、嗯、很多人选择出国、嗯、包括那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伊嘛伫国庆日的这个连假前呢，他也出国去出访这类美国。哦，跟他再去过熊看到之后，伊加这类哈、哦，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哈、哦，佩洛西有来台湾，那个佩洛西，哎、欸，他们两个哦，很那个优秀的女性相见欢哈、哦，阿兰川永文总统嘛，可以这类哈画手啊，跟他合照这样子，哎、欸，又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出访哦，卸任的元首哈、哦，然后去出那个去拜访哈、哦，卸任的女性的众议员哈、哦，两个都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都是很优秀的女性哈、哦、的政治人物。
1: 好，没错，而且呢，也这个蔡英文是卸任了第一次的哦，这个虽然一卸任了去，其实走过很多国家了，但是卸任之后第一次到美国哦、嗯，受到当地咱的这个台湾的侨胞热烈欢迎，嗯、哇，真的哈、嗯，我听一个侨胞一个讲啊，讲吼，其实。他们以前在美国啊，常常也是会被就是被忽略啦齁，刚能够被忽略或者是被鄙视啊呢齁。齁啊，反正台湾的过去当然都搞不太清楚齁，有时候都不真的搞不太清楚，常常讲台湾他就说 Thailand 齁。好来，就从蔡英文总统了后齁，这些美国的侨胞提供，他们很明显的齁，非常明显的感受的是蔡英文齁、这个总统料，特别的是说后来就是有那个 COVID-19 齁，但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台湾 can help 齁、另外可能就是还有蔡英文呢，把这个很多过去在中国的这个台商呢，把他这引回台湾齁、所以创造台湾的这个经济，然后在美中的对抗当中呢，齁，这个台美的这个合作哦，真的也发生了很多的成效，加上那呢，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哦，现在科技产业整个把台湾呢真的是推到高点哦，所以说这些在美国的侨胞，因干嘛说现在我在美国，我跟人家讲台湾，人家会说哦，台湾不错哦，台湾很好哦，台湾我知道。再也不会有人说台湾就把你搞成 Thailand、那我听那些侨胞讲说，这一切都是从蔡英文上任了，其实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一直也都有在关注我们台湾的这个政局啦，
0: 因为像这样说我们台湾过去其实就在不要说在美国了，在其他地方大家其实说实在的，泰国真的比台湾还要出名了。澳币国家的人来这个阿朱吉特，首选一定是泰国曼，泰国曼谷嘛。台湾就对他们来说，就是好像有听过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不熟。
0: 对，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而且过去咱底出我们总统进前，咱台湾的经济啦。其实这个为什么我现在这几年台湾那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台湾的经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深度绑定的。哦，咱的卖，咱的边讲啥，咱讲数据嘛。过去咱这个国外出口的金额齁，就是蔡英文总统之前对外出口贸易金额齁，对外齁、对外国第一名是谁？中国嘛。 对啊，但是随着中美开始对抗，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把我们从中国这种区域的这种国际的这种交易拉到整个世界跟美国站队站在一起。那那台湾当然，那半导体也很争气嘛，半导体 AI 这几年也是跟着美国一起发光发热，不仅仅赚到钱，咱台湾国际地位嘛提升，阿哥啥嘞，全世界也认识台湾。这个当然蔡英文总统之外，是我们台湾其实是走了对的道路了，选对的路，所以我们股要在50000点呐、啊。阿里给那了，跟中国经济体白社会还是靠旧有的这种那种经济的模式跟逻辑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什么？跟欧洲一样，跟德国一样，跟法国一样，过去就跟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没有走自己的路，今天就是这样子啦。
1: 好哈、所以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也这个预测2026年的一个预测预测上面呢，预测亚洲经济成长上界紧的国家，或者是地区这亚洲今年的预测，这个亚洲地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们来看这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总共呢它是有排了18个等于18名。好嘞，这几天大家这几天大家都在期待台湾的这个股票这个台股指数是不是可以呢冲上50000点啦齁齁，还在努力当中，还在努力当中齁。好来不可能先来看这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预测齁，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齁，亚洲国家第十八名，第十八名齁，十八名是斯里兰卡齁，斯里兰卡。但是我想到他在预测这亚洲国家几乎亚洲国家的经济都是会成长的所以说亚洲都全部是成长的只是他给他排那个排名出来第十八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预测啦预测他的成长经济成长是 4%。 再来第十七名是香港香港 4.2%。再来是中国，中国 4.6%， 斯里兰卡、香港、中国，再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 4.9%， 再往前推新加坡，比较意外，新加坡竟然排在第13，是 5%， 那再来12名亚美尼亚，一样是 5%， 亚美尼亚是 5%， 11名是印尼 5.2%， 第10名是蒙古蒙古 5.7%， 第9名是土库曼，中亚的土库曼 6.3%， 第8名是 Georgia 乔治亚 6.3%，第七名是不丹 6.5%， 第六名印度 7%， 第五名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 7%， 好来第四名是塔吉克也是 7%， 讲到这里剩下前三名前三名咱都刚一直没听到台湾嘛所以应该前三名里面就有台湾齁。好，我们来看看齁。前三名齁，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预测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第三名是越南 7.8%， 越南 7.8%， 哇很亮眼齁。第二名大家会比较 shock 的这个比较会没有想到也比较平常人较没关注到这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也是中亚国家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竟然排在第二名 8.9%， 那没说啊剩下第一名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呐，这台湾是第一名呐，预测经济成长呢是11%，这不是咱家的预测，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好。
0: 那不简单，请你想看哦，那些国家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啊，几趴，那来看以本来也激起还有所谓的什么它的这个 GDP 的金额 哦，那台湾本来 GDP 就不小了，其实台湾在本来在亚洲里面齁，那其实跟那些国家比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斯里兰卡他出口怎么样，他那个喔，他如果成长个 3%5%, 或者是 8%7%8%,
1: 嗯，
0: 那可能是本来也基础就很小，而且他的产业本来就很小。台湾是那本来去年的这个齁 ,base 的就多啊，母数就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成长11%，还惊死人呢。
1: 嗯，
0: 这是真的很可怕呢，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就大了。
1: 嗯，
0: 这么大的 base， 你还要再成长这么多哦？就比如说，你本来要几年这个800万呢，那几年这50亿个，在那边这样比嘛，这数字就差很多。所以台湾能够这样子，能够在亚洲再拿到第一名，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1: 真的，
0: 这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的数字本来我们。其实大家刚好韩国、日本、南韩、日本在 PK 或新加坡去 PK 啦，我们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比就没有意思了，经济体的规模的。
1: 对呢，为什么没有亚洲、
0: 没有啦、他们成长不够啊。
1: 哦，
0: 你如果用亚洲四小龙来、来这个成长那个比较的话，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嘛。那我们应该用那个 GDP 的经济规模来算的话，那其实更可怕了。
1: 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中国还有香港齁、香港中国竟然是排在16-17齁 ,16-17。
0: 对啊，你看。所以过去中国你想中干嘛恐怖的是说喔、过去因为经济在起飞，每年他们都可以说啦、今年 8%10% 的成长，中国那个 base 这么大、但是这几年没了嘛，制造业不见了。但是反正台湾这几年齁、已经慢慢今年齁、把过去一年度的这个齁、基数把它拉得很大。但是给你那个让行动涨一趴，惊死人了，真的是吓死人了。

0: 秋意上心头了哦。这两天的确有秋哦，秋的感觉哈、哦，太阳变软了，变啊，这个温和了哈。哦早晚的温度呢？好，讲了这早晚温度，我昨我伫翠上面哦，就看到有人 po 文说啊、哦，高雄人真的好丢脸。哎，有也不是说丢脸啦哈，有人讲现在已经哦早上出门都看到有人就穿羽绒衣了哦。欸、不要讲啊，早上啊，早上温度会比较低啊，对不？啊，骑机车哎吼，骑机车啊，那个外套就穿羽绒衣最方便嘛吼。啊，轻轻啊，啊吼，啊个好穿个保暖哦。啊，热的时阵嘛袂伤热，你唔信？你讲你穿羽绒衣，你若讲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你那些羽绒衣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啊，你若穿一件毛的咧，我跟你讲，你若穿毛的，哦，哎毛的挡咻咻咧，很重咧，而且那个温度如果上升的话，那个毛的你。穿在身上都穿不住，但是羽绒衣它是可以的、哦、所以羽绒衣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哦、舍不得
1: 有奈何。来，我们看一下啦，我们刚才说四个国家、哦嗯、就亚洲主要的经济体世界、嗯、四个国家、哦、日本、南韩、台湾跟新加坡啦、哦、那先看这四个国家的 GDP 的名目 GDP、哦、是多少美元、哦、然后占全球第几、哦第一的齁，这四个国家第一当然还是日本啊。日本差不多4兆3800亿齁美金齁，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嗯、然后第二名就是韩国齁，它将近齁1兆9300多亿美金齁，全球到差不多14-15名的这个经济体的规模齁，全球。南韩阿克莱德兰台湾，南台湾差不多就1兆齁，9700多亿到1兆，今年可能会有实质突破1兆齁。然后是这个全球20到22名左右。新加坡的话是差不多6600亿美金全球30名左右，但是这是总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平均人均 GDP 的话，第一名还是新加坡最厉害了、嗯、新加坡超过100万美金、嗯、10万0700美金、嗯、这个是相当厉害，世界顶尖、啊、
0: 人均所得吧，还是人均
1: 那 GDP 啦、哎、这么所得、哎、GDP 就是把这个人数去、哦国家人数去除以你的名目 GDP、嗯、好，我们不要这跟所得没有关系、喔嗯、不要把所得搞、啊、搞
0: 哦 GDP 经济的、
1: 那個、你每一个人
0: 经济规模啦
1: 经济规模、嗯、
0: 经济规模
1: 对立面就是我们台湾、喔嗯、台湾这几年真是超日感韩、喔、台湾是、喔、在四个国家第二名、喔、42100块钱、喔、美金，再来是37400块的南韩，最后日本啊这几年被日币这样贬值贬到受不了齁、哦、35700元。所以日本是这四个国家中齁、哦、GDP 齁、哦、最大的。嗯，但是人均 GDP 是最小的。齁、哦、所以可以看到嘛，所以那看那开情的灾啊，现在去日本消费的都是谁，嗯，韩国人啊、嗯、第一名韩国人有没有，第二名就谁、嗯啊、台湾人啊，新加坡人去日本也蛮多的哈、哦、不过新加坡还是很可怕哈、哦，整个国家、哦他们几百万人，但是能够快要7000亿美元人均 GDP， 就是因弄这金融岛为主，科技金融为主、嗯、啊，南台湾也是啊，我们也是科技金融哈、哦，最主要是 AI 半导体的哦制造与哈这供应这样子。嗯、
0: 好，回头咱来个关心哈、哦，咱的台积电呐、啊、哈。哦，这几天哦，这股票哦，这个台积电也是哈、哦，我嘛是有起啦，啊嘛是有落安尼哈。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说哦，50000点呢哈、哦，何时达标安尼哈？我们还是来看看台积电哈、哦，台积电台积电哈、哦，咱今嘛讲高雄厂，它在高雄的高雄厂哦、嗯，从2021年哈，2021年台积电宣布哈啊，这要落脚在高雄的楠梓哈的原本的中油炼油厂的哦厂区的那一块土地啊呢哈，这样子你看，2021到现在20265年的时间，好，咱过去点啊讲，光是那个整土哈，洗土洗土，好，较早那中油炼油厂伊的土壤哦，要整个要重新的哈，这个洗土干净哦，这个过程都相当不简单呐、啊。这那不是讲啊，高雄市政府的紧哈，真的没那么快哦。哎，我们来看，在高雄的台积电呢。 今嘛第一枪吼，晶圆的是所有的晶圆厂的第二十二厂吼，第二十二枪，好，就是在高雄男子的 P1 厂的对啦，已经量产吼，这已经量产第一枪吼，第一枪已经量产，第二枪呢吼，第二枪目标今年第四季要开始营运。
1: 高雄厂呢，这个现在量产的二奈米哦，绝大部分都供给鹏哥啦，所以你今年肯开掉，就是鹏哥手机啊，不管是哈 iPhone Pro 8哦，或是 Pro 8 Max 啊，就讲这个
0: 折叠
1: 这个月要哈要上市的这个折叠机，来对这类哈哦那个他们的晶片哈，那 M 晶片 A20 晶片。各用者，台积电者，在高雄 ，Made in 高雄，
0: 对，所以
1: 高雄人光是哈，光是这里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一只 iPhone 折叠机的，啊，全世界绕一圈哈，对不对？啊，最后还是回到哈，
0: 在高雄走诶，
1: 蓝马 K 者诶，哈，啊，最后上哦，这里日月光封装啊，跟上去中国大陆红海去组装啊，然后最后再出货回来哈，对。
0: 啊，来 P1 厂是已经量产了嘛哈，啊，那第二枪呢目标。要得今年第四季第四季要开始营运，第四季啊，今嘛已经十月份啦，所以第四季的十一月十哎、欸，就是这个月开始呢哦，啊，你们的这个月开始对啊，十一、十二嘛哈，第四季的第四季哈，第二枪嘛要开始营运啦，啊，第三枪呢 P3 厂预估明年第一季哈，每年一开始哈，第一季的开始投产啦哈，都倒散啦哈，另外第四厂、第五厂、第四枪、第五枪，2025年8月已经同步动工啊，估计明年第四季我那一档开始营运啦。哦、所以到明年的整五个厂啊，从第一厂到第五厂就全部都运转、哦啊、全部投产啊，那个对啊。另外还有第六厂、哦、第六厂目前用地已经完成变更，并且通过行政院的核定啊、哦，所以还有第六场、哦、
1: 嗯，对啊，还有、可能白埔二期的、还有白埔二期的所谓的先进封装、再来打个第二啦、一期他就给了这个鸿海跟所谓的、
0: 日月光还有台积电、
1: 但台积电
0: 还有川湖，
1: 台积电在白埔一期他是设那个研发中心、啊、认证研发中心、但是一边要让二期对地整一整、哦、高阶的封装嘛，起码高阶封装，台积电的 Coswas 的封装在嘉义有，在屏东有。啊，如果说哎、白埔这白埔二期、哦嗯、如果能够好啊，给封装的话，对于南公路后啊，南妈可以这嘴的上去这类、個、北部啊，有没有啊？阿哥 K 哦，这类、個、哈，这类、個、日月光哈、哦，然后再给鸿海成功结束哈、哦，然后卡卡拉下一张搞的距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短链，
0: 哎、
1: 对，等对对哈，很短的这个供应链，卡卡的卡卡，我都把它当搞，搞混杂混来鬼，
0: 所以、哦、
1: 这个就是
0: 进进进，
1: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护国神山呐、啊哎，真的不简单呐、啊，不简单哦、喔，
0: 也当然也要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配合啦，
1: 对
0: 吧？那个话，那归端端归你哈，然后到明年就是总共也就是5-6年的时间年
1: 龄，对啊。
0: 台积电五个厂、啊、全部运转，
1: 你看台南高雄屏东哦，这个 S 两代南科嘛、哎，南部科学园区哦，淘的是这个台南哦。现在台南哦的南科园区的台南园区部分，现在已经的产值已经超越，它是全台湾最大，
0: 超越竹科，
1: 超越中科是雄大、因为呛雄贼嘛、啊、然后再加上之后高雄如果六个厂顺利运转的话，台南加高雄加屏东。假西人今年可能咱台湾、差不多30%的 GDP 哦，拢伫30-40%GDP，
0: 在南台湾
1: 可能都在南台湾在 S 上在贡献。南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我们好到、连那个李在明、都想要弄一个哈韩国自己的 S 狼带啦。前一阵子不是讲，是不是他想要在釜山弄一个？哎，没有啊啦，这不是
0: 马斯克、
1: 对啊，
0: 马斯克讲伊要伫美国要 copy， 要复制一个像咱的南科、竹科安呢。好、就他呢、结果呢，后来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容易、
0: 当家的好利贵也拢用起来，可能20年了的代志啊。所以回头讲 啊，台积电吼，最近不是安尼讲台积电，你拜托、我还是要跟你配合，你来配合一下哦。
1: 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执行力啦。阿哥高兴，还有我就决心啦，而且不要押错宝。你看李在明就是押错宝。
0: 等一下，咱再来讲哦。南韩最近哇，嘛是大康大暴动哦。
1: 对啊，咱进攻的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咱听众朋友吼，

0: 一个讲讲，其实咱的脂肪肝用较明白的形容，就是咱咧食鹅肝酱，鹅肝酱那个鹅肝，鹅肝酱为鹅肝为什么好吃？鹅肝就是油啦，油多的好食，吃咧哇很嫩哦，就嫩的又很软，对不对？吼、哦，伊讲咱人诶吼、哦、脂肪肝就是甲鹅肝同款啦，吼、哦。这肝吼，浸润呐，伊讲啊吼，就是等于咱的肝吼，
1: 肝包油啦，
0: 肝包油，哎，油已经浸润，吼、哦，浸润在你的肝脏吼、哦，所以讲，哎，对肝来讲，那脂肪肝，我就讲，脂肪肝搞什么要紧？那当然会影响到你肝脏的这个效能啊，运转呐、啊，吼、哦。那这个医界姐的讲，脂肪肝最大的风险的是讲，你可能会比较有肝硬化的风险。
1: 嘿，那按你讲了哈，脂肪肝的是你肝包油嘛，哈、嗯，啊你这个肝哈，这肝脏泡在油中会怎么样？油是怎么样？
0: 嗯，
1: 无氧嘛，
0: 嗯，
1: 你的 hip 底啊，
0: 嗯
1: ，hip 死
0: 啊，就会硬化，
1: 硬化，发炎嘛、嗯，肥胖就是发炎，一直发炎就会变得不好，排名很低啊，身体发炎的不好啊。
0: 所以哈、哦，维他肝哈、哦，维他肝，咱的维他肝，不论你家己安怎，甚至你满面讲啊，当家你肝安怎
1: 哈、哦，
0: 真的肝，哎，不要等到怎样啦，你等到怎样，其实伊那有迄个信号出来啊哈，哦，发出紧急信号的时阵，通常是拢已经有一个程度
1: 啊。
0: 所以咱平时咱家己都哈，我肝药啊加嘞哈，好、哦，咱、的维他肝你也想到啊，这个他几粒吧，想到。吃一粒吧，吼，再去吃一粒，下晡吃一粒吧，啊，暗时闹闲个吃一粒吧。那无闲，你就一天吃两遍，还是讲啊，两粒做一遍，这样也可以啦，吼、嗯。所以维他肝爱吃，嘿、嗯，维他肝哦，新鲜啊，娘娘，好、嗯哦，你买咧，吼、哦，先去边放咧，你若习惯伫办公室吃，你就放喺办公室，吼、哦，啊，无就是讲厝内底个放一罐安尼，吼、哦，维他肝，
1: 对、哦，
0: 照顾你肝脏健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吼、哦。啊，但咧，这个酸乳钙粉一定爱吃，吼、哦，酸乳钙粉。粉，伊唔是干那咧，什么食骨头受伤诶？唔是干那咧食水过喙齿诶，嘛唔是干那食烟啊，讲哦抽管发药诶吼。上盖重要就是讲我们的体质，包括我们这种体质的酸碱性哈、哦。这个酸乳钙粉它本身是极碱性的哈、哦，极碱性啊，咱人诶体质最好当然是酸碱啊平衡，好、哦、酸碱平衡啊、哦、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比较酸性的体质的话。就比较容易生病
1: 哈，哎，
0: 生性体质嘞，都是较高破病，所以你要个调和伊哈，先话综合，好综合平衡一下，都是加酸乳钙粉，好、嗯，包括你在衰退、你在衰老、你在衰败的哈、嗯、身体，其实跟缺钙都有关系、嗯，所以加钙对你身体无一不好，
1: 嗯，
0: 无一项无好，好、嗯哦，我讲无一不好哈，就是讲无一项无好。当好诶，当好爱家己经验才知吼，家己经验才知哦。听众朋友讲，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哦，真正呢，我即马感觉讲较有精神呢，
1: 靠气力啦，
0: 靠活力呢，靠气力呢，靠元气哦啊，他哦大脑嘛灵转起来，然后练动起来哈、哦。啊，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我感觉讲诶，吼、欸哦、人嘛安尼吼情绪继续稳定诶，啊，暗时感觉要困之前食一时啊，诶、嗯欸，感觉嘛讲稳定神经，敢那较好困哦、嗯。虽然你食副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但是要加强的是要睡觉之前，你吃一时的酸乳钙粉哈、嗯，啊酸乳钙粉来个吃，啊拔嘴齿，哎、欸，本来拢要医生拢叫你要拔掉的牙齿哈，咱听众朋友分享诶，这个分享诶使用心得来对拢来讲啊，医生讲要加拔两齿，要加插五齿哈，哦、结果惊到要死诶，等来酸乳钙粉。哦，主题拢食袂买袂落，食袂落，唔敢食吼。啊，即马人喙齿要甲你错啊吼，倒来哦，天点高，天点食吼。嘿，结果呢，真的是大反转哦，大反转。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超级棒的。
1: 对啊，观众的喙齿上好啦吼。你若讲倒嘴假嘴齿，割半嘴齿吼，这过程真正真痛苦。
0: 好，咱卖讲足侪岁啦，你若食到八十岁啦吼。嘴齿十全部拢个原装诶，安尼真正你就唔简单
1: 哈。亚洲侪人啊，
0: 哎、对，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零零。

0: 南哦，全球主要股市的排名啊，哈，加入人口与人均股市市值哦，这个哦，你把两个通给鬼哦。今嘛全球哈股市的市值最高，当然还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嘛，82兆，我们刚前几天有讲过。然后中国是21兆，日本是8.6兆，得西秒德西兰台湾5.3兆。好，那这个是市值嘛，我们把市值哦再除以哈。这几国的人口齁，那看美国的齁 ,82.7 兆美金的话齁，每个人齁人均股市市值啦，美国是 23.7 万美元。中国呢 ,21 兆美金的话齁，除以中国的人数的话，中国每一个人的人均股市市值是 1.5 万美元而已。齁，差较真齁，差比讲齁，差十几倍。日本呢1.22 亿人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市值是 7.05 万美元。我操，那台湾呢 ?2300 万人 ,5.3 兆美元、嗯、我们是23万美金呢、欸。南卡比狗赚人均啦、啊、齁，人均有参与，人均有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只差到7000美金了。假西郎呢，就是以台湾的人数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股市市值。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二，只差美国7000块美金。
1: 啊呜，那2026年10月3号哈，就是前两天年呢哈，在韩国南韩的首尔光化门哈，这个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哈，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集会哈。好、哦，这种大规模集会，在迄个南韩吼，咱、哦、这个有去韩国的朋友在首尔光化门迄个所在，哦，都刚好10月3号，好像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哦，哦，对，是不？哦，是礼拜天嘛，吼、哦。我看到诶，我想讲这是对一场诶造势，你啦，吼、哦，来一讲，好、哦，反正的前两天哦，看足侪迄个游行，包括咱讲的，好、哦，我们昨天讲的西班牙的抗议游行，法国的抗议游行，哈、哦，哈、啊，还有南韩的、哦、这种抗议游行，啊，跟咱台湾的选举的造势，哈、哦，我咧看甲拢已经哦，这场是对一场诶，看甲拢火气啊。好，起先呢，我看到这个南韩光化门的这一场游行其中，我真的还以为是我们台湾的韩流吼，啊，不是洋流，洋流吼。好嘞，结果呢，啊、哦，是南韩人在抗议吼，这个到底在抗议什么？嗯，哇，这规模真的很大呢吼，哦，大规模的集结，他们示威哈，出来游行游街抗议哈，示威者呼吁点呢，要弹劾因的总统李在明啊、哦嗯，要弹劾。南韩总统李在明同时抗议吼，抗议的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吼，就是这样，他们在抗议游行就是这样，要弹劾李在明啊，同时吼，这个抗议这个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现在全球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哦，都已经哦已经呢侵蚀到很多国家哦，包括美国也是啊。你看纽约就选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纽约市长啊，哈、哦，来啊，现在韩国哦，南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已经干嘛这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共产党啊，加上现在南韩总统这种李在明哈、哦，亲中国亲啊、哦、亲中哦，这种已经对。韩国人来讲，因已经感觉讲哦，其实已经对韩国来讲相当不利啊啦，吼，哦，整个不管是经济啦、社会的安定层面各方面来讲，吼，啊，甚至啊政治吼来讲，拢已经是相当造成的混乱跟不利，所以才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0: 民主国家哈，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这民调会低，或者像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我。通常啦，哈，当然是伊的这个政治的路线，哈，还有所谓的政党的倾向，哦，政治路线、政党或者想法啊，左倾、右倾啊，是讲哦比较亲美或亲中。但是我感觉，哎，吼，这个大家出来抗议，吼，比较深层、比较底层，还是什么经济问题嘛？那其实大家讲，哎，常常会有人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哦，然后政治归政治，好，然后有那个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我讲，你起码这类小回，尤其是台湾，那把第一台湾，或者在亚洲地区，哦，跟中国有牵扯到的国家，大家就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吗？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演艺圈归演艺圈，公杰雄 恭喜的熊兵败的是恭，上礼拜这个哦，这个我们是台湾的资深艺人哦，蔡康永哦，他是一个台湾人呢，自由的台湾人，也没有哦，没有什么特别，平常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政党倾向啊，当然伊就对哦，扛魁啦、行李啦、代言拢是中国代表，哎、欸，今仔日伊作为一个台北市民。他就是去哦参就是去参与哈，他别人可能平常认为他不会去的阵营的这个造势活动，然后去沈柏阳的场子，他只是这样子哦，也没哦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让他蔡英文家给掉，你看给刚你啊，一滴中国所有的代言。他今天没有跳出来说我蔡康永就支持沈柏阳，他只是去参与，有点像一场嘉年华会的这种感觉，结果隔天在中国所有代言都被拔掉。
1: 嗯，
0: 打个寡公，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一滴蔡康永他在中国生根了的演艺圈或者是关系生根了很久，他去其实也都没有在谈政治嘛。然后去哦，他很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演艺圈、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哦、粉丝也喜欢他哦，他也拿了很多的代言。哎，但是你看，只是去咱们坐一下，好，一波这样去坐一下，所有的代言被取消掉，所以李在明哦也是一样的问题嘛，摇摆不定嘛，你到底哈，你到底要经济啊，又要想要学梅克经济，买了政治哦，安全靠美国。啊、那经济的话政治立场又要中间摇摆不定，一下子靠美国，一下子靠中国，然后呢，经济的话呢，欸，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有可能？你看中国这几年啊，韩国很多的不管是大企业，像乐天百货哦，还是讲三星，还是讲一些在中国的韩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啊，照那波嘞，为什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过很多次，但是你看李在明他就是政策摇摆不定嘛。经济一定是有扯了，所以人家才会去上街抗议。人我讲一般人吼，未吃饱才赢啦，一定是感受到，包括伊可能鲜花受的影响哦，或者是那个钱没有赚到。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海力士的员工，就发很多钱嘛，啊，三星的员工就出来抗议啦，哎，想要给北平龙做记忆体哦，海力士一个人分一千万，啊，三星我嘛这有相关的记忆体，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到那么多钱？Money 啊，总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李在明就是选择还想把自己的经济跟中国绑在一起。这里边讲啊，不过大家讲你傻蛋。
1: 有啊，哦，所以李在明哦，其实哦，这个想要耍这种小心机哦，都
0: 没有用啦，你不要，
1: 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搞啦，
1: 简单讲的是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觉得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你是动川普功的吗？对不？哎呀，川普的是标准嘛，人前手牵手啦，背后哈下，不要说
1: 下毒手，
0: 不要说下毒手，来，你人一走，他马上就给你哈，给你一个回马枪。我的讲嘛，他最近连发三篇，第一篇哦，咱打完 F-16 战斗机对美国开来的时候，他在脸书发。有台湾的国旗，有美国的国旗啊，然后说美国卖台湾的武器飞来台湾，哪一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就他川老大敢啊。第二发，我来讲嘛，咱的这个海巡哈，去抓中国迄阵哈，抓到中国迄阵哈，弄抓到弄袂当叮当，继续发。然后昨天第三发，我最近有追踪川普脸书，他第三发发什么？不是，咱前两天，昨天就讲说嘛，赖清德的儿子被中国的间谍哈，给那个跟踪嘛，那个间谍被抓到，川普第三天都发这个，连续三天都跟咱台湾有关系，而且是在习近平上个月前脚刚走，中美早就撕破脸了啦，现在见面啦，谈话啦，那个都只是过场，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竞争呢，因为谁输了。谁就没有办法啊，谁赢了啦就可以当世界的老大。现在当然美国还是领先，但是我马雄信川普这两任一定就感觉到中国威胁很大。我们有一说一哦，中国不管是得制造业人或者说他们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是真真实实有威胁到中国。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欧洲，那就澳洲人弄个喊喊嘛，没关系嘛，天下太平哦。所以啊，你看西班牙抗议，法国抗议，对不对？所以还是靠自己最好。

0: 刚勇哈，蔡刚勇哈，当然那么杂工，一刚一啊，去这个啊，这个洋流的现场。而且他看起来就很轻松的，就像在参加一场嘉年华会的哈、哦，打扮什么哦啊，马西格兰安的赶快呢，这样摇旗子这样子哈、哦，结果马上被中国呢哈、哦、那样，好、哦、被中国就那个了，所有的代言呐、啊、什么什么全部就拿掉，包括好、哦、包括他在网络上的社群网站里面哈、哦、有几千万的哈、哦、这种粉丝也全部都一系清空。都被清空掉了
1: 哦，对啊，
0: 都被清空掉了哦。这穷山洞哈，穷山洞的这个手环哦，啊，这哦，真正有的人呐，阿哥干嘛讲啊？那是与我无关哈、
1: 哦。对啊，我讲啊，我好加赚钱就好啊，哈、哦欸，我
0: 无一种代志，
2: 不可能啦，
0: 哎、欸，没有那种事情哈、
1: 哦。啊，相对的啦，啊，我们台湾的艺人也有去中国去、嗯、去干嘛什么啊？那个什么啊？中国祝你国庆生日快乐哦！就前一阵子嘛。嗯十一是中国国庆，但是咱的海，咱海基，那是海基海协会，我们海啊，
0: 咱是海基会，
1: 海基会，海基会主委梁文姐说，你只要不要触碰到什么原则，嗯，哦，说什么替中国说，哎，打台湾哦，要、嗯、要怎么样的话，啊、你。咱台湾的公安，
0: 我们不会嘛？
1: 我们你的公，大家都知道人家去赚钱嘛、嗯。你是中国，但难免替他说一点话。但是你不要说、嗯、哦，说哎、欸，欢迎中国来打台湾、嗯、哦、啊，那个就踩到我们台湾的政治红线了。
0: 哪有像这样子？欸、我
1: 蔡康永去这一个年呢，
0: 一个选举场，
1: 什么鬼拢没讲哦、欸，
0: 什么都没有。哎、欸，你也不是讲哦，我去徛台啊，
1: 哦，
0: 做啥、
1: 哦？对啊，说好、哦、
0: 这样子。
1: 我即便他随便去站。站台有
0: 什么？所以、哦、真的，真的，大家吼、哦，
1: 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不一样啊！
0: 为什么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你袂当介伊迄落啦，袂到顶的啦吼、哦！哎呀，蔡康永吼、哦，其实伊本身伊是上海的望族呢，吼、哦，上海的望族。那伊其实是出这个因爸爸吼、哦、叫蔡天舵。哦、他爸爸生前是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哦、曾经遭逢被称为东方铁达尼号、哦、的这个事件、哦、就是太平轮沉船悲剧、哦哦、这个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嘛，太平轮、啊、沉船悲剧、这个哎、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谁啊，一个帅帅的那个金城武有演嘛、哦哦、那个 这一件事情呢被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所以的是因为遭逢这种太平轮沉船悲剧，所以蔡康永他们一家，他们家一系之间转来背负巨额赔偿哈，转因此家道中落哈、哦，是这样的。因爸爸甚至呢将这段经历为记忆中刻意把它好说、哦、尘封起来哈、哦，后来他爸爸都不太提这些往事的丢。那他爸爸本身就是嘛是读册人，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哈，伫当时来讲是非常哈，他爸爸在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哈，跟甲詹金涵同乡创立中联企业，成为中联老板。1949年发生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时阵，迄阵都还好是国共哈，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时期哈，那么这架船是作为避难的客轮啊，但。是伫航行当中咧，甲其他船碰撞，才咧沉落去，造成大量的罹难者哈。蔡康永过去伫访谈当中有提到讲，这一场海难对父亲来讲，对爸爸来讲是人生不可承受的负担的重担哈。那沉重的债务压力呢，让原本因都是经济家境相当优渥的家庭环境就一系变色哈。啊，所以讲哦，他说虽然经历过这样子，但是蔡康永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呢一直还是很重视。所以说蔡康永一直都被认为大家公认的书香世家，所以说是读书人、知识人、知识人、读书人。所以尤其为小孩的时候他就展现出色的文字天赋跟逻辑表达能力。后来他并不继承爸爸的这个后路，他爸爸 是这当律师哈、哦，他没有走律师这条路，选择追求影视梦哈、哦，还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了，搁去加州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哈、哦、念影视硕士哈、哦，回到台湾之后呢，出啊这类、个、啊出版啊这类、个、投身在出版媒体业哈、哦、媒体业啊，透过哈、哦、康熙来了哦，就要升为一线演员哈、哦、一线的主持人呐 啊所以公他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哈、哦，这今嘛好、哦、长期以来后来这一段时间内，他一直都在中国哈、哦、啊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说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哈、哦、啊，大家对他也是相当的欣赏崇拜，就因为这样子，就因为安尼，你中国的人，你根本无选举哈、哦、啊，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哈、哦，有选举哈、哦、啊，所以公哎参与一场啊这个选举，而且是相当低调，就在人群十几万的人群当中这样子哈、哦，
1: 选举就是哈、哦、有的选嘛，你喜欢 A 喜欢 B， 哎、嗯欸，那你就有的选择、嗯、啊你。你在中国，你看，每次人民大会长在开会的时候，同意，哎、欸，那个就走个过场而已嘛。
0: 对啊，所以讲、啊，
1: 你只走过场的国家，怎么能够去理解说有选择，人家有选择的国家？
0: 所以你那个共产主义家，你博什么感情、啊？
1: 他其实、哎、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他就叫做集权主义。
0: 哎呀，一人说了算。
1: 对啊。啊，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哎、嗯欸，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的主义，但是起码变成呢，用共产主义的皮哦，然后新个人主义、集权主义的屎，哎、嗯，就是今麦中国，
0: 好来，
1: 俄罗斯嘛是赶快，俄罗斯也是一样，
0: 对啊，
1: 白俄罗斯也是一样嘛，
0: 对啊，对啊，北韩呐、啊，这东西呀，吼，对啊，伊朗啊，这都一样的，
1: 对啊，都是一样啊。
0: 来，三片假贺来分享哦。
1: 小朋友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蒜哦盖混，蒜哦盖油吃好来分享，赞哦，来。
0: 可以看看。
2: 食盖混保证袂结石，我吼十几年前常常都咧碰石啊。
0: 嗯
2: 哼。自从我食盖混了后，拢唔捌碰石啊。
0: 嗯
2: 哼。因为我吼唔捌咧口音诶。
0: 嗯
2: 哼。啊，你诶迄个产品食十几年啊，头是惊讲我常常碰石啊，啊食盖混唔该会无？啊，结果我十几年拢唔捌碰过石啊。
0: 嗯，等等。
2: 啊，食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就好起来呢。咱未，即摆咱未听。
1: 食钙粉啊，你看，就是听众朋友咧问讲，哇，他的体质比较容易吼，给当给晒体质哦。都要开始被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还是讲过去有食其他的钙啊，也容易结石。食咱的钙粉会不会结石？那第一个姐姐已经明白的回答给大家了。十几年来吼，不管食啥，是讲身体一寡呐，伊的石而得会结石，爱去碰石啊，吼用碰的。
0: 哎，讲食咱的蒜哦，钙粉未结石。
1: 对，
0: 哎，
1: 对，
0: 这是真正拢有食过，甲八种钙拢有食过的经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1: 过去的经验是也结石嘛，但是食咱钙粉伊
0: 就。三无钙吼，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尼吼，这个蒜哦钙是属于生物海底生物活性钙吼。所以它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吼，一般咱咧食钙补钙吼，会拄到会足困扰的问题。明明知影讲咱身体爱补钙，但是更食钙更结掉嘞吼，就是造成囤积，造成结石。
1: 有欠啊，想吃啊，但是个惊。
0: 后来就有就这样就是安尼，变成讲放弃啊，放弃。所以咱咧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安尼，所以它会那么受到肯定哦。但刚才这点你都真正都有够迷人啊，有够迷人、
1: 嗯，没有错。
0: 好、哦，所以听众朋友，而且你一定要吃咱这罐哦，咱这罐是纯100%哦，100%纯天然酸欧钙哈、嗯哦，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有些钙它可能标榜的也是珊瑚钙，那 它的内底成分或许也有珊瑚钙的成分，有，但是因为一个组合其他的成分，哦，它可能有在组合过，有组合过，伊无像咱安尼规个都是只纯，我一百拍的直接卖你一罐120公克的纯的珊瑚钙粉安尼哦。所以有些你会觉得说啊，追求比较便宜一点啊，比较珊瑚钙我台都比较贵哈，啊，那就有差了哈，哦
1: 啊，
0: 就有差，真正都有差，哦，所以纯。好，哦，这足重要，足重要。你如果你若以它的纯度安尼来讲，你安怎食？你2000多食吼，啊，比你咧食其他吼，讲啊，你讲1200块、2000块，绝对好太多。你知道，真正吼，咱爱养生啦吼。有当时啊，你加开很济，你个你讲啊较省，唔过你食起来效果都无达到遐个时阵，那你这样子吼，有什么用呢？或啊，你的效果也不能达到纯钙的好处啊。吼，哦，你袂当达到纯咱这酸乳钙粉即款。哦，纯钙100%的纯钙的效果啊，凸显不出来啊！啊，你只为了便宜个几百块哦，所以来自日本的这款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哦，500间指定药房咧卖，你直接去指定药房买。那，唔知啊，恁到就近指定药房，你卡0800
1: 775599990800775599。
0: 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这个电话叫上我也行。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台湾哦，可能有足侪即个做装潢的啦，做设计的啦，吼，卖家具的啦，吼，可能愈来会愈接无单，吼，哦，接不到客户了，吼，可能工作会受到影响，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对装潢的、卖家具的、甲设计师，这装潢设计的设计师，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呢？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见没有？真的很可怕。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所造成的伤害的凶害，而且现在已经是的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哈。大家脑袋注意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注意到啦，可能我本身对于家具装潢各方面来讲，我常常有时候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我会去关注哈。主要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叫做淘宝哈。好，淘宝这个电商哈，但台湾毛就只能透过这个淘宝买东西，但是买的东西贵起但无啦，就反正就以前就有了哈。但是如果啊，较大件的物件，可能就较无方便购买安尼吼。那现在淘宝吼，其实应该你国内吼，中国家你国内生意不好，加上美国吼，美国啊本来也是最大的客户吼，就是美国。那现在川普把提高这种这个包裹诶，这个关税运费吼，关税啦吼，所以变成讲价格也提高了。所以你美国你去买哦，从中国的电商淘宝去买东西购买东西，现在价格也都提高了，所以说当然也会影响到购买欲中国家里这几年经济都不好，所以说全部这现在大件的大型过去你淘宝你没得买，他现在淘宝这个电商跟你说怎样，你要桌啊、椅啊、沙发多大座，我都卖你地毯什么吼？吼，这反正就是大型的家具的对啦，我都一样把你配送到台湾，而且不需要运费，不需要运费哦。直接给你吼，很便宜哦。你那一张，譬如讲那一张三人座的沙发，我跟你讲几千块啊，尔。看起来嘛，做个水水啊，吼，当然，内底有不输贵无，唔知啦。看起来你都看嘛，水水啊，吼，几千块啊都买得到。直接中国大陆大家知道吼，佛山这个所在专门做家具的，佛山呐，吼，这个地方是专门制造他们的家具，因为是堆太多了，因为美国的客户减少了，吼，自己国内的需求也降低了。现在想到台湾2300万人口，这个小小的岛国，好啦，给减扣啦，吼，先司机的拜，吼，给减扣。所以透过淘宝界电商呢，吼，用这种免运费，吼，免运费。大型家具、沙发、桌子直接拢给你运送，你下订单吼，然后给你运到台湾吼。
1: 其实以前淘宝买家具这个本来就有，但是要
0: 比较小型的。
1: 没有，我以前就看过有人在买那个沙发什么桌子就，但是。以前都还是要运费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对，他现在就是说补贴运费啦，你贵企要就用补贴这运费，只有在中国做嘛，对啊，对境外不会去做这个担心，但是他的购买已经卖比较起点红动起来嘛，然后那中国大陆的也是低价，他们都互相竞争，所以台湾的当多赚一点，他就多赚一点，所以他连这个最后运费这部分。淘宝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当然他当然伊就是要用安尼，可能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可以免运费啦，哈但是已经嘛吼，就是要吸引咱台湾台湾人下单吼，所以用免运费来给你吸引你也加入你的这个下订单但是呢，当然啦，从过去咱嘛可以拄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从这个中国下订单哈，透过电商买这个家具过来之后，运送还有拆装齁，这个工作你有的人讲我无多啊，你知影不？迄一个家具吼，譬如讲咱一座沙发啦，一座沙发来吼，它会 加大折、嗯、啊！伊外口一定用啥呢？拢有一些木板给你顶起来吼，那个因为运送过程当然要有一些固定架子吼，木板吼木板顶起来，那这样保护这经过层层的保护，所以有足侪人买来物件搞了，发现、嗯、啊这边安那贴边安那。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米雷林先休息一下。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你来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间，我是朴杰，
0: 我是淑君。好，来，我们刚刚讲到呢，可能哈、哦，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哦，未来慢慢的，可能咱台湾的设计师啦、卖家具的啦、做装潢的，可能真的哈、哦，这些职业都会受到影响。主要都是哈、哦，中国的电商哈、哦，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下订单买这些啊、大型的家具哈、哦，然后呢。过去虽然过去有，但是咱已经嘛是用免运费来给你啊吸客啦，吼，然后吸客啦，当无搞不好一段时间了的讲要运费了。还有呢，吼，就是讲，过去大家你讲啊，为中国进家具入来一个麻烦，就是讲你要拆开的时阵，那个大型家具，吼，比如说沙发一桌，你的沙发有哪一桌呢？较大桌，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呀，不是一个安尼一包一。一包娘娘，他可能要分为好几包，因为有些这个沙发，它可能是哈几折个几折环环相扣啊呢哈，所以每一个包装都一定是一个木板框起来的。嘿，你那搞的时阵，你家己边安怎拆卸组装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哦。哦、真的很大的难题、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干嘛讲安尼不方便啊，所以讲、哦、中国即马也为着要做咱台湾的生意，伊即马安怎呢、哦啊、也一样，就是用一条龙的服务啊，哦、一条龙服务，就是你家具搞的时阵，我们就有车子帮你送过去，甚至你可以要求说、啊、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啊拆卸哦。哦，贴起来卸掉组装哦，这个都可以，但是那个要付一点费用，安尼就对啊，吼、哦。所以讲，在咱台湾家的有人，吼、哦、去配合哦，台湾这边有人去配合，专门就是哦，这个电商啊、这过来的家具哈、哦，大型的家具哦，家里做这种的服务，所以讲变成啊、下订单的人就越来越多哦，啊，这个哦下订单呢。等一下我们再说，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说甚至都会影响到装潢跟设计师的工作，最近他们主打的是那个沙发，沙发，沙发哦，那种沙发哦，它就是这样的，有两万几种的那个造型的，哇，上面都有一个沙发做啊足功夫，吼，用做变沙发，用变眠床，个吼，个有桌啊，个有椅啊，哦，什么你吼，啊，个用摕落电动的，用安怎吼，啊，然后又很便宜，你就会觉得天哪，以前买一座这样的沙发要多少钱，现在都这么便宜。会不会心动？会啊，哦，啊，当然也有人讲啦，啊，那些沙发来要里面它的来的一个要物件材料，物件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成分？有些人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哦担心啦，哦。哦，就是多少会啦，那价格上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啊、哦，他如果是啊小资族啦，啊是讲也不要说小资族，包括很多设计师哈、哦，这类装潢设计师，有很多设计师老早也都是这样啊，都从中国进的家具啊，哦啊，中国的家具以前呢，以前卡比你卡扎你讲意大利的哦，意大利家具上出名，全部落尾中国世界成为世界工厂了，全部嘛伫中国做的，中国人伊就甲你。卡比起来呀、啊，哦啊，这跟你什么意大利沙发、意大利什么、哦、皮件，这跟拢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哦、但是价格就天差地别、哦、所以呢，两万多款的沙发，随你下订单，嗯，颜色你可以选，哦、大小尺寸你可以，可以自己、哦、在下订单的时候客制化都可以、哦嗯、很便宜、哦啊、免运费。然后有人帮你一条龙的帮你啊做送到家之后再帮你拆卸齁、哦、这个都现在都可以做齁、哦、再怎样都比你在台湾你怎么不可能买到这种价格齁、哦、更可怕的是怎样更加可怕的是怎样他们现在齁、哦、透过这种淘宝齁、哦、也给你怎样呢比如说啊你的房子你现在房子重新整修还是买了一间新房子你想要怎么装潢设计哈？你只要拍你的房子的照片，你把你的房子的照片拍来，传给他，啪啪啪啪，马上他就可以哈，给你设计 几十种，看你要几种吼，几十种拢无要紧吼。诶，装潢设计、甲摆饰、椅啊、桌啊吼、啊灯吼、包括灯吼，怎么摆画、怎么挂吼、挂在哪里一幅画、什么画吼。他都马上可以就传给你，唔免我过时间给你设计好啊，那就设计师，而且透过 AI 嘛吼，那个照片看起来又清清楚楚，因为是真的是你家哦，你拍你家的照片给他，他就把你啪透过 AI 的设计，然后那个图片就出来了，哦，一看就一清二楚。咱较早那请设计师画图，有当时我都看无呢，设计师画图，咱有当看无，讲这要给你做一个窗啊，要给你做一个柜啊，哦，你还是搞不清楚啊。现在不是直接那个照片哈，哦，透过 AI 的那个哦，在等于是 AI 帮你设计的对哈。上个重点是安怎，你选中哪一样？哦，你说诶看看哇十种哦，他提供给你十种，诶我喜欢这一种的哦，好，那你下订单，全部照片里面所有的家具就是他那边都有，所以他设计给你看出来的，诶装潢设计就是说那些家具包括画啦、灯具啦、桌椅啦、茶几啦、沙发啦、哦、甚至花瓶啦、哦、盆栽啦，全部都是他们有的货、哦、就是他们的货、啊、你如果说要爱对一张里面的设计款，好，全部整间整处间的打包就过去了，哪有个设计师，哪有个装潢师，都不用呢。他给你传给你的设计、哦、那个照片，全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包办的，哎，给你包办啊。所以有人讲，现在哪有请设计师，慢慢装潢的啊，吼、哦。因为中国哦，伊即卖迄家具的设计，有时候你看那个介绍，他真的哦，包括吼、哦、什么屋顶啦、啊、拉门啦、啊、什么，他都可以哦，甚至仿那个真的东西，仿到很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的材料哈、哦，哦，都可以让你看起来就变得哇，很不一样哈、哦，全部他都可以提供，嗯，嘿，就这样子，所以。家具，咱台湾卖家具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生意就差了很多了。嘿，卖家具的啊，卖家具的，所以唔免啊，系啊，啊，包括啥呢？包括像 IKEA 就是几行最有名的，就是讲 IKEA 家具啦。你去 IKEA 买家具啊，买沙发都很便宜，对不对？现在 IKEA 根本都真正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 IKEA 全部都差不多撤不掉，撤到剩两间，哦，几乎就是也是要撤掉了，系啊。要怎样去跟中国的拼，他就那么便宜啊，对啊，
1: 对啊，因为 IKEA 的、嗯、IKEA 的东西还是中国做的、
0: 啊嗯、对啊对啊对
1: 啊没有这个就是、嗯、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喜欢中、嗯、
0: 不是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的电商下订单，
1: 对啦、啊、对啦、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趋势嘛、嗯、啊，中国他有制造业的实力啦、嗯、我们不能再说人家中国制造东西不好、嗯、我就这个是、嗯、这个我就讲这种话其实是不客观哦、嗯、因为这几年二三十年累积起来制造业的实力现在都已经是可以，连不要说制造了，制造已经是没问题，世界级，他连设计都已经是世界级了。我说 Nike 现在打仗后 ，Nike 这球鞋哈，哎，这个品牌现在也被打得很惨啊。像我说，美国中国的安踏啦、李宁啊等等这些牌子，其实现在也是设计上哈或制造上，他们有一条龙，而且设计也不错。很多的 NBA 的美国 NBA 大球星，你看 Steve Curry 嘛，科瑞哈，他生涯最后的这最后一张合约哦，运动合约的代言也签给了李宁。那我一直说这个。这种东西一定人家一定会去买的啦，你是预算型考量的人，或者说诶、欸、我想要这个沙发，可能你就在台湾做的，或者是说在世界上齁这个大品牌像意大利欧洲做，诶赶、欸、快差不多的沙发，嗯，给小差五杯十杯，他刚派嘛是买中国，就中国。
0: 其实，
1: 我们要撇除掉。
0: 这年来啊，吼，包括你讲啊，你注意你家己去店的内底买，店内底有买嘛，足侪拢是为中国进的，或者是你请设计师的。你请设计师的，设计师很多，其实家具他也就是
1: 对啦，对啦，
0: 也是一样从中国。机器工，为什么说会影响到设计师？等于讲，起码你直接从电商网络就可以下订单，你根本都没个透过设计师，设计师安怎伊嘛是给你探一手对吧？哦。好啊、
1: 以前那个门槛比较高，设计师也是做相同的事情，嗯、但是现在、嗯、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购置你的空间、嗯、你也不用再请设计，设计师你可能卡在还要说啊，你安怎去搭配， 哦，你说它可以有一个帮你搭配的功能，那你金马利用这 AI 秀米嘿嘿呗，把它上传下去，它就帮你搭配出来啊。你有什么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哎、欸，它就一可能连整个报价都给你了。那你就、然后你从中国这样子哦买啊拖过来，然后这边到这边又有人帮你做安装的服务，我觉得合情合理啦。是一般人，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我才不会因为它是淘宝我就睁眼说瞎话，这是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趋势嘛。
0: 所以这些。提供啊，让我们听众知道说，哎、欸，那真的就是会影响了，
1: 对，会影响
0: 啊，设计师、装潢师、还有这种装潢设计啊，加加固没加固。
1: 在 AI 时代，
0: 哎、欸，对，
1: 在 AI 时代，很多的你都用动头脑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啊，你不要去抗拒嘛，抗拒你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个，你要想办法说，哎、欸，那你在这一个淘宝的设计下，是不是还有欠缺一点真人的建议跟美感，你要做这个差别化的经营吧。啊，不然你说啊，我 AI 很烂，嘿嘿，中国会很烂，我说你人时间一久，对吧，人就会找你了。
0: 其实齁，比如说你房子啦，你房子你要设计装潢，现在有 AI 嘛，很简单的。
1: 你只要
0: 啊，比如你在网络上你看到哦，国外的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家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你就可以叫 AI 帮你，
1: 现在
0: 就说啊，以这一张照片上的风格来把我的家做一个设计。
1: 对，你只要描述哦，你可能给你家的空间的照片，弄毛坯屋的空间丢进去 AI 之后，然后再加一张你喜欢的风格，请他帮你设计啊。你可能我希望的这个颜色比较偏什么？如果你有自己比较有想法的话，再 key 进去，他就帮你生成出来。过去这是你爱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哈讨论好几次的这个工作，现在你其实自己哈，你自己的家你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当做设计师啦。现在设计师的角色变成你自己啦，因为 AI 的关系哦，很多人也是啊，写程式啦，或者是做图啦、修图等等。以前你可能要专业的软体啊，透过会用电脑的人，就慢慢变啊，你动动嘴巴哦，你自己有想法哦，或者没想法，你有文字也可以哦，他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就是。AI 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
0: 好，谢谢咱今天
1: 歌也是啊，你看两个歌，我创造一条心情啊，悲伤的歌、快乐的歌、好热血的歌，好还是有我名字的歌，或者我的名字里面呢谈恋爱的歌，现在对不对？作词的也没有那么那个珍惜的嘛，对，歌手也没有
0: AI 都作词，AI 做的歌也都
1: 更热血，
0: 很好听哦。
1: 啊、
0: 好来，我们接电话了，你好。
2: 哎、
0: 欸，
2: 小哥你好。
0: 嗨。
2: 哎，你讲大陆沙花呀？吼，阮隔壁的，一个卖沙花食量，得啊，规家伙哭个卡片，尿个尿个。
0: 哦。
2: 搞一只。
0: 嗯。
2: 一挂挂烧烧掉。
0: 哦，安尼哦，啊是安怎？是安怎？嘛唔知。
2: 好啊。
0: 哦，好，好啦，好。心太软。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好，来，咱扣印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看到一个沈文成他自己拍的影片、啊、他好像是开车跟朋友开车经过一个路边啦吼，路边啊，啊看到有咧卖奶鸡、卖水果，伊就停车落来吼，落来伊就挖起了，伊要戴口罩啦吼，他有戴口罩吼，然后口罩有稍微揪来，揪来到下巴这安尼啊，啊伊就讲哦，改卖奶鸡安尼吼，改卖奶鸡，啊伊卖奶鸡的讲哦，这是台东的啊吼，台东的荔枝吼，沈文成改讲哦，台东是我的故乡啊，我的故乡的荔枝哦、啊、吼，啊其实咧卖奶鸡也是看起来也是原住民哈。等一下，我们再说，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嘿，伯姐，司机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2: 啊，伯姐嘞，我要请教你。
1: 哎，你请讲。
2: 我听我甲讲哦，做吼，伊有脂肪肝，啊，甲三酸甘油。
1: 是是是是是。
2: 啊，因为我食这药啊，食十多年啊，我介绍伊食。我甲讲早晚三颗，结果伊想啊，暗时啊，惊困，惊食也袂困哩，讲一盖甲食十粒啦。
0: 啊，
1: 太多了啦。
0: 伤济啦。
1: 太多了啦。
0: 太多啦。那、嗯、是以一餐一颗一顿一粒吧，那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嗯、那你就分两，如果是你就两餐就两餐就四颗或两餐六颗就好，比如一餐十颗太多了
0: 太多了、
2: 啊、
1: 太多了啦、啊、太多了啦，嗯
2: 嗯，
1: 太多了啦，好，你可以早上跟
0: 好，你再提醒他哈、啊，因为维他肝他毕竟还是肝药哈，
1: 太多了，
0: 哇油啊哈，
2: 嗯。啊，无较较袂忝嘛，同款足忝。讲你药食唔对
0: 啦。好啦，好啦，谢谢
2: 哈。嗯。妈妈，妈妈，那个卡电话确定一下。
0: 嗯、欸、嘿，对对。
2: 啊，那个是早晚各两颗。
0: 啊，可以，这样可以，嘿。
2: 啊，伊那一盖伊是讲今
0: 暗。好，来刷卡哈，刷卡来英雄功格哈，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嘿，嘿，你好。
3: 我叫来几嘞？
0: 哈？
3: 我问出叫来几
0: 嘞？直接讲得，嘿，直接讲得，嘿。
3: 手吼、哦，我去照啦。我是两天吼、哦，手拢袂顶袂重，拢痛甲拢袂绷直。你刚刚去中街，中街也无敢照。啊，干那伫遐往迄个啥，迄、那个测验记忆，测验记忆。
0: 嗯
3: 哼，迄、那个二八得着啊。
0: 嗯。
3: 吼、哦，对迄、那个，啊个阿婆迄个讲叫我个爱去。
0: 好，刷卡，我叫扑街了，跟你讲好，来刷卡哈，来谢谢，咱公应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4: 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
0: 你好。喂，你好。
5: 刷卡，
0: 刷卡，请讲嘿。

0: 总是幸福。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都自己扛。
0: 沈文成哦，一停车伫路边买奶汁，买奶汁的讲，这阮在这台东的奶汁。沈文成讲，哦，我的故乡台东的荔枝，哈、哦，哎、嗯，然后呢，这个沈文成伊就甲这个买奶汁的讲讲，哦，就是沈文成呐、啊，迄个人连听都无咧甲听，哈、嗯。哦哦，一个甲公鸡啊！我就是台东啊，我是台东的沈文成啊！哦，嗯、结果迄个头家安怎呢？伊讲哦哟，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哦、你连沈文成伫你的面前都唔知啊！一个伊讲哦，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你是有把沈文成因阿姊咧？没有啊。其实吼、哦，沈文成可能有当阿人老啊吼，人人年纪大的时阵，有时候那个脸吼、哦，那个肥起来要碰肥起来，有当会变跟他欧巴桑面，有没有？哦啊、尤其他的声音更加啊啊，对不？沈文成声音吼、哦，有些个糟人嘿嘿嘿嘿、那个，所以讲迄个美奶姐讲哦哦，有啦有，你看起来很像这个沈文成的姐姐，伊讲哦就是沈文成啊。好、哦，等一下来，你好嘿，
1: 喂 ，Hello， 你好，哎、欸，苏鹏，
2: 我
1: 安
2: 那食，只
1: 讲食
2: 我
1: 食贵
2: 点，
0: 来
1: 刷
0: 卡哈。Come over here,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It's the beggar boy, and look, he's got a cannoli in his hand. If you marry the beggar boy, he will. 哎，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hey。
3: 我想，我听你说你们卖的三氟钙粉很好，我想跟您买。
0: 好，
3: 要怎么买？
0: 好，来线下哈，吼。好来吼，咱要指定药房买来使，啊买直接定岗吼，定岗你即马咱节目咧进行，你直接卡入来定岗来使，啊24小时拢会使定岗吼，到咱这支电话0800-775-599，这支电话你24小时随时想到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拢会当吼卡这支电话定岗助文吼，唔、哦、是讲干阿伫咱的节目中会当定岗呀，唔是安尼。录节目了，有当时啊讲，哎呦，你甲下晡半晡想着讲，哎，我要来买一罐酸乳钙粉用看卖，大家拢讲足好诶吼。安尼，你就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或者是你要去药房买吼、哦。有的人伊卡，有的人有一个习惯，讲无爱人物件送到厝来，吼、哦。那你要去恁兜遐有，咱全国各县市拢有指定药房，安、啊、你嘛赶快卡这个电话问，吼、哦，0800-775-599，吼、哦。你甲阮客服人员讲，啊，我住伫对，我要知影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都阮家就近的指定药房伫对，吼、哦，阮。啊，客服人员会给你服务，谢谢以上功德来的。Hello， 嘿、hey，Hello， 梅花，
4: 请问了哈，
0: 嘿、hey ，
4: 先表要开红茶盖混，
0: 哦，来 ，OK 哈。啊，咖喱做一只哈，咖喱做一只哈，不要拖哦，不要拖哦哈，老兄的噩耗哦哈，老兄的噩耗哈，谢谢，祝福你哦，早日康复。好、哦，好、啊、来，谢谢，来你好，断线重来，来你好，嘿，
3: 哎，小君啊，
0: 哎，
3: 哎，我来讲，沈文成哦，用甲讲伊这些哦，伊沈文成就是哦，阿毛老长长，啊个长球球，我看下看下，敢查某，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嘿，嘿，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无唔对，无唔对，因为伊头长老长长嘛。吼、哦，啊，伊个即马较胖啊，吼，啊，看起来面倒安尼，有一点啊，敢那像咧啊，查某人的面，啊，伊个声音个敢那稍微较悬的气，吼、哦，迄音调较气，啊，所以讲，伊伫讲我沈文成啦，啊，结果伊个面来直接讲，哦，对，你有型，你像沈文成的姐姐啦，来你好，嘿 ，Hello，
5: 啊，你好，
0: 哎、欸，
5: 我线下，
0: 好，线下哈、哦，一线，一线，吼、哦，来你好，小君 ，Pocket， 你好，嘿，
6: 你好，
0: 嗯，嘿。
6: 啊、
0: 我就是来，我就是你直接讲的，嘿。
6: 我诶、欸，我脚吼，开到膝盖吼。
0: 哦，嘿。
6: 我不是去啊，我就是啊。
0: 你的脚开到膝盖哦。啊，你是开到脚头乌哦。
7: 那就是来，我跟你讲，就两个嘛。
0: 喂，
7: 医生怎么说？
6: 嘿，大腿马乌，
0: 大腿马乌哦。
7: 然后
0: 不要动。开膝盖哦。
6: 哎呀，
0: 一脚是两脚。会帮助哦。 一脚，
6: 拢共脚啊，
0: 拢共脚，啊，开四界啊，即马规个拢袂记得啦。
6: 哎
0: 呀，哦，开摊呢，安尼你都，哎呦，啊你戒粉拢啊无食戒粉戒油就对啦吼。我你这经营我知影，你本原底是讲以为开到了就会好，你一定爱食戒粉戒油的啦。嘿，啊你拢开四界啊，嘛唔莫阁开啊啦，拢开四界啊，戒粉戒油爱食，你爱食，你若老早食唔到，阁较好吼，嘿。
6: 啊！
0: 啊对啊！啊，你迄就是有各种在咧走路都袂知，较到跌倒啊，吼，啊，佮退化严重啊，酸乳钙粉甲钙油啦，这两种一定爱食啦，吼。
6: 好。
0: 嘿。嘿，对啊，对啊，你若讲第一遍开刀了，就开始食，安尼唔得哇，就无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这问题啊，吼。酸乳钙粉甲钙油拢食嘿，
6: 好，
0: 安尼知无？啊，你知影对买无？啊，是要甲你迄落寄哦，甲你送。哦，有你去遐买会使吼？得力的，你爱讲买得力的酸乳钙粉甲钙油，得力的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拢两千五嘿，两种拢介绍同款，两千五，两千五。好，来好，祝贺你哦吼。好好，谢谢，祝福你，祝福你，哇、哦，伤脑筋
1: 嘞。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沈文成讲啊，我的沈文成呐、啊，哦，有啦，你有生沈文成的阿姊啦，唔是啦，我沈文成呐、啊，哎呀，个戆迄个人，迄、那个头家个戆弟啊，啊，沈文成从开始唱，我拿来台灯，请你斟酌看，这个妹来接看啊，你沈文成哦，再个来看安尼哦，个听伊唱歌，讲啊，你真沈文成哦。

0: 好、哦，这也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我突然想到，咱有一个在吉尔吉斯发展的日本人，足久无报伊的歌，讲个吉尔吉斯，哎、欸，你搁会记得无啦？迄个伊唱一条歌叫啥？日本歌手在日本完全不红，结果去吉尔吉斯爆红。哦，不是说爆红啦，就很红啊，所以就全拢经营吉尔吉斯的市场市场。吉尔吉斯闹什么国庆啦、啊、啥啦、总统啊、上级庆典啊，拢请伊去唱啦，拢请迄个日本人去唱吼。哎、欸，你刚刚会记咧？一条歌，哈，
1: 嗯，查一下，
0: 查一下吼，迄、那个我还记得，刚刚好像也是跟旅人有关啦，哎呀，好像也是有旅人吼。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去，要讲，要问，要需要服务商品，吃了要分享，要订港主文都可以，0800-775599。

0: 风的女人啦、啊，风的女人啦、啊，哎，一条歌叫《风的女人、啊》咯。哎，这个可见就嘿，哎，你给查了呀，问了哈，来等一下，来你好，嘿 ，Hello，
1: 好，哎，我这里是那个台中太平，
0: 哎、欸，是
1: 我突然想到说，哎呀，那。哪拢无听讲今年中央的迄国庆烟火是几多？几多咧办？
2: 好像在台北吧，我看一下。
0: 国庆烟火，等一下了解再跟你说哈，跟大家报告。好，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哎，
3: 咱请问吼。
0: 嘿。
3: 哎、欸，咱阮在西雷哦，啊，听恁的电台那拢袂清呢。
0: 西雷哦，哦
3: 大声。
0: 西雷，你是用心机听，用手机啊听？
3: 我用心机听。
0: 你用心机听，你听对一台，你今目前。
2: 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0: 哎、
3: 欸，我姓钟。
2: 好，那我等一下请那个跟你联络好不好？
0: 哦、请我的工程师跟你了解哈、啊哦，嘿，哦，请我的工程师伊了解哈、哦，谢谢哈、哦，姓钟，嘿。好，来，谢谢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5599。没错，就是这一首《风的女人》哈、哦。来，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刚刚有订钙粉哈，
0: 哎，
4: 钙粉，我想请问你，我有吃降血糖的药，要隔离多少？时间才可以吃
0: 吗？来刷卡哈，刷卡一线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嘿。
4: 那刷卡我问你。
0: 哦，刷卡好，来一线你接我，你刷我接来。

台中啊齁，那个今年的齁国庆宴我在台东齁啊，那个正确的地点叫台东市的卑南溪的出海口啦，所以在今年的10月10日就是这个拜六晚上的8点钟，然后差不多是30分钟，然后差不多规模差不多2万发，1.9万发，快2万发的这个国庆。

0: 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西出海口，给你到华东地区啦。
1: 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好、哦、喝。

0: 伊这条歌吼，嗯，伊这条歌是2012年的时阵做的哈，哦，2012年做的啊，他是受委托的哈，嗯，受委托制作这首日本甲吉尔吉斯友好形象的歌曲哈。代表两国齁，啊，日籍啊，日籍吉尔吉斯日籍两国友好形象的歌曲啊，就是啊这一首歌啊他做的齁，啊，这个日本人叫啥，叫 Mita
1: 三田亮，
0: 啊，三田亮齁，啊，Mita 啥 real
1: 亮啦，啊，原谅的亮，
0: 对啊，所以说齁，没想到这首歌传的底吉尔吉斯就很受欢迎齁，啊，因为是代表两国友好的歌曲，2012年则诶，哦，啊，过当年2013年，好，啊，这个山田亮伊的受邀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演唱会，哦，在那个阿拉套广场，哦，吉尔吉斯这我有去，哦，阿拉套广场，哦，啊，就在那演唱，哇，网络就疯传，把这个影片疯传了，哇，就很红啊，哦，就很受欢迎啊，哦，所以呢，如果你若是要 Google 查这个人，你很简单的，你改说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绝对就会跳出来。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好嘞，谢谢啦，这是我疯的女人。

后来台中的这个学校呢，就今天早上哦，今那个再给发生两宗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哈，在校区死亡的事件哈。这老师这个是伫台中宏观某一间国小哈，今天啊，昨天哈，好、哦，对不起啊。丰原呐、啊，丰原的某一这个国小哦，这个老师是女老师，才26岁，被发现呢，沉尸顶溪的厕所来的哈、哦。学生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哈、哦。啊，警消这个古伯料马上来到现场哈、哦，发现呢女老师已经明显死亡。那台中市教育局主秘标示说，后续也将对全校师生进行辅导，这是昨天早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国中少年，而且台中市西区某一个国中传出14岁的少年坠楼案，初步了解，这个学生应该是跟同学 发生口角，随后的为校内的大楼坠落、哦、那么手部骨折哦，摔来了手部骨折，意识不清哦，有上医紧急开刀啊，但是呢，情况呢哦一直没有好转哦，所以其实已经是2号一刚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好、哦、到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就传出哈、哦，还是没有办法哈、哦，所以宣告不治死亡哈、哦。这两宗都是在台中有老师跟学生哈、哦，就所以说这些国中生哈、哦，国中生啊，老师是国小老师，这国中生我当下这个年纪哦，真的是同学之间的玩家哈。哦

0: 晴空
1: 哦，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嗯，哦，我这条歌，这个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严哦，还没戒严啊，而且是国庆日前后啊，我印象很深刻。我那阵啊，小学生在去训练嘛啊，去现在已经拆掉了高雄市的那个中正体育场啊，学校都会去学校动员这些学生拿这个红布哦，我印象很深刻是红布啊，然后我们要跟着跳舞这样，晴空白云，大地看晓啊，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好几班的学生哦，就要这样冲出去，啊，拿着这红布，像那个小红卫兵这样，啊，然后还有再大一点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翻那个字哈，我们在天就没有告诉这个记忆，国庆日的
0: 翻牌了，对，自牌
1: 啊，你变的话，你从上空看，你就会变成说中华民国啊，国生日快乐啊，几公什么双十快乐啊，几公你会变这样翻牌啊，
0: 嗯
1: 哦啊，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啊，哦。也不错啦，我说这种东西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啦，哎，
0: 不给他最近开始怀旧，
1: 不是怀旧啦，我只讲嘛，这个也是台湾一部分人的，你硬要去否决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哈，那个因为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话，所以我想要等下我长得讲，这个那个冈山哈。这个眷村醒村文化园区，那个时候王伟忠他，就是最近也是很红的王伟忠他有一个醒村文化的这个所谓的表演，他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邀请他来做这个表演。哦，因为新村一过去嘛是眷村子弟嘛，然后去做去眷村的生活，他最了解，所以在新村文化祭的时候，他的王伟忠动了这个人脉，然后训练排了一个新村文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重视眷村的文化。我刚刚这不难的时间呢，这嘛是咱台湾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嘛，硬要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不现实嘛，啊，所以就变成说，你看你格局如果大名大放的话，你看让王伟忠嘛是刚下歌咏节目啊，歌咏节目嘛花了4年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整理了这个蓝冈山的空军的这个宿舍醒村啊，现在变成在翠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啊，我们就不要带着所谓的党国或政治色彩去看它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哎呀。

0: 饮酒呢，小酌啦，哈，不要的哈，
1: 这
0: 牛饮啦，小酌你哈，怡情啦，哈，啊牛饮，哦，啊那个猛灌都无意思啊，哈，又伤身啦，哈，诶。所以有当时饮酒吼，会闹出一些笑话吼，都似醉非醉吼，半梦半醒哦，半醉之间的对啊吼。这个康康艺人康康讲，伊有一边饮烧酒嘛，啊，食酒了啊，小花已经小花茫茫啊，又喝酒不开车，所以就叫计程车，坐计程车要回去吼，啊，这个车走一半的时阵，计程车司机甲伊讲，哎。康康哦，后边敢那有车咧，甲你迄落啊，我咧甲你跟踪哦，是不是狗仔啊？
1: 哦，康康他在嘛就嘴哈，被狗仔跟过啊哈，
0: 对啊，
1: 交女朋友
0: 啊，对啊对啊，
1: 被发现
0: 哦，自行车司机说，我看好后面有一部车，敢那哦，一直一直对调诶，伊讲哦，可能是狗仔咧甲你跟哦，康康迄落小花醉醉茫茫啊，伊就讲吼安尼哦，安尼无咱迄落抄近路哦。好，要等伊引导，伊知影啥物近路，伊就讲我带你，你抄近路，为对等诶，吼，等下问到后约未到的对。结果后来计程车到了，这个已经开到了康康家门口的时阵，发现拄只间军装迄只车已经伫引导诶门口啊，吼，个比伊抄近路，伊个迄只车个比伊较紧、较早到呢，吼。然后一直想讲死狗仔啊，怎么敢这样子哦？所以康康的下车来不准备哦，要跟这个狗仔来理论的对吧？结果下车出来，对方马路车啊，康康也路车，结果对方路车落来，看到康康讲了讲，老大，你谁那家里有车唔坐？太叫计程车，哦，原来是伊的司机嘞。哎，也车呢？哦，司机讲啊，我大闲呐，啊，就恁遐，甲你叫警车就走啊，赶紧司机，因司机赶紧开伊的车队咧，后边一直甲追啊，是讲啊，你都家己有车
1: 哩。林家未记得今仔有抓司机，
0: 未记得啊，未记得伊家己有，伊家己有车，啊，佮叫司机，啊，佮他听人台讲，哦，好久不开车，伊转直接就叫警车，伊就坐警车等伊啊，啊，佮叫是狗仔咧，佮跟踪哦，好。

0: Deixa eu colocar.
1: Seguiu.
0: Aí.
1: 我有买，嗯，我同，是，诶，我第头来只是用二，讲个，嘿，对，啊，第二天就食，嗯，两个能量，能量，那食能量都袂使啊，袂使喏，食袂使，伊算讲，你若会比较平平了，
0: 哦，啊，比较平了啊，我懂你的意思，你讲反正吃多一点，你就更平了的对啊，伊的意思是安尼嘛？
2: 这个是流过去的哦，这不紧嘛，这个替等的能量，嘿嘿，这个刚讲的能量啊，啊，嘛是尿尿嘛是。我跟你讲，迄就是咧调整的过程，你就免紧张，就像咱食钙粉，有当时食咧吼，可能吼你较早受伤啊，是骨头会所在会变较疼吼，这是咧调整的好转的过程。
0: 现在还不稳定，
2: 没有错，还在调整过程，
0: 还不稳定，
2: 你免紧张，免紧张，这正常啊。
0: 你的固定嘛，因为这么好个出来，你四到六颗都没有关系，两颗是在咱咧保养的量哦，所以你，
2: 我问你，你讲尿尿多是尿尿一边放尿尿尿量济票，
0: 更平尿了，
2: 是较食饭，还是应该是尿量是不多，
0: 更平尿了，就是跑这现在都还过度时期哦，阿哥阿伯正式稳定落来哦，
2: 你我来讲你卖减减减，你一天四粒至六粒，即即即嘛是安尼正常，啊你若调整过吼，调整通啊，你尿尿量就正常啊，所以你免紧张，你卖讲减减减减，不要做你无，哦，好个就无出来，所以
1: 目前的我咧食两粒两粒，
2: 诶对，一天四颗，嘿对，至少安尼，至少安尼，好不好？哦。
0: 哦，加油！
2: 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好，
2: 谢谢。
0: 好，谢谢苏鹏，然后。
2: 苏鹏。

0: 好了，这是陈随意跟谢怡君。人有情，龙有情啊，龙有情，妹有意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要借问你一下哦。你捌听过刘文正一条“艺术花开，请你来”？
0: 什么花开？
1: 艺术花开，请你来。
0: 艺术什么？艺术花开？
1: 艺术
0: 哦，绿树哦，哦，绿树花开，请也来。不熟呢，嘿，这刘文正有这条歌不熟，嘿。哦，谢谢你哈、哦，不熟，哎，真的是不熟。刘文正的歌，我记得《绿树花开，情也来》。好，谢谢。

好来，好陈随意跟谢怡君的这个龙，龙有情，妹有意，郎有情，妹有意啦，哈。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吼，咱节目每工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你就是要卡起来，卡一支。落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淑君扑克美丽人生节目的专属的服务电话。所以你要问到阮节目相关的，问淑君扑克的手机啊，还是讲啊，你要订购主文阮广告的产品，拢是卡这个电话。落节目了，0800-775599哈。

0: 好嘞，咱园林杨先生呐、啊，吼，讲有一个疑问要问咱呐、啊，有一个疑问哈，伊讲我听恁主持的节目有几啊年呀？为什么恁拢无投资股市？安尼，恁敢无迄个相对剥夺感？吼，相对剥夺感啊！你们怎么克服那个相对剥夺感？吼，
1: 没有投资股市哦，没有啊，因为阮从这部时阵就是股市咧开市啊，啊，定期定额0050。不会啦，
0: 不给啦，有啦，不给啦，有买一挂这个定期定额，系啊，
1: 相对剥夺感，哎、我没有啦，伊安尼问的是有相对剥夺感，
0: 伊都赚无着股票的钱，
1: 你慢的啦，系啊，
0: 所以你讲、欸、啊，你未感觉吗？你未感觉讲你无赚着吗？
1: 那过去播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哎、你就干嘛说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进展。哎，投资就是这样子。
0: 我只是无特工咧，杀进杀出尔啦。
1: 投资就是这样子。
0: 啊、我手中有股票啦，吼。
1: 哦，卖看到人咧、大起的时阵，你得要给；落的时阵，哦，股票就是这样子。
0: 来了，
1: 上涨的。上涨。
0: 哦，谢谢。
1: 上涨的时候，那个、你手中要有哈麦子、你这样子才会成长、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最好？第一个是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啊、哦！现在你有参与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就是安尼、哦，定期定额长期安尼得啊啦，哎、啦，
0: 即卖人拢安尼呢，哎，赚无着，看人咧赚的袂爽呢，都感觉哦被剥夺的那种感觉。啊、我们
1: 不会啦，
0: 哎、我们都不会哈、
1: 因为国家好、大家都好了。
0: 对对，
1: 米勒兄弟，这波是米勒林江得力公司盖分盖 U 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苏酷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未来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哎、玲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0: 是啊，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今天你我买吃鱼哦，
13: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哟、哦！这波一开始呢，咪给我们安排这首《溜溜的他》来听看嘛 ，AI 演唱哈，来现场赞赏，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要找咪给我们现场的快闪专线来在多加利用。

溜溜的，他不小心就给他溜走了哦。来，这就是阿爸不阿玲听的年代歌，真好听嘛，是电影的主题曲哦。啊，感谢可能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米吉妈限定的专线，快闪专线哈，0800-715-715-715。又果是一个连锁假期，我唔知阿爸母啊，即马伫个手机边听的人有偌济人，我大概吼那到即个连锁假期呢，我咧想讲，哎阿爸母啊，唔得个走一队呀吼，走一队佚佗啊啦吼，是说少一个出去啊，尤其即个时间吼哇，有可能伫车顶听啦吼，啊那伫车顶听，你得电话爱等你爱准备好势吼，手机爱准备好势，因为等你吼。要介绍的产品，我讲实在，今仔日要介绍这个产品呢，我开足侪时间咧做功课。安怎讲呢？因为一个新的产品要介绍之前，你起码拢会做足侪足侪功课，吼，包括什么人会使食，什么人适合食。什么人适合吃，那么食了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我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啦。那么呢，最近我也自己试吃这个产品，那我在早餐的时候，我就泡来喝，当然我也有给我们爸喝啦。诶，大家的感觉都不错啊，就是讲，哎，这个新产品呢，啉起来的感觉就是刚刚讲，哎，很像那个抹茶口味，但是伊唔是抹茶啦，伊是藻类吼，所以伊内底含有绿藻跟褐藻啦吼，你有知影藻类是迄个绿色的吼，所以伊泡起来 A B 真好食吼，真好食，味比较甜哦。然后呢，这个产品最主要是。不一定爱早餐呐、啊，你若讲有当时啊是爱补充营养，特别另外来摄取的吼。讲到这个营养吼，阿爸母啊，有当时啊，咱就想讲有会吼，有一寡物件，你感觉讲补袂落，喙齿无好，像我们爸最近就是感觉讲，哎呦，喙齿无好，愈来愈无胃口。好，伊就讲，敢那胃口较无好，啊，我嘛咧烦恼讲，哎、欸，啊，营养敢会食无够？还好啦，因阮爸伊无，他没有忌口，好，他没有忌口，因为他就是什么都吃这样，只是说胃口变少了，啊，因为喙齿无好嘛，规他整口牙都是假牙，伊拢假喙齿，所以伊个。伊就是你补的时无好补，包括伊较甜的物件嘛无在调补吼，所以比如说坚果伊无在调酱，那很多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吃，那包括肉类伊嘛食较少吼，稀稀巴巴食愈来愈少，所以伊就刚刚讲伊最近的体力精神较无好。其实今天这个东西呢。就适合阿爸母啊来食吼，因为咱有会啊，就是第一，咱的肌肉量愈来愈少吼，咱的腱肌嘛愈来愈无力，所以包括咱的钙质、铁质，吼，咱的营养素拢食无够。那尤其这个胃肠的方面吼，消化无好吼，那胃肠无好，所以今仔日比起嘛，伫这部台底呢。介绍这项产品，等下你会使好好来了解一下啦吼，因为对着咱阿爸母啊来讲，这是足适合的吼。那它是一种配方奶，讲到这个配方奶呢，恁会记得红婴仔时阵，婴儿时期哈，红婴仔我刚刚幼幼的时阵吼，啊，迄、那个无奶，迄、那个妈妈哪讲接无奶诶，拢爱食迄个配方奶对不？为什么？大家出席的红娘爱吃配方奶，因为他们没喙齿，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这个配方的牛奶，把所有营养分都淋淋在肚子里面。阿爸母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退化，各方面的机能都退化，所以尤其在七八十岁以上的，甚至有的破病，有的因为开刀，他术后在调理的时候，他没法度吃一般的食物，那么透过这个营养配方奶，伊也使补充伊的营养，吼、哦、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个，甲一般的牛奶无同款，一般的牛奶吼、哦、是就是喝。
补充牛奶嘛，就是钙质嘛。但是咱这里底营养分拢给你搞掉，包括在高血糖，嘿，调节我们的血糖哈，补钙、补铁啊，补充蛋白质哈，补充你需要氨基酸，三十几种的维生素拢里来底呀哈。你今嘛先给您做预告哈。好，来咱产品呢，今仔日来介绍两项产品，先给您做预告了哈。两样产品，一个是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是吃的好吃的鸡腿哈，好吃的鸡腿哈。收听咱今仔这部非常的精彩哈，然后需要比今嘛好不会再看下定位礼拜，空白。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好恁甜福气啦，嘿呐，营养爱顾，营养顾好，个使甜到咱的福气来。听歌的同时，要找米金马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

0: 刘七龙所演唱的《添福气》啦，哈，《添福气》。好，今日这部当中来探讨到阿爸母啊，在长辈时段吼，营养的问题，营养的补充最简单，当然是为三顿来啦吼，三顿食鱼、食肉、食蔬菜、水果，然后五蔬果啦吼，啊是讲呢，营养分爱包括蛋白质啦吼，爱食有够嘛，油脂嘛爱食有够，但是呢，都是因为咱牙口愈来愈歹。好，喙齿换无力啊，啊，勒喙齿嘛，差不多拢假喙齿较侪啊啦吼。过来啊，可能吞物件嘛较困难，对不？吞咽，因为咱的这个食道哦，咱的脑才有一肌肉退化，所以咱吞物件更会硬掉，所以天天嘛，你物件嘛砸掉哦，所以这就是恁物件吼，愈来愈不爱食物件的原因了，对。过来就是消化的功能嘛，愈来愈歹，对不对？是啊，所以食物件对你来讲是足困扰的代志。哎，想较早吼，少年那时阵吼，想当年呐吼，年轻的时候真的啦，你要吃什么就吃啊，对不对？啊，唔过即马食啦哦，想要食，佮无在条食。啊，想要食较营养的嘛，无在条食。所以呢，愈来愈无营养分，食无平均呐，营养不良个对。那营养不良呢，上直接被欠少的是啥？你唔知道？蛋白质，哎，啊，佮食无够，维生素佮食无够，矿物质嘛食无够，膳食纤维那当然无够啦，哦，因为你无在条补嘛，吼，所以定定佮闭结啦，啊，体重减轻啊，肌少症啊，啊，就刚刚讲抵抗力愈来愈差啊，啊，医生一定甲你讲啦，你这就是吼营养食无够平均啦，吼。吃不够啦，爱食较济咧，啊个食袂落啊，食袂落啊，啊胃肠消化阁慢，吼、哦，所以闭起来就济滴无是啊，啊闭起来安那肠阻塞呢，还真正爱去通便呢，吼、哦，所以就济我听就济啦，阿爸我刷卡拢甲我问啦，你起码有啥物物件会使食通便的无？有啥物物件会使互我营养较好的无？吼、哦，有啦，今仔日要来因介绍一项物件，足好个好吼。食素食的朋友更加好。你敢知影？蛋白质吼，除了为即个肉类，吼、哦、为肉类鱼肉来摄取以外吼，蛋白质当然素食的都是食豆仔类啦，吼、哦，比如豆腐啦、豆类啦，吼、哦，这个蛋白质。你敢知影？藻类也有哦。咱今日讲到这个藻类吼，藻类就是有绿藻跟褐藻，这两行双藻配方，双藻配方就是会使提供咱素食的朋友真好的蛋白质。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吼，这个绿藻是啥物？绿藻一个称为这个小球藻，伊内底有丰富的蛋白质，甚至达到60%以上哦，它是属于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内底呢，佮有这个膳食纤维，这个绿藻吼，也应该讲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一个食物。那么你哪有法度安尼达刚刚食这绿藻啦吼，会使补充蛋白质以外，佮会使膳食纤维，会使让咱排便较顺诶，增加着咱的免疫力。为虾米呢？因为内底绿藻精叫做 CGF， 这个 CGF 就是绿藻内底有诶吼，诶营养分的对，也在保护咱的身体抵抗力较好咧，嘿，较袂感冒，较袂啰嗦吼。过来呢，另外一种叫褐藻，褐藻恁进前。毛听过比干嘛介绍褐藻糖胶对吧？哈，对，这个褐藻就是这个物件。褐藻呢，一对着咱的身体的免疫力嘛，真好的帮助哈。而且呢，一对着稳定血糖100%的好，哈，100%的好。那如果有好多安尼打工吃咱这个物件哈，恭喜在咱的三顿当中。无在调补充的营养，拢会使透过今仔个 B 金妈甲恁分享的这个配方，好、哦，它就是用喝的，用啉的，好、哦，用啉的。你伫早顿的时阵，你也使来啉；，还是半到半暗的时阵，你嘛也使来啉。好、哦，而且呢，伊在对营养分除了这个双藻配方以外，来，伊阁有加上这个脯烯氨酸，阁有这个精氨酸，这两项物件别创啊呢？这两项物件就是咧甲咱生脉，好、哦、生脉。脯烯氨酸它是一种氨基酸、哦、所以咱人体当中血液 上需要氨基酸就是富硒氨酸，所以也是提供咱的能量来源哈，包括咱的精氨酸嘛是，精氨酸嘛是合成蛋白质上重要的哦哈。那么如果你有咧运动，好阿爸母啊，你也刚刚讲诶，需要这个肌肉量爱增加，你个爱食这个精氨酸，所以呢，食咱这个物件有法度让你生吧。好，因为补充蛋白质以外，佮生吧吼，然后呢，佮加上这乳清蛋白、大豆蛋白。啊，我相信吼，阿爸母啊，恁平常时啉的吼足济，比如讲营养品呐、啊，啊是一挂牛奶呐、啊，吼，拢会加上一挂配方嘛。今日咪今嘛吼，邀请一位来宾，甲咱分享吼，这个物件伊是经过这个卫福部核准哦。一个特殊的应用配方的食品，吼、哦，伊是用啉的，啊，伊打啦泡泡的吼，安尼来啉吼，哇，好好喝哦！我即阵嘛家己咧试啉吼，我的感受就是第一，我排便真正较顺；第二，我的精神体力真正较好、哦。所以呢，咱马上来邀请这位来宾吼，甲咱分享这个配方呢，算是现在目前哦。气瓶兄所有产品可以打败天下无敌手，真正是安尼哦，因为伊内底成分太特别嘞哦，足侪足完整的元素拢伫内底来，咱请咱的来宾甲咱做介绍，邀请到开业生技的戴经理来甲咱做分享。
1: 其实用在一些比如说现在有癌症啊，它需要在做化疗的，或者是我们伤口不容易修复的，比如说像糖尿病族群，所以这一种族群伤口需要做修复，或者是黏膜需要去做修复的这些族群的话，氨基酸、富硒氨酸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在外面卖其实卖的都还蛮贵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一个商品，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有在吃的话，它其实会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肌肉合成的一个组织一个组织的能力，
0: 是
1: 所以在我们伤口的修复，对这些病人，对我们平常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一个商品。
0: 所以你看哦，这个就是附加价值嘛。除了我们有双藻，双藻都供的褐藻，加这个绿藻，那过来够加这个富硒氨酸，所以阿爸爸，你刚才你挂靠哦，你只要有产品有加富硒氨酸呢，一罐产品就足够大了哦，所以它是。贵着贼吼，
1: 对，
0: 贵着贼，所以这阵阿爸不讲，阿要食营养，一罐那老话都食到这营养就介好，吼、哦，啊，所以独了有双藻配方，佮有加上这个富硒氨酸，就是咱讲，佮有这个精氨酸以外来，这内底上加的，我刚刚讲一个乳清蛋白对不吼？
1: 对，但乳清蛋白含量嘛是足管的，
0: 是，
1: 所以对。三即、這个就是肌无力啦吼，肌少症的呀、啊、吼，还是较无力的呀、啊、吼，这些族群还是在运动的，咱有运动的，吼，还是在有咧产的做康亏的哈，好，对这一些族群来说的话，是一个很补充一个很蛋白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是生态蛋白，它分子小，分子小，吸收力好，所以咱乳清蛋白这些蛋白质跟咱。普通是吃黑吃饱啦，吃嫩啦，好，这种蛋白质大，那个蛋白质分子大，吸收力比较差，好、所以这种乳清蛋白力，那个分子小，吸收力好，所以让蛋白那个肌肉的合成呢、啊、也较紧。
0: 而且我们的素食的，对不对？乳清蛋白，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大豆分离蛋白，对不对？
1: 对，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大豆分离蛋白啊，大豆分离蛋白我们有分离出来哦，所以它是。分子又更小，所以大豆其实会容易腹胀。
0: 是，
1: 好，它分离出来的分子小，所以它不容易腹胀。所以有双蛋白，乳清蛋白跟动物性蛋白就是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就是植物性蛋白。所以这两种如果说能合成的话，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肌肉组织又更好。
0: 是，
1: 所以其实乳清蛋白它不是牛奶的，它是从牛奶里面萃取出来的蛋白质，所以它跟牛奶没有关系、
0: 所以
1: 它也不会拉肚子，也没有乳清、
0: 所以我们吃素的人都没有问题的、
1: 我们很多很多的那个阿弥陀佛的师父在喝
0: 哦，师父都在吃啦、
1: 对，
0: 好，所以咱这素食的无问题哦，吼，一天你个泡一包来啉，吼，会使帮助咱的肌肉， 哦，会生肌肉嘛吼，过来会使促进着咱皮肤啊、黏膜的健康，嘛会使帮助咱的胶原蛋白的形成。你若一挂空嘴，较紧好，较紧好，较有体力，较有元气，好、哦、较食会落饭，安尼个对吼。因为足侪人吼胃口无好啦，啊，就讲个破病啦、卧床的啦，还是需要人照顾的啦，你都无体力。诶、欸，很多长辈呢，因为卧床，长期卧床都要吃一些流。食的食物吼，其实营养拢无够，咱会使透过这个产品来增强着咱的体力哦吼。来，到底安怎买？咱等下锁定广告时间哦，咪去卖甲恁做分享。这档的产品你一定爱买，包括你探病吼，你可能有一些亲朋好友，伊咧破病啊，伊即马住院啊，伊即马卧病在床，唔知要啉什么，唔知要食什么，你个上这回去啉吼，或者是你家己买顿啊，你嘛都可以的吼。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啊，三片安怎卖吼？咱等下马上甲恁公告，甲恁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哦。来，有任何要防护币，给马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广告吼。今日毕竟嘛，伫节目当中一直甲恁讲着吼，阿爸母啊，咱长期三顿有当时啊，营养拢食无够，维生素、矿物质，包括你的蛋白质、你氨基酸吼，甚至呢，你的纤维拢食无够，所以有足侪足侪迄个竞争拢会造出，包括你呢营养不良造成的即个肌少症，是不是？过来刚刚讲体重吼，一直安尼减轻吼，咱讲有啊个规身躯无什么溃烂吼。包括咧，你的嘴暖愈来愈少，胃肠愈来愈歹，消化歹，啊，愈来愈不爱食饭，所以你的营养了愈来愈无够。今仔日毕竟卖伫直播当中，要来介绍这项呢，是大家会使泡来啉的诶营养品，哈、哦，营养品，伊是用啉的，好、哦、用啉的。这个产品呢，伊叫做藻体康，藻呢，就是咱讲的绿藻，哈、哦。藻类的藻，那么呢，体康就是身体健康啦，吼，藻体康吃的这个藻类呢，吃的这个绿藻、褐藻呢，可以让你身体健康的藻体康吼，而且这个给掉双藻复原配方，一起利用这个营养粉哦，弄来夹做伙啊，营养的配方弄给你夹做伙啊，夹好势啊，你个逐天啊乖乖啊泡一包来啉，你也是满足你规工的需要，你个唔惊讲哦，你的胃口无好啦。营养素食无够啦，哦，安尼人会容易破病啊！你敢知影咱人营养素食无够是会破病呢？尤其你的脚肚仁的肌肉，对不对？是不是愈来愈无肉，啊，就惊跌倒啊？哦，是不是？过来，哦，啊，就逐工你便秘的问题嘛，你烦恼呢？哦，啊，就坐伫便所吼，安尼坐甲吼，脚麻手臂啊，依然赶快都放袂出来啦！哦，所以今仔日咱这个产品呢，你泡来啉，买来啉，吼、哦，和咱的规身躯的机能啊，开始恢复健康，迄叫做。藻体康吼，爱、哦、了解吼、哦，来继续来，咱个邀请着戴经理甲咱分享吼。诶、哦，咱这个藻体康内底成分的营养素有啥物？
1: 咱这款藻体康吼，内底有三十几种的营养素，是啥物维生素、矿物质啊，维生素 A、B、C、D、E、K， 好、哦，镁、锌、铜、锰里面都有，好、哦哦，都有搭配着我们每天要吃的一个含量都在里面，
0: 是
1: 好。哦啊、再来就是它，我们产品叫做双藻复原配方，所以我们里面有两种藻类，一种是绿藻，一种是褐藻。好、嗯哦，这两种藻类呢，它有加成的作用，好、哦，对我们身体的一个肠道的吸收啦，哈、哦，身体体质的改变啦，好、嗯哦，还有我们的那个免疫力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嗯，还有一种是氨基酸，哈、哦。那氨基酸就是左旋脯氨酸，这种是很好的一个支链氨基酸，对我们身体的肌肉的合成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0: 是，
1: 所以这产品三大特色呢，就是什么，褐藻、绿藻、脯氨酸，好，还有好的里面的三十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帮你做到均衡营养。好，什么都可以喝得到，什么都可以补充得到。
0: 嗯，等于它是一个一起全方位的、全方位的营养品。咱今仔日呢，恁看到这吼、個，伊是一个咧阿爸吼，它设计的很漂亮吼，它是提着走的哈，一个礼盒，然后所以包括你要探病，好，恁到的亲人，还是你的朋友，你破病啊，你嘛会使挂这颗啊吼，你藻体康去送给伊，好回家。好、哦，这比你上什么？上灰啦，上水果啦，吼、哦，搁较简单，吼、嗯，搁、哦、较简单，吼、哦，上这做上好的吼、哦。啊，当然你家己要吃，当然你也再款起来。所以过来请教咱的戴经理啦，哈，因为咱这个设计是礼盒包装嘛，哈，啊，也是提着走的礼盒嘛，哈。那么一克啊内底是有20包嘛，哈。哦，我看伊每一包的分量拢做大包呢，我咧跑的时候我讲，哦，它分量很大一包呢，哈。一包有40公克嘛，哈。那按那一克啊来讲呢，哈，哇，看我你买定价是多少钱？
1: 我们一盒是1980，这是建议售价啦。
0: 这个产品在外面药局买得到吗？
1: 不太买得到，因为我们才刚出来。
0: 嗯哼哼。所以啊，咱阿爸母啊，做好起的哦。嘿，咱今仔日伫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里，咪今日直播里，我都买到即马市面上上新的产品，你都唔捌看过。藻体康复原配方，伊是要让你恢复身体健康的上好上应用的营养品哦。包括蛋白质啊、氨基酸内底拢有啊，维生素、矿物质全部拢总有啊，30几种营养拢伫内底啊啦吼。 阿爸母啊，恁今日听到节目，拢真福气，真诶！毕竟嘛，甲恁报告今日个快闪组合吼，在外口市面上还未完全推出来哦，很多通路都买不到哦。今日个咱福利诶一克啊，原价1980块对不？来，只要加1000块。等于再可以的两 K 啊哈，再加1000块就可以买两盒，等于两盒是2980，两 K 啊2980块。但是呢，进一摆咱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 K 啊，进一摆卡入来，搁送你一 K 啊，等于是3K 啊哈，买二送一，买二送一，只要2980块。安尼俗话者，一克啊，皇冠给啊1980，安尼算算一克啊，才993块尔呢，现赚了赚着3000块呢吼。来，未晓算吼，毕竟嘛，搁算互恁听啦吼。一克啊，就是1980块嘛，你甲算三克啊，是5940块，将近要6000块呢，将近要6000块呢。但是你今仔日三克啊，只要2980块呢，是不是俗3000的意思？嘿呐，恁今仔日安尼炸转去吼，三克啊。总共有60包，60包一天吃一包就好，一天吃一包就好，可以吃2个月，2个月才开你2980块而已，30几种的营养素，维生素 ADEKC 还有 B 群都有啊，内底还有13种的矿物质都有，氨基酸双藻就是绿藻跟褐藻，加上这个脯烯氨酸，上介带来脯烯氨酸、精氨酸，让你生脉吼，还有各元素，所以你啊看，这么丰富的藻体康，这是一个完整的应用配方，包括你便秘啦、无好放、无好困的啦、无胃口的啦，啊是咧，你有朋友啦，啊是亲戚五十今嘛等你破病啦，得调用的吼，包括癌症了后，你的那个抗癌当中。的哈，癌症手术之后的都可以来做调养哦。礼盒包装哦，来三 K 啊，只要2980块，含一百组哈，含一百组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格。来 ，Big 妈补充说明一下，你刚讲脯烯氨酸。那有做过化疗的人拢知影，脯烯氨酸是足贵、足贵、足贵、足贵、足贵，讲四五遍，足贵、足贵的物件。伊呢，一细罐都爱1-2千块啊。咱今仔日甲你加入迄个藻体康内底，帮你加入迄个藻体康内底，互你生黏膜啊，互你袂爱嘴干。你包括你胃膜啊，嘛会使顾着顾胃。顾咱的嘴暖，拢会使生嘴暖吼，所以呢，你若讲平常是胃口无好诶，要来增加嘴暖的吼，拢会使来增加咱的脯烯氨酸，来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3克啊犹太价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
2: 哎，你好。
0: 来，王大姐，你要几组？
2: 我
0: 克
2: 一组。
0: 好，来，你的04诶吼。哎，那个太平哈，
2: 嘿，啊，我要礼拜四哦。
0: 好，你要礼拜四，我给你留起来哈，一组好，没有问题，好，谢谢，好，拜拜。
2: 礼拜二嘛，结赛了。
0: 没啦，我个礼拜二没胡啊，礼拜四哈，礼拜四，好，谢谢，谢谢。来，这纯素系列哈，纯素系这不是孤零混哦，它没有乳糖，它就是说你有乳糖不耐症的人都可以喝。加孤零的绕塞，这都也在啉，因为内底无添加乳糖哈。来啊 ，BB 啊甜做好你咩 ？BB 啊甜做好你咩？来，赶紧卡电话你来订哈。要送你也塞，要家己你买塞。好，因为有当时啊，亲朋好友，你要挂什么物件去甲看。上这上介好，无胃口的、无营养的，拢甲泡来啉。一天上无一包，一天上无一包，两包嘛会使啦吼。来，你好，你好，毕金吗？
3: 毕金吗？
0: 系来，你买几组？
3: 我
0: 一头
3: 就甲我登记，我就是
0: 买。哦，好，大姐，我有登记啊，嘿。
3: 啊，我就是
0: 要
3: 你
0: 讲
3: 要几
0: 组啊？你一组嘛，你买一组尔呢，还是要
3: 加？唔是啊，我要加。你头先讲要先加订
0: 尔。嘿，对，啊，你怎么了？
3: 嗯，啊，伊个我买买伊个啊，你讲买两组，搁送一组呢？
0: 无啦，买两克啊，送一克啊啦，你安尼算三克啊一组啦，三克啊一组啦，嘿嘿，三克啊一组，安尼2980啦，
3: 2980，
0: 嘿，安尼无问题哈，
3: 好，
0: 谢谢你，嘿，无问题，好，谢谢，谢谢。对，两克啊，送一克啊啦，阿婆来听我哦，安尼一组三克啊哈，一组三克啊哈。 2980块啦，吼，安尼了解啦，吼。

0: 恁今仔日老噶，毕竟啊买迄个黑山宝吼，唔卖卖加做会哦，黑卖加做会无同款的物件哦。一般的骨粉吼，一般的骨粉你卖淡在内底哦，因为一般的骨粉是高 GI 的物件，咱这款产，咱这个产品是低 GI 哦 ，DGI 就是讲袂浸血糖的。哦，白清血糖，搁要来调节你的血糖的哦，所以两行卖人做伙了解吼、哦，来电话赶紧卡，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来你好，黄大哥你好，来买几吗？来买几组？
1: 一组是，
0: 一组三 K 啊，
1: 三 K 啊，
0: 嘿嘿，三 K 六十包，2980块，
1: 我订袂济，
0: 一组呢，
1: 一
0: 组好，无问题，我拜三给你哈。
1: 我自己有
0: 啊，有，你的南屯哈，
1: 是
0: 有，好，谢谢，好，拜拜。

0: 来，毕竟嘛，甲恁家喏泡哈，恁卖用烧滚水哦，卖用烧滚水吼、哦，差不多泡恁阿孙的牛奶粉的温度就会使六七十度，六七十度就会使啊哈，这足经营的。啊，恁准备一个马克杯吼，安、哦、尼差不多300到400 CC 都可以哦。恁若要啉冰的嘛会使，像我即阵啊，我来个试啉吼，先拿一半，啊个套冰夹落，哦嘛也蛮好喝的吼、哦。好，恁单纯泡一包就好，恁莫个淋其他的物件哦，吼、哦，单纯泡一包就好，做好食，做好啉的吼、哦。你要早顿来使，啊，你要做宵夜嘛会使，吼、哦。啊，是要挑工要泡来啉嘛会使吼，安尼了解吼、哦，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咱的快闪就是安尼吼，有需要你来买。啊，美金啊，我逐礼拜甲你买吼，买到我拢阿母啊，甲我讲啦，讲美金我逐礼拜甲你买啦，买到我拢无钱啊啦，干有影？买啦，你个爱看，你爱啥，你个甲买啦吼，了解吼嘿。啊，因为咱有两档的产品，十多这是啉健康嘞。啊，等下要甲恁讲这吼、個，是要食好食吼，食好食吼，来注意听吼，咱今日有两项产品啦吼。好，今日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生哥甲咱分享好食的料理啦吼。我相信呢，讲到食，大家都想讲，得食三顿，一如啊，个食四小啊嘛。今仔日咱三顿当中呢，要互恁方便，互恁方便，为冷冻摕出来了后，退冰，退冰了后，你直接用吹。哦，电锅来吹，哦，是用那种微波炉，哦，来用烧，啊，那个在打开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所以你三顿当中呢，中你免个烦恼讲哦，我这顿要吃啥，那顿要吃啥，营养拢足丰富的呀，哈、哦。来，咱今日要讲到鸡腿，哈、哦，鸡腿，就是阿爸母啊，恁鸡腿拢安怎料理？咱来吃这个肉的好不好？肉的卤鸡腿，哈、哦，卤鸡腿大概怎样卤嘛？不一定卤到足香的哦，那是外高刚的，你敢知哈、哦？另外呢，佮有这个。你唔爱食过讲鸡腿肉所做的鸡鸭肉、鸡鸭肉的肉色哦，我是最爱食肉色的啦，因为我感觉讲肉色吼最方便的呀、啊。你打开搅饭呐，啊是要搅面啊，拢最方便的呀、啊。啊配咸嘛，吼、啊、配咸，所以今仔日呢，咱请生哥来甲咱分享。后来咱来进广告。
1: 今仔日呢，要甲爸爸妈妈推荐的，就是咱这个虎皮烧棒腿，甲这个鸡鸭肉的这个鸡肉色。有啥物无同款？你讲这个棒腿，毋是敢若像外口敢若用卤，这卤鸡腿，这毋是用卤的哦，毋是敢若卤遐简单，因为这是真正有手路、有功夫的哦。第一个，咱选择的是咱正国产的，咱啥物国产，外口迄拢卖进口的较济啦，拢80克左右一支。咱的这是方阿鸡的鸡腿哦，一支就差不多伫咧150克啦，算一支就要冻人两支啊啦。另外，咱这个物件爱传到咱真正的这个中药香的这个五香的风味，这个调味啦，内底用着这个丁香、八角、花椒、甘草、桂枝、肉桂等等的这个中药的这个香料材，拍开是规斤香罐罐。另外吼，咱讲的这个手炉都无简单啊，手炉这个物件是安尼，第一个，咱的这个虎皮吼，为什么要叫虎皮？上新鲜的这个鸡腿哦，咱个先用煎的，这个煎落去这个瞬间。会当甲咱这个肉汁、甲这个口感，加起来迄个肉质的这个甜味，完全拢收伫内底。过来就是开始用慢火，用拄啊这个中药材落去慢慢啊甲卤，慢慢啊甲卤。所以讲吼、哦，这个物件会变啊，你敢看这个色水，水水金金安尼，偏雕都够有食欲。重点拄啊用遐高工的，咱讲这个手炉，就是要予咱爸爸妈妈食起来肉质是非常的幼嫩。真侪爸爸妈讲啊，我正毛食到鸡腿，啊，就补无法的啊，硬袂叮当。咱这绝对拢无这个问题。咱讲的这个虎皮烧棒腿是用着咱真正好的材料，各用好的这个功夫，而且咱这个物件拢已经熟啊，放伫厝的，随时咱用电锅，也是用这个隔水加热拢会使。所以讲，这个鸡腿确实是外口拢食袂到的好料理啦。这种物件无法度大量的生产，因为咱都。

0: 鸡肉的鸡肉素是吃起来是很清爽的，一个清甘甜味。咱这个豆油也是都用纯酿造的，慢火慢慢给你用到这个手肉的这个鸡肉鸡肉素，而且是用腿肉鸡腿肉下去卤，吃起来都是给你配饭啦配面啦，水早顿吃到宵夜都很好用。今天咱这个虎皮烧棒腿一包是570公克，里面还有一点酱汁，有三支很大支的，就是我们说的风鸭鸡种鸡腿哦。这种的我们市价一包就要400块，今天我们是推出四包的，我们这个像棒腿就要1600块了。
1: 啊，这是这个虎皮烧棒腿的部分，咱一包内底有三支鸡腿哦，三支大支的风鸭鸡鸡腿哦，吼，一包都价值400块啊啦，吼。来，过来，咱阁有一种是鸡鸭肉，吼，鸡鸭肉色。
0: 咱这个鸡鸭肉的肉色是250公克重，五人至六人份吃了拢真欢喜。同款是阁用着四包，咱四包是800块，都已经2400块啊哦。这四包都要安尼清啦，搁加这个吼，这嘛一包200块啊，对无？搁加一800，都要2400块啊哦。今仔日咱只电话卡来限量的吼，是用一个1280的价钱，这机会难得，因为这拢手路的。
1: 好，除了这以外呢，咱的森哥呢，今仔日嘛特别要送一个小礼物，要给咱的阿爸母啊，对无？
0: 来，爸爸妈妈，咱家有一座看起来足艺术感。螺旋状的艺术感，啊，五花十色，这叫做合金块。咱这盒内底，咱这包有5箱啦，5箱外口嘛要卖着头300-400块啦。送给爸爸妈妈这个艺术的这个合金块5箱啦。
1: 好，安尼阿爸，我恁听有吼，来，我阁甲恁重复一遍吼。今日的快闪价做优惠的哦吼。因这个虎皮烧棒腿大鸡的鸡腿吼，总共一包内底有3支啦。啊，你4包诶，吼，4包给你的哦吼，每一包3支，啊，总共有4包。过来鸡鸭肉、鸡腿肉做的肉色吼，鸡腿肉做的肉色嘛是4包哦。总共呢有8包给您，你收到是8包啦吼。来，快闪价只要1280块，无收冷冻运费哦。所以呢，佮送你5箱，这5箱佮价值300块啊哦。啊，你佮算1280块，佮扣掉运费，佮扣掉这个低，安尼存无800块呢。吼、哦，1280，你佮看冷冻运费无佮你收啦。第一个送给你啦，是不是安尼靠靠的，存无800块？是啊，安尼一包盒盒袋袋到87块呢，吼，比今麦甲你算好啊啦，吼，你去对买3支鸡腿87块，你要去对买来遮买哈，0800715715，这个鸡腿我甲你鉴定过啊，足好食的吼，我今仔日中昼呢，佮来。自己独享一只大鸡腿吼，炒一个菜，啊拌一个白饭吼，迄卤汁饺饭足好食嘿，啊搁煎一粒蛋吼，你规工的蛋白质啊有啊，啊是毋是营养搁丰富？啊鸡鸭肉嘛是鸡鸭肉，这鸡腿肉、哦、完全拢袂油哦，很清淡哦吼，所以你若惊大块食这食鸡腿就对啊吼，来赶紧敲电话，总共4包的鸡腿。4包的鸡腿肉肉色，1280块，0800715715，以上讲。好，来，你今麦阁讲一遍吼，有4包的鸡腿，4包的鸡肉色，鸡腿肉的肉燥，鸡腿肉的肉色，4包，总共有8包吼。1280块，来电话金卡0800715715，抢到拢诶！顶一档有买过吼，拢会使个回购，非常好吃对不？做怀念的对不？食完啦，食完过来订啦吼！来，你好，美金吗？来买鸡肉素哈，来几组？一组？
2: 两组
1: 啦，好食啦，买2组啦，阿孙等下再食啦吼！好，安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拜拜，好。那一组就有12支鸡腿啦，安尼知无？一包内底有3支嘛，12支鸡腿4包肉色啦，安尼1280块尔啦吼，要抢赶紧抢哈！来，你好，你好，廖大姐，来，你好，我比金妈来，你买几组？
3: 我一组，一组，阿你等下，节目刷你看咧，我要甲你单独听，听无到
1: 啊？听无到，不要紧啊，第二点钟阁会介绍呀。第二个小时还会再介绍
3: 螺旋，
1: 我在嘿，早体康哈，第二点钟可以介绍哈。
3: 第二点钟当机，
1: 没有，我们等一下第二小时马上就会介绍了哈。
3: 刚 刚出去回来才听到。
1: 好、哦，没关系，不用紧张，我们第二小时。
3: 那我第一组。
1: 好，你要棒棒腿一组啊，那个早体康等一下还是先定。
3: 我还不清楚。
1: 好，不清楚，那等一下先定。
3: 打电话给我。
1: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拜拜，好，谢谢。来，赶紧卡电话哈！来，你好，美金吗？来，台中宏源哈！来，要几组？
2: 要一组
1: 棒棒腿哈！
2: 对，
1: 好，一组啊！礼拜三给你哦。
2: 好，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好食好食，真好食哈！啊，讲到这，大家真正安尼哈，唱到三支麦拢无半条。好吃啦！哎，你今仔进前个买过啊？你有食过啊？对吼，来来，你好，你好，来买棒棒腿吼，来，哎，买几一组哈？0910哈，好啊，拜三好你哈，
2: 拜三，
1: 哎，拜三好，谢谢大姐，好好，拜拜，好，谢谢。听歌的电话就爱紧卡哈，手指头啊爱较紧的哈。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啊，恁早体来，先接早体康无听到，不要紧。第二点，即个个好好啊，甲恁介绍是啥物款的产品啊？吼。

啊，一项菜安尼尔，啊肉咧肉讲补袂落，嘛无食，啊稀稀巴巴嘛食无济吼，所以咱的消化愈来愈慢，所以变成闭结啊。啊，过来就是营养无好，所以你诶免疫力就退化，吼、哦，所以定定你破病，啊，过来三个诶问题咧，吼、哦，控制了无好，天哪、啊，遮全部拢是营养素诶问题，所以为虾米比今仔今日要好好讲话，阿爸母来听，改变咱诶饮食，吼、哦，因为就是因为咱今仔食袂落饭，所以推荐即个物件互恁食。找回身体的健康叫做早体康嘛，齁，找回身体健康。所以呢，来你哪绝对无听到你今日介绍这项产品呢，等下马上给您做介绍哦，齁。好，啊，咱若讲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要吩咐要交代，现场的专线甲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来来，进来哦！恁那边哈，等下早体康外，给恁做功课，哎，给恁讲这个快闪组合，因为第一点钟做侪人无听到哈，不要紧，非常非常优惠，因为这个物件是算新产品哈，新产品，不要紧，等下必须马上给恁讲过哦。来听过的东西，咱们爱鸡腿也继续卡电话，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天给你给妈介绍这个产品呢，麻烦阿爸母啊，你一定要准备起来，因为咱的食老哈，胃口愈来愈无好，饭食袂落，胃口无好，营养吸收无够，所以呢，你会变成安怎呢？第一，咱就较无元气，无体力，肌少症。为什么你两百只食无够，肉类愈来愈无个哈，食无够两百只，过来你可能食素食哈，然后呢，你可能个便秘。哦，所以你个纤维质个食无够，所以今仔日咱们护理的这是双藻配方哦，吼，藻体康有两种藻类，包括有绿藻跟褐藻，吼，这两种加起来好处就是安尼，包括咱全身躯的营养拢提供啊，两百只嘛有啊。营养素嘛有啊，吼，而且这是上好的藻类哦，吼，对着咱的糖分的控制嘛介好，所以你啊两百只食无够，这嘛有两百只。然后会疲劳感的有无？嘴大，吼，暗黏膜啊，咱的嘴黏膜啊，最重要呢。咱那现在嘴也大，啊，得讲无胃口个是安尼，你的口腔的黏膜越来越薄，过来你胃膜啊嘛愈来愈薄，所以你胃无好，消化功能无好，对不？就是因为你消化慢，所以呢你。家里边物件拢无多吸收，所以就变成呢，咱的营养就食无够。佮加上呢，你肠胃食无够就便秘啊，对不？吸收慢啊，啊你佮食西药，所以呢，营养素拢去到这西药吼，拢怕死去啊。所以内底有30几种的营养素吼，包含维他命，内底氨基酸20几种氨基酸，30几种的营养素拢伫个内底。哦，你要爱。地的体质啦、钙啦，哦，啊，个有一挂迄、那个蛋白质啦，全部拢有啊，骨松蛋白、乳清蛋白、大豆蛋白，哦，内底维生素，你要爱生吧，即、這个支链氨基酸 BCAA 嘛拢有啊，哦，啊内底个有加有牛奶，哦，所以这个是综合的营养配方，哦，来，今仔日咱的组合，哦，足简单嘞，你个买等于个掉，达刚跑哈，有三 K 啊，好哩，三 K 啊，只要2980块，一罐。本一克啊，个爱1980块呢，系啊，你个加1000块，个送两克啊，互你啊呢吼。来，三克啊，几包？三克啊，有60包，因为伊是是礼盒吧，吼，礼盒包装，一个礼盒就是20包。好啊，每一包拢多少大包哦？每一包有40公克哦，吼。一般恁个价麦片上面迄种20公克而已，我们这个是2倍量，两倍的量哦，两倍当。让咱这一包吼，冻别人两包的哦吼，但这做个40公克的大包的吼，大包装的来，一克啊20包，所以今仔日的快闪三克啊吼，有60包给你，只要2980块，电话赶紧卡，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啊，继续个要来请教咱的戴经理啦吼，咱的藻体康是不是就适合伫早餐吼、哦、早顿的时阵会再泡来啉？
1: 对，我们早上喝，或者是下午喝，或者是晚上睡不着，吼、哦，还是你今嘛哦，嘴口无好吼，你食袂落，都可以泡一杯来补充啦。它没有时间限制，你随时想喝都可以。
0: 哦，那你说小孩子可以喝，最小要几岁？
1: 所以我会以上的好饮啊，就会使来啉吗？
0: 不得，你讲大班呐、啊、吼，还是讲国豪啊，读国豪拢会使来啉吗啦？阿公阿妈在喝，你也泡一杯给阿孙啊喝，吼，这个都很好，因为行动的过程当中，他需要营养嘛，吼，伊需要两杯子啦。啊，咱的早体康吼，因为伊设计是一包一包啦，吼。啊，咱若要泡的时阵吼，来第一，咱卖用这个小滚水嘛，吼，我们是不是怕热？嘿，这饮用活动会破坏掉嘛？
1: 我们不能用滚烫的开水去冲泡它，要不然里面的那个维生素、矿物质其实会被破坏掉。
0: 这样啊，请问你泡的时阵呢？我刚刚讲椰粉就以为它的粉好细好细哦，其实我用一个马克杯吼，我那个冲起来吼，哎，足紧就酸呀，足紧个油呀。哦、因为它的粉很细嘛，哎、啊，泡开细吼，我刚刚做水耶，它是有一点那个浅绿色，哦，浅绿色，有点像那个例如你泡过迄个抹茶，哦，抹茶牛奶不，嘿，都、就是一色，抹茶颜色很漂亮啊，而且一啉起来嘛，做顺呢，啊，我哩泡吼，因看个人啊，那毕竟嘛哩泡吼，我哩泡是差不多要用个250到300cc 的水啦。好、哦，啊，你若要食较克嘞，食较高嘞，恁个200cc 买晒， 啊，重点是卖用滚水哦，哈，不要用滚烫的热开水，安尼来泡就可以了。啊，其实我感觉这个吼，咱的早体康来讲吼，无一定个早顿食啦。其实有当时半到半暗吼，你啊八度腰的时阵吼，买些泡一包来啉吗？嘿呀、啊。
1: 它里面有好的蛋白质，其实你要垫肚子不一定你要吃一些面包啊、零食之类的。其实喝这种营养品的话，其实它饱足感非常的足。
0: 是啊，再来就是讲吼，咱这个早体康够一个特色哦。虽然有里来都有牛奶吼，有牛奶，但是呢，它没有乳糖，伊无添加乳糖，所以你若讲乳糖不耐症的这吼，这拢放心啊啉吼，这无问题哦吼。而且伊的热量袂讲介高。好，所以呢，你要行大口的当中放心啊啉啊，口味安怎呢？比今物甲你报告一下，微微啊甜，吼，微微啊甜，因为安尼足好啉的，吼，一定爱互你好啉，你甲啉袂落啦，吼。一个物件啦，歹啉吼，你真正啉袂落啦，更加健康你嘛是啉袂落啦。所以他为了要调和这个口感，微微啊甜，真的微微的甜而已吼。你哪要泡来讲像我啦，我是刚刚讲我来泡个300cc 以上啦吼，马克杯的。量机又要去调啦吼，因为有的配泡较高嘞，泡较薄嘞，拢随在你吼。要食冰的嘛可以，你一开始嘞用温开水熬散了，你搁落冰格落，安尼个可以的吼。早体康呢，一缸一包，一缸一包。啊，你若讲要加强的，一缸一缸两包嘛无问题哦吼。包括呢，你若讲有手术了后要补充营养的，啊是呢，你即马等你住院的亲人，你住院的哦，你想要去探病吼，你想要送什么东西给他喝？唔知道要买什么较营养的给伊啉，你个买早体康给伊啉，安尼个可以的哦吼。来，今仔日呢，咱有一个快闪组合，快闪组合注意听吼。来，买两 K 啊，好，买两 K 啊，直接给你2980，原本一 K 啊，爱1980的哦。今仔日咱直接给你两 K 啊，2980个好。前一摆的卡电话入来吼，十多已经常常滚啦吼，我唔知数量怎么安怎吼，不要紧，恁电话继续卡。前一摆的卡电话入来，佮送你一 K 啊，吼，总共有三 K 啊，好你个掉，三 K 啊，早体康，咱的双藻复原配方，咱的配方吼，就是种完整的配方拢有啊，三 K 啊，好你总共60包，60包会使食两个月哦，安尼话者2980块。赶快2980尔哈，电话赶紧卡，赶紧卡，恁会使家己食，吼，嘛会使买来送礼，嘛会使，吼，送什么？送健康上盖好啊，吼，来要去探病的时候，不要再买水果了，吼，直接就买早体康来给他喝就可以了。三 K 啊，2980块，安尼平均会使食两个月，一天啊开你50块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格。来，你好，毕金吗？来，你好。哎，要早体康呢、欸？
2: 你
0: 要
2: 打电话来问，因为每一届就是快闪的，哎，挂号带有无？
1: 哎，阿哥他们，你讲有肉色
0: 啊？哎，对，细胞鸡腿细胞肉色。
2: 你就要打电话来询问、
1: 啊。我爱五分开的。
0: 对，二分开的啊，你要几组呢？
2: 好，那我跟你先
0: 约。好啊，好啊，你我来下看哈。好好好 ，OK， 好，好，拜拜。拜三，拜三。
1: 拜
0: 拜，嘿，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好，来，赶紧哦，你若要爱早体康的三 K 啊，哈，三 K 啊是2980块，两千九百八十块。

0: 体无体力，两白指甲无够的肌少症，诶，疲劳的欠血内底有铁质吼，欠钙内底有钙，诶，无好放的吼，这双藻配方是上钙好吼，啊，再来血糖，血糖给你调整吼，褐藻糖胶有无？进前你敢么想玫瑰褐藻糖胶，这内底个有啊哈，够味够味，然后呢，恁的血糖、血油上过高的这拢会使吃，这个没有问题哦吼。来，你好，比金妈，来找体康呢。
1: 嘿，我有定一组啊，
0: 好。好，
1: 哎，迄糖分敢袂使食？
0: 袂要紧，咱是要来调节的啊，调节糖分的啊。这个喝了不会清，袂清血糖哈。
1: 哦，哎，你咁，化疗料拢来。
0: 对，上好上好，这是上好的物件吼。
1: 糖啊，无好
0: 放对不？无好消化，无好消化。
1: 不是，拢会歹巴肚。
0: 歹巴肚这袂要紧，因为这无。
1: 我叫过你，这无拍巴肚，
0: 这无乳糖，哎，这无乳糖哈。
1: 干巴诶，那也是我暗时啊，无咧食饭食这。
0: 好啊，可以啊，系啊，系啊，好 ，OK， 好，谢谢，好。暗时无食饭吼，敢冻会掉？好厉害哦！暗时无食饭好啦，你随时要食拢会使啦，不一定讲很当时啦，不一定讲很早顿啦吼。啊，重点是吼，恁做者那亲人吼有破病啦，啊是讲咧住院啊，啊是讲抗癌啊吼，癌症的人吼，医生拢会叫你食脯氨酸酸啊，免个买啊，即内底个有啊，脯氨酸酸吼会使增加恁的食欲。哦，这足贵嘞！脯氨酸脑加脯氨酸足贵嘞吼，内底个有绿藻、褐藻，哦，两种双藻复原配方了吼。

你敢知影设计吼，一包一包的好处是啥物？你若规桶的吼，规桶的吼，食不完，拢会迄个。计规完，你敢知氧化起无新鲜，所以咱安尼单独包装的，你要食个掏一包一包安尼起来泡，足新鲜的吼。啊，咱这个早体康也在坑到2028年哦，2028年吼，所以你要囤货，再加买几抓啦吼。非常好啉啦，免阁问好啉无好啉，微微啊甜尔。啊，这泡起来像抹茶牛奶色。伊色个是浅绿色抹茶牛奶色，好啊！你买个掺别行啊，什么五谷粉黑都买个掺嘛，你个直接啉这个好。什么迄、那个，你那咧营养素吼，你买有病人吃，迄是拢做歹啉的，咱这白人是做好啉的，所以你来买这好人吼，人会做给你感谢。这营养素无输黑呢，这内底30几种的维生素、铁质吼，咱的钙质拢有啊。维生素 B 群都有30几种的维生素都在里面，包括恁要爱的这个氨基酸、氨基酸哦 ，BCAA 哦，脯氨基酸拢里内底哦。哦，这内底无甘都添加乳糖，所以你的乳糖不耐症的人，哎，可以啉，可以喝，不会拉肚子的哈，恁放心啊，啉啦哈。

便秘的使啉无 A 啊，便秘的使啉啊，上好的啊，这绿藻双藻啊，啉这做好棒的哦，吼吼，所以你唔免搁在么讲啊，你今嘛要啉什么好棒的，这个做好棒的呀，然后一天一包就好哈，早顿卖搁啉嘿。算讲吼，你若要啉豆奶，啥物迄也是嘛是会使，但是迄个单一营养而已啦吼。你若袂个爱啉这個，啉这较好啦。然后一斤五十块尔哩。来，你好，比金妈来，要早体康呢。好，来早体康吼。好，几组呢？来二线帮他接一下哈，一组一组，好，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鸡腿吼，来要问鸡腿吼，来来来。好，咱来进攻格吼，强强棍，强强棍吼，咱今日好吃的大鸡腿，一包内底有三只，搁有咱的鸡啊、肉肉色吼，这个你没有吃过用鸡腿做的肉燥吼，

0: 这个鸡啊，佮用着咱这个红葱酥，佮来蒙腻，佮咱这个纯酿造的这个豆油，落去做安尼大大包一包哦。今仔日咱的虎皮烧棒就佮鸡啊肉、鸡肉、鸡腿肉的肉素，真简单就会当使用啊。五星的料理对无？因为伊简单，咱用一电锅来加热啊，无着隔水加热，用微波气炸锅拢好使用，所以哦，袂晓煮的嘛拢无要紧，你就会当食到咱真正妈妈的味道的这个秋露菜，随时传一撮啊放喺厝的，要食拢真方便。咱第一个用一电锅吼，咱甲拍开，水用半杯，差不多做只五分钟就会使来食，因为拢已经熟啊啦。第二个，咱也是要用这个隔水加热，就等水滚了，规包甲下落。嘛是差不多五分钟左右，那是要来用咱这个微波啦，是气炸，就是咱搭透开，甲倒喺盘顶，用微波一两分钟就会使来开始来使来吃，因为本身是熟的，所以真简单，就会当做出咱五千大塞的料理哦。而且咱这一包的鸡肉就是250公克，一包都至六个人来吃，拢会当吃甲真欢喜。放腿这就是咱570克一包啦，半公斤以上哦。内底有三大支的这个凤仔鸡鸡腿、虎皮烧棒腿，这是咱四包，同款吼。四包的虎皮烧棒腿原价是400块一包，四包就是1600块，而且佫加上着咱鸡肉、鸡腿肉哦，鸡肉即、这个鸡肉的肉素，一包是250克，外口是卖200块，咱四包是800块，就已经2400块啊哦。今仔日只要爸爸妈妈有订购成功诶，咱要搁送你价值350块艺术诶即个合金块，有5箱哦，即水当当，外销日本诶，即、这个组合拢总诶是2750块，起码只要电话有卡来1280诶介绍来，互爸爸妈妈数量有限，把握机会哦。
1: 好，咱今日呢是限量200组吼，200组甲大家报告吼，赶紧敲电话，厝内底呢吼，冰箱一定爱看起来啦。嘿啦，你讲过出来呢，当时要封台也唔知啦，吼啊，当时啊吼，厝内底冰箱拍开也无物件好食，真正足晦气呢，啊，搁临时临时要去对买吼。恁就放伫个厝内，冰箱冷冻甲冻嘞，吼、哦！啊，要食你个提早退冰，提早退冰，电锅吹一下个有啊吼、哦。四包的鸡腿哦，四包的鸡腿，每一包拢有三只鸡腿大只哦吼、哦。有四包的虎皮烧棒腿，四包的瓜子鸡、鸡啊肉、鸡腿肉的肉色，嘛是赶快四包。安尼呢，总共1280块尔，搁送你5箱滴吼，这5箱滴咧系非常好用，非常的实用。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今嘛搁补充一个吼，棒棒腿的意思，唔是小鸡的哦。你唔能当作小鸡腿，我跟你讲，这只鸡腿是偌大鸡，你唔知，差不多手掌遐尼啊大鸡，真有量哦。一个人食一只一顿多好哦，吼。阿孙啊，那等阿妈阿妈，我要吃鸡腿哦。一只鸡有两只鸡腿，你都免烦恼。哎呐，看几个阿孙啊，等来做伙传，做伙传吼，一人一只拢免烧手吼，这好食啦。也袂伤咸啦，啊！你食七套嘛会使啦，吼、哦！你要你讲雄雄爱半刀半暗吼，要摇摇吼，要来食食迄鸡腰的嘛会使啦，嘿呐！你个传落去啊，电锅个吹落去啊吼！来，你好，毕金吗？来，要鸡腿呢？来，鸡腿哈！好，几桌啦，曾大哥哈！
2: 好好，
1: 好好拜山好厉害，
2: 好
1: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电话恁个卡哈，恁爱过来卡个有啊哈，0800-715-715哈。今仔日咱有送滴啦，有送滴啦吼，四包鸡腿，四包肉色安尼吼，有送5箱滴吼，5箱滴哈，1280块尔。电话0800-715-715。

0: 心好困。
1: 现在大行都去呢，说鸡卵啊去，鸡腿啊去呢，鸡肉，鸡肉去很多，对吧？我们这栋的产品都没给你起价，真的都没给你起价哦。啊，我们这栋起来可以放到每年的四月底啦，过年过啦，四月底啦，每年的四月底哈，你可以把它栋起来不要紧啦，随时要吃都可以啦。有当时啊，你就煮煮一顿饭，免得穿那有的没的，你就炒一两行啊菜。炒一两样菜，啊，你个肉臊甲退冰，啊，鸡腿甲退冰，吼，啊，那个炊炊，电锅炊炊，就使上桌啊。啊，你个个两样菜啊，哎呀，啊，炒一个硬菜，炒一个迄个啥物菜瓜，吼，咱个再准一顿啊，噶唔是嘿啦，啊，无整一粒卵，对无，中道顿就解决啦啦吼。好啦，四包鸡腿，吼，啊，每一包有三支。好，每一包有三支鸡腿啦，吼，四包鸡腿，四包肉臊，总共有安尼四包，四包就对了啦，吼，1280哈。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咱系电话专线的电话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啊，爸母啊，咱今仔日吼要好你的物件，真正有够好诶吼！你敢知影？咱迄个隔壁国家吼，日本这个国家，包括韩国也好吼，因这个藻类吼，足丰富诶，对不？因咧生产这个藻类，所以因拢会时间食这个物件啊，因为吼平常时咱食无法度有机会食到这种绿藻甲褐藻啦吼，加上这个氟烯氨酸，你敢知影？只要有加上氟烯氨酸这种氨基酸，吼，这个物件够价值啦。因为氟烯氨酸就是负责帮助咱修复咱身体免疫细胞，咱身体免疫细胞就是要靠氟烯氨酸来甲咱搞哦吼。那么你也问讲，阿比金嘛？啊，绿藻、褐藻食这要创啊？这第一。咱的细胞会受损嘛？会无？会啊！咱食了细胞，拢会加减来老化嘛？吼！咱的细胞爱再生，咱的细胞受伤啊，咱都爱在修复，吼，都爱靠这个绿藻跟褐藻哦，包括固胃非常的好。那么呢，你老公有血糖的人，一定爱在食褐藻。褐藻呢，也在调节咱的血糖。好，啊，你蛋白质食不够嘛？先来食这个藻类啊！我讲诶，藻类的蛋白质足悬的呢。所以你若食寿司的人，一定爱来食一包吼，包括有精氨酸，吼，精氨酸就是呢，促进着咱的新陈代谢，一个是氨基酸啦，吼，一个是氨基酸啦。那么呢，氨基酸就是咧在补充咱流失的肌肉，吼，支链氨基酸也有啊 ，BCAA 也有啊，所以你若讲肌少症的啦，吼，这来食是上介好。那么有人问讲，阿比金嘛，我食这是不是要配合运动？哦，安尼是不是更加好？是啊，咱若要爱生吧，除了食一包以外，你搁爱运动，吼，还要加上运动肌力、肌耐力的运动是上介好。好，所以恁厝内底脑是谁？你运动的这拢会使好食哦，吼，拢会使好食。比如讲你拍篮球诶，阿孙阿姨你拍篮球诶，还是你跑步啦，这个。族群很广啊，齁，族群很广齁，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人特别需要的，对不对？
2: 对，今天是病人齁，或者是不是病人，或者是在成长型的孩子齁，而且咱食袂落的老那个老灰阿郎齁，嘿，对，这个都大家都可以喝，包括齁平常我们有在运动的啦齁，有在劳动的啦齁，肌肉的合成的需要肌肉的那个支链氨基酸去做一个修复的，齁，这些族群大家全部的人都可以吃，齁，家里不管今天是老人还是小孩，齁，我们族群分布的非常广，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今天有疾病的啦，齁，齁，有手术的啦，有伤口的啦，齁，需要蛋白质去修复的啦，齁，或者是我们现在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铬元素，尤其是我们铬元素，我们添加了一个双倍铬，所以我们有双倍铬可以让你的胰岛素不会勾勾关关，嘿，所以我们对一些我们那个有血糖问题的族群啊，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也不会增加你的那个糖类的负担，
1: 嗯，
2: 所以 非常的广、嗯。
1: 是啊，走到戴经理，你有讲到这个破病的人吼，生病的人，其实我是觉得说吼，那哪里探病那些准吼，其实真的可以准备这个让他们去喝吼，其实也应用是足完整的，所以他对于术后的调理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不对？
2: 我们现在生病了吼。生病的人其实需要很高的营养来支撑你身体上面的不足的，就是比如你体力比较差啦，或者营养比较差的，就是营养你因为你饮食的关系，所以你现在吃不下饭哈。疾病的人吃不下饭，你的营养自然不会是好的，但是你身体的支撑必须要你足够的营养去支撑你身体的一个平衡，所以你要有抵抗力，你要身体的强壮，必须要吃得好，对不对？
1: 对。
2: 那你吃得好，要吃得完整。所以你喝这一杯的人，其实你对疾病的人，比如说你现在正在癌症啊、化疗啦，你化疗的人需要营养，大量的营养去支撑你病弱的身体。
1: 嗯。
2: 所以你的癌症的啦，或者是你现在准备手术啦，你手术前后。你前手术前，你必须要有强壮的身体去抵抗你，就是去抵抗
1: 嘛，你要有体力嘛，对呀、啊，
2: 对，你要，因为你要手术嘛、嗯，你要有好的体力，你的术后的那个恢复才会很快，
1: 对，
2: 才会完整，对不对？所以你手术前后，你就一定要喝
1: 好、
2: 哦。那再来就是营养不良的啦，你怎么吃都哦胖不起来，哈、哦，怎么吃都。好像感觉到身体都烂烂嘛，哦，没有元气的那一种族群，你也需要这种的哦，帮你调配好的，哦，帮你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营养的，哦，这种饮食。
1: 所以医生有先讲，啊，你等于食较营养诶，啊，有当先哦，就是安尼啦，七七八八吼，你说三餐六大营养素食无哈济啦，食无哈营养啦，
2: 对，无可能食丢啦，
1: 哎呐，吃不了那么多啦，
2: 所以有这种的营养完整的营养素可以让你补充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你可以不用一爸爸讲这谁啊，对吧？那我胃靠也在讲这谁，所以一杯里面如果是一天一到两杯去补充身体不足的营养的元素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底的一个补充。
1: 所以今天呢，毕竟嘛吼，滴快闪吼，介绍这三品吼，您一定爱准备起来。十大快闪组合呐，无听到不要紧，等你马上给您做功课，给您做报告哦吼。来，现场的专线老师要毕竟嘛好不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咱的鸡腿剩无十组，恁阿伯个赶紧抢。鸡腿剩无十组，恁阿伯个赶紧抢是真的。恁阿十多鸡腿无买着，赶紧个吧，还是要加买吼，叫加买的吼。来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哈，电话赶紧卡，你要找体康的哈，十多无听着讲，毕竟我今年好物件安怎卖，我等下先甲恁讲过哈。

啊、来，美金啊，来广告吼，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早体康，美金啊，再一次甲恁报告，这项物件是新产品，你伫药房即马目前阁看袂到，可能伫个某一个通路你有买到，但是伊原价一克啊，阁爱1980块，伊无俗。为什么无俗呢？第一，咱个褐藻糖胶阁无俗啊。第二，绿藻即马藻类吼，全世界藻类嘛愈来愈少啊吼，所以藻类也很贵，过来就是氟烯氨酸，你跟人家一小罐，你们现在可以上网去找氟烯氨酸，你如果有感情的人，医生都会交代说你要去买氟烯氨酸，另外来给你加你的营养品里面，氟烯氨酸一小罐哦，300公克，小小一罐就要1-2千块了、哦、所以我们 这个配方里面特别搁甲你加氟烯氨酸，那么氟烯氨酸你是食安怎？氟烯氨酸就是讲你无嘴暖，胃肠无胃肠，就是讲你消化无好嘛，胃灼灼的人。然后呢，你的口水有时候化疗哈，会没有胃口，就是因为他伊无嘴暖。吼，啊，咱平常时那阿爸母啊，是不是咱误会啊？刚刚讲胃口无好，胃口无好没有食欲，你食氟烯氨酸它可以增加食欲，了解哈？过来，这款产品，这个产品里面有30几种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你说得出来，维生素 A 啦、D 啦、EK、C 啦，维生素 B 群啦，烟碱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胆碱，你要看一堆，你连听都没听过。30几种的营养素，包括补钙、补锌、补铁。什么都补到了，嘿，连你那样的纤维质也补到了，氨基酸、精氨酸、氟烯氨酸、叶绿素、贝塔胡萝卜素、欧米伽三都有。你甲看，这样你要喝的产品，甲卖你偌济？1980块一克啊，其实个无贵啊。但是咱今日快闪3克啊，只要2980块，恁电话赶紧卡。3克啊，总共有60包，3克啊有60包，2980块，一天食一包就好，补充咱的营养。因为咱平常时稀稀巴巴买食，吼，对着咱会补会食的人一包够够。但是你若讲呢，有你破病呢，要调整营养的啦，你一天会再食个2包也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好好带带安尼一包个话，再一包个50块尔？哦，这种物件足好个物件吼，伊是礼盒包装，礼盒啊，吼一克啊内底有20包，你也是送礼啊，吼送这上盖好，送健康啊，啊你老个家己食嘛盖好啊，啊爸母啊吼，你也讲带你个较睁开，啊爸母啊，你要去等去看恁爸恁母啊，你买些买些等去甲看，买些等去好食啊，是不是？啊这吼安怎泡呢？来，毕竟要讲给恁听，温开水70-80度。60-70度嘛，会使啦，看你啦。你若讲要食较烧的吼，80度还可以，但是你不要滚烫的热开水，差不多70-80度，安尼你差不多300cc 啦啦啦个好。吼、哦、啊！这个恁卖个南北行物件，恁卖个南什么什么麦片，什么天都卖南嘛。你个点啉这个好，哎、啊，微微啊甜，微微啊甜，非常好啉，非常好啉。来，3克啊，今仔日3克啊，2980块，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哥。报告一下，咱每一包拢大大包40公克哦，一般的麦片什么那个20克而已，我们这个有40克哦，一包抵外面的2包哦吼。来，赶紧卡电话的第二杯爱，0800-715-715。重点要让你生嘛吼，补充两倍一个哈，有你运动一定爱啉哦吼。啊，若讲无营养的、无牙口的吼，体质无好的、便秘的，这拢会使啉嘛，非常好的物件。你若买着爱趁今仔日有，今仔日有优惠，若无明仔载。应该是讲吼，快闪过了后，佮无即个优惠啊，佮恢复原价，一克啊1980块哈。

来，鸡腿哦，哎，鸡腿，恁卡来问哦，我唔知哦，吼，鸡腿，恁若要来，佮卡来问，唔知佮有无咯，吼，来，你们打电话进来问看看好了，0800715715哦，哈。

肌少症做危险哦，恁一定爱补充哦。啊，另外吼、哦，爱做一挂肌力训练吼，爱加减啊运动，加减啊运动。啊，阿爸母啊，恁若要运动，爱出力哦，吼、哦，爱出力哦，加减啊做一挂肌耐力的训练吼，爱、哦、迄、那个肌肉爱训练吼。啊，恁若讲因为家口无好，无好都食肉。恁个来食这個，啊有法度热卖吼，恁个去买鸡腿来食啦，安尼啦吼，啊恁若两种要搭配，当然做好啊，哎呀，啊恁这早起开始素食的，吼、哦、素食的，啊恁若对牛奶过敏的吼，即个讲诶漏塞，这拢免烦恼吼，这个没有乳糖，完全零乳糖啊吼。哦

十大蒜科阁有人咧问讲，美金嘛，啊，我有血糖呢。来，有血糖的人一定爱加这个铬元素，哈，铬元素铬呢，恁即马应该离外口市面上有一挂产品。有听过铬吼，铬铬元素就是稳定咱的血糖诶，搁有褐藻糖胶也是，褐藻糖胶就是血糖的人咧食诶，吼，所以恁唔免烦恼吼，食这呢足好棒，啊足好啉诶，迄泡起来敢那抹茶色，吼，抹茶奶茶有抹茶拿铁色。好、哦、啊，然后一杯杯啊，顶就好啉的。啊，你要啉冰的嘛会使。啊，孙啊，那你运动，恁到哪有迄个青少年的运动，你嘛会使可以食这個。哦，这个没有问题，不是讲老人在食呢。这吼、個、青少年来食嘛，介好，因你生肉嘛吼，爱生肉，所以这内底呢添加这个 BCAA 哦，就是咱要爱的这个精氨酸。支链氨基酸两倍，只能有双蛋白，然后那双蛋白、大豆蛋白哈，大豆蛋白够咱的诶，这个蛋白质拢来得拢有啊哈，所以你那买，你那爱趁今仔日三 K 啊，三 K 啊，好哩，三 K 六十包，六十包多好食两个月啦，安尼了解啦哈，来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哇，拨刷个顶卡哈，得顶卡。哇算一个顶卡哦齁，一定爱买到哦，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齁。你若无买到，美金妈拢会替恁烦恼，替恁紧张啦。你讲啥拢问讲，美金妈这礼拜无听到呢？安怎拄安怎？我无法度啊，无听到就无法度。无听到就无法度啊啦吼，有听到拢好去甲恁恭喜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好啦，啊恁要送病人要食这嘛使啊，一挂爸爸妈妈吼，较装卡那食较无营养的吼，你会使当伊甲看的时阵吼，你甲买这当伊好食，买这当伊好食，袂歹啦，吼袂歹好，来电话互恁阁继续卡哦，你今嘛要来线卡接电话，啊恁若买，恁若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好，时间的关系哦，我今日要跟您讲再会啊吼。您今仔日的快闪，那有需要，阁继续阁卡电话吼，那阁要加买吼，继续阁卡，空吧空空，七英哦。每个月呢，大礼拜拢会介绍不同款的产品吼，啊，您会使锁定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啊，锁定咱的节目不同款的产品吼，啊，平常时拜一到拜六下晡2点嘛，节目。哦，你来在锁定，打开咱的 VBS 公播网的 APP 来收听 BQ 的节目，下播2点到4点拢嘛是我的节目哦哈。好，下个礼拜天见喽，电话继续卡喽，0800715715，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深深的恋情吼，大家晚安哦，大家好哦，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南投的好朋友举手，收到钱啊吼，金龙金入来啊，南投金龙金拢回落呀，拢回落呀，嘿，主动回落落去靠做人啊，嘿呀，现金哦。我是回来啊，我那无靠做用现金吼，都拢会拢会去领吼。十一点六万的长辈时段，温馨过重阳节嘿，嘿妹，南投政府应应着一年一摆的重阳节吼，啊，表达着对地方长辈时段的关怀，啊，宣布南投今年的诶，这重阳节敬老金今仔日，哦，今仔日一直到十一月初二，哦。啊，陆续来发放，吼！你到那今日领不到，还等候你，该候你该上班，该后个月十一月初二安尼吼。那么全关的南投关有这个十一点六万人，哦，包括有164名的人瑞吼，哦，100岁去了吼，拢总发放敬老金啊，1,556,000安尼吼，希望做这长辈时代温馨过这个节啦，安尼吼，这年节安尼，是哦。啊，是领偌济哦？吼，这摆发放的对象65岁、55到64岁原住民吼，一个人领500，好，领500，讲要过节，我想钱介大呀，呢，叫是偌济钱呢？65岁到99岁吼，领1,000哦，1,000哦，嗯，啊，100岁以上的领10,000，哎呦，安尼嘛是袂歹呀吼。啊，500是较少啦，每年加发500，想嘛1,000，哎，地料较少咯。好来，我、哦、这是哪只？啊，这吼、哦，这唔是我讲的哦，哦，这人诶，这讲哦，死无葬身之地啦，死无啊葬身之地，是安那？啊，讲台中清水纳古塔甜啊啦，你看，哦，迄死人偌济呢？迄一工拢死1,000个人诶，一工哦，你唔知道？咱台湾一工1,000个咧死呢，你看看在做殡仪馆看老虎谈吼，嘿，要抬行行的啊，信他呢，唔免像在安养院做忝，安养院得去请医生，啊，得个护理师，哦，啊，得爱有执照，有无？啊，然后得这个烧，然后迄个艰苦，然后这个啥，然后这个家庭买来立钱的，这个囝偏来买立钱的吼，飞机这个好疼。嘿，那古塔，嘿，殡葬业靠做，人行行死死，啊死！恁拢讲哦，再生一粒豆，唔敢开始了，好好做啥样？看拜拜低头，迄都无效啦，迄个有效对不对？人讲再生也无有效啦，死了唔免靠啦，靠哪会？靠药哟，靠再生本伤少啊！你在靠啥？再生都无有效啊！再生再死啊！你靠啥？再生无有效，死了你一百别靠啦，好，你讲这种。爸阿母若送上山吼，财产随人搬安尼啦吼。嘿啊，这就讲，这就讲，遮济人死了拢无当扛啊吼。这就讲，因这商家吼办丧事人大讲，哎呦，死无葬身之地啊吼。啊，到即马若要去那古塔，就抗议个。屏东即马迄个去啊，屏东迄个去2,000外加款，屏东嘛个去。即马若要去那古塔，就冤家的无吼，抗议冤家的无，安尼无吼。台中市的清水啦、沙鹿啦、五车啦吼，啊，这个议员即阵啊接到这个民众的反应啊，讲表示已经咧等呢，等清水纳古塔等要半年啊呢。嗯，啊，若无伊就无伊咧等闹吼，迄也无咧请出来啊，纳古塔敢有咧请出来？啊无啊，对无？啊金刀啊放对，放银刀无要放对，啊无放对，金刀啊放对。唔是金刀翁啊，当应该人金刀翁较大点，啊，即马较细点吼，行啊无偌，行啊无偌济啊，啊，即用即个讲家伫遐等要进塔等半冬呢，无位啊，啊都无到排位啊，所以家属讲，哎呦，死无葬身之地哦，葬葬身之地安尼啊，所以即议员今仔日吼，下早就去看吼，去看去勘察，去现场看，发现即个清水吼。第二个纳古塔，哦，竟然啊个是阴影啊，吼，闲置啊，闲置空间呐，哦，啊，尚未设增设柜位啦，吼，啊，阴影立起望啊，啊，无做一家一家红坑啊，所以质疑吼，这个啊，市政府办事效率伤过低啦，吼，罔顾市民的权益啊，吼，安尼哦，
我讲迄这要选举拢卖听啦，选举做后开白拉票的啊，拢都足够讲的啊，讲啊，无影无坐车，我都讲的，你相信你选我倒，我都调倒你插我，有无？吼、哦，迄即摆选举了，天台为好难，你真正安尼混呢？哎，做袂到，我来做，大王真牛哦，大王足牛，只挂一支嘴尔，你偌牛，骗笑的，嗯，等一下，等你被追杀，来，安尼哦。所以现在伊这个因个要求这个起户吼，爱伫个清水的地沿那古塔吼，爱增设吼，这个加位啦吼，啊，同时来盘点海线，也个有空间，积极来规划吼，来增加那古塔吼，解决地方民众的需求遐，一工拢死2000外个人诶，对吧？而且那古塔扛靠你摕出来，无啊，拢扛伫遐啊。对吧？嘿啊！伊若既然有个空间，你就甲增设柜位得啊！你又免讲要过去租地，免过去买地，过来征收，过来红买，过来红抗议，对吧？嘿啊！你但买那古台焚化炉的粪扫场，伊拢无爱啦。你若是学校啦吼，嘿就卖啦，学校啦、银行啦吼，啊运动场这就卖啦。啊，像之前咱我买巨蛋、高雄巨蛋，我偌赞都偌赞。即马阿妹来唱一个三天三夜，然后饼干都抗议啊！哇，要差死啊，看袂起吼。哦，啊！即、这个根据资料显示，清水纳古塔吼，诶，使用率足悬的呢吼。啊，目前清水第一个纳古塔甲第二纳古塔吼，拢已经伫今年五月拢卖了啊，拢卖完啊啦，嘿啦，拢卖完啊啦，无当卖啊啦。迄骨头红啊，骨头塔啦，骨头，迄纳古塔拢甜啊，无啊，拢卖完啊啦，无空价啊，足侪人排队要后补的吼。诶，家庭好，安尼等规半年安尼，拢安尼无一个塔塔藏起哩呢。啊，这骨人亲人的骨头骨无法度藏伫咧规迄个柜位啊吼，安尼啊无你去藏伫对啊？藏伫对，伊也无讲啊。哦，藏伫讲迄那骨头有来咧办拜拜，敢有规红菜伫遐无吧吼？无啊吼，嘿哦，啊所以就是安尼，伊讲这个位是第一种拢。啊吼！啊，第二个那古塔三楼，竟然够用啊！三楼够规个空间拢用伫啊，啊无设置那古塔塔位啦吼！啊，搞完个吼，那是完整个建制吼，想袂让加坑2600几个啦！吼安尼哦，嘿，2600几个一档嘛，无够人坑，会当真想要加2600个，而且骨灰会坑的所在安尼啦吼，塔位啦嘿，塔位啦安尼，咱解决掉吼。即、这个后补的家属困扰吼，和即个生人安好好安息安尼，吼要求即个起户第一清水第一那古塔吼来增设柜位，对啊，你甲讲啊，有啊伊啊都又去看也无去看，坑掠了用，啊个管理那古塔是啥啊？管理清水那古塔是啥？掠出来讲下称啊，啊你拢无位啊？你三楼了用用，你也袂讲要甲做一个柜位啊？你甲计价，你讲迄偌好赚的一家安尼吼？一家差不多十公分到十公分尔吧吼，十公分安尼尔吼，啊无就只都要一尺嘞啊，要一尺，都咧红啊藏起弄了都要在安尼尔吼，都要一尺嘞。迄个那个啊计价一排咧查个定定啊一排好，搁3000个把藏起，晓得？啊迄那古塔迄上宽上咧挂咧，出来个变形啊，拢无咧做代志安尼哦。啊所以人家建设就加2600个出来，你看偌简单吼。就当解决即卖，那单搬单无他囥塔位安尼吼，系啊，啊所以即个台中市府地市府的民政科讲哦，即、這个市府持续咧掌握着即清水个海线地区那古台需求吼，而且依照即实际使用情形啊，分期来增设柜位吼安尼。那么清水地沿那古台对2020年甲2024年已经都增加7938啊，你来看啊个还无够用，几年吼？四当增加要8000个，你无够坑你啊看！我讲转转单一当一工哦，4000个人诶，咱台湾啊，一工啊吼安尼。所以，这人伫个了两当前，着搁加要8000个出来安尼吼，啊，搁有这1704个排位呢。啊，今年已经编入经那个利那个经费啊吼，要搁加一个189个柜位啦。哦，要加速来办理哦，系啊。啊，这有人无去看，你嘛是伫遐找恁去呢？对嘛？哎，就该讲啊，这个无位啊，啊，你嘛无替百姓想啊，啊，就无位变啊，恁到代志变，我找我恁去，我插你哦，嗯，安尼嘛是袂使，恁咧做公家机关，恁就爱为百姓处理代志啊，对不对吼？嘿啊，
吼，爱去翕只较宽嘞，哇，啊，这只宽只了赢，不管只讲做三千个会使个对咩？涂骹清洁，干嘞，因在到三楼，伊三楼用一边，有用啊，这边宽宽宽宽隆隆安尼，吼，哇，这实在乌白来，你啊，该讲伊食人头路，伊公家机关有当时哦。吃百姓找你去呢，上工上班要花你的钱呢。我讲要讲啥物？要讲红领、青领带转的啊，是毋是？带转的啊吼。咱大概讲平哦，咱再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江阿文唱》哦，对尊上来的男子。

0: 好嘞，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大豆拢安尼，结交啊结几万咯，啊即马食食咧，他们不倒来救兵咧，啊食食啊即马都较未，我啊改食几啊罐尔咧。
0: 啊本来是安那救兵救安那。
1: 本来是起来吼，啊大豆拢救到啊结几万啦。
0: 我做听定国国。
1: 定国国就对，啊加安那就啊阮囝两个拢。买了啊，一条筋话推，推了切了就直接就过桥啦。哎呀，啊，拢含这两条狗哦，卡刀狗啊桥，啊八刀筋后时啊会桥，啊阿妈过来分。嘿啊，阿爸阿若要行，行未去，拢用啥物温了，拢用坐就死啊嘞。
0: 安尼嘞，
1: 啊，即摆我放食两三罐啊，即摆食有较困难。
0: 有较好啦。
1: 啊，都阮头啊，你食啊我。
0: 哦，俺头的是安那，你食。
1: 阮头都话救筋啦，啊有时啊，一晚时困困的讲，啊今日啊今日我卡救筋干那来加水啦。
0: 啊，
1: 今仔听你咧讲讲，啊无来甲挂钱去，按期就讲好。哦，食食因为食改食几啊罐呢？
0: 哎，啊真正有好去无啦？
1: 好去呀啦，今仔无听你记住，啊伊记得我十个叫挂一罐来。
0: 我都讲啦，迄卡多银的两碗呢，迄不是欠钙质啦，迄是细条血更无贵啦。
1: 无贵那种花，结带也结袂
0: 行。嘿啦嘿啦，我
1: 食几碗啊，听讲，较脱啦是安尼几碗啊。
0: 迄听讲袂忘记咯。
1: 嘿啊，啊都忘啊，介了结几碗，卡到个结高哩。
0: 啊，结高是啥物意思啊？
1: 哎，就那种花结高呀，安尼见家旧啊，咱都袂啊。
0: 哦啊，有够听诶。
1: 嘿啊，按两边拢旧个，啊现在拢两日啦，旧袂旧。啊！人报我讲啊，呐，讲食高蛋白鸡卵，啊，食皮蛋，个个拢无效，
0: 无效啦。
1: 啊，即马吼，我即马，个有滴是有啦，啊，但是吼，啊，这糖尿病都袂好啊。
0: 嘿啦，糖尿病袂断啊，但是你就是营养素。
1: 啊，较废话啊！
0: 你血里旺，你拢安那食？
1: 我血里旺拢一杯甲吞落安尼尔。
0: 哦，对，啊，做好你咩对不对？
1: 嘿，啊，迄个我食足。
0: 久啊啦，
1: 食足济冬啊啦，
0: 像
1: 迄阵啊，你抱我食，到阵我迄阵啊呢，哦，几落冬啊呢？哦，
0: 你应该是安那个，即卖有差无啦？
1: 我迄阵啊，规身躯软个个，拢无半滴力。坐立旺吼，我迄阵啊，食四五组呢。
0: 安尼嘞吼。
1: 嘿，啊，拢用啉的，用啉的。
0: 陈大姐，我袂记当初是安软个个啊。
1: 啊，我迄阵啊，都人抱我讲吼，食。食糖尿病药啊，青草啊啦。
0: 哦，食青草啊，
1: 去啊。我即马伫啉青草，伫啉青草，他也直直无在，直无在，啊，就袂食饭啦。
0: 嘿。
1: 啊，即马你甲我讲叫我食雪里旺啊。
0: 嘿。
1: 哦，我即马青草要食雪里旺咯。
0: 嗯。
1: 香菇精。
0: 嘿。
1: 哦，哎。要钓啊，一段时间啊钓啊。
0: 对，你讲血里旺啦，啊，你食糖分的药啊，较真香。
1: 我一日食四粒真香的呢。
0: 哦，我甲顾着无啦。
1: 阴早暗呢。
0: 安尼哦。
1: 有啦，迄救筋的卖啊啦，啊头壳戆的好啊啦。
0: 嘿，知影。
1: 啊，都救筋嘿，做个救筋，即马卖救筋啊啦。
0: 啊，无你讲救筋救半暝。
2: 迄种买话，我的手吼，得驾车会救筋硬硬袂热些嘛，人即马拢好呀。
0: 哦，你啊咧讲驾车啊咧哦。
2: 嗯，我袂猜咧咧，
0: 真牛，八十外岁，牛甲嘿。
2: 啊，阮囝也食，啥呢？咩也食真香，也食香菇精。
0: 嘿，恁囝爱过我做好。
2: 啊，我也食真香，也食香，我食水里旺。
0: 有够好啊！
2: 无一年啊，未煞食迄种，啊，未加我净食真香，就拢唔捌叫见啊。
0: 有够好诶！
2: 迄卡多叫紧叫甲静哭哭，啊，静得食真香，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静哭哭吼，是有够疼的哦。
0: 足疼的哦。
2: 嗯。
0: 迄卡多紧偌疼的哦。
2: 系啊，啊静哭哭咧啊。
0: 好在恁，好加在恁囝甘买真香互你食哦，无我囝甲各样惊哈。
2: 好
0: 啊。好，谢谢大家，得你真香最好用的啦。大家有身体足济，因为咱愈来愈济岁吼，白沙加减出问题。对咱是咱的白沙足细条的，较幼的头毛是28公，你看落幼，足幼的吼。但咱真足厉害，专门咧把这细条血跟筋膜开扩张，扩张筋膜开，咱的血咧流得顺畅，你就袂酸痛疼麻痹，就是安尼。啊，不是都疼甲像你今日看食几袋止疼药啊，食几摆止疼药都无食都艰苦啊，无食都爱捶安尼酸安尼都艰苦，甲都也袂坐袂徛袂困，都足艰苦啊。食真香食看卖啊咧，足好用诶！这九十粒2000块，太好用，得你真香，真诶真诶真诶真诶真香真诶香 哦，得力进行三百外间经销药房为咱服务。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见啦，两点哦，愈酸愈甜愈麻嘿，来听歌听牛波。

0: 这首歌叫做《牛波》。咱来讲美丽朋友吼，好，美丽朋友，这个李导吼欠老师啊，啊，即马讲要请老师哦，一个月要请你60000呢，啊，搁唔去，唔去啊，啥那唔去？去了朋友吼，吼、哦，当钓鱼，搁食鱼啊汤呢，安尼恁不爱去吼，不爱去哦，60000人嘛不爱去哦，两间学校呢？用这个宿舍吼，海景的呢，海景的房间，像我今年过年过年的生日会，去马来西亚就是我要带一间迄个帆红花饭店，帆红花就是伊伫海吼，用一堆迄个棕榈树安尼啦，啊，杜拜嘛一个安尼，杜拜嘛是棕榈树啊吼，安尼，杜拜是棕榈树，啊，迄个马来西亚是帆红花，一堆花吼，有花瓣，啊，佮有叶啊，安尼啦吼，安尼。啊！伊每一间房间后边吼，吼，伊房间足大间，后边弄一个小小游泳池，然后就是足够就准备带马来西亚帆红花安尼，哦，啊，像这你甲看，这宿舍呢用海景的呢，海景的房间呢，梦幻的职缺呢，嘛无人要去，安尼60000恁不爱去，嘿，因为这个少子化吼足严重的，含老师都欠，因为老师在高中、大学拢要走去。台积电啊啦，嘿，一当赚较侪钱啊、哦！朋友啦，美丽朋友七米啦，七米唔是双星十户吗？对不对吼、哦？七米啦，七米国中啦，嘿，啊个台东的绿岛啦，诶，国小啦，即阵嘛，囡仔是咪开学啊？喏，啊，拢欠人，拢请无人呢，拢含代理老师都唔来呢，迄开出来条件哦，好引起网友的热议啦。七美国中哦，专校干咱25个学生啊啦，9个老师啊，因为哦，欠款人手啦吼，啊要找这自然科学老师哦，搁兼训导主任，底下乱校长兼公证啦，嗯，啊你做自然科诶老师，你搁兼做训育吼，诶这主任嘛，啊月薪啦吼，得依个学历啦。哦，啊！你教师证啊，吼，甲离岛的加值甲算起来，上个月要甲69000呢，要甲70000呢。另外，阁有这个供应的吼，免费的海景的套房宿舍，来标榜一年下当哦，凊彩哦，欠500000呐。啊，那绿岛的国小都开出了吼，4个月代理教师，4个月得宿舍哦，有教师你宿舍的，吼，啊，你有教师证的，月薪的64000。赶快提供了住宿，这个网友的热议哦，看海上班很梦幻，无唔对，但是嘛有人讲哦，迄离岛的交通甲医疗的问题啊，迄才是予人无想要去的考量啦。吼、哦，那过年节啊吼，暑假吼，啊拢找拢无船头坐，啊那无到春天哦，啊拢卡蒙雾无吼，啊都无他等来安尼无吼。啊，那医疗问题，迄种甲卫生所呢，也无诊所啊，安尼啊吼。哎呀，讲个时间，人家不爱去，我4个月呢，好紧，对不对？呵呵呵这个美丽朋友啊，朋友关七美国中的老师吼、哦，这个、高嘉伟，伊9月12号伫个社群顶管哦，破网要征才，伊就讲吼、哦，二级的李导吼，开学2礼拜哦，求强者哦，要来求强者。请支持七米，伊强调目前专校敢若有9个老师，25个学生啊，即马足欠的，欠自然科哦诶老师，佮兼训育组长，吼啊用即马现有诶吼诶正式教师诶，哦拢差不多一半吼身兼行政啊，啊佮爱协助工课啊，老师拢爱佮做兼做行政安尼啦，吼包括着教务、教导啦、总务的啦、辅导的啦、教务的啦，诶，这职务3个代理的老师拢也有兼任何每个年级吼诶导师啦，所以因此吼确实需要吼人来倒脚手啦，一人听做2声无够，爱听3声安尼啦，嘿啦，做无用的啦，所以这个老师伊着咧讲吼，这个职缺工课内容包括自然科啦。每一个礼拜基本爱上12节啦，哦，啊那超中哦，超中一节，啊另外有3个年级吼、哦，年级吼、哦、A 课程啦吼、哦，1年、2年、3年、4年、5年、6年安尼，哦，每一个礼拜啊吼爱3节啦，啊个包括1节吼、哦，9年级的创客 诶，这校本，诶，这课程啦、啊、吼。另外有三节资源资讯课吼，一个外聘老师啊吼。你只要坐伫教室吼，协助管理学生啊，吼啊你不用备课啦吼，免备课。哦啊，新竹方面，你若大学毕业无老师的证照的吼，一个月40000起跳。啊，你若大学毕业，你个有老师的证照的吼，48000。你若是硕士的，但是你无老师的证照哦，差不多50000。哦，你若是硕士的，你有老师的证照的55000安尼。啊，佮加上7米里长吼，诶，加值差不多要10000元，9790元。哦，啊，若训育组长哦，佮加4320元。哦，啊，你若符合条件，上爱管你要60000咧。安尼敢要去？佮不爱去啊好，所以请无人。啊，佮免费拨住10平的套房，佮看海上班咧。哦，啊，若小假的那种旅游，哦，小假去旅游，风景优美咧。嘿啊，你看，这老师讲7米吼，诶，各种老师吼，诶，大。啊，伊生活条件，啊，学校提供哦10平的套房，家庭去双人的门床、啥都读册桌啊，会设备。啊，另外个有灶卡、厨房、餐厅、洗衫机、烘衣机哦设备。啊，7米嘞，虽然属于第二级的旅馆，但是往返高雄航班哦，甲要前往马京的船班哦，岛上个有超商、个有菜市啊、个有图书馆、个有卖粮的、吃粮的吼，个有卫生所。啊，若假期个人来在赌水，赌啥喂？哦，潜水、溺水哦，溺水吼，来溺水哦，啊来浮潜哦，啊个前往其他的旅馆吼，佚佗安尼哦，爱到旅馆哦。诶，汤盘吼，啊，火山吼，嘿，啊，都遐都做一下佚佗，安尼就对安吼，吼，安尼，啊，这自然又景观又美，啊呀，朋友一个迄个啥，诶，汤盘火山，唔是汤盘，蛮火山，遐有一七米吧，唔是七米一堆吼，遐无卡一种马祖做大做的顶管无有无，有无，嘿，阮都落去啊，落去看，哦，诶，马祖大，哦，热到要海下去，吼吼，诶，热到无树啊，他去，休五角落来落，吼，安尼。嗯，安尼嘛是好啊，安尼你搁唔去，安尼嘛不爱去，好，佚佗呢，赌水呢，哦，来美水呢，来看夜景，看风景的吼。另外这边台东里倒一个秀吼，这个曾建泽老师，伊把哩长吼，长伊把贴文要请老师，哦，啊，应因为这个老师哦，教师吼，本来这個老师吼，伊登记请病假啦，嘿，啊，学校吼，准备征求月薪诶代理教师啦。对10月23日开始哦，请4个月就好。哦，你主要就教这个自然科，哦，来搭配译文啊，综合科加弹性弹课程安尼。每一礼拜20节啦吼。你若有硕士的老师有够竞争的吼，60000哇。嗯啊，那你到60000吼，啊，伊都平学加55000的吼吼。啊，你若无教师证的，要60000吼，要60000安尼。要去无啦？要去赶紧报名。嘿，你到绿岛国小加7米国长吼。绿岛国小甲7米国小拢咧欠老师哦嘿吼，绿岛的教师啊吼，迄、這个网友心动吼，啊有人烦恼交通甲即医疗无方便啦，你去佚佗伊会烦恼医疗无方便无？对唔对唔咩？人迄人伫遐带70-80岁阿嬷，人就伫遐带70-80岁啊，吼、哦、对唔吼？迄、哦、职缺曝光了啊，网友反应两极啊。有诶网友认为讲，迄绿岛工过有薪水，搁宿舍，搁人享受海岛的生活。迄个大家讲哦，这好心动哦！欸、可以跟这慈妹当导游呢吼，甚至够认为比起没有薪水的打工换宿吼，欸、老师的工作还能存到钱吼，啊，看海啦吼，来潜水，啊，某人讲哦，7米干啦吼，高位老师娘呢，7米干啦，高位老师哦，撑起整间学校吼，每一个人吼都又要兼职吼，真正是超厉害吼。哎、啊，你好重，人家减公斤呢，嗯，好啦，啊，总是学生啊，这离岛嘛是爱有人教吼，台湾本岛都请无啊，佮何况离岛，台湾嘛是请无啊，对不对？嘿啊，安尼啊来听对首歌，举起铅笔来吼，我来大家，迄个懵懂的年代好啊吼，举起铅笔来，举起右手来，哦。好来，懵懂的年代，无老师啊！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扶一扶窗户，扶一扶门，小朋友，大家练一练。

0: 迄个时阵，伊孙娘，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嘿，谢谢大家。大大拢咧食呢，啊！你国小三年啊，我撑足久的，恁到遗传嘛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啊，撑了足，你有听到？撑了足艰苦的呢，
1: 嘿嘿嘿，
0: 啊，煞站袂住啊吼。
1: 啊，我都买上来啊，我以前就是食完啊啦。
0: 哦，安尼哦，你食是伊食？
1: 我食的啦。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摸到片啊就拍卡上啊。
0: 哦，啊啦，即摆即秋冬愈食力，
1: 嘿，
0: 哦，啊有食一口气安尼。
1: 啊，
0: 有食一口气安尼，
1: 哎，食一口气啊，
0: 一口够，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像啊。
0: 有差对唔对吼？
1: 哎，
0: 啊，无恁个拍卡像拢安那处理？
1: 啊，都片啊，卖甲蒙着就袂，啊那甲蒙着片啊吼，就直直拍卡。
0: 啊，你卖甲蒙了，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别蒙。
1: 我平时拢会蒙着。
0: 对啦，对啦。哦，你家己讲，我因早无食哈。
1: 哦，阿叔阿妈。
0: 嘿，因早无哈。
1: 阿拢是介食一包。
0: 嘿咯，嘿咯吼。
1: 好好。
0: 阿那口起讲讲者哈。
1: 好好。
0: 这条片啊，贵面囡仔太济哦哈。
1: 哦，我恁的物件。
0: 嘿。
1: 食得济。
0: 谢谢你，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都健康啊哈。
1: 哎呀 ，Q 啊，做好了。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咧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弄过。
1: 倒咧，拢倒袂掉啊。
0: 哦，你话像人讲过，拢讲讲。安尼吼，拢带钢筋啊，无电拢像安尼啦。
1: 哎，我倒几下会食呢？
0: 那才好啦。
1: 哎，我倒几下食，迄个一个吼，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好，盖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个。
0: 真的哦，无咧食电台油，啊你来去讲报伊食。
1: 啊，就讲忙甲补看伊要食无，伊就讲我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倒两三下食啊。
0: 哎呦，你嘛公定咧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个吼。
1: 啊，无拢大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咧吼，啊倒了，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1: 嘿嘿，
0: 遐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有够赞嘞。
1: 系啊。
0: 咱卖真真嘞，祝个你
1: 好
0: 嘿。
1: 好。
0: 拜拜啊。
1: 好，拜拜。
0: 你看，一报人食，伊足欢喜哦。一报人食好足欢喜，但是我报恁食好，我嘛足欢喜呢，真嘞。我报恁食，啊，恁有去买等来食，啊，恁得足大个改善，我嘛足欢喜呢。哦，这条贵宾今天也是足艰苦的艰苦，尤其哦，秋冬要开始啊。哦，啊，像这妈妈不得不把它抓出来呢，啊，这边
2: 做。爱煮菜不低不高的煮菜了。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干嘛在吃老些药啊吗？
2: 唔捌啦，
0: 唔捌咯。
2: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半规条就对啊。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2: 喝将半年啦。
0: 喝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糊安尼偌久？
2: 不低不高造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诶辛苦都塞鼻塞鼻啊。
2: 哎呀，啊我三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刚出门最好诶哈。
2: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买包做一个。一
0: 路
2: 或者
0: 我嘛买豆做诶，啊！你 Q 米有个一个，真感觉
2: 真贵。两
0: 百。啊！你应该要食 Q 米是我爱婆菜呢，里面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2: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足简单呢。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行嘿。真欢喜啊，真欢喜啊！像这嘛是马孙，咱带迄是马孙啊，伊家己片啊吼，啊上，其实片上啥要忙，啊又艰苦会上啊。会唱咩嘴啊？咩个嘴啊？你都会听，一直唱，就拍个唱完咧，好不好？啊，你讲食好要报伊孙阿姐，啊，这阿妈嘛是，这阿妈嘛等于老下吼，啊，这妈嘛要孙阿姐。
3: 我别过
0: 行
3: 的。
0: 哦啊，你咧食哪？
3: 我嘛是食糖啊。
0: 啊，你糖啊哪样？糖
3: 啊，就是本来拢有老啊，啊，不过我有好啊，我食足久啊。
0: 好哦，你就是应该因为糖啊，就像人咧讲安尼，食到老，食到老安尼呢啊。
3: 嘿。
0: 啊，这妈咧？
3: 这妈好啊，拢放胃掉呀。
0: 啊，有在无啊？佚佗足欢喜吼。
3: 哎
0: 呀，当刚做食吼，
3: 我买过来行的啦。
0: 哎呦，落来哩，
3: 哎呀，我食全年，搁食零五斤。
0: 啊，零五斤啊，真做食拢做好啊。
3: 有啊，我拢食暗时啊。
0: 啊，有好困无啊？
3: 我有啊，我即马拢食保养，我拢食两粒尔。
0: 有你甲看偌好，食食变保养，能看偌好？
3: 哎呀，保养啊，零五斤我也是拢做咧食。
0: 好，啊啊，恁那哎呀，你讲几岁啊？迄个？
3: 九
0: 岁啊，九岁使啊！我你像即马等下也蛮好，食两包较好啦。下早食到暗时，康巴食较好啦。我个囡仔足艰苦吼。
3: 哎呀，伊就是规日白拢未食，伊爸爸会再有出用看，再个用包互伊食。
0: 讲你甲恁囝讲，阮天顶个两岁外，迄四个月拢食一包啊个。
3: 哦。
0: 我两个等下甲我用姜，把只用姜喂。谢谢哈，谢谢大家吼，甲天顶个阿妈同款吼，足英明个，用我只囡仔，只囡仔来卖搞沙沙盘偌好。哎呀，足简单嘞！卖活在世界的社会啦，吼，爱活在现代，向前看， 咱咪咪啊，像公务员确实就是真尼好啊，阮一直拢是真尼好啊，吼，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祝你永健，祝你健康吼。谢谢以上广告，啊，多谢大姐吼，先生咧问讲啊，啊，我啊，甲你买，你要甲我送无吼？买啊，有帮甲你送过啊。嘿，咱像咱大姐妈妈，伊嘛卡来新北市的吼，新北市要共送，诶，新北市有帮要共送，诶，啊，伊讲啊，你电话我甲卡好好，你看偌好，就是像安尼啦。哦，你唔知对管你的管区，但你唔知对一间是恁的，是恁阮的经销药房，一定要敲来问，咱唔较知影，敲来问咱较知影讲啊，有影吼，哦，即间哦安尼，较袂去买着去唔对的货，你爱买着安吉讲即支产品啊吼，真真正正你才买着顾着健康，哦，你包咱的活力民宿，即有经过人体实验证实的安一百万的心。哦，伊食这个过敏的，有过敏抗过敏的专利哦，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首歌是单雷甲陈思安所唱的《无买行》吼。今天去这个好雅这个故事，今天王杰平嘛在该讲新红雅，这个也好雅这下昼讲完嘛吼。啊，依然一个大姐打电话讲，安吉阿姨金庙是伫对哈，我唔知呀，这个故事哈，这个是一个故事嘛吼，系啊。啊！你好呀，逐阵有呾大庙哦，拢有好呀，有迄个大金庙，迄个倒卡你甲看有好呀，对吧？嘿啊，啊，得得有拜得个好，得好啊！伊不想啊，迄个很信很信个安尼吼，嘿，安尼伊就咧问讲，哎，我哎，迄个故事嘛吼，迄故事我嘛唔知迄个是对呀。来哦，咱苗栗湾里的好朋友，那一个人要坐车，一个人就开车哦，苗栗湾里啊吼。偏乡啊，诶，预约共乘，做位坐坐啦，通车3公里内底，互你试坐，唔免钱，嘿，唔免钱诶，甲你底3公里哦，为着要来解决吼，即个偏远吼，诶，即个诶山诶居民吼，就医啦，吼就医，也是买物件吼，也是买车工啦，交通实在足无方便诶。所以这个苗栗湾里公所吼，电公所就推动着偏远的地区来预约吼，这预约制吼，共乘的服务啦。服务头一波的这酒店吼，啊加这胶铺、姜埔、中埔、姜埔吼，啊加南势里吼，就先试坐安尼。主要是一个人来预约，我就开车安尼。对，今日开始到年底哦，拢总唔免费，免钱的哈，来试营运。哦，啊来搭乘，你就坐卡这个电话，哦，你就卡阮你的电公所电话甲问下，迄条啊空37的吼，阮你就037吼，865030安。啊，我要坐车，你来甲我载一下哈。哦，先甲伊预约，伊就去甲伊载安尼吼。卡咱当地电话就037的嘛吼，后壁就是865030安尼吼，阮哩电工所在咧讲哦，即、這个镇内部分的山区较偏远的居民吼，啊，若要坐公共运输吼，拢倒塌啦，迄未付钱啦吼，啊，无交通工具，无就出门吼，所以配合着即固定的班次哦，啊，无就亲朋好友来甲伊接送，安尼费气啦吼，怎啊即卖变甲你用即、這個？那你只要坐车前一工的下晡2点进前卡通即支电话。哦，你今日甲看，伊马仔来甲你载，公所就依照需求的排班哦，啊来甲你载哦。咱今日进广告，等下讲好，和咱湾里的好朋友在有车人坐较方便哈。好来，这个时阵要到电台进广告，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
2: yeah, ，
1: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的怀念，笑人笑。好啦，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啊，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定位，0800-33-55-99哈，0800-33-55-99。在这个时阵啊，哈，这个妖兽局啊，安尼在涂骹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啊，等阿像真正好哩个家同款。吼，规整阿头的人看到这就无拢惊，就有人开始用鬼嘞。啊，对虎牙公啊，一直磕头，一直磕头。有人讲啊，虎牙公显圣啊，虎牙公显圣啊，安尼啦。这个手脚啊，在涂骹咧变鬼啊变，痛甲完全哦，我们崩溃去，我们痛甲要笑去。伊以为真正好吼，咧家家，伊以为家己用要死去啊！伊一边惨叫，一边一磕头，一边开始把家己所做出来代志全部给压压出来啦！我唔敢啦，我唔敢啦！好爷讲你要命啦，我唔敢啦！我昨哦，无应该把这误会阿明阿家关伫遮啦！啊我啊我我我我不应该苦读伊啦！啊实在哦，我感觉我不应该，我不应该想要让伊关死啦！好爷讲啊，哎呦，你要命啦，你要命啦！我后该唔敢啦，我唔敢啦！哦，这话拢伊家己讲的呢，欺负阿明阿代志伊家己讲的呢，咱明家己甲拖起只关二庙，也是伊家己讲出来的呢。即个话一讲出来，所有人面色拢变的，吼、哦，全部拢变的。第一个阿花伯啊，黑姑袂如你少，伊就冲进前啦。吼、哦，伊就对这个阿舅的衫、衣袂哦、衫领吼，对这个阿妈棍这衫领吼，总啊扭起来安尼啦。哈，你讲啥话啊？真是霸王级的寒流呢！你把这五岁囡仔给关伫遮，你挑你要关死的哦！哎呦喂啊！这个妖兽叫已经听讲吼，他家根本无精彩啊，只是一直顶来啦，对啦，是啦，要命啦，恁要命啦，是我做啦，啊，我唔敢，我唔敢，唔敢啦，我唔对啊，我知我错啊啦。哦，在场哦，这个砖仔头的人听到这个拳头要拢定硬啊啦，有人气甲家己去皮皮出来啦，这种代志，这个代志你做会出来哦？所以有人吼当场就骂啦，哼！你这个妖兽查某哈啊，恶毒毒的哈！你敢知影？阿明才五岁呢，安尼你也敢甲下手哦？你禽兽不如啊，含精神都不如啊！跑死！甲跑死！替阿明出去跑死！这个时阵哦，好，大家你一拳我一拳，要甲整乌落去啊！如果那不是阿花伯啊，都甲冻掉的吼，这阿舅我看。当场会去，这规个砖仔头气氛的砖仔头拍死啦！阿花伯啊吼，带着家己，这气甲要死，先甲抡起来，叫人先甲阿明啊抱出来，再叫人甲阿舅啊甲绑起来，哦，甲压断个砖仔头。这个阿明啊，被抱出来时阵，还阁困啊照路面的呢，困啊嘴角阁会笑呢，完全唔知影到底发生了啥物代志啦。一直甲风抱落来山卡，甲放伫温暖的门窗顶啦。伊只目睭安尼稍微稍微醒过来，伊醒过来第一句就是讲啊，迄只大只猫咪嘞。啊，就抱伊下山落来，这个妇女人啊吼，伊就问：啥物大只猫咪啦？阿明啊就讲啊，我到庙内底，迄只足大只足大只的猫咪啊。足大只，足大只，规身躯哦，安尼有一毛有够侪毛呢。伊抱我睏的时阵足温暖呢，一只大只猫咪嘞啦。这妇女人听到了，当场哦，目屎淋落来。这个阿水啊，接到消息啦，透明对苗栗赶当来厝啦。伊到一进门的时阵，伊就看到阿明啊平安无代志。伊就囡仔甲抱咧，阿明阿爸倒来呀，好甲抱揽足久揽足久揽安安啦。
阿明啊，也个唔知道发生啥物代志，伊只是感觉爸爸回来足欢喜的啦。伊就讲爸爸，爸爸，你有炸糖啊回来无？爸爸，这个阿水啊，一直哭，一直哭，啊，目屎切切了，点到乌啦。阿爸有抓你阿姐糖啊回来啦，足济哦，大足济哦。然后伊就听船长甲船阿头的人讲了规规个啊完整整个代志的发生的经过啦。伊就听完了后，点点像在想啥物代志，想足久。然后阿水啊怎啊徛起来？伊怎啊行去往白地的茶房的手脚面头前？手脚啊看到阿水啊，马上白白用白白过来救救幺命啦！伊讲阿水啊，我唔对啦，你叫我这一摆好无啦？我后摆吼，我后摆，我摆一定好啊，做阿明的老母啦，我会甲伊当作亲生共款啦，我袂阁惹后母面啊啦！我就抓，我就抓，我就抓，我后摆会对阿明做好的好啦！阿水啊，看到伊，一句话拢扳断佮讲啊，伊就对陆地啊提出着一张纸，放伫阿娇的面头前。那是一张吼离恩书啦，伊讲对今仔开始，你唔是我的母啊，阿明嘛唔是你的囡仔啦，你甲我死出去这庄阿头，你永远卖阁倒转来呀啦！这个时阵阿娇啊吼，一直哭一直哭，吼目屎来目屎滴求伊，对裤脚甲揪咧唔放，但是阿水啊怎啊出来甲脚揪倒转来吼？头发无回咯，就行去房间啦。几个庄阿头的人，甲手脚压去庄阿头吼，压出庄阿头，甲警告：你后摆阁敢讲等下阮这庄哦，共同你的脚骨啦，吼安尼。哦，这个只手脚啊吼，就安尼互赶出去啊啦。伊拖着吼，迄支吼去予虎牙，虎牙讲夹受伤迄支脚，安尼一摆一摆离开啊啦，离开这庄阿头啊啦。所以甲讲吼，做来过来，嘛无人捌去看过伊啊啦。但是有听讲后来吼，有人伫新德市哦，而且市区看过伊啦，变成一个吼拜卡婆啊啦。安尼吐咧怪啊，怪咧怪咧吼，拜咧拜咧，因都共分啦。迄支脚的伤痕，安那医都医袂好啦，安那治都治袂好啦，中西医拢看遍啦，袂好就是袂好啦。高什么药啊？空缺都是卖肉啦，一直流人啦，一直流汤啦，臭嘎嘎啦。走路的时阵啊，听到真正大粒瓜兼细粒瓜。有人讲，迄就是好牙公的印记啦。要爱一世人会记家己哦所做过恶毒的代志，就那像迄支脚臭嘎嘎，永远记在心肝底。这件代志过了后，迄间破庙变成庄阿头的圣地呢。哦，阿水啊，带着阿明去庙内底啊磕头谢恩呐。阿明啊，看到迄阵石狮，足欢喜走过去，就甲揽安安甲揽条条啦。大只猫咪，大只猫咪，你刚陪我困吼，谢谢你。这个石虎，现主席讲我是迄阵石虎，冷冰冰啦，冻酷酷啦，噗噗噗啦。但是对阿明来甲讲。伊揽着伊的时阵，感觉就好，又果是温暖的啦，像迄天暗时同款啦。所以自迄天开始咧，庄阿头内底人开始来整理这间破庙啊啦。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甲破起这一砖一瓦拢啊保护好起来，甲派起厝顶啦，甲这桌啊椅啊啦，这神明桌啊，砌到金细细啦。规间庙重新翻新过，土地公伯甲好爷公的形象嘛重新吼甲整理了，搁来顶铺拆起哩啊啦，顶挺新衫，顶换新的拆起哩，看起来吼爱足庄严的啦。这个庙前搁徛了一块石牌，顶面刻着吼这段故事哦，提醒后世的人子孙啊，善恶终有报。生命不可欺啦！阿水啊，后来一直无去娶某，专心甲阿明啊看大汉。阿明啊，伫好爷公的保庇之下，健健康康，长大成人啦，册目读甲真好呢。
后来佫考了大学，毕业了后伫台北做贸易个生意，事业吼安尼是愈做愈大。就安尼啊，二十年后，阿明啊开了一台足大台旧车，当个砖啊头哦。伊已经唔是迄当时旧年新到毕业干干的这查甫囡啦，伊即卖吼穿西米勒，事业有成，看起来哎意气风发。伊开大只新轿登来个庙头的时阵啊，一进落车，第一件代志就是往山顶迄间庙宇行啦。伊跪伫好爷公的面头前，磕三个响头呢。好爷公，我回来呀，感谢你当年你救我的一命，我今仔日来这是要来还愿的啦。伊提出了一张支票，伊交我船长阿福阿辉伯的后生。阿辉伯啊，伫个几啊年前嘛过用去啊啦，但是换来伊的后生来接到这船长的位置，伊就甲这张哦，这个啊支票提予伊，支票顶悬的数字，就有够吼将这间庙大大翻修，变成一间大庙啊啦。过来，伊讲吼，我要帮好爷公啊起新庙，我要帮伊做金身呐，这是我答应伊的。这把是我欠伊的，神庙足紧就起好啊，唔是普通的翻修哦，是全部卡吊顶起啦，吼、哦，这个土水的啦，做钢铁的啦，白铁的啦，做地基的啦，一整一下啦，做彩绘、做剪裂的啦，雕梁画栋的啦吼，这个门口哦，搁挂了一个足大的牌匾，顶冠写着吼，足大个四个字呢，伊写讲吼。好呀，很行。这个庙内底有土地公伯啊，也个好呀公，拢重新做金身呐。好呀公不再是吼，无像应该规身躯噗噗噗的石狮，伊是一尊哦金光闪闪、帅气千条、威风凛凛的形象。同款古典要新到的下面啦，目睭啊炯炯有神，两眼有神，那像咧守护每一个吼来只祈求平安的人啦。啊，那迄阵旧的旧的石狮咧，阿明改放伫神庙一个足特别的位置，用玻璃哦改围起来，改保护起来啦。伊讲这是好爷公原本的模样，是伊救我一命。叫我这尊呢，就是原本的这尊，我用玻璃给它封起来，给它围起来，我要永远给它保存下来啦。后来，做一人知道这段故事了后，神庙起好，六神大殿那一天啊，全庄啊头人拢来啊啦，楼顶招楼卡，阿爸招阿妈，阿妈看阿公，规都拢来咧参加，个人专工哦，对太阳外哩挂灯啊呢。在庙前的广场，好人客客客哦，有够闹热的闹热啦！阿明啊，亲自个上香，感谢好爷公的保庇啦，也感谢迄当年所有帮过伊，以及庄仔头的每一个人。当然仪式结束了后，阿明徛伫庙前，伊对着大家讲话，伊讲各位乡亲，我是阿明，就是迄个伫这边迄暗，伫只叫好爷公救起来的迄个囡仔啦。当时迄年霸王级的寒流，如果那不是好爷公甲我救，我该早就寒死啊啦！我都未有今仔日的我，我这一世人永远会记得，会记得好爷公伊唔嘛讲是一尊神，伊那像一个真正的长辈时代，在我无依无外时阵，伊出来保护我，温暖我，所以我就抓。只要我若有能力，我一定等来报应啦！阿明讲到这，停一万年，目眶刷灯红啦。伊话要感谢迄当年所帮过我两伯阿囝的人，阿哥，我要讲，做人真正唔通做歹代志啦。当初阿舅啊安那对我，最后伊就安受了报应啦。大家拢看有对话啦。好爷公用伊方式甲人讲：善恶恶终有报，
不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啊！吼，大咖人大意，拍波一拍波啊！有人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丢了丢了。有的人嘞，目屎流目屎，滴咧擦目屎啦。故事讲啊，遮差不多吧，要结束啊啦。但因老一辈人都讲啊，吼，这件代志够后续第二篇的呢。根据讲阿舅啊后来，真正过啊是足凄惨的凄惨啦，沦落伫街啊路，变成一个乞丐啦。伊落迄只脚叫好牙夹上的脚，一直拢医袂好，尾啊规只脚拢烂去安尼。伊只好伫土啊变用白啦。有人讲伊后来死伫一个寒冷的爱暗时，等到上迄当时，伊哦阿明啊赶赶有够赶硬拖拖上山顶的迄个暗时的行啦。因为啊，人咧做啦，天咧看啦。迄一个囡仔才可怜，暗时硬拖拖去拖去咧山顶，而且老爸佫无伫厝，是毋是？啊，伊个尾啊，哎呀，寒死了后，伊目身躯边拢无一个人啊，真孤单啦。是真啊假？无人证实啦。但是大家啊，拢希望相信这是真的啦，因为这才是叫做报应啦。啊，那迄间大庙咧，佮现主是阿佫伫遐啦。每一年好爷公的生日迄一天，这间大庙拢会举办着法会，做者信徒会对各地吼啊赶登来参加。庙公会一遍搁一遍来讲这个故事，讲哦每一个人来求证哦，来求这个好爷公保庇的人听啦。讲迄个五岁查甫囡仔是安怎样伫哦霸王级的这寒流暗时嘞，揽着这只酒好困啦。讲到这只酒好啊，伊家己山顶当呢，用伊的身体哦来砸这个门旁家，来砸这个寒风刺骨保护这个囡仔呢。阿哥讲的心怀手乱后母啊，是安怎叫无形的野兽安尼个夹伊的脚，留下到永远的这个记号底下呢？佮讲啊，这查甫囡仔大汉了后，是安那等下整下头起一间大庙的啦。重新做金身啦，来报答好爷公的恩情啦。每一个人听完了后，拢会行到好爷公的面头前，足恭敬的，给伊拜一下。有的人会伸手去摸好爷的神尊，那想哦，厝里家己有囡仔共款啦，会叫好爷来保庇引导的囡仔，吼，安尼平安顺遂啦。啊，有的人咪叫因家己因到囡仔来望一下好爷咧，求好爷保庇因哦，平安顺遂，日时好佚佗，暗时好入眠，食饱饭，困饱眠。因为好爷公嘛是财神哦，伊更啊是细汉囡仔的守护神呐。这种好爷公的故事，因为伊会保护每一个善良的囡仔，伊会听话每一个欺负囡仔的人呐。这就是咱台湾民间的信仰内底上界感动人的一面。神明不只是高高在上、威严的存在，神明伊也是伫咱的身躯边，日夜保护咱，看着咱的一举一动呐。就人讲的，人咧做，天咧看啦。伊卖伸手了吼，即、這个温暖的双手。迄一年霸王级的寒流过了后，整个头咧又阁恢复了平静啦。但是每一摆那个冬天寒风刺骨的吼，即、這个北风又阁吹起的时阵呐，老一辈人吼，即、這個、老一辈的人，伊就记得后山迄间庙，甲只少年辈讲即个故事啦。您敢知呀？迄当时，迄个乌龙洞吼，即个敖母啊，都是把迄个囡仔关伫这间庙内底呢。迄间庙吼，安尼厝楼下楼呢，都是要伊关好死啦。结果咧，好爷公啊，狠心，不但救了迄个囡仔呢，还佮把迄个恶毒的敖母啊，把伊脚搞变成摆脚烂袂好，医袂好啦。当然啦。现代少年就袂听到这個，有人是半信半疑啦，有人当作是哦乡野传奇啦。但是有当时有人买暗时经过这座庙的时阵呐，拢会听到内底吼，抑
还阁同款哦，有这声音嘛。拢同款，还阁有听这虎牙的这声音呢，吼、哦！所以你家看哦，人咧做啊，啊天咧看啦。现在感觉方感觉讲啊，虎牙迄个声音又阁出来。当时阿明啊，都是听到这个声音，那有一只足大只鸟啊，咧叫一声，咧守护着这个所在啦。这个时阵，故事图讲到这，知影故事的人拢爱笑笑一下啦。在心肝底会讲了一句感恩虎牙公的宝贝啦。然后咧，脚步会行足紧的，等于抱家己的囡仔啦。甲因讲，做人爱善良，唔当欺负别人啦，唔当像即摆学校啊，迄种霸凌囡仔。哇！学校囡仔霸凌囡仔呢，足恐怖对不对？我还讲虎牙嘛在看诶，因为新闻拢在看，虎牙讲伊嘛在看。足久足侪年足侪年了后，当年的阿明啊，嘛已经变成一个白头毛的老人啊啦。伊每一年赶快当个砖阿头去庙里个拜拜咧。有当时啊，伊嘛带家己的囡仔、孙啊做位去。好孙啊嘞，甲这虎牙甲蒙蒙嘞，保庇孙啊平安顺遂啦。听伊讲迄个足久足久以前诶，即个故事哦。阿公，你真正有去虎牙甲你救过哦？孙啊安尼问啊。阿明会讲，嘿呀、啊，真诶啊！阿公迄时阵啊，才五岁尔呢，像你即马安尼大汉啦。虎牙公生做安怎样啊？超大只，多大只，规身我拢是毛啊！目睭啊，像电话簿啊，感觉金丝丝啦。伊就爱甲阿公揽嘞，甲阿公揽咧困，好啊，足温暖嘞，足温暖嘞了。阿公，好呀，公即马伫对啊。这个做阿公的阿明，伊就比新明多开一种金光闪闪的形象啦。底下啦，伊就底下，伊一直拢底下啦。你保护像你安尼囡仔啦，这个时阵阿明的孙仔头起起，落去解看一万年了后，就走过来，把这个吼新尊啊蒙蒙的，好阿公，谢谢你救我阿公，我嘛要甲你揽揽一下。迄个时阵阿明哪像看到吼，身上的目睭闪过一丝的光芒呢，伊就笑笑啊，目眶感动甲泛红啦。伊知影，虎牙公一直拢伫咧啦。唔管过了几年啦，唔管庙翻新了过几摆啦，唔管身上换偌大金身啦，虎牙公伊一直拢伫遐啦，守护着每一个需要伊的人。在那种迄个寒冷暗时，虎牙公守护着一个有咩关系的查甫囡仔同款啦，永远拢袂改变。这就是虎牙公显性的故事啦。在咱台湾民间，安尼故事也阁有足侪足侪哦。所以每一间庙宇啊，每一尊神明，拢有因的故事伫咧，有因显性的传说。这个故事一代传过一代，甲咱讲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啊，尤其是对囡仔，更加爱心存善。

0: 迄阵冷冰冰的石缝，突然间呢变温暖起来啊！突然间，佫个刷叮当刷位置嘞，突然间佫轰的声音出来嘞，咱讲对唔对啦？突然间夹着吼，迄个后母啦，一只块肉，这代志科学吼，拢无多做一个解说。但是有经过的人，一世人拢袂放袂记的。因只会甲家己的囡仔建议是说：讲做人爱善良，因为生命拢在看。捌听过这个故事的人，下一摆哦，若去庙神看到这个好爷公的时阵呢，大概加一份敬意，加一份温暖的感觉吧。因为伊知影，咱大家拢知影。伊唔嘛讲是一个石头刻的形象尔，伊有温度，伊嘛是活的哦。伊个会伫你上爱需要时阵，变成迄几只大只毛毛毛的大只猫咪哦。轻轻个揽嘞，对你讲，困吧，囡仔，我伫遮，无人敢伤害你啦。好来，
1: 好来，
0: 来我听歌，听这首歌是黄思婷所唱的《感谢天》。

0: 今天完结篇哈。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喔。
1: 不能是咱无食保养的安尼啦。我讲我有呢，我食石川丹的五级天条。哦，啊，你甲食药啊遐好啦。我讲，哎、啊，大家人老岁人拢冇得食靠遐药啊遐好。哎、欸，伊的质量，伊的啥货拢足有名的。汗尿棒呢，冰冻汗尿棒呢，
0: 头家安尼讲。
1: 伊无购物因的汗尿呢，啊，结果讲。石川党的药，哦，你遐食石川党的药啊？我讲啊，石川党的乌色哩，无你敢有哪会打讲这个话？我讲，阮食伊的药啊，食足久的啊，停啊，换药啊，秋天啊，这个香菇精拢免讲啊。哦，啊，你遐食石川党的药啊，真正有够厉害。我今仔就是胃肠哦，就胃肠啊，该夹药啊。啊，你捌石川党的哦？这有名，因年因的生活拢有名。
0: 有影，你个含着仔，一头家就知影吼。
1: 我连头家，汗尿房，冰冻汗尿房，上大间汗尿房，迄间汗尿房，啊，伊汗尿伊唔过不也汗尿，安尼好安尼好，恁安尼来食药药啊，太好。
0: 有影，谢谢伊。
1: 哦，汗尿房医生就安尼带你学了。
0: 因为咱都实在，都实在。
1: 我自己来夹药啊，听一下哦。我食着，我食着药啊。
0: 有影有影有影，做要甲大家做分享吼。
1: 哦，够好诶。我为他讲是龙湾先生咧食较侪，关了伊肝，有咧食酒啊。我是拢食今年甲秋天，你香菇正面讲诶，我用香菇正咧配。
0: 拢做地。你啉的啦，等起做地啉。
1: 食恁五味天条。
0: 啊，恁老公食肝药食好无？
1: 袂歹啦，无我甲讲，我食少食安尼呢。伊迄个肝药我唔捌得人。现在大家咧食恁的药的人，啊，安心啊，食正经安心啊，食。
0: 有影。
1: 汗尿房的头家打工安尼，真正有影，我得安心啊食。迄边头汗尿房迄间大经的呢，阿姨打工，哦，你会用食迄个石川党的药哦，安尼你。
2: 鸡
0: 啊，这鸡蛋的呢？
2: 我跟你讲
0: 哈，
2: 你那个真心帮我订23瓶，
0: 真心要加三罐哦。
2: 哎对，啊过来那个维他干五罐。
0: 这个讲打光打给九十几位这个啦。
2: 我婆婆吃的真的有效啊，我们基本上我们两阿婆嘛弄的。
0: 因大家讲啊来讲，好我听吼，安杰节目拢打我讲啊，我听起切。汽车我都要改那个定一罐，我阿脚用真正做好以
2: 后，他那个手脚就比较不会那么麻。
0: 啊不麻他就舒服，
2: 对，
0: 啊不是就好困。
2: 呱呱叫，
0: 老人阿卖呱呱叫，恁继续困我。啊老人呱呱叫，恁就继续艰苦。啊老公今嘛跟你做一只啊？
2: 我们都有吃，我们早上外公我都吃今天。
0: 嘿。
2: 啊，过来食维他，干果食迄个 Q 天，
0: 安尼哦，
2: 就食三项，暗时啊就食今天。
0: 啊，老公是安那对你食，今嘛食了安那好？
2: 伊就讲精神较好啊。
0: 哦，精神好咯。
2: 真心我有一个人，伊个一个年龄嘛是爱迄个爱保养啊啦。
0: 咱的外嫂爱顾啦。
2: 哎，对 对，真的有效，但我一张会麻，但你讲结标拢无麻是无可能啊，都是加有差呢。
0: 有差啦。
2: 因为跟你讲，这种产品也是很多，真侪种牌子。
0: 真的啊，真的。
2: 我恁公司嘛算真大啦，我才加接。就心情会比较开朗、
0: 啊。讲听咱咪咪就讲嘛，看偌好就好啦。
2: 哎呀哎呀，啊就看恁头家的做人啦、
0: 啊。对、哦，我头家都实在实在。
2: 真的，你有看讲你的广告节目，因为看我是唔捌买这种物件。
0: 对对对。
2: 你这种市面上产品，这种产品也是很多啦。啊，就是讲你食咪爱看公司。
0: 对对对，看公司就最重要一件
2: 事。哎对对对对对，你讲叫我别乱教，我
0: 嘛唔敢。
2: 为
0: 了，
2: 其实我就是讲帮婆婆家。
0: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讲婆婆买，无我是无买。
0: 真的啊。啊，谢谢你。嗯，大家先不做一只啊，杂作用给因大家讲。好，我大刚吼那中道吼，啊那听安杰节目吼，好，大家拢讲偌好都偌好，食个麻生听偌好都偌好。我听了汽车，我买来甲买，嘿，啊换一好啊，啊换一好了后吼。伊做啊，卡面话不行不食，吼、哦，后生先不能食。
1: 对吼、哦，阿袂食一罐咯，我本在艰苦到难要死，结果我食无一罐。伊讲，伊这边讲，阿无你去买真型来食吼。结果我今麦食阿袂一罐，叫我去电工你去买真型来安尼哦吼。结果我本在想讲要去看医生，想你啥物病啊拢安尼生骨刺生啥物，我讲也食无好，我要来红看，我要来看，再来看医生。哎呀，
0: 啊你是安那头要食真型诶？
1: 啊，就甲你讲头起先都头也掉啦
0: 吼，
1: 规用骨掉甲阿卡。也未夹，无法度夹低头。
0: 哦，你做安过呢？
1: 嘿啦，都甲伊讲也无法度徛啦。
0: 好好好。
1: 阿妈滚啦，阿妈滚吼，徛都摆恶背安尼啦，血路循环无好。啊，我唔知真型打好讲，
0: 最好用诶，
1: 滚到溜溜啊。
0: 有影，轻松了零的。
1: 我来介绍人家啦。
0: 落来哩，人我讲轻松了零有影无？有影。
1: 真型。哦，
0: 都好。咁无食，唔知通饿对唔对吼？
3: 过年的时候就叫、一家叫12罐的迄啰金香啦，
0: 金香啊，该顾着哦。
3: 有啊，我较早卡麻，结果我 拢手会麻，啊，结果食真型了，啊，我头家疼，我食真型了，脚麻，啊，甲头家疼怎啊好？啊，我系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啊，你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3: 怎啊顺顺？怎啊无麻？怎啊未麻？
0: 啊，有够好。
3: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真型，真型了，较食零果精，零果精食了，较食好的民宿。
0: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当了最好个啦。
3: 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三
0: 我跟你说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3: 我是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哦。
3: 好啊，
0: 好啊，你有摕咱的钱叫医生看呢，归管体去。
4: 正常我提去看，咁好啊，最好啊，
0: 最好啊，有几好，食治疗好过最好一好。
4: 就是讲，我安尼摕来，转啦，摕来都最好。
0: 看咱钱哦，医生个水果啊，最好安尼吼。
4: 系啊，就讲啊，最好啊，安尼就安尼讲啊。
0: 哎，顾目睭顾好最好对啦。
4: 所以我是食个久个啦。
0: 安尼吼。
4: 吃很久很久，我咧，我吃真性吃这些，你们的那个
0: 产品
4: 东西哈，都很好呢。
0: 嗯，谢谢你，谢谢你。好了，好啊！祝你勇敢嘿！啊，谢谢
4: 啦，
0: 谢谢谢谢哈！即卖医生拢知影讲，即个保健食物是药剂好，会当辅助着咱的病情变较好。伊会鼓励你爱食吼，真心啦吼！咱的六大条你摕过任何一个医生看，伊会鼓励你爱食，爱食爱听才会勇敢吼！祝大家真心哦，爱食爱要对哦吼！到像安吉讲，到像大遐朋友遮尼好，真假真，行真的行，真的真的真的真，搞砸了两千块。今年哦，秋冬季节，卖个酸，卖个抽，卖个麻，卖个疼，靠耳朵边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博就公布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现场就款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ちょいとそこの人、
1: 急ぎ旅でござんすか。道中気をつけてお行きなせえよ。

咱即马阁讲万里即吼，苗栗万里因较较深山、较偏乡的所在吼。啊，即马你人做一救车，啊，若无人甲伊做一救，啊，一人救也可以吼。三公里内底吼，甲年底吼，今日十月初二哦，今日开始甲十二月底吼，三里吼，三公里吼，啊，安尼拢免钱。嘿，即苗栗万里即是也袂歹吼。因为这要解决，因咱即马拢愈来愈侪岁，侪岁较侪，吼啊，侪岁较侪，有咧山区吼，无方便出门。啊，若要出门要家骑倒摆，有诶也较无大骑，危险。啊，若要叫海呀，吼哦，转转钱。啊，讲更加免忙，讲囡仔等下甲恁载，啊，都爱年节时啊，不然咧别人较有等下甲恁载。啊，若无等下载，哦，做无方便，无卡啦，无卡行无路啦，吼，啊，废气啦。啊，所以即马就是要即偏远吼，而且居民吼。在居民就医也好啦，来菜市买物件啦吼，来办些公司的立些啥物物件嘞喎，诶，交通无方便安尼。诶，啊，恁这个电话，咱也是带咱苗栗万里的好朋友，恁也听到，你甲记起来好不好？那咱在地是空三千嘛，吼，咱的区域号码是空三千吼，啊来八六五啊空三空安尼，吼零三七，吼啊来八六五。零三零安尼，哦，你着从讲你怎样开始，从你明仔要用车，你今日中昼进前，你着爱甲卡。嘿，啊，这万里电工所着讲哦，这个电来山区啊，较偏远的所在吼，啊，就是总共有公车的运公共运输的路线，啊，佮有办厝的一工啊一班尔，中未时段，吼，若无交通工具，哦，啊，你再对再居民啊要出门诶，啊，都爱配合吼。这个固定的班次，啊，无得挖个着亲朋好友啦，要出去甲敢多一个安尼。那么这摆导入的这工程吼，而且服务较弹性，因为民众你只要吼要坐车，会前一天下晡两点，比如讲，你像今日就袂赴啊，你今日即马七点四啊七分啊，你要约明仔就袂赴，你要明仔中昼十二点进前哦，两点进前，你啊卡这支专线空三七的八六五。空三空了啊！我马仔要来对，啊，你再来搞我载者，我预约要坐车哦。哦，安尼。那么公所马上就依照你的需求来排班，好、哦，就总共干那一个人预约尔，伊袂当顺利发车哦，好、哦，免阁等两第二个。哦，啊，你下再要出门等第二个，下晡卡会出，该当出门，我咧啊，我懂，嘿，对，所以一个就当出门啊。所以万里吼，诶，店长就咧讲吼。这对这偏远的聚落吼，这乡亲来讲，出门要看医生也好啊，买菜啦，啊来洽公办公啊吼，办代志啦吼，上盖废气的，就是一问题，就是啊，要安怎出门？哦，对，要安怎出门？啊，无公车一公一班尔，啊，无学倒摆通去骑，啊，无人通去载，所以公所希望透过吼，这预约制吼，共乘，或者无方便，无法度家开车，卖开像昨迄个。迄、那个七十几岁，迄、那个吧，七十二岁。啊，伊驾照正常哦，伊七十岁是有去牛到正常，啊，其实迄个正常那会过，迄帮掠鸡要去换。啊，啊，伫高速公路吼，啊，头前都动啊，伊嘛搁弄落去呢。啊，甲浸着安尼，啊，落来用伊牙怪搁伊要甲出甲插落来呢。啊，行落去要等等啊，啊，要倒向下去，安尼来开车出来吼，哦，啊，然后迄个危险的嘿。迄时讲就够危险，迄冒险啦！那像咱某个开车出门，哎某讲哎某吧好大呢。你这某你嘛是三百计行为，甲民计奉陪。啊，恁咱行路都颠颠倒倒，你行袂着野怪，你刚好开车，你刚好在，你袂叫客人家。啊，大警察弄好了叫客人家，好、哦、对啦，都是有这个问题，所以甲来办这个车，互恁坐安尼啦。所以公所希望透过预约共迄个预约制吼，爱预约。哦，你拢伫咧，逐工两点进前甲预约马仔吼。你若马仔要出门，你加两点进前，下晡两点进前，你来甲卡。好，无方便，家己开车去，徛倒摆在店面吼，会当一个安排生活，即选择安尼来减轻厝内负担啦。所以即万里吼，电工所的补充计划征集，由即国科会来进行需求的调查，而且透过企业无爱的里程数吼，诶平台。吼，来磨合这工业资源呐，啊，得到企业吼来斗三工，这租车的经费，那么展现到这产官吼产官学，吼，而且这公司协力吼，而且成果，所以营运的期间，公所会从企业来收集回馈，来作为落尾吼，对调整服务甲评估，扩大服务范围这依据安尼，
啊，你啊较食去坐，你啊买一个收起来就无，啊，无人坐啊，无啊办这无，伊就甲收起来无效啊，哦，对不对哦？嘿呀、啊，哎、欸，咱有人要载吼，爱当出来吼，咱就来坐安尼较好，是不是？那有人咧载，咱来坐较好吼。好来，听单位唱歌，唱这首歌《怀念的人》。

0: 做怀念的人哈，谢谢啊，怀念的人哈，好啦，谢谢。啊，时间要先祝咱平安，祝咱健康，健啊，祝咱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小贴士，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侪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兴。

阿文哥，敬爱好朋友，大家好！昨是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有人台北板桥看暗花，有人来去台东看烟火。咱屏东的万丹上热情，火山爆发庆台湾太平。国庆日哦，屏东万丹的泥火山。昨透早三点外，变变变变嘣，吼，火山爆发了。屏东万丹的新闻交界，泥火山是不定时的这个爆发，今年第三摆，选在双十国庆，在万丹的皇冠圣殿的头前，那个气势非常的强啊，火山爆发。加速泥土，喷个淡哥哥。来讲今年的风台，今年风台来滴炸数量侪又个真强。目前到下礼拜中央以前，伫菲律宾东部海外有可能一个叫热带扰动，吼、哦，冇可能形成风台。那么未来特别观察注意，对于今年。顶半年正月甲六月，伫太平洋上拢总有八风台。到着即个月十月统计，今年拢总有28个、28风台，哈，28个台风的对哈。那么目前有6个上强烈台风已经过去了，包括新乐克、米克拉、巴威、白海豚、萨德尔。甲着苏力基，不过对台湾拢无应用啦吼，好加在啦。今年的风台多数拢反攻日本，啊甲反攻中国，天佑台湾，大家平安。连续假期交通要塞车，开车爱细意小心，安排一块掠狂的交通。

所有心机病的朋友，你现在收听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人线，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由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向亲对我行。百万的信众香灯卡，粉红超跑的白沙都骂，连续两天在咱嘉义市。绕境束缚，庆祝着咱家己市内徛顶大福兴宫起庙360周年。白沙屯马军红草袍甲家己战境诶顺安呐，设伫家己市内重庆路甲着汉口路口设红毯，伫明日通宵白沙屯马。江天宫的主委安文华特别表示，三冬外前白沙屯马头一次到咱家己住落，感受到咱家己乡亲的热情，咱的人情味。伫家己市大兴大福兴宫的这个元老，大福兴宫元老祖庙啊，连续两天是红叶挂起，连续暗会哈，共同祈祷着咱所有台湾国泰民安，合家平安呢。

较有年纪的乡亲时常会听人讲有跋倒，你伫厝内厝外行一个路就跋倒。重点，老人阿公阿嬷跋倒是脚断手指哦，吼。真侪人认为讲骨质疏松，啊，是虾米时常跋倒？实际上，断脚断手断手骨，骨质疏松是无唔对。问题是会跋倒，嘛是手倒脚倒的肌肉无力，医学上叫做肌少症。你若肌肉无力，人徛较袂调，平衡感就较歹，时常动不动就跋倒。唔是干那骨质疏松尔尔，迄个骨头已经爬去，跋一个倒呢，有当啊上病院、上急诊哦，好朋友。所以老大人若跋倒，真严重的代志。在医学的研究，四十岁以上肌肉力量每十年减少8%，七十岁了后流失增加为15%。啊，就是讲人食愈老，岁月愈多，咱的脚倒、手倒的肌肉就愈无力，啊，要安怎？先来讲，咱家己脑肌少症，就是第一。你平平走路，一秒钟无法度走0.8公尺，80公分，换袂脚步。第二，手尾、脚尾较无力，迄、那个面部面筋准较袂打，感觉四肢无力，干那坐要爬起来，干那屈的要徛起来，就真正假。第三，体重愈来愈轻，哦，啊，都有得食啊，有得用啊，啊，那愈来愈轻。有可能就是肌少症，啊，要安怎？运动甲食食无撇步。第一，爱补充蛋白质，鸡鸭鱼肉、青菜、果子三顿爱均衡平均，你唔通一顿久久，两顿少顿。第二，爱运动，吼、哦，行路、健行、拍太极拳、练拳头，你个吊球啊，亚球练。你个较无力，买仰卧起坐，或者是讲内卡头尾拢会使。过来要活就要动，吼、哦，要慢跋倒，要卡卡有力，得爱运动。卡倒无力，手倒无力，走路就顿顿，哦，卡的缩缩，连盘腕的拱拱破。这是咱卫福部彰化病院。咱的家医科主任廖耀盘医师特别甲咱报告。

较早吼，较早的年代吼，较早年代的卖膏药足厉害，讲头壳疼大白白，啊那腹肚疼讲大肚仔，啊那嘴齿疼呢大耳孩，对不？啊那大无效嘞，大无效要安怎？嘴齿疼啦大无效，你绝对会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一直哎一直哎哎，甲变作情人桥。

唔通挂这条歌哦，这较早做轰动哦。这是张琪，张琪嫁去美国哦。啊，因小妹叫张琴，即马带咱台北来哦。较早啦，喙齿疼，就哀呀。来，阿文哥，赶紧来做一个广告。我相信有真济人有喙齿疼的经验，讲牙齿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喙齿若酸，一暝眠床就翻车到天光。喙齿若疼，三不五时啊，啊就叫阿娘好朋友。喙齿若歹哦，三顿食饭就凊彩哦。人若无胃口，真济拢是喙齿咧吃笨斗啊。啊，要过喙齿，今仔甲你报告。一支九处丸生态洁牙露 ，Nine Dimension 九次元的洁牙露，吼、哦，这效果足好。我先讲什么是生态，这个生态就是高生物活性小分子的蛋白质，真细微。过去拢用伫美容，用伫美颜和皮肤更洁，无这个胶粉。真侪影外钱啊，七八十、八九十啊，看起来四五十。就是生态的保养品，叫做冻龄。啊，我介绍这个九次元生态洁牙露，伊主要成分就是胶原，这个银胶原生态，这个牙龈的龈呐、啊，哈，喙齿的这个牙龈，就是喙齿周围的这个齿膜，简单讲啦，叫做牙龈。就是牙周吧，哦，好朋友，你听较有。那么，银胶原生态是专门修复着齿花，咱的牙周吧。伊侵入到这个喙齿的底座，搁一项叫做珐琅质的修复生态，这叫做 DBP。喙齿本身，你若有齿，有鼻唇，有破孔，有薄齿，有齿角，哦，这个胶。珐琅质的这修复生态呢，这个、效果真好。伊综合着丁香，吼、哦，佮有这个叶酸、维他命 C、薄荷、山梨醇、山梨糖醇，佮着喙齿底座抗地基啊，和喙齿膜会当修补，和一支一支的喙齿，那阿里山的火车，吼、哦，在变变，佮、哦、有好朋友老抹掉啊。哦、用着咱这支九次元的洁颜露啊，你的喙齿用哦，真正让你有毛吃较脏水，无毛吃较清脆哦。咱这支九次元的洁颜露，就经过着台湾中央研究院大岳大学博士教授曾国新哦，庄国生伊的认证，经过美国南加州。研究所的马龙生这个博士的推荐，在其中的量子远红外线的生态，得到咱台湾日本高行专利的证书。一秒有一亿处，一秒就一亿处的量子能源去消除掉齿旁内底牙周牙龈的细微油带。和朋友听好清楚哈、哦，这个量子比。耐米更加细个油哦，这一档专门修补掉咱的结石、结侵占的齿膜、齿周吧。这一礼拜都有效果，不是乱讲的。在台湾国民健康署调查，十八岁以上高雄有轻度这个牙周病，其中啊30岁到40岁呢，吼、哦、30-40岁这个牙周病上济。你无怪讲三卡波一间喙齿科啊，吼、哦，齿科店嘛。那么牙科医师就表示讲，这牙周病就是喙，吼、哦，喙齿洗不清气，首先就是牙龈的老化。你得刷牙，透早刷牙有无？困一暝啊，6-7点钟、7-8点钟啊，你透早上面来刷牙，啊无规个嘴臭咪毛啊。这个牙床骨的发炎，就开始牙龈流血。再来牙周骨的骨质的流失会流失，简单讲，那个齿周要开始摇，要开始崩盘，到落尾喙齿一个一个倒。再来有样知识哦，吼，你若暗时在困，哦，咱的嘴内底的病菌特别高升，哦，所以困见的病臭臭嘛，哦，嘴臭臭啦。
啊，喙齿就涩涩酸酸啦，这拢是危险的信号。尤其是有种喙齿的、倒假喙齿的，吼、哦，你更加保养哦。唔是种喙齿就无代志，唔是倒假喙齿就无代志。用这支九次元洁牙露，你上近五天，上班一礼拜，你都感觉好过。那么这款九次元的洁牙露呢？这甲齿膏无同，差足多。这是科技研发，有专利证明。这无这个化学剂，无硝酸钾，无硝酸氟。经过着卫生机关检验合格。重点是诊所网络过去只有一支哦，只有一组哦，一支哦，980、980。今天这次快闪哦，中央要到啊，真正争取特别优待。即阵咱一组是两支，四组两支，咱原价一支就980，即马买一支送一支，980块。你听清楚哈、哦，四组的原价一支是980，买一支送一支哈。哦两支980、980，啊！那大组的呢？大组的你细组的加700块，简单讲，加1680块，1680，和你一路花，一捆头和你五支，吼、哦，五支，而且个洁牙露，听好清楚哈、哦。拢总五支呢，不止，佮加一支好啦哈。拢总六支啦，吼，半打啦，要送就送好清楚啦，送好够够开啦哈、哦。你听清楚哦。小组两支是980，大组半打六支1680，和你一路发，和你喙齿用。啊，今麦有听到，赶紧抢讲哈，保护喙齿足重要的哈。0800013456，0800013456，唔免运费哦。0800013456，搁一线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中央要到啊！今仔日才有，予你顾嘴顾嘴齿的九次元的洁牙露，你听清楚哦。一支是980，啊，咱今仔买一支送一支，两支980。哦，啊，你若买大组的呢？六支啦，吼、哦，半打啦，吼、哦，1680，好朋友，电话紧卡哦，哈、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感谢大家。

少年时代，阿文哥伫台中，我住过台中北屯的三堡啊。哦，外地人叫三魂堡，在地人叫三堡啊。关于妈庙后壁，过去北屯的婆啊，婆家吼，婆家是一个较尊卡啦吼。那么婆家呢，较早呢做尊卡，即马做发达。已经有30000多名在北屯区的婆啊，说那里长选到就当当选议员，大台中上座的里，现在变成婆家里，婆家里，这个婆啦，啊，在这里都说婆家，婆家，婆家啦，北屯跟太平中间的婆家溪，大里溪，一条平拿新桥，在顶礼拜正式通车。100多公尺，不过会当省足侪时间。北屯的人口已经突破到300000，太平到500000，两个加起来都好。太平有200000，两个加起来500000。厝边隔壁小过到汉溪、大里溪，通车了后，太平、北屯在咱台中一路通。来讲台湾上水的城市，都有上水。上水的乡长，上水迄乡的乡长，新竹、苗栗、云林、屏东、嘉义、平湖，拢唔是好朋友。甲你讲彰化、恩情啊，恩情啦，恩情在地人讲恩情，恩情，阮住的恩情，恩情。彰化恩情乡长83年，1994年以来，对区营昌做乡长。尾啊，隆重入阁，坐番啊阁。国民党一位邱永昌、黄建章，无党一位江杰纯、詹木金，现任乡长是民进党的魏淑薇。啊，永昌哦，恩健哦，做派工，做乡长哦，哦，真侪拢食假啦吼。现任乡长詹木金呢，可能搁咧上诉。哦，其中的詹木金啦，较早乡长啦，哈，啊，为是工程啦，哦，为是为做文书啦，为是跳啊卡买票啦，违反选罢法啦，啊，真侪都发被干平，啊，佮乌西，30多年来安全落庄的乡长呢，叫做李世炎，李世炎，李世炎，不过。跟人合作起初也了大事，做乡长拢做甲食面钱饭，江淮恩情、英情、恩情，阮住的恩情，好朋友来呀、啊！为你安排一段好听的歌，做伙收听，叫做《男性的纯情》。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

0: 人呐，食老吼，啊，目睭歹啊，脚手歹啊，吼，头壳歹啊，上惊是喙齿歹啊。你喙齿若歹吼，
1: 喂，
0: 文哥家你好。食物件会流目屎呢。
1: 好啊，我甲你用屁哥。
0: 你也知讲，大家若啉水，水质若歹，就搞地带啊。啊，喙齿若歹吼，胃肠就歹啊，啊，身体就如晒啊。有食薰补槟榔的朋友，加减着喙齿歹。啊，即卖少年人拢麻辣啦，爱食甜啦，吼！啊，喙齿无到四五十，啊，着酒气规大堆啊！啊，今仔日好机会啊，保护喙齿的守护神，就是这座九次元、九次元 （Nine Dimension） 弯红线生态的洁牙路，热热等咱讲哦，九次元洁牙路。就有美国南加州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化学研究所的马龙生博士，甲着台湾中央研究院曾国兴、庄国生博士三博士的慎重推荐。这支救助员的这牙露量子远红外线生态，有台湾日本的高行专利证书。专门清除着喙齿的牙垢、牙渍，吼，咱的牙菌斑呐，吼，搁有喙齿的臭味，免拄着这牙周病。咱知影喙齿的骨折啦，吼，就是这个珐琅质，咱的喙齿珐琅质嘛，吼，齿周菌嘛，牙龈甲着齿髓。这个齿髓一般叫神经啦，哈，其实是齿髓啦，哈，齿髓啦，哈，那咱的骨髓感官哈，叫做齿骨，这个齿髓。喙齿痛通常是神经痛，神经痛头神经就是头这个齿髓给扭掉。较严重呢，这个牙龈甲牙间的玻璃，哈，牙龈甲牙齿会拆开去啊。这个牙周骨啊流失，先讲齿周那歹哈，你牙根的外露。这个牙龈的退缩，你喙齿就开始叮当，开始摇，吼、哦，啊，喙齿若开始摇，好朋友，你都未过桥，到时就无喙齿，哦，啊，你啊，只要一支五六万、六七万啦、啊，啊，一般普遍啊，一到三支啊，为全口为半口啊，哦，啊，半口就七八十万啦、啊，啊，走未去啦，个时间个拖磨，啊，好朋友，所以喙齿你啊时常酸酸、痛痛。吃物件咳咳，无眠，喙齿患的症，透早入喙齿，奇怪那流血，这拢是喙齿危险的信号。你得来用这支九次元洁牙露，哈、哦，九次元的洁牙露，这上先进的哦，哦，这个牙胶原生态 AGRP 配合着珐琅质修复的生态 DVP。加上丁香、叶酸、维他命、薄荷、山梨糖醇，适合着牙根、牙周、牙龈。用红外线、远红外线的量子共振，会当侵入甲咱齿周旁内底，咱的齿周高、齿周旁、齿周底周，你用看卖，这一礼拜就有效果啦，免烧钱啦，哈。九次元的洁牙露。也当做齿膏，买当稀释哦，买当稀释泡脱水呢，该落嘴哦。刷牙漱口一减二个，那么一支有60cc、60cc， 伫网络便宜诊所拢是900倍哦，一支哦，一罐哦，900倍哦。今仔加入快闪，你有听到机会来啊？特别清楚的，特别优待。咱这组呢，一组两支，买一支送两支，买一支送一支啊，两支吼，两支是980、980。啊，那大组的，吼、哦，你买小组个加700，吼、哦，大组的呢，一两三四五六，半打六罐，原价5000外哦，今啊1680块，1680。好朋友，时间关系啦，广告有限啦，有啥物保护喙齿、保养喙齿啦，大人、囡仔、老大人拢总会当用，真正有俗个啦哈。你听清楚哦，九次元的洁牙露，小组呢两罐两支980，大组的半打优待6罐6支，1680块。啊，先买先赢， 哦，阿边轮回，哦，阿新旧新屋，阿你点了金卡。0800013456，0800068777，要让咱大家注意健康，勇勇行行，吃老哥的葡萄头，赶紧来哦！哈，以上是广告哦，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听好清楚，电话紧卡好。

好朋友，小张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陪伴的乡亲对我行。今日白油价无起哦，无落哦，汽油、柴油不涨不跌哈。汽柴油今日白无调整，阿好朋友听有。连续假期有钱的出国坐飞轮机，啊无钱的就台湾 A B C。恒春垦丁小琉球，下番山顶看日出。嘉南江边收海影，宜兰山顶就看风景。同班同学有你安排南台湾小姑娘的美丽外甥。

乡亲对我行，嘴气那歹，食饭就凊彩，暗暝就配酱菜，啊，嘴气那烂，讲老仔，诶，钱都乌白开，啊，嘴气那未补，家门都出门都惊无路，身体都拖拖拖，嘴气爱好，食食就免烦恼，健康就阿不倒，啊，嘴气那用。哦，食遍四方，山珍海味讲食甲爽，一副好喙齿，食龙虾、食鲍鱼，欢欢喜喜。啊，若一副歹喙齿，食米饭、食料理，拢总无趣味。喙齿足重要，哦，啊你若未食就死翘翘，神丹嘛无效。人食了有年纪，就爱顾喙齿。食老大家顾嘴齿，讲平安健康，食饱你啊！小弟是阿文哥，甲你服务的乡亲对我行，咱真济大哈大姐最爱小听阿文哥吼，笑笑啊讲互你听，一块好听的歌为你安排，叫做《红霞厝》。需要文歌服务，线下电话继续敲0800013456。0800-068-777，林文龙的歌声，在咱宜兰罗东大一站了后，饮酒忘形啊，爱烧酒头哈、啊。

在上新的统计，台湾2300多万的人口，65岁以上超过480万。简单讲，五个中间就一个超过65岁。老大人愈来愈多，唔嘛，咱来强筋，假期节日对家装卡，看老大人，看阿公阿妈，看阿祖阿太，亲情的温暖是金钱买不到的。时间管理，电话听完，刚从插播这个来进行，咱后半阶段乡亲对我行，大家来去台北的大酒店。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向前对我行。欢迎各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几件代志，甲咱赶紧报告。第一件，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起，汽油无落，维持原价。好朋友了解哈。第二件，在台中大理，今年一百岁，有十九个。八个是查甫的，十一个是查某的。那么敬老金一百岁拢一万块、一万块，哦，包括着总统府的金属片，因为下礼拜就是重阳节，即马拢发进情，哦，拢发进情。过来，中央政府明年度中央预算，有定伫正月初五前，那三读通过。正月二十，总统的公布，当天登记。正月二十六过年前，领一万，叫做全民普发一万块。好朋友，期待啦吼，期待啦哈。啊，过来，过一个月四十外天要选举投票。啊，有人拼台生，有人拼连任。有人走庙寺，有人走夜市，啊，有好嘅人继续善，有乞食人下大愿。未来两军对立，落波战，增加日月无光，路苍苍。人人话当选，各国有希望。哦，啊，抹乌啦，破塞啦，手段粗残。哦，啊，我落选，你当选，你落选，我当选，有希望，有希望。有好小白贼，腹肚内无半项；有愿景，有理想，有做事的照起工。啊，较早阿扁也讲啊，阿扁也较早讲有梦想水，希望相随。啊，那马英九又讲讲台湾向前行，台湾一定赢。啊，今嘛立个议长吼，哦，立个议长讲啊，讲哦，较早高雄市长无闲呢。讲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就发大财。时间也到，哦，票也到，有人落选，啊，也有人，哦，也有人，啊，就安尼啦，有人当选，就庆通宵啦，这就是咱台湾的选举啦，各朋友，啊，若有人落选，就骂骂好，来啊，让咱大家拢总当选。

要当选了，后个月就知影啦，后个月底啦，哦，好朋友，啊，有一个笑话，讲三人合股做生意，啊，一个姓刀，啊，一个姓廖，啊，一个姓四，哦，四顶山的四，结果三个月就倒打，啊，是安怎？啊，都倒了死啊！说倒的，说了的，说死的，倒了死啊！哎，各朋友，这一波灾祸，这个灾祸在倒位？灾祸就是咱喙齿啊！哦，喙齿内底喙齿，喙内底喙齿，喙齿那烂叫闹灾嘛。所以讲话那闹风，灾祸就闹灾。哦，啊，各喙齿那歹。啊，好朋友，你食物件就凊彩啊！来，我来讲过吼，我来讲过，这时间有限啦哈。一支喙齿主要各做，就是牙关吼、珐琅质啊、喙齿这个旁、喙齿舌顶管吼，包括的牙龈，就是喙齿的这肌肉吼、牙周韧带。第一做来，第齿舌骨，还得齿髓吼，齿髓就是喙齿神经啦。你头神经就是头这个齿髓哈，齿髓。通常喙齿出问题，就是牙龈退缩哦，牙根外露，那一条桥啦，咱讲条桥哈，这个桥墩啦，桥墩啊裸露有无？水在墙啊，水在肉啊，啊桥墩哦，底座那无条哦，啊这个桥就会崩嘛，啊桥崩落，桥就断啊，哦桥墩那崩，桥就断啊。啊，同款意思啊！你喙齿底做那烂，哦，啊，齿做那斑驳，哦，啊，各朋友，你的喙齿在哪个？啊，初期拢是对牙周病开始呀、啊，哦，譬如讲，牙菌斑呐、牙结石啦，哈、哦，啊，都酸酸痛痛，红肿老花呀，啊，过来都牙龈剥离呀，哈、哦。牙齿甲牙龈的剥离，甚讲迄个齿巴无去啊，啊，齿做骨的骨质流失啦，啊，这个喙齿吼，就开始摇摇晃晃呀，震动晃呀。你看医生绝对是慢喙齿，哦，啊，喙齿若无吼，你就开始到割喙齿呀，啊，无种喙齿呀，啊，好朋友，你种喙齿、种喙齿，嘛不是永远的哦，嘛是要保养哦。嘛是要定期追踪哦，你三个月到半年都要洗喙齿哦，爱洗齿就哦，这有经验想知影哦。啊，所以好朋友，你要保养喙齿，保护喙齿，目前这条上好，这款上好，九处丸量子远红外线生态的洁牙露。甲你讲啦，卖讲电台无好物件，有当啊你家己唔知影，这买过有够济。迄较早电视台吼，几千几万人咧买呢。好朋友，咱叫做九次元洁牙露啦，吼 ，Nine Dimension， 这专门修复喙齿的齿槽牙龈，吼、哦，和你的牙龈这个胶原原，这个龈胶原生态，对着这个齿槽齿旁、喙齿周围的齿膜。侵占的细胞活化再生，和这个喙齿呢，甲控制底座的地基啊，这个牙槽去甲灌营养素啊，这个珐琅质的修复生态，这促进着钙离子的再矿化。好朋友，就是预防蛀齿啦，这两项就记得啦。哦，加了这两项，哦，银胶原生态，甲着珐琅质的修复生态。欸，这两位博士推荐的呢，有七项专利呢，特地预防牙周病呢，佮加上着丁香、叶片、维他命、薄荷、山梨、糖醇六大主要成分，这是这支九次元洁牙露，这是咱喙齿的修护神。到一般病院啦、诊所啦、网络啦，你探听吼、哦，九次元洁牙露，九百八，一罐哦，九百八哦。啊，咱今仔日呢，好朋友，中央要到啊啦！哦，真济老大人，即马480万人的老大人，我中间都有一个，你讲喙齿偌好，食老一定加减歹嘛。啊，咱犹太爱保护，所以细做呢，咱两罐两支就对啦哈，九百八，一支就九百八啊，咱两支九百八。
啊，大组的呢，一两三四五六，吼、哦，给你一道六支六罐，六罐1680，1680块，真正无接受的呀啦，好朋友啊，会当给你做起膏、洗水器，嘛会当泡水哈、哦，泡拿轮烧的水来刷口，足好用啦，真正足好用的，好朋友，喙齿得爱保护啦。九次元的洁牙露，你听清楚哦，一支有60cc、60cc， 啊，又带两支呢，好、哦，两支哦，好、哦，小组两支哦，980、980，哦，啊，大组是半大六支哦，1680，1680块，这有买到的，加买挂啦，有用过就知影啦。真正用过到小铺，开人听广告哈，免运费。伫今仔日才有假日快闪，半卖半销上。你电话抢讲0800013456，0800068777。我甲好朋友讲啦，喙齿啦歹，牙齿啦歪，人就好呆啊。哦，啊，买无野草买肥，人无喙齿就落水啊。好、哦、啊，最近啊，生冷啊，生冷，好、哦、叫做气做未稳啊。啊，最近啊，油食物件你都未抽掉啊。啊，最近啊，落嘞，哦，最近啊，登记叫老宅啊。好朋友，保护最近嘿，九次元车啊路加减买，真正买到油袋有俗啦哈。两支980，六支1680，你看这样你俗要对买。电话卡好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阿你有清楚无？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0: lovely spin I'm in under the old black magic called love.
1: 你知道九十一当前，九十一年前，1935年的11月22日，日本时代的台湾已经是无选举，因为九十一当前，台湾民主的先贤林献堂、蒋渭水极力向日本来请愿，在日本台湾的总督府。不得不开放，当时有市、有街、有庄、地方的选举，这是台湾有史以来自由民主头前的选举。在1935年，是民国2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未开始，中华民国政府也未到台湾。台湾甲中国无同款，什么所在？政权是选举，县市长、议员、总统爱靠选票。啊，中国讲我冇选举啊，我唔免投票啊，啊，我就来拍扑啊，发表政见嘛唔免啊，握手就好啊。啊，简单讲啦，哦，啊，你做省长就省长，你做县市长就县市长，这叫独裁啦，独裁啦哈。那么大战了后。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到台湾足足80冬，今仔日空中有嘉宾甲咱各朋友报告，在地文化流传一句话：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有。

来呀、啊！今仔日的空中游览车要甲咱讲在地文化，选举无师傅。大战了后，二次大战，西元1946年，民国35年，台湾才开始有村里民大会选举。哦，中华民国到台湾，一直到1996年，民国85年，总统民选，多好是50年。在自由民主台湾化的台湾社会，学习到人民做主，这个道路是坎坎坷坷，要进步真远要阁快，尊重包容的数量一定要提升。好朋友，唔知你知唔知？即马选举会招真济，搁在30-40天，大家看，金金看，目睭看，看阿文哥。讲予你听。

到着中华民国伫台湾的时代，上早村里头的选举，村长李干事家家户户根据着选举人名册，收身份证换选票，票投向就当选，吼、哦，唔是你去选哦，是人替你选哦。后来参选的人愈来愈多，有定当选的人，先伫票柜内底藏票，停电就甲换票箱，停电就甲落票，有乱而有损选票。这段民主过程叫做做票。少年的较唔知。做票年代，1975年，民国64年，五届审议员的郭武新，在咱宜兰争取立委废票8万多，干那废票哦，8万多张哦。1977年，民国66年，汤馆长选馆长，柯信良先生即马去滴个，怀疑被作票，爆发着中立事件，选举无师傅。用做票的屋。过来买票吼、哦，大条、细条、条啊卡，买个防狼危机，买个牙线棒，叫做全面洗啦，洗就对啦，甲洗落，退税啦，加劳工啦，利用这句话啦，选举无在乎啦，用钱买的屋啦，好朋友。啊，做票票票以外呢，啊，佮有特定族群，迄个剃票，足奇怪呢，剃票头壳顶翘翘呢，讲台湾的选举吼，就目屎飞袂离啦。好朋友，啊，即马回家真济啊，候选人啦、啊、吼，绝对无买票。哦，啊，跳啊卡，哦，有买无买啦，唔知。啊，不过吼、哦，剃头的啦，哦，剃光头啦，请排骨的啦，请鸡排啦，啊，加减有啦。几排哦，哦，啊，即马拢唔是候选人请的啦，啊，讲着选举吼，啊，趣味也好笑，选举一时啦，身体健康上大事呀，吼、哦。11月特别选举啊，选举无师傅，哦，爱认真拍拼才有，对唔对？好朋友，大家共同祝福啦！台湾平安，大家平安，选举嘛平安，好不好？

较早咱的节目有口音现场啦，啊，真趣味，啊，因为时间今麦拢无够，真的不够啦哈、啊。你要听歌，你若讲你完全听讲话嘛，无趣味啦哈、啊。来啊，卖骗阿仔啊啦，我阿仔和你骗唔知啦，骗阿仔。

这个歌叫做骗阿仔，啊，唱歌的人嘛叫阿仔，哦，趣味啦吼、哦。来，各位朋友，我讲一人事实，你那净水器啊，卡扎四五万，即马卖掉，将近要七万，一支水器哦，一道爱净三支哦，迄开拢几啊万块，啊那开。全口的吼、哦，百外万，全口的啊！啊，那半口嘛，将近要一百。啊，今仔日你若讲透早入喙齿酸酸摇摇疼疼，你若讲入喙齿会流血，吼、哦，齿旁会流血，好朋友要注意啊！你唔忙到时喙齿无正喙齿哦，我跟你讲，今仔日这个九次炎。量子红外线的洁牙露，我跟你讲，两支两罐九百八，唔免一千块，保护你的嘴齿，无遮好个啊！半打六支，一千六百八十块，九次元的洁牙露 ，Nine Dimension， 主要新闻就是。凝胶原

0: 30岁到30岁，冻龄就是抹这个胶原哦，抹这个胶原生态啊。啊，这睾丸啊，肉毒杆菌啊，恢复青春啊，哦，啊，这个银胶原生态的专门针对自己的啦，哦，修复迄个必须的空嘴，必须的嘴齿，牙槽骨、喙齿骨、动脉骨，哦，胶原银胶原生态。以及强化牙周，而且胶原蛋白啊，伊专门修复这个牙尖啊、牙周病啊。和朋友你了解哈、哦？过来，这个珐琅质的修复生态，这就是促进了钙离子的再钙化，卖好就气啦、蛀牙啦，哈、哦。银胶原生态加上珐琅质的修复生态，彻底解决这些牙周病，和你抗地基。哦，啊兼修理甲好利利，这个九次元的洁牙露，和平是目前专门保护的喙齿，哦，科技研发，内底量子远红外线的共振，和喙齿旁、喙齿周、喙齿花牙间的上侵占牙膏细胞的再活化，大卡大这不较好啊啦，伊啊科技公司，哦，你可能听较无啦，咱讲这空地机啊，哦。起做抗地基，吼、哦、啊！喙齿灌营养，和你树头桥栽，唔惊树尾做风台啦。你起做哪用？吼、哦，你喙齿就来啊！这个九次元洁牙露，伊个名叫热腾啦，一个九次元量子远红外线生态洁牙露，量子比这个电子原子纳米更加细，精细精细，吼、哦！的单位啊，哦，啊，当然各朋友，你那像咱听我节目的电磁波嘛，哦，我讲话透过电磁波你收到嘛，这种大资源的呀、啊，啊，这个洁牙露，九次元洁牙露，哦，这个次元 dimension 就是立体，立体就是咱三 D 哈叫 three dimension 嘛，哦，九次元的 nine dimension 九次元修复喙齿，保护喙齿。九次元的洁牙露啊，主要用途讲清楚，喙齿会酸，喙齿会摇，喙齿有蛀齿，牙周病，喙齿会老化，细菌感染，牙龈红肿，哦，你家己拔了就酸啦，就疼啦，拔了夹袂落去啦，哦，有当拖沓就无多补啊，哦，牙菌斑、牙结石、牙周病，你用这支一礼拜，一个礼拜，你较有耐心，一礼拜你甲用看卖。喙齿的修复型九次元洁牙露，哎，未过老花呢，哎，未过酸酸痛痛呢，哎，起早开始用起来呢，会当让你入喙齿、减洗喙齿、减落喙齿，一支是60cc， 诊所、病院、网络，卡早拢一支900倍，一支哦900倍，这怎样的齿科啊？修复齿科啊？哦、有治疗性的啊，有真正功效的啊！啊，今仔日吼，咱分大组、小组。吼、哦，你小组呢，买一支送一支啦。简单讲啦，900倍是两支啦。啊，那大组的呢，好朋友，全家要用啊，家用过啊，保护喙齿啊。咱是一两三四五六，半打六支啊，半打六组啊，半打六支啊，吼、哦，六罐就对了吼。偌、哦、济？1680，1680块，你现在不买不好，下礼拜就不介绍了，下礼拜重用了，跟我们说清楚哦，啊，当然时间有限，广告有限哦，啊，卡手也有限哦，来呀、啊，啊，你要多以上广告，赶紧电话订购啊，0800013456，0800013456，还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再讲一摆，最后定讲啊，卡手紧哦。细组的两支，细组的两支啦，哈，两罐啦，980，九次元量子红外线的洁牙露，大组的半打六支，1680，1680块，免费送到厝，好朋友电话卡都有啊，哈。0800013456，0800068 七七七，最后啊哦，卡手紧哦，有听着爱卡嘿，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哦。
1: 我给你写拜托。

0: 连续三天的假期，台北国际牛肉节连续啊嘛举办三天。台北市在办牛肉节，哦，牛肉叫壁虎，哦，壁虎，壁虎，哦，诶，壁虎啦，哈。啊啦，面哦叫 noodles 哈 ，noodles noodles beef 哈，牛肉节牛肉面，伫这个台北的花博园区，隆重呢有115位的好手啊，诶，要做台湾牛肉面王啊！现场牛肉面嘉年华要点的，哦，要红烧的85大，几多几多？阿哥有哦。北台湾要吃牛肉麵哦，咱台北中山区，台北市的中山区花博公园的广场，你若坐捷运呢到圆山站，哦，捷运圆山站，哦，一号会出口，圆山站一号出口就当到的花博公园广场吃牛肉麵，吼吼吼，乡亲若要吃对我行，新北市政府呢在今年有新北海派与女共游鲜味港诀，什么意思？在新北的石门富基渔港，哦，新丰富基海派宴隆重开40桌，万里虾吃免惊，哦，特产的海产现在当时行，啊，秋天吃海产，哦，好朋友回家吃啊，上开赞，好，讲到这目睭就大泪，吹海风欣赏海景，鱼市场吃海产，来咱新北市的石门富基渔港，你不知道哦，三芝啊，小家人啊，搁过来金山啊，罗门啊，石门啊，有无？来亚利有佚佗啊！较早我做学生呢，我的朋友和因的姑啊吼，金山的白庄啊，我拢去到白庄看海边啊，你敢知呀？哇，享受学生啊呢，白庄呢，白野呢，白树呢，吼，来个朋友来讲南台湾的屏东连续三天，伫屏东的国民公园举办着世界伫屏东现场16个国家100大的特色，异国文化特色商品 DIY， 国际音乐舞蹈演讲，好朋友多元化的高交织的热闹气氛呐。屏东馆长就春米。春米姐啊，讲哦，来屏东啦，唔免护照啦，那出国旅游啦，哦，迄，那个巴西的森巴舞、泰国的特色歌舞、意大利传统舞蹈，啊，够个的西班牙弗朗哥吉他，哈，包括的萨克斯，哦，萨克斯风的演奏，那来行世界，其实伫台湾，咱屏东管理局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哈，就在今天最后一天哦，哈。下晡4点加阴暗9点，加阴暗9点，和咱南台湾的乡亲来佚佗。吼，讲不完啦，足侪不完啦。啊，唔过吼，你若要食吼，食老阿的葡萄刀啦。吼，讲小五谷食甲老阔阔啊，食老阿的葡萄刀，喙齿还好啊。啊，大兄大姐一路好喙齿啊，食龙虾、食鲍鱼，欢欢喜喜啊。你若一副歹喙齿，食米饭、食料理啊，拢总无趣味啊。九次元的洁牙露最好给你报告，一支900，咱给他送一支，和你两罐两支900，980，1000块够有招，嘛是送到厝，够免运费。啊啦，较有量，1到6支，半打6组，哦，半打6罐，1680块，1680，好朋友。拢一两千块尔尔啦，这个钱唔通去省啦。你到时啦，最起码一支挣落7-8万啦，还搁底下摇摇喊喊，哦，听个哎，滴哩哎个情人桥，讲哎，有无？一句话啦，电话卡你就有啦，免运费啦哈。小灾2罐980，大灾6罐1680。安尼听清楚啊，吼，保护喙齿常用的啦，朴树甲你认证7项专利的，无佫较好个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 电话最后欢呼哦，多谢罗拉。
1: 你要洗澡就好，洗澡两支是。

十月份开始进入到秋冬，所以早晚一天一天就越来越寒，吹到北风起。阿哥朋友，那个鸟就可以扛一杯，都不来到台湾温暖。火面鸟跟到南台湾，火面鸟的国庆鸟，恒春国家管理处讲，即马来欣赏鸟啊上好的国庆鸟。伫咱宜兰，伫咱这个桃园虎头山，毛赤白鹰，赤白赤腹鹰啦，老鹰一个啊一个，拢飞来跟咱台湾休冬。时间关系啦，要阁讲讲未完，这块歌叫煞戏，煞戏啦哈，李静美歌声特别为你安排。那么大哥大姐，咱若食老，有年纪就爱顾嘴齿。啊，食了那个水气，咱就平安健康吃百里，安尼好无？九字原街阿路最后顶杠哈，一组两支，细组的980-980元，一千块够有招哈。大组的六支，一组半打六支，1680，2000块早到有春。最后电话号码0800013456，0800068777。保护喙齿真正最上好啊！你若开始摇摇啦啦，开始会害，开始哦，气喘崩，开始那些老花，洗嘴就老花，你用最上好，一礼拜你就有功效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报告，最后广告，多谢努力。再度感谢你的收听，煞戏啊呢，李静梅跟咱演唱的煞戏。这就今天节目结束，乡亲对我行，无行就袂死行，乡亲对我行，大家斗阵做伙行，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唔忙下礼拜同时间，你咱空中再相会，这礼拜又过，无记无落，油价不涨不跌不涨哦，好朋友了解哈，多谢你咯。服务那较无周到，希望你多多手势举拳。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拜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0: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面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嘛来》啊！我是黄月水。那今仔日呢，咱要访问的迄个做特别来宾呢，是较早呢啊，应该是那徛伫民进党来讲诶，是算美女啦吼。今卖啥物高嘉瑜啦，啥物赖品瑜，啊，搁啥物遮拢无水。迄阵我甲你相水是简怡燕。简于燕，唔知大家还记住没有？后尾简于燕呢，做议员的时候就出席的，啊，然后呢，我们一直期待说他应该是未来代表我们女权可以进立法院。可是呢，简于燕呢，他大概做了两届，我印象中好像是两届以后，他就觉得他应该栽培后人哈，所以就用也啊好也着力，今麦出来选这现在又是应该也是就是市议员啦。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有一阵子，他刚好就是，也不能说是他闲着啦，他因为他本身也是媒体出身嘛，所以也是记者出身，所以他对自己的工作，对于社会啦这个动态都很在意。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出现，就是柯文哲，民进党支持柯文哲选市长。啊，选市长了以后呢，柯文哲是一张白纸，外公一直呆呆哦，做医生，做外科医生没要手术啦。齁、哦、啊美业克魔齁啊美要整业克魔啦啊这就是柯文哲。啊所以以前呢主要检医院去来倒沙缸。啊检医院去来倒沙缸呢他们代志拢甲做好啊齁啊拢甲伊完成啊。啊落尾检医院都要换跑道的时去甲辞职的时阵伊嘛讲啊拢好势溜溜啊拢无问题。结果等记者去问伊的时伊甲记者讲伊弃职潜逃啦。啊，这样代志哦，我跟你讲哦，我还倒无所谓。我对家里的跟小人计较呢，是你把自己格局拉小。但是呢 ，Gary 没看见制作人甲讲老师，你今仔日要请检院来打书的时阵哦，你一定爱甲问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今仔日这个问题，我都问坐伫我隔壁简于燕，你好，
1: 老师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于燕。哇，老师你都没变，但是我今麦不是秘鲁啊，
0: 是啊，教授是秘鲁。
1: 哇、哦，谢谢老师。嘿，哦，赖品瑜好漂亮，嘿呀、
0: 啊，还好啦。
1: 啊，不，有一天赖品瑜去当中哇，这等待其实还一起合照，旁边的同仁跟我说，哇，好像母女哦。
0: 真假？你看，头很肥吧？他那时候也才十几岁，还不到20岁、啊哦。
1: 是，谢谢老师。老师谈到的是好多往事，还要谢谢老师，因为被柯文哲骂的第二天一大早收到最漂亮最大的那一盆花的是老师赏诶、欸、嘿其实真的很感谢这感谢诶、
0: 欸、啊你现在就对我们 Gary 还有听众朋友交代为什么跟这个人合作是这么样的悲惨、
1: 哦、是
0: 你准是去做啥会
1: 其实那当中就是有机会因为咱从政的目的不是来做选举嘛不是去拜托啊拜托咱从政的目的是会当做淡薄啊代志那坦白说观光传播业务是我做介意做快乐也是我觉得可以做很多改变因为那是我的专业我本来就当记者很多年然后也是做美食观光研究我这里玩其实弄这这技术所以那个做这个业务做到3年其实我觉得能做的初步改变完成那些会当继续做下去不知多好会当做更大的改变像灯节团放烟火还是做活动其实我感觉还是做宣传台北市的国际观光我感觉我会当做更好啊，但是我入去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时候其实就发现说做想要出来跟你们说其实那不是我所想的市场因为第一个月的时候中国的卫福部其实是有秘密来到台湾中国的卫生部长那当然也见到当时的柯市长一共上面我们怎样齁啊很多事情我也慢慢忘了但是当时见完的是第一个月大概接近2个月前的时候柯P内部下了一个指令就是当时选举帮忙我们很多的市民欧利桑还有所有独派团体以及北社台湾社等不准再见面。这是我做的节
0: 他还说他是生绿墨绿的
1: 诶但那个时候是刚就任的1-2个月但是我作为一个幕僚、哦、这款事情我不应该对我说所以我到今天第一次说出来、嗯、因为这两个事情其实就让我心里知道啊不对啊 当然来报有很多事情哦，比方内斗啊什么什么，这然这境地但无法都处理。但这两个指令下来之后，其实我就想说啊，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爱造啊、嗯、所以我还较紧做我应该做的事情。那我就想做一个尝试的是，我去当中办一个乔治科尔葛超智展。因为葛超这个东西从咱贵姓的朋友这个他们去把美国这个葛超智曾经是228事件的时候驻台副美军副领事，他当时营救很多台湾人，而且他在回到美国之后不间断的在美国媒体上写美国人不能出卖台湾，美国人要继续帮忙台湾民主化。葛超智所有的遗物其实都被我们的朋友买到了台湾，放在文化局里面，里面包括蓝印顶的画折起来啊，我是官船局，所以我就很大胆的去主动商界了，全部冲绳的还有文化局的东西直接在台北市政府的二楼展，那是我们执政的，就是我去当官船局的第一年展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是比较独派的东西嘛，咱的市场会来看吗，就到他的老卡尼啊，呵，啊，所以去当中彭明敏马来啊，阿辉贝啊没有来，但他的这个代表人也都来了，北社、中社、南社，所有你能想到独派的朋友拢中恰搞，包括 AIT 的商务处长、日本的副代表拢搞啊，老师，我忘了你有没有来哦，嗯、但是话都有到，但你猜柯文哲敢不敢去？
0: 不敢啦、啊，当然不敢
1: 啦、啊。嘿，所以我其实心里。对啊，但是当他没有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这种人我们要跟吗？
0: 嗯，
1: 所以我回去跟就是家里的长辈商量。但是这个业务我很喜欢，办灯节、办音乐会、办跨年，然后国家宣传，帮台北市重做形象。嘿，喜瓜一辈子希望能够就是做个八年，我觉得我就可以当城市有一些改变。所以我很努力的做了三年多。但咱想，咱是故意人，咱想讲，咱无法度无想要替伊倒三工选第二摆啊嘛，所以我要在什么时候离职才是一个正确的目标？我就觉得是在他可以再找一个新的做他新闻宣传的人，所以我在最后一年的年初跟他请辞，请辞信也嘛来慰留啊，其实一起提一个要求，他讲啊不，你就老诶，你卖做代志就好啊，当我进行结束啊，其实。但不要都对于公这，那我留下来不是身败名裂，我不是谈你这个权还什么，不要都做代志，咱就卖走啊，对不对？咱都来做媒体，做啥拢买晒，食家己买晒，对不对？啊，伊当中啊，说啊，好来好去嘛，嘿，啊，但是哦，其实到我辞职进前，我已经十几个局长和伊辞去啊，还是家己离开啊？
0: 伊阿点能改拢总是百几个呢？
1: 嘿，啊！但是我头前的十几个啊，有一个局长要离开的时候，我问伊讲，有啥物交代我哦？就是一定有做这代志爱做，啊，未负责，那交代我帮你做。他那个局长就很委屈，他跟我说：“于燕，我有事情要提醒你，有一天你会去跟柯文哲辞职的时候，你要提防他在跟你说好的第二天之后，就会立刻骂你。”
0: 对啊，果然呢、啊。
1: 嘿，然后但是他跟我说，他是跟柯文哲说好，那好聚好散。然后你这是不是就讲一堆好话之后，他要从11楼办公室回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在进入电梯前 ,11 楼电梯要进去前接到记者电话，记者说听说你被 fire 了。但他在里面刚刚才在跟柯P讲好说那天礼拜一他们共同宣布。所以他只提醒我这件事，
0: 结果他自己就先宣布了，先告诉记者，
1: 先告诉记者，然后讲他一堆坏话，
0: 真的有够，真的嘛是俗烂了，
1: 嘿，的萧郎保守嘛，
0: 嗯，
1: 所以我就记得
0: 萧林
1: 啊，萧林，好的，嘿，我就记得这个事情，
0: 嗯，
1: 所以其实我有做一些准备，如果第二天被突击的时候会怎样？但真的没有想到一切就如所料，但是最感动还是那个时候老师送花，然后一个朋友送我花，嘿，这个都是哇，人生会遇到很多人，但是遇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心里非常遗憾，嗯，
0: 啊，结果他就对外宣布了，
1: 他对外宣布的时候，第二天一大早就老师的花送到的时候，他除了骂我弃职潜逃，其实他当天在现场，准备了网军，然后他的内部团餐，我当然都拿得到嘛， 因为我就是其他局长提防过，所以在当天上午的记者还有他的堂参，我在当天
0: 什么叫堂参？
1: 谈参，他谈话参访
0: 哦，谈话参访哦，
1: 参访稿，他的谈参第一句就是听说简于晏要未留了，然后他就会回答说他想留下来，但是我要看他现在合不合格，类似这一种
0: 不要脸，真的是完全相反。
1: 然后接下来下一句就是。就是接下来他的网络上当天会怎么操作骂我们啊？当然我们是做新闻跟传播的，所以我当然做了一些提防，谢谢前任的几位局长这个一路照顾我提防我，所以当天在他第一个问题要问之前，我另外一个记者就先帮我问说黄岳穗老师的花已经送到了，然后接着他如常他又讲了这句话，讲完之后另外一个记者在帮我回答他说听说他房间已经都清空了，都已经空了，没有像你所说的恋战植物，就变成我们在打新闻战，那接下来的那三个月我就都在家里写谈参，因为我知道他会打什么仗，所以他会用政论节目和网军来打我，所以我自己在家里保护了自己三个月，我才出来上班。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这回来开讲。
1: 那时候就是因为伊安尼哦，未见效安尼，安尼包括我嘛是，包括民进党嘛是，拢拜托讲啊，我都拢无经验啦吼，啊，所以吼恁推荐人吼啊来甲我斗三工，每一个去的拢是派出去参加检验，就拢一起大将嘞，啊，结果呢？结果你看每一个人都互伊安尼欺负干呢，迄、那个林什么州啊？
2: 林州民，
1: 林州民更加可怜。
2: 嘿嘿，就是第二任之后，其实他林清荣、林州民啊，他们都很辛苦，还包括陈景俊。
1: 对啊，
2: 在第二任的时候都被他搞到差点身败名裂。
1: 真的是这样子。
2: 对，然后而且他们不是在，
1: 他完全用毛泽东那种共产党的方式在对自己人。
2: 对。对啊，但是他忘记了，其实他所有政绩到现在那一天，我看他最重要的政绩是北门。他的北门决定要拆掉那个桥是张景生做的，然后在整个北门的交通还有重做都是林副市长林清荣跟林州民做的，他的北门活动是我做的，他竟然砍灭在他的
1: 他自
2: 认的政绩，
1: 对啊，不要脸啊！我等于
2: 他一方面骂大家，
1: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拆那个忠孝桥的时候是
2: 张景生，
1: 对，是张景生不要整，是很早以前我们就跟张景生还有阿碧啊，说一定要拆那个桥，
2: 对，
1: 我那个太不方便了，你知道吗？
2: 对，
1: 所以他也是啊，跟我讨人情，说乌啊乌啦、啊，我怎样你功德爱拆桥上面，我们是不会去讨这个人情，只是说事后看到你在对这些人。真的是，所以我昨天你看，不是，所以前一阵子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有关于说这个柯P和的事情。事情是因为佩芬姐打电话来跟我们办公室说，为什么很久没有看到黄老师在写政治的文章？
2: 对，
1: 是不是我身体发生什么？我说哦，我只要讲到他哦，我等哦，真的无眼见江东父老。迄阵因大伟人来拜托，挨着这蔡碧如来拜托，阿姨不拿卡电话，我才去了这。那时候就是为了这个那个
2: 妇女问题，
1: 对
2: ，Me Too 的问题，老师
1: 去
2: 上课，
1: 我去上课，你还记不记得？
2: 哎，对啊，
1: 你也是你打电话来拜托我去上课的，
2: 是是，大家都说只有老师能救老柯P，
1: 现在赶紧特电林警嘛，请你卡点回来。哎呀，我去那时候是政府的时候，他跟蔡碧如接待的嘛，
2: 嗯
1: 啊，所以我就跟他说，哎呀，不好了，也听无啊，跟他。啊，结果我
2: 其实老师一进去就发现，其实每个政治人物的本质，我们大概碰一下就
1: 知道，对，
2: 他其实就基本上就是沙文主义者。那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老师的好朋友，就是后来出了一些事，所以被请去。那我亲自送他进去，大概一个钟头之后出来，他开一堆书单，然后跟我说：“于燕糟糕了，这个人是这个法西斯主义者。”
1: 嗯，
2: 你现在看就是
1: 对
2: 请各位 Google 法西斯主义者。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花太多时间来讲这个科比哦，就无忌惮啊。但是呢，我是跟你讲，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啊，因为像 Gary 他比较不认识简于晏嘛，他就跟我讲说，老师为什么你一直在称赞简于晏？可是呢，为什么新闻上面我看到了听到就是简于晏在那个科比的时候，就是被他认为说他是啊弃逃离职啊这些东西？我说你大概没有看到简于晏对他的这个一一的反驳啦，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偏见。但是今天刚好简于晏来。因为这个他写了一本这个入侵编辑室齁，这是中国如何影响台湾的新闻自由齁，那中国的这个威权渗透的情况已经到了这新闻的这个编辑台了齁，这是多严重的一件事情。佩林知道，所以我才请简于晏来，然后当着你的面在录音的时候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因为也很多人喜欢，尤其大同万华大同区很多人都是喜欢简于晏，中正万华大同嘛。
2: 中山大同，
1: 中山大同。对，他知道中山大同。
2: 所以很主席我有三个走立这个议员。
1: 真的齁，
2: 对嘛，
1: 都三个。
2: 林亮君、陈怡君、颜若芳。
1: 颜若芳我也站台站对的啦。头一年就是伊啦。
2: 我做拍摄，
1: 对啦，对啦，还好啦，还好，
2: 还好吧，哎呀，
1: 这几万，
2: 对啊，几万就是几万啦，嗯，
1: 一时较唔捌代志啦，即摆伊刚有出来
2: 三个，
1: 三个都上，
2: 哎，掉了梁文杰，啊，等梁文杰即摆是陆委会副主委，
1: 不会啦，更好啦，他那个职位对他来说更有帮助，对对对，那就来讲你这本册哈，你为什么有写这本书的动机呢？
2: 有一年我专门跑去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因为我认为说巴勒斯坦其实这么小的国家，但是以色列犹太很厉害，你知道美国的好莱坞啊媒体很多都是
1: 华尔街，
2: 对，都是犹太人啊。但是他当尊的是差不多国家当政经的时尊，巴勒斯坦都国际上影响了很大，你也给你村上春树他当初就说一句的，他说如果是鸡卵厂石头的时尊，我永远站到鸡卵这边，因为伊是要讲伊会消停巴勒斯坦，啊，其实我认为台湾的亲像迄当中的巴勒斯坦，因为前几年的时候，咱拢知啊，胡锦涛告习近平就下令我们要写好中国叙事，要讲好讲满，一年就花了几千亿在国际宣传上面。迄当中我想讲台湾危险，啊，这是我会当做的研究，啊，但因为我迄当中在做局长。所以我本来的题目是做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啊，但是我落任了后，过过两冬，迄当阵以色列巴勒斯坦，我想讲一定无遐济啊，所以我找一档拉脱维亚，因为迄当阵台湾假消息全世界第一济，啊，另外一个就是拉脱维亚，啊，拄拄好我一个朋友到拉脱维亚，所以我迄当阵找。去找伊嘛，去访问北约。
1: 他住在拉脱维亚的台湾人应该很少吧？
2: 很少，他是大使。
1: 大使，那就去当兵。
2: 去当真排鬼旗啊？阿基曼姆西啊！啊，但是我去了之后，进到了我写了一个研究计划，进到了北约的反假讯息中心，访问到他们执行长老师谢执行长，对我说台湾终于有人来了，因为去当真。因 NQA 是主要对象是俄罗斯，这差不多COVID-19 的最后一个月。因 NQA 是俄罗斯，但是因得要专 NQA 中国啊，伊讲中国可能比俄罗斯厉害啊，所以我得对伊当中开始做我整个研究，大概做了三年，把它做完。
1: 那，这也是你的那个毕业论文的内容吗？
2: 对，是我两年大概一年多前的毕业论文哦，这个。我一辈子都在政大念书的感觉，就从大学硕士念到这个博士，这个博士念的比医学院还久。我也是，
1: 没关系，你终究还是拿到了，
2: 而且很快乐。
1: 人家陈文茜在纽约拿了念了九年的那个博士也没有拿到啊，对不对？
2: 但是过程很快乐，就不管去以色列和拉脱维亚，都给我一个重新研究台湾国际的方向的。啊，当然这是我对这个社会应该做的代志，因为咱这个媒体嘛，
1: 你用你的。但是你用你的专业角度来说来看，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说中国的这个威权的渗透呢，已经到了台湾的这个新闻的这个编辑台。
2: 做严重，因为我家己的做媒体， 啊，正经我落任了，我无做局长，我得去政论节目嘛。当然，以前政论节目我都东森主持过，啊嘛去三立明星啊。啊，我以前到2000年前后的时阵，我去当阵本红亚节目，啊幺五赵少康节目，我都是常客。去当阵呢，政论节目当然每节都有立场，你看哦，有汪本虎，有赵少康，好、嗯哦，但是编辑台是专业的。啊，但是当我在不做局长之后回到媒体，我其实很敏感就发现编辑台里面，我举例来说，这某家电视台里面主持人当然还是专业、嗯、但各有立场，那么要给立委来宾各有立场、嗯、但是制作单位有一两人其实他的资料是来自于中国的网络谣言、
1: 哦、所以制作的那个团队已经是中国入侵了、欸、被渗透、
2: 欸、啊，我回到了媒体，
1: 可是这种情况不是都在 TVBS 啊或者什么东森这一类的，
2: 我都上啊，对，不止
1: 不止，
2: 其实我后来去、嗯、我当然我在各广播电台，因为当来老师的节目很好、欸你顶一摆你的政论文章其实我都有看，因为就需要要改变这安尼情况，先是需要老师这块呢意见领袖家己做这部啊，这是解决方案。但是我回到了广播媒体之后，我本来要回几个广播节目嘛，几个电台，但是我也很讶异，发现几个电台都卖出部分时段了。那、哦、对，我说的不是我的老东家赖敬贤的波特林波邦，波特林波邦是做行口，弄是家己撑起来。我说的是。部分的地方电台里面的部分节目是跟中国福建合作的，嗯，然后当然对鸿蒙。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这本册呢，其实是很专业了哈，各位、而且那个你看他那个检阅花了这么多时间哈，然后去收证呐、然后他自己实务的经验，还有他这样子在跑新闻点，还有他自己的观点都放在这里面。我是觉得这是一本相当值得推荐的书，作者是检阅哈，出版的是那个
2: 前卫，
1: 然后他的名字的全名是。入侵编辑台，然后它的旁标是中国的威权渗透如何影响台湾新闻自由。那因为呢，我前一阵子呢才访问过廖小军，那我觉得呢用捧场呢是一个情谊啦，但是主要是好的书大家一定要买去看哦。我讲来公公，你家里呢少了一面这个跟他讲，咱讲来讲碰意，恁家的碰意哦，唔免会当坐就好啊。哦，啊，恁家的菜毒啊，冰箱哦，这咱基本上都没菜毒啊嘛，所以你们家的菜吃不完就放冰箱就好了。可是呢，有一个东西不能少的，就是书柜啦齁、哦。所以呢，你不管是你家的沙发有书柜，你家的餐厅有书柜，你睡觉的地方床头柜也有书的话，这些地方都放书的话呢，其实你就会觉得说你的人生是丰富的，而且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啊，于燕，
2: 就刚小老师要先谢谢老师。
1: 没哪里没客气，那个公主
2: 真的谢谢。
1: 我的因为这检阅员工哦，我长相跟那个婆婆还有点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讲这检阅员跟了我查囝，啊，检阅员阿是伫海巡署，嘿，有够乖，有够高爷，有够听检阅员，
2: 啊，
1: 有够。
2: 我看到老师了。
1: 真假？我足介意，跟了我家婿，真正足乖的哦。
2: 谢谢老师。
1: 于燕，你现在还在这个跟那个在观光协会？
2: 对，我现在在台湾观光协会，就是做一些观光的幕僚工作。但是我讲哎，这个工作是我很喜欢的，没有办法做完。八年，那是狗不理沙中，但是你那是我会当动沙当哦，我嘛感觉足厉害啊！
1: 那我入去跟柯文哲上班，我大概3天。你有当沙当归当，我应该三工啊！而且呢，要离开的时候，大概吼、哦、市长室外靠弄一个警卫嘛，可能会冲入来。给你讲，有可能我跟柯P3天以后吵架，结果柯P离开啊，然后我还在里面，可怜。所以这个实在是真正，我得跟你讲选举，伊安尼政绩倒数第一名，刚出来选总统，实在是厚颜无耻的哈。所以啊，今仔日请检阅员来证明讲，这个人是一款什么款人？检阅员是我看过少数，伊咧做议员的时候是真正做。家己亲自亲为不要紧，检阅是我看过足少吼，伊讲话，因为足常讲记者讲话是凊彩讲吼，但是检阅是我看你在新闻界里面，我认为说，人家常说啊，新闻界记者没有朋友，但是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检阅就是一个很认真而且很诚恳的人哦，所以你看伊若阵做人无辛苦，还是讲伊做人无内涵。无讲伊诶三个助理过去伊做市议员诶时阵，助理三个即卖拢伫台北市政府吼，这就表示讲他种下的这个好的根基，让后人真正是伊是前人吼啊耕耘后人纳凉的地方。
2: 没有没有，他们真的很乖啊嘿。然后有年轻人上来，真的，我觉得议员工作的现在少年人来做足好诶。
1: 哎，但是议员你家己讲，大概即卖做一人愈想咧参算嘛吼。
2: 是。
1: 那你以过来人的身份，如何给这些？有至于要问政的女性们，一些新的女性们，怎么一些鼓励？
2: 这个我好想对他们讲啊，因为现在亲像亮军是无动诶，怡军现在做辛苦的东西做基站啊，所以因拢无赶快落山的时阵，几乎都是放弃了人生的私生活，诶，做公众的代志。我希望小黑和家的查某囡仔较侪收听，吼，亲像因现在每一人面对跨问题的时阵。每一人想痛苦的东西，柯文哲的网军，因呢都输对下来没？我估计咧，电话接一算呢，柯秀华几万，嗯，起码算松山加信义吧，吼，南松山一区，有一摆伊来我的广播电台的时阵，然后就讲大巨蛋的问题，当然做者阿公甲做好诶。下节目之后，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叫我看网络，我一看。所有的网络都是柯P的网军，然后没有任何人回答大巨蛋，他们都说许淑华你怎么没结婚啊？
1: 人身攻击，
2: 全部是人身攻击。 然后讲的都是女性不喜欢听的那一些，那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人品。那他的柯文哲的网军其实他都是用这个就是有一些统一的言论台，所以他大约会有一个方向，
1: 而且搞不好很多也是中国的卧底的吧，
2: 没有错啊，里面很多是中国转战之外，以前在台北市政府有部分公务员也被吸收，所以台北市有一些基层公务员还有一些党营事业，其实他们现在还在蹭台北市政府，所以蒋万安引来团队林奕华副市长他们其实是没有把不应该在里面的人还没有清干净哈，私底下我可以跟你们讲啊，所以里面的网军，中国网军，
1: 你不用跟我讲，你应该去跟蒋万安讲，
2: 好，
1: 你找个机会去跟蒋万安讲。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我举个例来说啦，哈，中国在《人民日报》十年前，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哦，叫做冯崇航哦，到即马要是记者，算主持咩？伊写一篇文章之后，伊讲中国很主席有200万的舆论调控员，这些网军啦，哈，200万的啊，这个记者说，这200万人，政府不要老是叫他们删帖，就是删掉不好的留言，应该要整理一下现在大家的留言是什么，然后好好的政府回应。好啊，当然这篇文章现在不好找啊，这咋当见解？中国的网军有200万，
2: 你看，
1: 各位，到今嘛很主席差不多话这。根据一个研究哦，就是现在中国的网军大约有2000万。
2: 10倍。
1: 对啊，但台湾是2300万人。
2: 哦，对对，台湾都准几百个人出来拢做网军啊。
1: 嘿，啊，所以因为网军平常时因是对来的，但是出台节时阵，他们会统一去攻击。比方那个周子瑜事件，你也记得吧？
2: 对对对。
1: 小英头几摆选掉总统的时阵，一个韩团即卖明星，去当中他们的韩国的网站跟我们台湾的总统网站和三立的网站，在一夕之间被几千万的网军攻到全部都宕机，所以他出来道歉。你说现在这2000万网军到哪里？各位，其实因即卖拢都参加台湾的民主社会，
2: 对，
1: 因为即卖上班时间时阵，除了像老师这样的意见领袖之外。
2: 我们的也有入来啊，我们的也有进来，但是啊，我拢无咧看啦啊，但是伊就做 Gary 因那个封杀，
1: 嘿，
2: 要不交等伊。
1: 但是有一摆我看了一个意见跟我完全不同的台湾媒体人转做，比较他的言论比较接近红的，他当然他很表嘛，因不挺国民党，他是表白的，
2: 挺红的，
1: 对。啊！但是那些下午四点多我进去看的时候，他一开播五分钟就是十几万流量，嘿，这以咱台湾哦，其实我们在红的
2: 人。上次那个 Me Too 的那个什么灾神朱学恒，他的那个流量都是网，他自己
1: 也是很多、
2: 啊、都是来自中国的网军呐、
1: 啊。嘿呀、啊，那所以除了这个电视台的政论节目，他们现在最在意的不是收视率，而是 YouTube 的流量，因为那个分润分到的钱就多。所以这就是今嘛，其实我的论文写瓦赫有什么内容？写没较好。影响有限嘛，
2: 无啦嘛是有啦，大家去买去看，拢加减无差。
1: 一定爱看啦，哈！
2: 啊，入侵编辑台，
1: 你2000万网军现在无时无刻的是影响台湾选举，所以做怎样问我讲，到最后柯文哲还有侯友宜啊，或郭台铭，他们会不会整合呢？以我来看，最后会有网军整合，最后网军的流量会决定这一批的票统合在哪里。所以这件事情最严重的啊，它其实它就是中国全面的入侵，因为要有钱有人，因为刚刚我讲的现在网军舆论调控员有2000人，其实他们在整个对台湾的这个有军方里面
2: 两千万人
1: 以外，他们其实有专门对台湾的网军是设于武汉大学那一边，专门对日本的又设在别的地方，专门对美国的，他们是对全世界发动资讯战的攻击。
2: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台湾我有一个亲戚一段到中部，他每一次都会赖哦最新的知识给我，我一看哇，这都网络谣言，都是最新鲜的。就是你去看，还没有就是事实查中心跟各单位还没有接获检举的。澳门公你这是对啦，师兄师姐传后爷，所以中部的部分的宗教黑马东西可以啊。所以台湾是全面都被渗透。
2: 我们知道说这个台湾就是透过黑道，譬如说像白狼咱们这些人，其实台湾的庙宇已经渗透的差不多了。
1: 对对
2: 啊，你看现在军方，你看经常发生有间谍嘛。那其他的这个政府机关，像台北市、新北市现在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他们更容易渗透嘛，所以
1: 对，其实黑马，我认为国民党很主席，虽然咱选举无赶快动，我看国民党抵抗红军哦，弱不禁风，
2: 真的真的，
1: 弄中无了用。啊，要有几项的、就是，那安怎跨工？我估计嘞，你看现在军方里面，现在少数订报纸嘛，你在军方都订什么报纸？订报。中国时报跟联合报。
2: 对啊。啊，这两个是同派啊。
1: 是啊是啊。 啊，就是军方，我们要靠他去抵抗的。当然，我不是讲，
2: 结果他们整天都被那个
1: 洗脑中，
2: 对啊，就是做大悲哀的。
1: 啊，当然，到联合报来对，因为我进前十几当进前，我嘛是联合报，联合报里面还有少数的新闻人还在奋斗。中国时报里面已经走了非常多人了，
2: 差不多
1: 了。就是
2: 啊、现在中国时报如果说他们跟人家讲说我在中国时报待过，一定要说我们是在余纪中那时候的中国时报，不是现在的中国时报。不是这怎么算统一下？不是那个算
1: 蔡旺旺，
2: 我是蔡旺旺诶，弄台弄
1: 大台弄来讲，那下不以前。其实虽然大家政治台都不赶快，但里面还是要平衡报道嘛。现在今天开始播，所以
2: 没有现在这种
1: 对，这是我们的新闻人哦，
2: 谣言太悲哀了。
1: 对，给消息马西嘎播啊，所以我们的新闻人不分蓝绿，其实被歼灭的差不多啊。这本书我觉得我来晚了，
2: 但是也不会太晚了，至少你有告诉大家要怎么注意，甚至大家提醒大家说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在入侵嘛。所以入侵编辑台这个。我们赠送的50本呢，其中有廖小军的30本，我的20本，希望大家赶快来索取。然后呢，没有拿到的人，好啊，拜托，好啊，拜托，拜托，一定要去买，哈，一定要去捧场，哈。啊，出版社是这个
1: 前卫出版社，
2: 前卫出版社，前卫出版社一直林老板呢，一直从年轻到老了。拢是为台湾这个土地咧出版，甲台湾有关的所有物件，所以有些文化人就是因为他的坚持，才让我们觉得台湾人还有打拼的意义了哈。
1: 是
2: 啊，底下嘛是被多谢简玉给他的抽空来，然后让简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是真正亲近、就近观察这个青红的这个柯文哲，外公柯文哲。足可爱，是我想着我因老爸甲我讲，我无啦，其实我无啥物，我唔是啥物墨绿啦，我嘛无啥物受着墨绿的啥物大欺负呢，是他爸爸亲自跟我讲的。
1: 嗯，
2: 嘿，哎，唔知啊，啊，他们家就是为了选举，什么话都可以乱讲，现在就撩脸了。
1: 嗯，我后来才知道哈，他柯妈妈其实是中广的播音播音员嘛，
2: 因为是国民党出身的呀、啊，说话都唔知一边他墨绿呀、啊，因为他的妹妹什么，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嘛。因哥哥也嘛是啊，因哥哥也是拢国民党啊。虽然忽然间告伊抓病，只因为他在台大上班，啊，抓变成讲他是墨绿，今天打个骗刚好这样玩弄了。算了算了，不谈他，谈他浪费。好，谢谢简玉燕，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简玉燕。OK， 好，拜拜，
1: 拜拜，
2: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客家来共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由客家委员会主办，台湾种子西路协会执行的第三届种子西路徒步嘉年华。十月三号那天，庙里灯场发通了一行西路绕山花为主题，采用那个南北松仙飞石的方式，邀请到日本韩国不同的伙伴跟各类健行的爱好者和向下来行路。好，微微主任委员顾秀飞表示呢，总之西路但只是一条不同哦，更加是台湾行商极其具创意的文化路径。顾秀飞主委讲到哈，总之西路从1806年开始由千里葡萄协会跟台湾种子西路协会中下投入规划，探勘跟葡萄的一个维护，让有今年咧持续推动的一个成果。古小飞主委也讲到啊，哈，种子西路从早期的种糯、茶叶等等的产业的运输，来见证台湾山纳跟客种的发展，啊，给诺转化为连接。自然、人文跟各地交流的国家，特别那个绿道啊。目前呢，跟韩国的济州欧来基金会然后建立一个交流跟姐妹步道的关系哈，也预计下十年了会去到澳洲签署姐妹步道合作协议，来继续呢向各地的好朋友哈来到台湾。建行也成为台湾跟世界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桥梁。行政院建构国家级的绿道网络纲要计划，也已经将那个种子西路列为优先推动的示范建设的轴线，横跨了土竹苗、中西安市、竹仙全城，它有220公里。好，比方呢，多年来加油公司协力哈，跟民间团体共好来共同来维护葡萄，来推动各地交流啊，本那条可以承载客种生活记忆跟山纳史迹文化路径哈，持续向各地来拓展。阿拉伯的发通北线航山，由台湾油矿陈列馆来出发。沿着百年的固有酱葡萄，还有出油葡萄来探索那个山那跟山叶的历史。啊，南线哦，杭州哈就有南湖国中来起航，踏上北宫片路哈。感受到客种的信用文化，发通了又邀请到日本的信乐步道俱乐部哈，一个大西宏志事务局长，还给了济州欧来基金会李英一事务局长等等各级葡萄组织代表来到台湾哈，跟各类的健行爱好者冲下来行路，来陈发台日韩葡萄交流。那两条路线最终的地方呢，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文水游客中心会师先从要规划大湖美食市集哈，要邀请到苗栗在体的沙琪表演音乐的展演，本那个完成行路的那个行程的朋友呢来品尝 客家的美食的江苏客家的风情来体验自然的人文交流的那种离山美丽哈。从这些路行的一条，本那个毛泽东生活背景，来自毛泽东地区的人重新的相遇哦，连接那个文化的网络，全年都适合体验的一个路线哈，无论。罗伦太西啦，拢可以适合来体验哈。阿菲菲有分享全面，提那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利用客庄西里巷、明章、种子西路的专区，提供那个资讯，规划属于自家的一个旅程哈，来感受离山客庄自然的魅力。另外呢，你能你了高雄市立行公费啊，冬季国际旅展喏，底下十一以后喏，底下各种展览馆啊，隆重的登场。客家 VNP 喏，今年以由台湾廖客庄作为主题来打出客家的主题馆。客家 VNP 副主任委员廖玉佩啊，也出席客家馆的开幕式。啊，伊也表示呢，吼，今年的客家馆吼聚焦种子西路以及水间客庄，佮特别的一个风貌哈，邀请全民行业客庄感受好看、好料、好食、好买的一个旅游的体验。廖副主席也讲到，行政院国土重视那个台湾观光发展哦，其中呢，台湾大众走计划串联六条。给各位绿道哈，啊，那个种子西路就会其中一条个重要的那个路线，培养全国民众行业合作来体验客家文化跟山那的一个聚落之美。啊，今年展馆同步串联啊，先送的旅展也携手啊各大优质的旅行业者哈来推出个精选的那个游程，鼓励。旅行社哈跟在地的伙伴，向下来开发特色的游程，客家馆呢也结合文创商品、客家美食，还有西里巷的游程哈，展现出客庄文化的魅力。佛堂的现场除了有精彩佛堂哈，也汇集成都的十个客庄的游程、文创手作哈，还有在地特色的伴手礼啊，不然大家哈，逛个过瘾，还可以呢，加油先送的旅展，浏览各大旅行业啊，也的品牌也推出归丰富的旅行商品跟私房景点推荐哈，不密。每一个旅行的人哈，拢可以轻松规划专属客庄的假期哈。另外呢，哈，屏东县种子乡公所哈，底下十月四号举办二零二六种永毅烈之那个种子中医文化节啊，从1895年福寿庄战役。对日抗战牺牲的英烈啊，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也希望后人能够永怀六队义勇，时时保卫保家卫队的忠义精神。
2: 国朝方中央共王，在六部中央共王，快烈烈声声高多钱。
3: 浩然的哈，整个气节能够流传，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客家子弟永远永远的记住
4: 主帅的呀，我爱的当初同意不能作战的附属啊，应该归来算不中台的历史的意义啦，像你还搞中啊，反正买你都得买，有人家等着来讲的，
5: 气候闪动两者一夜动，风风民族事就要破手。

0: 学堂的一条国曲《将进酒》哈。另外呢，从2011年开始哦，举办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哈，在10月3号天中心新村展开为期9日的茶叶的展售。啊，今年规划35个主题特色馆，其中呢，包括有南投的好客产业馆，汇集客家产业的店家哈，本各地来到那位的宴客哈，有机会更加认识南投的客家文化。
1: 从炊饭啦，哈，还有炊布饭啦，客家饭条啊，他自家老爹行行啊，就讲哎呀，我冇看到客家东西，我想讲有啊，有喺安利店，弄安利客家人做啊呀，啊客家人的米线很懂人爱吃。
2: 南投市草屯镇。哦，还有国姓乡三个地区的这个客家的这个文化的旅游哈，那我们可以到实践里面完成，在这边体验以后，就可以送我们完成的一个好礼。

2016公用司旅行公费冬季国际旅展哈，第十年以后的公用展览馆隆重的登场，好比今年都以游台湾了学中作为主题来打造客家主题馆。好比副主任委员廖玉佩啊出席客家馆哈开幕式，这时候也表示呢，今年的客家馆聚焦的啊种子思路，还有水跟客庄水同客庄。咱们特别的风貌来邀请大家吼，行业合作来讲述那个合作的好看好讲好食好买的一个旅游体验。阿廖副主委也讲到哦，哈，行政院国土来充实那个台湾观光的一个发展，其中呢，台湾大众组计划串联六条国家的一个绿道哈，种子思路呢，就会其中一条个重要的道路哈，旅游点啊，非常欢迎全国的民众哈，行业合作来体验客家文化跟神呐哈，那个聚落之美啊。今年展览馆哈也同步串联先松的旅展，也吸收各大优质的旅行的业者哈来推出个精选的旅程，所以鼓励旅行社跟在地的伙伴从下来开发特色的旅程。客家馆呢也结合文创商品、客家美食以及西旅行的游程，展现出客家文化的魅力。

拜地推杯转眼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勒行相动。由于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我仍然思念天外边的米诺，我久没看到的门后吞咽气。

0: 那得哈嘎你呀得一点一学你
1: 但这间刚才上好听的秘密人专访带人对度呢而为上这边有介绍的就是庙里的那个铜锣上重工镇守庙里铜锣的重工镇守呢也正对面就会铜锣火车站还有刘兆芳医生呢听民国18年是原来1949年建立的也是那个有名的作家刘慕沙女士的故居诊所当然是冬天个有名的一个诊所为了保留冬天那个居民个重要的生活的记忆也见证铜锣铁器的一个发展所以呢保留下来我们谈看看
2: 我的祖先啊，1735年的时间出来台湾，登陆到淡水国台出台，1835年的时间，几个两个来两兄弟啊，辗转搬到龙潭来。袁乾公呢，在龙潭方定居；袁坤公呢，出地关西牛兰河定居。祖先啊，以淡水的现有的一个基础来到龙潭。然后出地龙潭方圆2公里的个范围，许多唔同台湾。古时候呢，很滴老百姓也看到的个六桂船乡、六桂船房、哦，个六桂楼房等等，个都系挨文家后代子孙。物个人都六桂，个六桂啊，哦，就系向王、向汪、向江、向洪，洪水的洪，都加上方个的拱也六乡。就台湾哎，文家先祖这些历史典故，也见过吧？1905年起后，也建材呢，当初呢，也就请唐山师傅来起的，伊都会用泉州的花岗岩来做也基座，然后也就彩绘跟泥塑，也就全部由黄孝山和林芳春来做。王新通啊，因为佮当初喺龙潭去起葬，佮有上阵判官的时间，我接待宾客啊，故说呢，佮不可能啊，就三公七法，然后呢，加个左右又开两张嘛，所以呢，佮俩员工呢，也被住家兼办公室。民国98年的时间，那些神像以后就转变为视听古迹。101年8月18倒塌以后。以就做紧急抢修，做紧急支撑来大量保护顶棚。这个建筑啊，很有历史价值，也很爱同世地两边出生的这个建筑，很多希望说会留下来跟社会大众分享。
1: 好，第二晚书堂都介绍的就会庙里铜锣上的重工诊所哈，迄阵都诶，小区边有许多庙里铜锣哈。两个人一看看呢，当时哈，佮有名的那个重光诊所哈，我哋拢按所谈到的歌曲，喺你林先生所带来的不愿悯农的情歌，啊，接下来呢哈，在安排的相同林先生所带来的佮有客家米戏的闲人游踪哈，闲人带他家来伊客庄来游踪哈，来看看客家天气哈，诶，特色的风景。

0: 好，谈个聊天，好谈个歌曲哈。啊，记住来进行啊，系你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 OK， 收来记合法呢，谈可那。
1: 最佳时刻来讲

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三山国王。三山国王客家话讲三山吉王，三山吉王是发源于中国广东粤东地区的一个信仰。三山国王三山吉王所指的是广东揭阳县河婆镇北面的三座山，金山、明山、独山的三位山神。在明清时期，客家人渡海来到台湾开垦的时候，面对贫瘠的土地和原住民之间的战争，为了祈求平安顺利，逐渐成为客家移民的守护神，所到之处纷纷建立三山国王庙，三山吉王庙，三山吉王庙，三山国王庙。

好听下今日最佳时刻来讲合法介绍啦，嘅合法很多三山吉王庙哈，三山国王庙哈。啊，早晚嘅下个月哈，我来祭拜那个三山吉王，就系因为呢哈，三山吉王原本呢哈，系呢共同朝祖父阳阳县的一个洞庭的山神。阿天伦移民的历史就成为延祥跟都会来台的先民呢，也呢精神呢一个寄托哈。

哦，俺个由周琦先生所带来的好听的歌曲《驾驶座的》哈。今天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的，今天非常感谢上这边有收听，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收听。用爱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话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涵将来了。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你还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2: 走去通报。
1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来，今日是咱中华民国哈115年生日了哈，祝咱台湾哈愈来愈好哈，国泰民安呐，百姓赚有钱呐哈，啊百姓哦，伫个安尼圆满欢喜哦，诶这个年代安尼成长是上佳赞的哈，咱来听歌，台湾加油。

咱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你知啊？我上爱看三军的操演，我讲查甫囡仔都爱像安尼。哦，做国军迄个气势吼，唔茫去食毒，要做歹人，要做去做诈骗，好啊，做你的人，啊，咪做威风的嘛。迄厝里的人嘛，为你感觉足骄傲的有无？我最爱看国军操演吼，哎，再三军佫出来吼，迄连旗举出来了后，吼，一字排旗手啊，吼，旗手行头前，一字排开出来后，迄我逐当拢最爱看咱国庆啊吼，即个三军咧操演，真无简单。因三军吼，愈来可要到做伙啊，做来摆迄只因行的脚步吼，啊只只姿势有无吼？啊，咧操一支兵啊，一支枪啦吼，迄支枪讲，若要咱大加仑的吼，十加仑的那从六罐啊，六斤重啊，迄支枪六斤重才重啊吼，啊看咧操咧海旗个袖带安尼吼，系啊，三军啊，哦，保护咱百姓。国军拢徛是上头前的前线嘛，对不对吼？嘿，我嘛希望咱台湾哦，愈来愈好。咱是台湾人，吼，为这件代志骄傲哦。咱的生意咯，嘿，国泰民安上佳运。啊，嘛希望这个啊政府哦，会当徛伫百姓，尤其这司法这方面啊，才爱保护咱啊，保护百姓啦，吼，唔是咧保护歹人啊。安尼，咱心人民吼，心肝底才安心，才安稳啊，才安居乐业啦。嘿，啊，恁这动哦，恁这动的吼，唔好定爱弯安尼乱啦。那伊去你做，伊来去你做吼，奖款的人，你别应该甲辅助，用辅助的角度嘛吼，系啊。当然唔着爱批评指教，总是爱有一个在野党，较袂一党独大。哦，党拢恁讲拢着，但你在野党，你嘛是爱辅助伊。好，咱台湾愈来愈好，不是，逐间看咧小妹，伊讲的你无介意，伊讲的你无介意，安尼，安骂来骂过去，老师卡好咧，安尼变成他会安居乐业啊，对不对吼？嘿，为台湾好啦，为中华民国好啦，你唔能够安弯落啊，会弯啊，你怎嘛唔知上是好人，上是歹人，看拢无啊？恁来问阿伯真多，啊，你唔能够讲诶，迄种做王款，啊，真正好人是对歹，咱真正唔知。咱是平凡的老百姓，看到无啥啥，都卖闪耀换闪晒就好啦，对不对啊？奖款的人卖闪晒换闪耀就好啦，对不对？哎呀，将帅无能啊，累死三军呐、啊！吼，那些各位周边就知影吼，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所以望你别国台面安就是，拢是在震动嘛，吼，拢是恁震动在咧玩在咧咯。希望讲当然，啊，都拢家私心而要有我阿家己的动啊，吼，拢是安尼啦，吼，总是安尼。好，这嘛就希望讲会当吼。安居乐业啦，吼，阮百姓吼安心啊，趁钱啦，吼，啊安心啊，做成咧主人工商的吼，会当做伫咱这块土地受到保护啦，受到法律吼财产安全的保护啦，安尼才是咱人民百姓咱想要爱的，唔对唔对，唔是定看恁在为了恁的党，这党甲伊党斗袂下，恁的党甲恁的党吼，也无代表阮百姓的心境啊，的心啊啦，吼，你应该爱辅助。对话，该辅助，该娱乐，好起哩。那唔对，你就爱个批评兼指教。所以你有在野党，甲你在迄个执政党嘛吼，就是一定爱个较袂一党独大。但是唔是大家冤家啦？恁老师的冤家，咱敢有变较好？哎，红单开个咧，桥敢有变较少？是不是哦？嘿啊，真正爱替百姓想啦吼，爱听百姓心声啦。咱要爱是啥物？你像像王世坚啦，谈电话咱公开讲，啊，我讲。啊！你讲干嘞？啊！大家留言忙气个，啊！敢有人跳出来干？按会出来处理吗？你像迄老爸，迄老爸一份死两个查某囝嘞，有无？啊！即摆讲爱死三个，死三个，才会判死刑。怎？迄个即摆 AI 一个哭诉啦，迄、那个老爸吼，怎啊？甲开去甲问一个记者吼，迄、那個、AI 哭诉，佮问迄法官讲，啊！伊讲检叫台姐，啊，无来台你啦，我来台我官啦，我讲无啦，毋是安尼啦，吼，毋是安尼。是不是惊死呢？这台湾够恐怖，台死两个，讲未死刑安尼，吼、哦，这真正够可怜。嘿，王龙是较可怜，对吧？吼，嘿，王龙是较啊，其实王世坚伊是民进党，但伊压足济吼，不平等条约啦。伊讲哦，咱的政府哦，一旦开7亿啊8亿哦，拢请律师嘛吼，来辩护律师啊，人死命辩，拢是这做歹人的代志，害死人的代志，这三个律师在帮伊辩呐，安尼哪对啊？安尼会对吗？哦，实在哦。卖讲政治，靠做工课，讲政治拢会做生气哦。哎，人这个欢庆今仔日哦，啊，今仔日国庆烟火在哪里？嘿，在台东啊。今仔日台东呢，若要过车，可能他较外面的吼、哦，拢总吼、哦、有1.9万发，而
二十四寸吼巨型的焰火吼，啊有九个吼观赏点吼完整公开吼，他们今年的国庆吼宴会伫对伫台东吼，台东吼有些你有看 Discovery 伊 mark 是啥物？一个世界黄色的迄框框有啊吼，啊有放伫遐，就是遐，就伫遐遐，系啊，啊伫一晚八点吼。啊，一直到八点半，吼，伫卑南西出海口这南岸释放，吼，规划19000多点，吼，而且宴会，哦，而且24寸的，吼，诶，大型的宴会登场，吼，啊，今年以世界的方舟啊，吼，南岛台湾，吼，为主题来计划的交响乐哦，啊，南岛文化各原住民，吼，哦，原住民族，而且艺术的演出安尼。好，啊，这宴会结束了后吼，啊，个有911吼，叶爱玲在歌唱接力登场吼，哎，今晚不回家嗨到底就对了哈。台东县政府有公布哦，九大哦观赏的所在，民众买当选择坐海、坐船啊，拍摄坐船出海，吼，用无同款角度去欣赏哦国庆的夜空安尼，系啊吼，啊，咱当然啦，有规划客人现在也都在路上了啦，因为这活动对今嘛吼，等下3点。对三点开始，伫台东的海滨公园哦，国际地标一带吼登场吼，啊，伊嘛咪9点吼，无马上由江金会吼，而且舞团来结合着原住民族吼，即艺术啊，有炸邯郸的元素来带来即国庆的大秀吼，大秀啊，所以由台东管理的儿童合唱团演出哦，童心牵世界安尼。暗时8点哦，宴会释放是因晚的8点，一直要放到8点半吼，半点钟哦。来8点半到暗时10点哦，由沈文成啊、李英宏啊吼，即个唱歌的人吼，啊，因开始唱歌啊，安尼吼，洗手开始演唱安尼吼，系啊。所以咱呐，即马3点吼，就开始在咧热身啊啦，吼，在咧热身啊。到暗时8点哦，烟火开始释放安尼，哦，到8点半，啊，8点半啊，10点就咱夜景开始咧唱歌安尼，系哦，国庆宴会足闹热的吼，啊，大家嘛今日走去舞娘呢，下盘山的舞娘，迄个有半暝无困就起哩啊，凌晨4点就塞爆了吼，哎，竟然有车主甲山路直接当作停车场吼，嘿，啊，都拢因为。你若捌去母娘，你就知影迄停车有几个呢？啊，无几个停车位啊，120个呢？啊，无几个停车位啊？啊，拢大拢爬起哩啊！吼，4点外大塞车，你甲看，现在少年人就是无同款哦。啊，违规停车，这中横路况的交通资讯站吼，而这个粉丝的因顶管的呼吁大家别再上山。上山去无当停啦吼，好，伊免夜景想无着吼，破坏了出游的好心情。因为伊遐路做下，你去就知影，遐两台要小心，才足看技术啦。而且有灯光时间是干那一台车尔，袂当两台车小心。在迄边对方车有牛呢，你才当过，对不对？啊，车较侪去免小牛，对，你都无为他闪嘛，你开一气噶吼，规趴火拢全家起来吼，大塞车就是安尼吼，嘿呀好，谢谢哈，大家听第二首歌，台湾卡出来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99，有人长收到加精，我开始啉嘛吼，嘿，就该继续个安定，这个口感就咱要传递的吼，要一人讲同一个药补同源就是安尼。这是规只鸡含一滴水都无，我无注射，嘛无抗生素，吼，也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吼，也嘛无味素，啊，这么好，一滴水都无的吼，吼，这是真精美，每一滴拢是精华，安尼安浓厚，啊，做好落后的，我妈妈讲别人的水，咱的无，咱是真材实料的，真的口感不一样吼，神农鸡所萃取起来这鸡精、低鸡精，甲传统鸡精差足济，传统就差一堆。迄鸡母很多当个啦，哈，鸡母，因伊无技术啦，伊无技术，伊嘛无设备，所以咱这是日本先进上爱怎个设备，经过16道过滤，嘿，无脂肪，无胆固醇，吼，啊，无这油脂，吼，油脂啊，都无。另外安做者啥物吼，也袂简单啊，会当常温吼，常温吼，免冰哦，常温放2冬哦，这就是包装的技术，每一包60cc吼，每一包60cc等于掠一只全鸡哦，一只鸡啊，吼。啊，咱一组吼30包，等于吼掠30只鸡啊，3680，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我无咧收运费哦，发票拢做位过吼，祝你健康，祝你用件电话互你卡，即马点讲后礼拜日到吼，空啊，你若明仔要佚佗，就爱订哦嘿，你若明仔要佚佗人吼，嘿，甲明仔晚晚做杂志，
0800-335-5599，0800-335-5599。

0: 我想来关怀。
1: 哦，安尼，哎哎哎哎，安尼嘞，安尼够听到？哎呦，我这种叫不起来，安够听到？吼、哦，拢无听到，吼、哦，我懂，哎、欸、哎，我懂，无听到，我懂哈。好来，阿、啊、像第二款的人接起了对吗？我能接袂好，谢谢大家，谢谢。他都爱谢谢哈，吼、哦，顶过过来买两组，你看如何啉？顶过过来买真正组啉的，无这鸡无咸味，迄囡仔大细拢爱食。嘿，无食无菜，哎啦，随马上随收着，随着订个人做侪啦。是收着讲做好食，
2: 好食，
1: 好食。第一摆收着，食、欸、那个是新南地吼，病中病啊，拄啊正生囝，啊讲医生讲米酒万请食，麻油万请食，囝仔食这上佳好，开大刀顿来这上佳赞。我讲啊订鲤鱼啦，煮鲤鱼，煮鲈鱼，食石斑后，后这个较赞吼，伊、哦、有二十二种诶氨基酸，而且来这个水的氨基酸。而且这点足重要吼，啊，若要赶定型的爱跟卡，那咱妈在要去多要佚佗，老天无钓就无彩吼。啊，若伫咱这旁，咱是一档卖一盖，吼，咱是拢一档甲卖一盖安尼吼，系啊，安尼啊接袂起，好，好你接，我这电话歹去，吼，歹势，吼吼，哎，系啦，电话都歹去，逐摆帮人都歹去，足厉害，嘿，电话讲好吼，好来，好，谢谢你吼，谢谢吼，过来订两组，哎，真正好啉，哦，真正好啉，谢谢，现在是咱0800-333-5599，囡仔较单单吼，较虚心难得吼，啊，咱今嘛就是安尼吼，即个秋天就少，吼，较秋燥嘛少，嘿啊少吼，啊，所以咱今嘛爱咧个食吼，会当润即个少，吼，是咱对咱身体帮助最好。你若拄啊开大刀，唔管你开啥物刀，你当就是会当个啉。伊内底也无别物件，也无酒，也无中药啊，吼，就纯低脂精尔，就是低脂精，含一滴水都无染哦。啊，那真好啉哦，迄个技术萃取。昨天我当初甲恁讲哦，啊，食灵芝了，好，啊，灵芝足苦的啊。哦，咱一般人会使用啊，灵芝足苦足歹食，有无？我讲啊，这无同款的萃取过程，所以口感无同款，伊的营养价值给足悬的啊。甲这低脂精同款，伊甲传统完全无同款，无加无限。袂油通通，袂倒啊！顶碗铺一层油，油咱唔是，所以因若讲伊传统鸡精一定就是无好食，传统鸡精就无好食，伊技术都改遐，原地踏步无进步啊！咱即摆进步用日本的上佳科技的这技术，这个 ICB 啦，这技术用开足侪钱，但伊要这只鸡精的这营养成分价值拢又悬起来，足重点的吼。过来，这只鸡是神农鸡，这开2000万所起的鸡条，24小时365天，伊拢是恒温空调的哦。哦，伊袂去热甲，逼甲讲唔食鸡饲料啦，也袂寒甲去钓鸡，这拢无这个问题。而且医生哦，兽医做把关，营养师咧甲你调配营养素，安尼赞无？哈，无咧注射嘿，无咧注射哈，不啊控生做有诶，你咧鸡啊鸡鸡条无吼，你也着对食那个做咧，所以就有无做诶，咱无嘿哦嘿。啊，所以甲讲，这鸡是饲90天以上诶哦。90天以上食鸡哦，咱唔是讲饲30几天就要台风啊鸡，完全无同款。迄个材质、肉材品质，买来做调养身体，你想对种较好。当然是咱低脂精的鸡啊，神农鸡上佳赞啊。神农鸡唔是咱讲的，是咱农委会赋予它哦，这个证明好的一个迄种神农鸡哦，神农鸡，因为这一条神农奖的神农鸡啦。所以伊肉材就无同款啦，吼，层层把关，所以伊结出来吼，这个低脂精上佳好。要顾营养吼，营养的价值加足悬的，爱啉爱食侪吼，平平钱爱养吼，爱拣好用的啦，爱好吸收的，因为伊这氨基酸个包括伊萃取的过程当中哦，12点钟的萃取哦，12点钟的萃取唔是像啊点啊空空7-8点钟，唔是个油通通，咱这是12点钟诶，而且伊咧转换的过程啊当中啊，拢分子细小化纳米啊，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了精神会加做好，像妈妈讲，好我只啉哦，啊只精神有感觉加足好个呢，感觉加贵，
2: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个啦，
1: 我家己做鸡精哦。
2: 家己用
1: 迄
2: 定
1: 滴诶，哦，应该嘛，
2: 我喊恁一组话者，
1: 应该拢知影讲哦，滴鸡精是足好诶物件吼，但应该技术甲应该灵芝同款，好苦甲要死，苦甲真正唔敢食，迄鼻仔甜嘛唔敢管，所以咱讲啊，食苦当做食补喎，安尼来安慰咱家己着啊，到食苦当，即马上咧食苦啊，灵芝来个食苦。是咪？所以无同款的去处的过程，但是伊口感完全无同款啊！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甲即个同款。因为妈妈讲用鼎滴的嘛，应该用鼎滴家己滴啊吼。迄滴无努力来，迄无到去处精华，去处精华，去处的精华，唔是硬空硬叠的，是要用高科技的机械的技术设备，伊只要到滴出每一滴哦，足精纯的结晶。咱的结晶是最水哇，足水的，迄无染色素的哦。 嘛无淋面霜，嘛无淋防腐剂哦。你若像昨下今拢收到的人，唔免冰哦嘿，甲拆一包水来啉，吼、哦，好啉爱甲人讲起个，哎呦，啊真好啉。啊，若要大大享受，爱隔水加热，好像温温啊啉，烧烧啊较好，爽歪歪，爽歪歪啊！啉咱鸡精爽歪歪，啉了了，这嘴唇黏黏啊，足黏，嘿，天然的胶原蛋白。嘿，食咧短短短一下，好，谢谢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马电工拜二九嘿，今物只过，
2: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呀。
1: 我家家娘做鸡精哦，
2: 家己用迄只地的。
1: 哦，应该嘛。
2: 我喊恁一组话者。
1: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一组啊，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的黄太太哦，
3: 你搁订一个鸡翅？
1: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3: 有，
1: 这摆
3: 有收过有啉啊？
1: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3: 有啊有。
1: 有像我讲的才好啉无啦？
3: 有啊，真好啉。
1: 真正做啉的，做方便的。
3: 哦，
1: 啊，谢谢你哦，谢谢黄太太哦。
3: 哎，
1: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2: 啊，你好，我搁再订两桌。
1: 啊，未收着，别搁订哦。
2: 哎。
1: 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4: 没啦。
1: 哦，你要四 K， 要搁买哦。
4: 没啦。
1: 哦，啊，真好，真好，你不哩食鸡翅啊？啊，甲订啊订，稍等下哈。好，谢谢，谢谢。哎、欸，伊要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欸，要讲分享一个哦、喔。哎呦，谢谢你啦。
3: 下礼拜啦，我再去甲偷一包来吃。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1: 啊，你饮下呢？哦，啊，比较过了，怎口感嘛吼？
3: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1: 的。嘿嘿嘿。
3: 啊，无较脆，较脆脆。
1: 较脆脆。
3: 啊，迄、那个口感无同。
1: 嘿，啊，咱来做
3: 香口香，
1: 我来香贵。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有差。
3: 诶、嗯，差真济。
1: 啊，真正无限。
3: 嗯嗯。零零就使吃。
1: 零零就了，对对对，
3: 零零个偷一包。
1: 嘿，对对对。玲玲，安尼哎，起来是最做水的吼。
3: 嘿嘿
1: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阿爸，谢谢你，谢谢你，甲阮订啊，知影阮真好啉。
3: 嘿，伊这口感吼，
1: 嘿，
3: 下品者，阿个无迄个咸。
1: 啊，哦，对对对，这部无咸就做好啉的。
3: 对对对。
1: 哦，啊你即摆下早收着要搁订呢？
3: 今仔过来订一
1: 个。有影，这订就爱听较好，迄当囥两档嘞，吼。
3: 啊好。
1: 啊谢谢你。你好，阿要搁订五组。
5: 嘿。
1: 哦，那真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5: 以后我着订个做一两组啊。
1: 哦，着订两组。啊，啉落去是因为口感性的吼。
5: 口感袂歹。
1: 哎，做啉的，啊方便。
5: 我做想饭来大家吃啦。
1: 哦，安尼哦。安
5: 尼足好足好食啦。
1: 嘿，做食足胖的囡仔，啊胖孙啊饿了你啦。我都知。
5: 家里身体安尼足精神的啊。
1: 有影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的吼。
5: 很好很好
1: 很好，啊订两桌，今麦要订五桌啊呢。
6: 之前有
1: 订过。啊你稍等哦嘿，好谢谢你谢谢。哎有收到啊呢？
6: 嗯。
1: 有啉吗无？
6: 有。
1: 好啉无啦？
6: 好啉吗？
1: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即摆有啉吗？恁，真正做啉的吼。
6: 好啉的。
1: 好啉，所以要搁订。今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7: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底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要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1: 有通过无？
7: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掏一包甲试啊。
1: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7: 唔免嘿，都直接啉，
1: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做啉的做落来。
7: 对啊，我搁加一多。
1: 好，你稍等下，你讲大家拢啉，每天我加一多，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来。表示买五组了。
7: 包你南梅啊，我这是南梅啊。
1: 啊，你内行养姜梅。
7: 哎
1: 呀，姜梅咸咸做食吼。
7: 啊，
1: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7: 唔
1: 捌第一摆哦。
7: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1: 哇，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才好你啊咧吼。
7: 我订七组咧。
1: 订七组啊，搞一包，啊，感谢你，啊，够勇敢，
7: 吼，
1: 够勇敢，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0800-33-55-99，用足芳的组织，然后诶，咱若下早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娇娇就好，吼，就一个芳味滴啊。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咧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5: 喂，我要订一组。
1: 奶奶你好。
8: 喂，
1: 喂你好，
8: 安琪啊，
1: 嘿安琪呢？
8: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1: 好，你有啊要订啊，你稍等哦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地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0800-33-55-99，请慢慢跳。
9: 阿姐，哦，我足胖诶，
1: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9: 无限，嘿，无限，也无。
1: 啊，你甲拆出来，我那安尼色水足水的水无？
9: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啊，甲倒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去欣赏伊的色水。
9: 哎、啊，我要搁加一组，我搁加减对一组。
1: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9: 嘿，
1: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9: 捌啦，以前都阮都阮的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1: 哦，迄无共。
9: 伊讲伊迄个滴的，啊，我甲用烧水甲浸咧，甲浸无烧哦。
1: 嗯。
9: 啊，佫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甲试看咧哦，我一早透气就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了哦，甲平了哦，足香的，
1: 足香的，足香的，啊，都嘿，
9: 啊，无限呐，
1: 真的，真的，真的，口感足好哈。
9: 我听你咧讲，足顾身体，我佫加一撮啦。
1: 哎呦，啊，谢谢你，啊，啊，你稍等一下嘿，紧盯，紧开盯啦，爱听先，知影鸡精哦，咱这唔是鸡精，咱这是低脂精，足好喝呢。来你好，
4: 喂，
1: 你来啊、喔！赞，
4: 有收到，
1: 有收到呢。
4: 哦，有够赞，
1: 有够赞吼！
4: 今朝早三点半，伊起来买菜，伊就先甲寄一包。
1: 嘿，
4: 哦，有够方便嘞，
1: 有够方便嘞。
4: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小小安尼啊。
1: 哦，安尼哦。嘿
4: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1: 哎呦，有够好，
4: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1: 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一包咱做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4: 够好诶，好，放心啦。
1: 你无好，你无啦，
4: 赞啦，
1: 赞啦！
4: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1: 搁一组，好。
4: 左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证。
1: 有影有影，
4: 哎呀，拄好啊。
1: 啊，台北咧寒拄啊。即马寒流过啊吼，我咱高雄市还搁做多，即马三一度，但寒流渐渐要来。啊，咱家己身体家己知影嘛，那个牺牲咱第三头两话咧，都要公交车要找医生啊，啊，都囡仔在卖啦。你若勇敢一当，你的囡仔就快活一当啦，有影对吧？你若勇敢一个月，你的囡仔就快活一个月。都你爱用件，即马但七人过去啊，四小时一间五千的呢，三千六至五千呢，三千起跳呢。那要七人过一间廿四小时会卖，有的人都过不二三钟，那都囡仔是世代属龙工商各行职业，但是啊，都在开这卡头碗，开两骨哦，还是咱咧开目睭啊，啥物话都是咧开一个小刀。哦，病啊，带一个走一礼拜，福建几礼拜迄种诶，你着先紧啊，啉，咱啊听你哪用行，过啊紧放我去，你着当行，免阁请一个四五千、五六千来咧顾咱身体，啊，着是安尼，你恢复呐愈好愈紧诶，咱着家己自由自在、轻松啦，安尼对唔对吼？嘿，顾身体着顾用行，咱啊第一关诶用行啊顾好起来，咱着免烦恼讲哇去感冒啊，伊阁要肿啊，伊十半暝要肿。啊！台北啊，一个感冒就引起足侪病发症，好加足食苦，足食苦，卖食苦，食低脂精，胖公公啊，公公胖，真正有够好啉诶！祝福大家吼、哦！啊，健康兼勇健，伊咧一个客啊吼，客啊有一个耳互你关咧吼，像咧公事包安尼无，每一个客用一个耳互你关咧。啊，即马重阳节要到啊，咱遮囡仔是谁？那每一组有三客。啊，一克有十包，每一包六十 CC 哦。你着一罐甲罐咧吼，啊去送你亲朋好友，送咱的是大人啉。啊，伊若勇敢，你着快活；伊若身体健康，你着死过。你着当认真拍拼，安尼对不对？嘿哦，进来哦，进来顶，进来讲啊。迄客啊，做大方的客啊，挂一个耳，嘿，啊一个客啊，一个耳，三客就三耳，罐来送人哦，嘿。家己身体家己用啦，你若即马是因为咧做工课哦，脚软软有无吼？爱那啉咧，我较会用惊。好，谢谢大家，一组有三克三十包，3680块，拜二就搞完诶。谢谢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电话互咱卡，啊电话卡，那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
1: 嘿，你
10: 加进一组。
1: 好，啊，捌食过无？
10: 唔捌。
1: 第一摆哦。好啊，我先拜老你收好不
10: 好？
1: 好，啊，下个呀哈。
10: 啊，再时啊，哦嘿。
1: 好，别再，我要再时啊哈。
10: 好，
1: 后礼拜一到十三号哦嘿。好，阿先谢谢你啊。
10: 好，后礼拜一咯。
1: 拜二。
10: 啊。
1: 拜二。
10: 好。
1: 好 ，OK 啊。好，拜拜。哎，我娘就送你，看偌方便，啊，免出门，啊，佮卖砖卖钉，你钉的砖对袂着啦，那砖的土壤就买啦。唔免倒骨那一半机啦，对不对？你食一半机啦，啊吸收无一汤匙啦。即马就是现代化的科技，迄个算啊足准的准，即、这个科技的去处哦，啊算啊足准的准，所以营养价值就提升起来，啊，互你好吸收，啊，食食未吸收怎好？是不是？对啊吼。即妈妈都讲啊，好，我本来精神无哦，安尼食食两包了啊，哎，感觉未歹呢，精神加足好个呢。哎、哦欸，你有收电话呢？
11: 有啦，我都有接到。 我想买介绍，啊，搁恁来下晡我是订两组，
1: 嘿嘿，
11: 啊，我是讲恁买结束哦，对，安尼拢总个用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使，我身体无介，
1: 安尼来听好啦，
11: 对啦，
1: 来听好，这介介搁做好点咩吼？吼，
11: 啊，搁五组，搁买五组了，对啦，
1: 搁买五组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12: 真正买食的，
1: 白白的哦，
12: 白白的，哎，白，这是咱家己干结的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基金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干嘛就实在，安尼啦。
1: 当初定位干嘛就实在，甲落去做的安尼啊。
12: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不错啦。
1: 有干嘛？连续恁就知影，你连续恁会做明显。哎，我真是那鸡爪无像这是要做杜姑鸡安尼。哦，那像这嘛是两点三二，我无人你要做杜姑鸡安。

0: 靠信心
1: 了。不要啦，那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每当我别管了。
0: 吼。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法决定，搁上去做好啦。
1: 好，你先我叫小姐来下者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诶，一叫对哇。
2: 真诶。
1: 因为比较早前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3: 嘿，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即马拢有吃。
1: 哦，弄流氓吼。
2: 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听，好，谢谢，拜谢，好好，客户听，好好，谢谢，客户听，嘿呀，是不是？啊，够健康，够像这大姐话是啊，吼，连双讲，迄只精神给做好呢，
1: 不赶快，对不对？
2: 咱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咱这时段拢讲啊，我月下来就做无好啦，这身体无啦，家己搁做一届啦，系哇，这一组吼，这一组有三客，顶天掠30只鸡啊，等，家家己搁啊拆一届。甲过甲用惊嘞啊！寡人食了烧了烧了嘞。
3: 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即马拢有食。
1: 哦，拢啉嘛吼。
3: 做好啉，
1: 做好啉诶，真做好啉诶，迄口感做好，做享受诶享受。
3: 嗯哼。
1: 唔免地平啊，真的很好。
3: 谢谢。再追加两组。
1: 好，你稍等我请小姐来烧嘿。愈内行诶愈好。你因为食鸡精人太侪太侪，但是因为叫鸡精惊着人，目足侪足侪。希望恁若去惊着，我讲无同款的去处，无同款的口感，无同款的
2: 香味啦。
1: 来，你好，
0: 喂，
1: 你来啊！赞，
0: 有收到，
1: 有收到呢。
0: 哦，有够赞，
1: 有够赞哦。
0: 今朝早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1: 嘿，
0: 哦，有够方便嘞，
1: 有够方便嘞。
0: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1: 哦，安尼哦。嘿
0: 啊，阿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1: 哎呦，有够好，
0: 嘿。妈妈私自无。多
1: 吃
0: 正常
1: 迄种
0: 菜
2: 咸饭
0: 啊，
2: 加价安尼嘛
0: 是
2: 较食
0: 落。
1: 哦，有
2: 啊
1: 有孝心，
2: 安
1: 尼。嘿
2: 啊，足赞
1: 诶
2: 赞吼，
1: 嘿啊。孝心爱即包咱足方便利便诶，就当做应用，是毋是？
0: 够好诶，好，感恩啦。
1: 好啉无？好啉无啦？
0: 赞啦！
1: 赞啦！
0: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1: 搁一组，好。
0: 左囝伫台北啊，啊，转来拄好客转。
1: 有影有影。
0: 嘿啊，拄好啊。
1: 啊，台北咧。嘿啊，谢谢大家，因为吼，咱即卖吼，咱诶低基金咧，明仔载我们食钱。哦，那好朋友，你来当明仔载买油料面，你家得爱订吼，为你家己订，为囡仔是谁订？为早间登车吼，哎，十五六岁还个难囡仔嘞，啊，头前病病，后边病病，脚掌无吧？那个，那腰酸那破屁屁都痛，因为登车吼，登车先，你爱喝营养素，啊，这个食袂肥的，这食袂肥，伊也无油炒饼食会肥，是不是吼？嘿，伊也无油啊，无啊，伊也无胆固醇啊吼，做安心做放心的啦。这是营养素拢提升个，因为去处过程无同款咯嘿。你若讲有一个标榜我是传统鸡精，伊啥要南姜，伊要爱个臭臊味啊，迄个鸡母咸的味啊，压袂落，都压袂落。有人甘叫，有人暗做，要个爱的味咁爱嘞，甲阮压袂落。迄愈压愈恐怖，迄愈压愈去明显就哦，迄个鸡母味足重个重。咱这卖哈，好好啉的吼。有人因来因为开开剥一下迄款迄话，有一款迄个鸡精用迄压。玻璃熬啊，剥者无好，安尼迄个我歹食，迄种人到要求歹食，迄种人也用电锅炊烧好，愈歹食，迄味足歹片啊，迄无过程啊，迄无去煮过程啊，所以爱进步啦，做者行业拢同款啦，你原地踏步就是无进步。啊，即卖咱就啉只好啉，咧享受，无大劲，搁顾身体，唔免片啊甜嘞呢，足好啉的。下早康巴上个赞，吼，下早康巴伊都食康巴的。你下早康巴，你若开卖车的人足辛苦，开卖车的人咧，你天要拍布，更是开始度久啊。开做夜班人赶快，做夜班啊！这大夜班哦，这些小夜班的时阵哦，下半夜嚯，目睭拢要闭袂紧，愈来愈无体力。但是你得爱去上班，去赚钱，变怎？加精啊，啉一包，伊咧恢复精力、体力，做足紧的紧。哦，因为加精就是无赶快啦，哦，低基精就是无赶快哦。你看伊咧做生理哦，下早6点起床哦，爱做到暗时10点哦，体力的低基精啊。喂，你好，你好。
5: 买好啊啦。
1: 买好啊、喔，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喔。
5: 系啊。
1: 啊，敢捌食过？
5: 哦，食足济啊。
1: 啊，做饮惯是有影，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5: 喔。哦，买成济去啊啦。
1: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5: 嘿、欸，对啊。
1: 我听你声，昨日健康健勇健啊啦。
5: 啊，无我早时啊，6点就爱起来做生理，做到下午10点嘞。
1: 哦，啊，就拢啊，做咧饮有咧顾有差对唔对？
5: 对啊。
1: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5: 有啦，
1: 哦，啊有做好啉的对不对？
5: 对啦，
1: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5: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1: 哦，太太孙仔较快乐嘞哦。
5: 对啊。
1: 哇、哦，你甲我同款白现花。
5: 五个孙嘞呢？
1: 五个孙要顾嘞安尼哦。
5: 对啊。
1: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5: 对啦，好啦。
1: 啊，谢谢祝贺你，小等下。哎，爱食爱顾才会养家啦。嗯，有这人收着水啉，但是收着讲好食。
6: 好食。
1: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6: 哎，收着我爱食就较食。
1: 哦，赞哦！有臭青味无？
6: 无啦，无啦，
1: 足香的哦！
6: 够足好食的，
1: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6: 我搁一份。
1: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6: 我好食，搁改订一份。
1: 哦，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

0: 哇，食了好啉啊！你一组过过一组啦。
1: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1: 哦哦哦。
0: 啊，好你啊，做享受的啊，因为我咪装修着啊，我装修着，因为我昨带煮酒班，我个捞两包汤落去，捞两包落去酒班汤内底底，啊，规家我啉有做无？做好啉咩啊？要炊卵也好，像要煮汤也好，要冷冷啊啉，还是烧烧啊啉拢好。嘿，啉有就是上爱赞吼，啊，拢赞拢谢谢大家。无嘢，来个听也无嘢。顶四组捌食过无？
1: 进前唔捌食过，用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哦，哦是用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买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路，你往行好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1: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2: 我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2: 我能保养。
0: 系啊。
2: 你
0: 无
2: 嘢啊，都食我哋也未食我哋未。
0: 哇，安尼。
2: 未去啉咩？安尼。啊，有滴许帮我啉吗？
0: 啊，好啉最好的好。
2: 对
0: 哦，阿爸也叫你要，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往家变坐袂住啊。
2: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记吼，啊，顶拢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2: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该写个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哦嘿。
2: 好啦。
0: 哦，阿阿婆拢问好哦嘿。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嘿。是安怎一份要订五组？
1: 要做回来。
0: 要做回来的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满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一万八千。你若订要满油去哦，迄回来的哦，看了啊，油通通，三顿拢叫食油通通的。迄啦，咱应该讲我硬食白嚼的，即卖少年唔爱食遐。油通通唔甲你食，拢食养生餐啦。好，迄油通通无，啊，咱这都袂油通通嘛。
3: 是哦，嘿。
0: 好，啊，你做阿嬷呢？
1: 哦，
0: 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哦，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1: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
1: 好，
0: 你稍等者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4: 第三组。
0: 哦，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4: 哎呀。
0: 哎呦，是唔足好啉的？
4: 哎。
0: 啊，安那好啉，你敢讲，甲我讲有同款无啦？
4: 好啉就对啦。
0: 会臭青呗。有方便无？食的嘴都咱黏黏呢。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
4: 啊，
0: 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啦，会贵啊。
4: 以前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嘞哦。无食个订两组，即摆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因咱这饭店早应该拢是食低基精的呀，有无？吼，应该拢家低基精的，啊无，就安尼菜车买用点低，有无？做这用这种油汤汤，恁只是迄个鸡鸭的油转出来尔啦，你无就取出伊的精华，因为无设备啊，无技术啊吼，啊硬控炼丹炼七八点钟啊，结果嘛是无效哈，是不是？所以即马高科技嘛，新的技术拢已经出来，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的取出拢对你进步吼，啊都要等下食，哪趁钱该哪勇敢，啊无趁钱趁啊则辛苦，不是咧做独孤家，不是做啊一半，啊未下班咧脚软手软的，这嘛唔对吼，过勇敢，啊若病中病后则更加爱甲你摸吼。好，你安紧生肉，生肉爱有精神了，较勇敢，好不好吼？健康勇敢，敲电话，个人搞事时阵，卡尾手尾恁记记吼，0800-333-5599，这一组吼摕三十包，吼，啊伊一克有十包，啊一包六十 CC， 唔免冰放两冬。你看咱咧客啊，做好生意客啊，无，搁一个耳下干咧，干咧来做生咧，吼，这中央这搞咧，咱咱是大人互因啉，互咱祝因健康，啊，就袂勇敢食百三十吼，谢谢啊，卡电话到。咱的0800-333-5599，0800-333-5599，说声对不起。

0: 哎，安尼袂起来呢吼，哎，袂起来。哦，我是哪吼？哎，安那是啊？你甲问我想要订五组啊？
1: 订五组，你有食过遐？
0: 系啊。
1: 你之前有订过食过无？
0: 好啊，哦，不要订五组，嘿，爱听身体，爱听身体啊，哦，我电话拍，我接袂起来，吼，接袂起来哈，哦，歹势，还过好你接，哦，接袂起来无多啊，诶，伊这拢电话拢甲我关机啦，拢袂啊，我持拢持袂起来哦，歹势，咱个银卡看咱现场是咱个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歌，说声对不起哈。这东西咱台湾的 AI， 这不是啊，那个是中国，这是咱台湾的 AI 哈，的生成器哈。啊，唱做好唱哈，嘿，那种电脑唱，那不是真正人哦。伊用个声线呐、啊，因咧调会声线哦、啊，所以伊较悬的唱会去，较低的就唱会落来。所以爱着电脑、所以即马电脑足厉害吼、哦。啊，所以电脑甲你骗着钱啊，电脑骗感情，甲你骗钱，甲你骗要诈骗，真。啊，个你网络做假医生嘞，迄网络一假医生哦吼，得啊共共看诊，叫人哦，啥物患啥物患，迄别人有，嘿呀、啊，迄即马忙足济吼。来，屏东的好朋友吼。哦世界伫冰冻呢吼，这阵爱去哦，你这阵爱去，因为这足侪国家哦，足侪国家的市集吼，伫冰冻哦嘿。这个双十连假吼，来食美食吼，看歌舞吼，啊个兼来踅街吼，这足赞赞。哦，双十连假冰冻馆就涨啦，涨开始吼，连续三天吼，连续三天伫冠名公园哦来举办世界伫冰冻一节活动吼，现场哦集结超过16个国家，哇、哦、爱去爱去啊！16个国家吼，100大的特色摊位吼，外国无同款的哦，去食无同款的感觉哦。对异国的美食吼，特色的商品吼，啊个 DIY 的文化体验。甲国际音乐吼，啊，甲这个跳舞表演，哦，吸引足侪人诶吼，然后来在这冰冻馆遮在佚佗吼，然后安尼，啊，这个馆长啊吼，又邀请大家吼，啊，来这个冰冻享受吼，即场哦，唔免护照，照嘿，唔免护照，就当出发了，而且国际之旅啦吼，嘿啊，紧紧啊，哦，这16个国家呢，100大吼，100大无同款国家诶人吼。开幕的长就是巴西森巴舞、哦、巴西啊，泰国、哦、特色的歌舞，意大利传统的 舞蹈、哦、西班牙佛朗明哥啊，吼、哦，而且吉他吼，也个有萨克斯风哦，演奏接力登场，和、哦、这冰冻冠名公园啊，化身为充满着异国风情的世界舞台，这爱去，我都想要去的。我想要去，我马仔想要去，因为做一个吼，做一个，你阿看，哎，看有到底无？甲我去过国家，看有到底无？安尼样，哎、欸，16个国家呢？哎，无简单，你免提护照，你伫遐看有当地，哎有，拢遐人来咧拜咯。因在地，因嘛，因外国人来咧拜呢。16个国家，100个特色的在单位，来甲看卖啊咧。哎、欸，无卡哇伊日本呢？日本的爱媛县的吉祥物啊，吼，这蜜柑哦，还惊喜现场哦，啊，做高追哦，啊，无人有当穿和服吼，啊，有这个啊，这啊穿啊足水的啊，规堆打，无同款哦，和你去熟悉各国的这文化哦，像我这摆要去捷克、甲奥地利，还佮有德国，像德国我是4月份我去啊，我去唔对。唔对，我4月份是去迄个荷比卢吼，去荷兰比利时甲卢森堡。是去年的10月吼，去年在有去德国甲瑞士，吼啊，这摆吼，这摆伊个去一瑞，去一个德国，因要去国王湖，哎，国王湖哦吼，国王湖，所以会过去呀。都无甲16个，无甲16个国家嘞，对不对？嘿，你甲看这真正爱去哦，嘿，哦，你若要去爱去，讲真的可以在屏东哦环游世界啦，嘿，尤其你若去，还佫听了因当地因家己的话哦。好、哦，用因的话来跟你问候你呀，吼、哦，安尼吼，来问候你安尼，这袂歹。所以这冰冻馆啊，传播暨国际事务处哦，咧讲世界伫冰冻这活动持续到这11号啦，吼、哦，11号就马仔年到马仔，每一天的下晡4点哦，甲买阿妈9点，吼、哦，甲暗时9点，吼、哦，买阿妈4点，吼、哦，啊，甲暗时9点来举行，吼、哦，这内容包括着这个国际文化展，吼、哦，啊，佮这街头的演出。啊，个异国市集，每一天哦，拢无赶快主题吼，啊，个 DIY 的体验呐，吼，去啊行行，个安尼嘛是作赞啊，吼，啊，你哪多有来高雄啊，来屏东佚佗的吼，来阮公司行行，毕卡索吼，吼，毕卡索这展览嘛吼，吼，毕卡索的人物肖像，这想象肖像权这吼，吼，这人物想象，这你这得个11月7日。甲11月7日，吼，这全世界3套尔，即马一套伫咱的历史博物馆，伫阮总公司遮，吼，要等甲11月7日，啊，礼拜日是休困哦，吼，礼拜日伊无等啊，伊历史博物馆是休拜一的，吼，我做甲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这样，这拢赶快休困，啊，所以你若马仔闹来高雄，平常佚佗位，来行行，啊，阮这是10点甲下晡5点哦。哦，伊展出的时间是下早10点到下晡5点哦，吼，你时间来算哦，好势哦哈，啊，你都5点 唔对啦，十点到暗时，到五点对吧？
1: 五点啊，
0: 对吧？到五点尔对哦，到五点了，你去屏东啊，去屏东看迄国际展啊，对不对？好，你规工拢伫国际咧行，拢行国际，你一定爱来阮历史博物馆，足罕见诶，足罕诶，有阮诶历史博物馆哦，足罕诶罕，无当看，咱台湾无当看。好、哦，一定按来看。哎，我甲恁报，即咱即拢总吼买个买到即个十一月七日，吼、哦、十一月七日咯哈，今日就有啊，吼、哦、明仔有。

0: 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就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的29白，诶，这位，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只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放在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次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我们的丽慈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受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天马行空的创作力。这特别是孩子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在我们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慈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慈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欢迎大家光临哈，那的丽慈艺博物馆，也是我的总部哈，米表桥的总部哈，啊，坐落在民族一路哦，啊，926号哦，这栋白色建筑做碎碎哦，横跨贵阳呢，视野有够好哈，系啊，就欢迎大家来。你看啊，这栋可是米表桥哦，啊，把是韩籍卫星电视台哦的总部，米表桥广播网的总部哈，啊，个这个广电哈，三电嘛，都三电嘛。电台、电视，吼，啊，这电商、电商就网络，吼，嘿，我拢伫这栋遮，欢迎恁阿妈再来佚佗，还是今仔等下，啊，我听了那个来，吼，在这附近就个来，哦，但因咱这咱的展览到5点哦，嘿，啊，上尾啊进场是4点半，安尼吼，嘿啊，都欢迎大家来佚佗，吼，丽慈艺博物馆，吼，谢谢，好嘞，啊，若要订加证的，吼，咱电话甲咱倒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要做过来，要听身体，你都啊，今麦你行较省，你做工会较有度骨的，哦，啊，较甜头的，都爱夹拐啊腿的吼，拐啊要甲放掉，你都爱有体力，爱有体力，你到有法度甲拐拐啊放放掉，你两支较爱徛会知，安尼好不吼？嘿，啊，过节甲过年前甲人无同款哦，过健康过勇健，谢谢。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
1: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爸，来乱泡手机的茶哦。
14: 不是啦，老问题耶。
13: 老问题怎么回事？今年的流感流行性感冒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5: 以上广告由企标管制署提供。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嗯，就是我哈，无情人请你离开了哈。好，谢谢啊，一瞬间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虽然服务商继续卡通哈，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即卖秋天哦，台湾冬水，哦，这中环暖暑吧，足水哈。台北市哈，这敦化南路，哦，那住台北好朋友哈，你那住较关老哈，住伫敦化南路遐吼，你也看一个捷运的经过吼，吼，迄两边的暖暑拢变干嘛是个黄的，有够水的水。好，咱台湾哈，好来，一个小小告诉朋友，小服务现场电话0800-335599。这篇讲哦，港北国母，港北国母哈，诶，手足情深诶，这个故事，嗯，这个故事卡落等我分做三讲，嘿，三讲哈，这个手足情深啦哈，应该哈有一个后母，好心肝作雄诶，为着要有家己的囝哦，亲生囝当做官，伊就来阻挡着情人囝哈，诶，读册。伊无啊，这情人囝读册，吼，啊，搁好用，安尼七早八早去远啊去做事，了派足济工课予伊啦，就是无啊予伊读册啦，哦，就安尼吼，伊也搁未放心呢。伊拢该嫌去远啊做工课无读册，伊也搁未放心。既然哦，搁买鸟鼠药哦，要甲落毒，要甲下毒呢，吼，安尼啊喂，想要偷死哦，这个囡仔。嗯，诶，这个精神势吼，人伊这后算后修要考读情人囝啦，嘿啦嘿，啊，伊毋是考读情人囝，伊是要偷死情人囝。哦，啊，这到底是为虾米吼？这伫古早吼，有一个查甫囡仔叫做王兰，诶，兰呐吼，越南的兰吼，安尼，啊，甲伊兄哥吼王雄啦，嘿，啊，因是哦，因这位哦，拢是以哦孝悌之名哦。闻名于天下，因两人足友好诶。那么这一天哦，这做兄哥诶去田园啊做事，这个做人小弟诶，册一读完了后，因为兄家己伊烦恼兄哥家将田园啊吼，安尼做规工诶啊，那天未光到未飞就出门啊，想兄哥伤过忝嘛，伊就借着讲要甲兄哥送饭啦，吼，竟然走来远啊。欸，这样的读册人哦，啊，袂用行田园路，啊，袂用行山坪，安尼跋跋倒，啊，低头吧，袂晓举，哦，啊，一时吼，这就走来要远啊，要甲兄哥斗三工。那么因为兄哥嘛是吼，做疼这个小弟吼，这个兄哥嘛是一心肝吼，做爱护这个小弟，吼，伊做惊这个小弟要举念力啊，要举低头。无说伊会去伤着伊自己，哦，拢个唱来卖好做，拢你来坐倒安尼。那么了后，因两个人做伙登去厝，哦，就看到因个阿娘吼，坐伫厝内，哦，咧等着因下班嘛，吼，等因登来厝。啊，一登来呀，就看到这个后生们讲哦，阿囝呀，啊，你走去倒呀？这阿囝，我去甲兄兄哥上班去啊。这个、老母讲，我平常时安那甲你教。啊！我平常时啊，安该讲几摆，你即马上该要嘅代志，就是好好啊读册，其他嘅代志哦，你拢唔免你管啦。伊讲哦，阿母啊，啊我嘛是册读完了后，我才去甲阿兄送饭嘅呢。阿兄规工这年无闲哦，我只是想要尽一点啊，我家己嘅能力吼，为兄哥做一点啊代志啦。因老母讲，好，你那则未听话啦。你只要把书读好就好啦，啊！你将来要做官呢，会当光耀吼，咱王家吼的门面呢。这个阿娘啊，甲恁兄哥啊，搁安那艰苦，搁安那忝哦，哈！我拢无怨言啦。这个兄哥啊，目色卡，所以讲啊，阿娘你讲了对，小弟啊，你后摆吼爱好好读册，
你卖过来远啊找我啦。这个兄哥讲哦，啊我，哦，我都对着他哩样。因这小弟哦，你哦，你关心兄哥，兄哥怎样？你只要好啊读册，较袂辜负着阿娘，搁有兄哥对你的期待啦。你若读有册，阿兄就心满意足啊啦。这个小弟讲，阿兄我，哦，阿兄我就是我嘞。因这老母随个接话，哦，后生啊，那你甲恁兄哥来当安尼想吼，做阿娘我吼太欢喜啊啦。这就讲完吼，因这老母啊，就甲兄哥甲欠一边，甲欠一边做代志叫出去。哦，尾啊，伊就甲这后生哦叫来身躯边，提出了一封信。哇，这封信哦，原来就是知府大人。要爱两兄弟啊！伫咧一个月后，就去县衙去考试啦。那么对这个考试当中，吼、哦，因两个啦，会当选择一个吼、哦、做官啦。哦，啊，这做人小弟一听这个消息了，足欢喜的啦，忍不住哦，竟然要早甲兄哥哦分享这件足欢喜的代志。但是老，你要从啊？怎啊叫住呢？你敢徛咧？你要从啊？这件代志唔免甲恁兄哥讲啦。哦，老母都惊这个亏，去予情人囝摕去啊！因老母讲这件代志免甲恁兄哥讲，但这做人后生在解雇伊。哈，阿母啊，但这张批顶官明明讲吼，爱害你。啊，甲兄哥，我两个做去县衙考试的呢，为什么那不爱甲兄哥讲呢？因阿娘讲哦，吼，你这个癌因啊，兄哥，你规工开嘴合就着兄哥，你甲伊是共爸过母呀，伊毋是你亲兄哥啦。但是这个做人后生就讲哦，啊，无这几年来，兄哥真正足照顾我，足关心我呀。阿娘，兄哥对你嘛一片的好心呢，伊就是我的亲兄哥啦。因阿娘，呵，你讲袂春车，恁兄哥若即摆甲你去，伊就变成你竞争的对手啊呢。这个做人好像竞争，我两兄弟变竞争，对啊。恁兄哥哦，迄虽然册无读你的字啦。但是吼、哦，伊看济捌济啦，伊伫咱在地有一定一些声望啦。啊，那是伊哦，即摆甲你做去竞争，你也不一定赢伊啦。吼、哦，原来恁娘我鬼无啦，原来恁阿母啊，烦恼兄哥甲家己个囡仔竞争啦，惊这做后生袂调啦，竞争袂调啦，竟然偷偷要暗砍着兄哥啦。伊兄哥破病伫厝个理由吼、哦。要有这后生改节哦，去附近上课啦。但是这做后生做高义，伊无爱，伊无赞成，又讲哦，阿母啊，海里读册唔是为着要做官呢，我是为着要明辨吼、哦、古圣先贤哦，这个为人处事啦、啊，哦，为人处事的道理呢。造福百姓，啊！你若无做官，因老母讲，啊！你无做官，你咩造福百姓啦？这古早人啊，佮讲，穷则啊，独善其身啊；达则啊，哦，达则啊，兼济天下。只要做好咱家己的本分，有做官佮无做官，阿母啊，这哪有啥物关系啦？好，因老母哦。听到这气节，你要把你祖妈气死啊！啊，这惊做一发，我啊，害你哦！你阿母啊，你生气啊！哎呀，害你，我该做啊，我做该死啊！嗯，爷老母啊，我这有处讲个无乱，你跟你讲呢。那、啊、但是这个做人后生哦，伊讲不爱听阿母啊讲的话。好啦，我啊该讲袂听。好啊，你只要有当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凭着吼自己的本领，光明正大来争取做官，
这个阿母也好啊，听你这个啥指头壳的吼，讲拢未听。你阿你还是阿母的心肝宝贝囝，恁兄哥唔是，伊跟我无关系，伊是情人囝。但是阿母，你讲我是共爸过母、共老爸生落来囝，伊嘛是我的亲兄哥啊。吼，你这讲未听，讲未听啦，无你发多啦。无你发多了后。这个老母咧，只好暂时甲答应伊。好啦好啦，讲袂春节啦，袂啊。好，这个做人后生足欢喜，一月头过就紧找兄哥啊。伊肯袂紧的甲这足好的消息咧，甲兄哥讲。好，兄哥听话了后，心内知知，因为伊惊伊的老母袂同意伊去赴京上课。而且伊甲小弟讲哦，哎呦，兄哥，我都陪你去考试啦。远啊，石头的代志有够多，我都做袂起啊。我哪有闲可以去赴京上上课？我无法度。伊遮为这个做事伤过多，要来拒绝因小弟啦。但这孙小弟哦，足欢喜的哦。怎改讲无啦？咱阿母啊已经同意啊呢。阿母同意咱两个做来上京赴考啊呢。哦，这个兄哥听了，有够欢喜欢喜啦！所以呢，就甲小弟做一学习吼，为着落尾吼，诶考核赴京上课来做准备啦。

0: 等俺两兄弟俺做欢喜吼，系啊，而且你俺知伊吼，伊怎吼，伊个两兄弟啊，
1: 吼
0: 为着要去见吼，即、这个知府大人，即、这个做小弟的，就甲兄哥讲，兄哥，咱两个吼，咱要去知府大人遐，咱来坐好正呢，咱来正襟危坐，安尼才会用哟。因遐讲哦，正襟危坐。啊，正襟危坐是为着表示哦，对大人哦，而且恭敬啦。吼、哦，兄公司哦，是安尼哦。兄哥讲哦，对啊对啊，爱坐好哦。因咱是要看知府大人的呢。这个兄哥就坐好。这马小弟，兄哥，你做了袂歹哦。你自己身体哦，小看哦，这个坐个挺安得好啊。哦，两个爱做欢喜，做欢喜对不对哈？哦，爱讲要来看知府大人啊。爱坐好，爱坐正，才会得人疼。哦，就在安尼时阵啊，因老母就来啊。
1: 哎呦，
0: 啊，这人暗，那恁两个创啥会啊？这个小弟讲哦，我咧教兄哥哦，学习礼仪啊。这个老母尾啊，就惊入来厝内底，啊，这年晚，还搁咧学习啥物礼仪啦？你规工咧教恁兄哥创啥会啊？哎。不开心了，好，咱家讲阿姐，马仔咱过来讲，这个、老母哦，伊敢真真正正要让囡仔去读、去对、去考试吗？无，而且伊个专心专意，想要甲这个金人囝讨好死，伊下一集哦，伊会去买尿气油啊。好，来，谢谢。咱来个听歌，咱来听这首歌。你是我的兄弟。

0: 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哈，啊生火哈，好低鸡精，伊含有这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粒骨量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这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你若下早甲看板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哦，你若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兼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好朋友吼，属龙当胸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糕糕，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通通的，啊，不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鸡精对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看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你吗？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来运动了后，吼、哦，诶，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咧，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啊咧。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了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母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卖到遮好，咱逐摆人卖低脂精拢变变叫吼，食落人拢做爱敢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啊一只鸡啊，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介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哦，这大豪宅啊，这得有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哦、且鸡舍，伊大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啊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哦，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啊，吼、哦，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道，这水收着哦，水，这你看偌赞吼，水啉着，水讲要搁食。
1: 收着，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哎、欸，收着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哦。
1: 有
2: 臭青味无？
1: 无啦，无啦，
2: 足香的吼、
1: 喔，足、好食的，
2: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1: 我搁一份。
2: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1: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2: 哦，有够赞的吼、喔，真正赞的吼、喔。啊，你看，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1: 哦，好食好食，
2: 真正足方便的啦。
1: 哦、好。
2: 啊，好你往健健啊。
1: 哦。
2: 好，拜拜啊。欢喜无？足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啊，咱平常时感觉都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上吼，都无你一工请来解顾嘞，即马一工请过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较让人来解顾一工啦，人来解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红无芽啦，红无芽就袂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1: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2: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1: 谢谢
2: 大家，谢。哎，爱食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2: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难保养。
2: 系啊。
3: 你
2: 无牙
3: 啊，都食迄个也袂食迄个袂。
2: 哇，安尼。
3: 袂好啉的，安尼。有滴迄个帮我啉吗？
2: 啊，好啉最好的好。
3: 好。
2: 阿爸也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牙变坐袂调啊。
3: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整顶拢补袂。
2: 有影就对了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忙保养。
2: 好啦，啊，我来写5组18800哦，得改啊。
3: 哎。
2: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1: 安尼。好啉啦，别个提。
2: 哎，好啉啦吼。
1: 哎。
2: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哎，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1: 我都还蛮讲话，
2: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1: 我有用我笑啦，
2: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1: 哎，足简单嘞！
2: 哎，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1: 哎，
2: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1: 哎
2: 呦，啊！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1: 哎，
2: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
1: 好，
2: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4: 嘿啦，
2: 比较过你要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4: 袂歹啦。
2: 胖啊胖啦哈。
4: 好。系啊。
2: 好，张爹拜山，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4: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2: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啊，有收获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4: 啊，你拜山这组有哪有哦？
2: 有啦，拜山，啊，将我搞下拜五下一组，搞下对家啦。
4: 好。
2: 好不？啊，甲老婆问好嘿。
4: 哦，
2: 好啊，阿公婆做迄个盖好啉啦哈。
4: 哎呀，就是阮婆那么少食啦。
2: 好，阿公婆多食好。哦，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哈哈，阿公婆好。啊，祝我你老嘿，哦 ，OK 啊。哦，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公婆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还搁订到你啉啊，咱个鸡精汤啉，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盖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这食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你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十包，啊每一包六十 CC 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赶快有到这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我讲啊，我明仔买袂加精，我又搁买单吼，我逐摆买拢买4组，买5组。嘿，我都一届都一当啊，食即困头嚼起安尼啦，嘿啦，啊会听跳起安尼啦，对不对？嘿哦，明仔个开始买这啊，啊恁若即卖若订较订，因为咱的囡仔是细吼，拄啊即个年假在当啊三工，你着互啉，啊了你将一克只要摕转，这囡仔拢会食，足方便呢。囡仔读册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的这吼，你爱互伊啉互伊食，因为这囡仔当请客，啊昨天你免甲高食，你着请我碗吼。碗一碗吼，一个熬啊，啊里底用烧水，啊你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落落安尼，啊你浸下因为60cc吼，60cc浸下会着，只要3分钟、5分钟来摕，伊就烧烧，你拆开哦，对碗个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诶，这心满意足。嘿，俺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诶哦，伊足够，伊甲倒落去饭啊，伊个甲倒落去饭啊，规家伙啊啉诶哦。
1: 鸡精我今日收到啊，现在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要四组嘞。
0: 我要四组嘞哦。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九十过来做事啦。
1: 嘿，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恁的菇样赞的，好的产品真的赞的啦。
1: 恁的产品的菇不是我的菇的啦。
0: 我的产品，我刚才刚买买好食，有影好个好，足香的。
1: 遮无吓，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很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拢无。
0: 啊有方有方便利便无啦。
1: 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赞啊！靠两个妈妈，佮顾我家己啊。
0: 哦，有够好，安尼咱爱家订落对吧？啊，即下做啉的，做啉的。
1: 是佮佮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心哦。
1: 哎，
0: 你佮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倒好，烧烧啉啊。
1: 哎，
0: 好，
1: 好，
0: 罗啦，谢谢你啊，
1: 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吼，谢，哎呦，秀英哦，哎，大家等，好，别。

0: 全台湾上盖好，你嘛就是这间啦。
1: 倒会啊，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欣赏是水的。
1: 哎呀，大家拢啉，伊也啉两杯，咁两行啉两杯。
0: 哦哦哦。
1: 好啦，我搁有明仔载还搁有收着
0: 诶。哎呦，这咱纯颜色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哈。白做臭臭诶呢。哦，安尼哦。行
2: 啦。
0: 哦，啊，知影加整好，啊，着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2: 行啦。
0: 啊，那咱下来啉落一直放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啉诶啦。好，来来，你好，
3: 喂，
0: 你来要赞赞赞，
3: 有收到，
0: 有收到呢，
3: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3: 今早早三点半，伊起来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3: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3: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3: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3: 嘿。因为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去。哦，有好心，安尼好心，哎，一包咱做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3: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喝啉无，喝啉无啦！
3: 赞啦，
0: 赞啦！
3: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3: 左囝是台北啊，啊，等来拄好客等。
0: 有影有影，
3: 哎呀，拄好啊！
0: 啊，等快点，快拄好。嗯，谢谢，好啦。阮早叫阮妈妈，你四组无加，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袂啉吼，嘿啊！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加订啊。倒来用姜拢会好啦，请人来过一工爱三千，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该好啦。好来，谢谢，卡电话，卡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赶紧订过吼，唔足久咱的回完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期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习惯吼。你看我那一只鸡啊，订买回来又通通，好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来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迄落红阿鸡，红阿鸡一份你来半瓶尔吼，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吼安尼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好你无吼，你好你要搅拌无，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个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开好嘿。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嘿你好，
4: 哎啊鸡精偌济啦？
0: 鸡精哦，伊迄一克内底有10包吼。哦啊三 K 哦，啊特价3680，伊那无特价是哦5940，哎、啊，即摆3600白哦哈，吼、
4: 哦。刚领一包啊，安尼是偌久？
0: 啊30包啊，
4: 啊领一个月哦。
0: 嘿嘿嘿，吼、哦、好。
4: 啊有迄落鱿鱼丝无？我捌甲你买迄落。
0: 鱿鱼丝捌食过啊吼、啊，你稍等哈。
4: 买
0: 好
4: 食。
0: 好，好小姐用哦，嘿啊，好食好食。啊！咱这吼，你去哪有咧食鸡精的人？有咧食这鸡精，你怎讲？哇、哦，口感真正足好啉的，爱比较过，唔免甜片啊。有诶吼，鸡精爱甜片啊，咱也唔免甜片啊。你又怎口感无同款？好来，你好，你好，
5: 是迄个小姐。
0: 嘿，
5: 我要一个鸡精。
0: 好、哦，啊，你敢捌食过？
5: 我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5: 诶、
0: 欸，啊，你公司搞你的资料？
5: 应该是有。
0: 有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下载，好不好？
5: 哎、欸，
0: 好，
5: 一二三，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啊。好好好，谢谢。安尼下载就好。爱啉一瓶，你敢知？爱比较过，你看足侪人吼，我用给恁看哦，我阁用恁听。迄无比较，唔知影比较的，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欸、你有收电话呢？
5: 有啦有啦，我都有下着，我想买介绍。啊，搁恁下晡我是订两组，啊，我是讲恁要结束啊，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使，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
5: 对啦，
0: 来听好，这介搁做好点咩吼？哦，
5: 是说五组，搁买五组了，对啦，
0: 搁买五组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过？
6: 真正要食诶，
0: 白白诶哦，
6: 白白诶，白白是咱家己家己诶啊。所以这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干嘛就实在安尼啦？
0: 当初顶过干嘛就实在，甲落去做诶。迄无啊，含一滴水哦，含一滴水都无哦。迄个就低鸡精甲鸡精是无同诶呢，因诶两个做法是无同诶哦。迄观看礼物是无同诶哦，低鸡精一滴水都无哦。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料，无味素，啊那遮好啉，技术的问题啊，鸡啊品质的问题啊，这鸡啊唔是一般般呢，这是大豪华，这种24小时拢是恒温控制鸡条呢。哎呀、啊，
6: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不错啦。
0: 有感觉，你还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喉的啊。
6: 你看那那是七十多岁啊，啊，你们干那车的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
0: 的。有啊，人家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每当我别管了。
6: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公室过上去做好了。
0: 好，啊，你想我叫小姐来写者哈，无口感冒声足侪人诶，一招对哇。另外有比较，咱是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2: 嘿，我拜
0: 山。伊个零零零咪做零吗？零零哦，零零，你若讲啊，我都无用，我都伫车顶面我烧，零零跳开也袂简单。啊，话倒出来有一个油，咱拢袂哦，咱都无油啊，真正无油啊。所以你话倒来，啊，坑我那顶完一简简单，我无遐啊。迄卖提来干比哦，嘿，用上届观看的低脂精哦，口感无同款哦，品质也无同款哦。
2: 我拜四拜五，我今麦拢有吃。
0: 哦，拢啉嘛吼。
2: 哎，做好啉，
0: 做好啉的，吃做好啉的，口感做好，做享受的享受。
2: 嗯。
0: 吃低脂精啊，豆菇鸡进来吃，啊，做下变豆菇鸡吼，啊，那坐着豆菇啊，开起来变豆菇，规间拢豆菇，豆菇鸡来吃鸡精，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2: 谢谢。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消嘿。愈内行的愈好，愈比较贵愈在行好。因为食鸡精人太侪太侪，但是因为叫鸡精惊着人，目足侪足侪。我有人鸡精哦，人姜是安啦，因为要压迄个味。有人鸡精人姜，搁人甘蔗是安啦，因为要压迄个味。啊，你不然就顶下是爱去啃甘蔗，因就买咧技术啦，因就买设备啊，对不？伊无技术嘛，无设备啊，所以要用姜来压这个鸡母型啊。啊，咱唔免啊，咱拢无南济，咱就规招鸡啊，无南别项物件咧。你看厉害无？这技术你爱欣赏，这技术你爱娱乐，这技术爱买顿来食。希望恁若去惊着，我讲无同款的去处，无同款的口感，无同款的享受吼。
7: 啊，食哦，我足胖的，
0: 真正胖的，无限，真正无限，
7: 无限嘿，无限，
0: 啊，你甲拆出来，我咧，啊，你色最足水的水无？
7: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倒起。
0: 对，去欣赏伊的色水。
7: 啊！我要搁加一招，我搁加加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7: 嗯。
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7: 捌啦，以前都阮做那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7: 伊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甲浸咧，甲浸无烧哦。
0: 嗯。
7: 啊，佫有限，啉了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甲试看咧哦，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
0: 嘿。
7: 啊，真正无限，我倒来我甲平个咯，哦，足香。
0: 足香诶，足香诶，
7: 啊，
0: 都
7: 嘿，对对。
0: 真诶，口感足好诶吼。
7: 我听你咧讲，即个身体我佫记住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大家吼，请人过一工爱三千吼，啊，这三千大家白。你若请过两间六千，六千就无去啊，对不对？爱疼身体啦，爱家顾家己啦，会行走较快活吼，较无关系，较无体力，流流感觉足疲劳，你就该买点啉吼。你开车一定重精神，啊重精神哦，袂当无眠，无眠会度过足艰苦。紧拆一包来甲啉吼，互咱家健康健康行哈。敲电话0800-33-55-99，啊，你菜市啊，鸡肉拢起价，猪肉起，咱拢无起。甲你去年买了这，就是偌济，拢唔敢甲咱去吼吼。原价吼爱5900几块，即卖是3600八，提三克，一克内底拢有十包吼，十包吼内底拢60cc 嘿。0800-33-55-99，0800-33-55-99。我等下卡来甲，我等下今日讲个故事，两个日囝小体啊吼，啊较无听细呢，听大呢。啊！即、这个生，甲生安养伊，人拢爱钱啊，人拢爱钱。哦，咱大家来个听个故事哈，咱先听这首歌，顾身体，看下顾家伙，0800-33-55-99。

囡仔连续放三天，甲定定的拜五休，拜五等下，互囡仔拢啉，迄拢爱啉，阮甜点足爱啉。好，那看我用这包出来就点么大吃，伊就打拍手啊，嗯，他啉足好滴，而且伊是生了一个最爱啉汤的囡仔吼，系啊，啊，就囡仔他啉就将一克一克提提等，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啊，咱无咧报电话啦，啊，电话一直讲啊，无咧报电话吼，无咧报电话吼，吼，用新听友吼，这里大万里的吼，万里小五姐啊吼，啊，无咧报电话，后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嘿，啊，你哪知影我吼？咱都电台、电视、甲电商拢共公司啊。所以我的电脑的资料是同款的啊！哦，你照你韩籍卫星电视台捌订过物件，啊，咱才做你的资料啊！哦，啊，你若伫咱咪咪啊笑广播网任何一个主持人，你捌甲订过物件，安尼嘛是有你的资料啊！你若是咱陪你购物网捌订过产品，安尼嘛是有你的资料。哦，三电啦吼，电台、电视、电商拢是共公司，拢是共董事长哦。啊，所以讲拢是同款的。我你只要呐反走过，就必留下痕迹嘿，嘿哦。哦，咱的电话也四小时都要当卡哦，唔管你等人四点忘记要落山卡，你咪当继续卡，一定有专人做服务。我若落山卡了，这个电话会转去客服吼，包括我暗时做六点八点的节目，六点八点的节目哦，我若暗时八点落节目了，这个电话就转去客服遐。搞拢是这个电话吼，这个电话拢对安机行吼，唔管我做几个节目，有三个节目。拢是讲这支电话，廿四小时拢会当有专人为你做服务吼。咱的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需要为你做服务的，这支电话甲记录起来，足好用的哦。谢谢大家。

0: 啊，囡仔当食哎呀，囡仔当食。囡仔啊，淡淡啊吼，啊较无气色吼，家家听者吼，囡仔较淡淡无气色，别人的味
1: 较好
0: 食，真正无好食，啊咱会做顺喉的，
1: 对嘛？
0: 吼，啊佫做芳的吼，哎呦赞！啊我一下一组来3600，好不好？嘿，啊你都捌订过的有主子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咱的时段你若咧订鸡精，啊紧食咱的吼。
2: 你祝你有毛病？
0: 吼，啊好啉嘛吼，
2: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的啦。
2: 孙
0: 阿
2: 公
0: 做好啉诶，孙阿孙阿偌
2: 大汉啊？诶，读大学
0: 诶。啊，真正好啉，做方便诶吼。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哦嘿。嘿，这囡仔拢讲好啉。
2: 好久不见，小
0: 米。诶，你好。要坐五组咧哦。诶，安那好，敢讲者来。
2: 无啦，阮孙都饲未起皮吧，啊，拢咱较真正消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0: 足好用诶，啊，偌大汉啊？
2: 高岁我呢？
0: 九岁啊呢？啊，阮咧天顶最爱食汤诶啦。你个汤啊，豆瓜好啦啦，好做一点卖，最好用的呀、啊。
2: 哦，我你咧真正都挑食的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个未起心啊，
2: 饲未起心，未生吧？
0: 安个听看卖呀？
2: 哎，我想讲个听看卖呀。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谢陈国华哈。阿妈赶紧嫁过，
3: 万啦，我顶万咩？
0: 哎，你的文良大哥啦，文良大哥嫁的公仔那大鸡条啊呢？啊，今晚佫继续烟斗干的无啊？
3: 哦，赶快佫烟斗。
0: 佮听你讲话，精气神十足，够赞的啦。
3: 又食鸡精。
0: 啊、好啉，好啉！你这头家人，你逐工在订，你某若出大龙，你是后壁大公神呢？啊，你讲要订两组吼？啊，两组外线，两组多的7360啦。
3: OK，OK，OK。
0: 嗯，谢谢大家在做生意的吼，啊，做辛苦的，啊，手面趁食，做辛苦的吼，啊，对家己较好的，家己那加油嘞，吼，啊，让他较勇敢，行万里路嘞，吼，身体就爱保养吼。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啊，再准备祝咱中华民国吼，咱台湾吼生日快乐吼，也当咱愈来愈好，吼，啊，过来，时间尾声吼，啊，咱时间到，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带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本，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今天是这个十全十美的日子啦。
0: 哎、欸，没有错哈，双、欸、十国庆哦，115年十月十号哈，来国家的生日哈、欸，中华民国哈生日快乐。
1: 哟，晴空万里，大地含笑。
0: 哎，好嘞，
1: 来，真正要
0: 国

0: 好了，今天呢是这个115年度哈，115年度的双十国庆日哈。好了，这总是赖清德总统执政以来第三度发表的国庆演说。嗯，那根据啊，这个他国庆大会是开始未？开始了吧？哈，好了，今天赖总统的演说的内容呢，聚焦三大要素。
1: 哪三大要素嘞？
0: 我来讲哈，这中国拢会关注的哈。讲啥？中国足关注的，咱台湾人不一定会足关注。好，这但是。中国会很关注。好，来，三大要素的演讲内容包括咱台湾的经济表现、转化的福利政策，啊，还有台湾伫国际变局当中的角色。好，以及将要以自信坚定的态度回应的美中对话。另外还有阐述台湾如何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好，这大概今天就是赖总统也演讲哈，双十国庆演讲内容。欢庆了他好来，首先针对咱台湾今年的经济表现，创下好几样的历史记录啊！根据主计总处的预测，咱台湾今年规年度的经济成长率，可望会当达到11.05%。
1: 不简单呢，
0: 创下39年来的新高纪录，好，高居亚洲主要经济体的 number one 啊呢，吼，去年跟他8点多嘛，吼。今年11点多哎，哦，
1: 一个成熟国家吼，一年能够成长超过5%哦，拢无简单啊。
0: 对啊，
1: 啊，佮加上去年咱的基期已经悬啊呢，
0: 咱
1: 去年已经8%，
0: 是8%。
1: 啊，咱去佮是去年这种基期在成长11%，真的是相当的惊人哦。
0: 咱台湾今年第一季的 GDP 成长率是达到15.43%，大幅领先日本、韩国。那半导体跟高阶封装哈，这类啊封装啊封测啊，个 IC 载板的大厂哈，因为客户透过预付款加长约锁定哈，好签登约锁定3年哦，所以讲这些厂商都大举扩产哈，扩散带动的咱国内资本设备进口跟民间投资哦，逆境率呈现的非常强劲的成长哈，股市嘛比10月份强势。是上攻逼近50000点哦，再来就是讲啊，这个民生经济哦，赖总统诶，甲这个国内人说明讲如何要有全民共享的经济成果，并且着重在近期集中要上路的吼，这个几啊项诶社会福利政策，包括资本工资调整哈，啊个成长津贴哦，这囡仔成长津贴啊个普发10000块哈，这都是咱诶全民经济成果的共享。另外，赖总统也要进一步回应的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并且以人民生活为根基，向国内人说明讲要安怎推动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减少负担。完善育儿，啊，个长照、住宅，啊，个人才的支持，哦，人才支持，并且等等的强化打诈、反毒，哦，诶，这个能源韧性等等的政策执行力。

在回应美中对话当中的哈，这个赖总统哈，伊是讲将要以自信坚定的态度，自信坚定的态度，阐述台湾在国际交流中的角色，同时向世界展现位在印太第一岛链的台湾，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也是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民主伙伴。就把你放在心里根据了解呢，赖总统将要阐述台湾要如何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那持续投入的国防以及增进全社会防卫韧性，并且再次定心在努力呢，做这些努力不是挑衅，是期盼台湾人能够以实力维持现有的民族自由生活，展现珍惜和平的负责任立场。

0: 管是现在。
1: 好啦，这是今天这个赖总统的这个国庆大会这个将要发表的演说内容，能够浓缩这个重点给大家。

0: 咱都哈，咱都讲哦，今年好像全球各地的地震还蛮多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而且地震的规模都不小哦，都不小哈、嗯嗯。那昨天呢？哈，昨天记得有一个国家也发生了7.7的强震哦，7.7哦，所以说啊，造成这个国家内底因为一间百年的教堂整个就震垮掉了，
1: 啊对啊、嗯，
0: 百年的教堂，听讲哦，这个地震发生的时阵，有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伊都在直播，直播到一半的时阵，地震，这主持人惊到大家吼，把麦克风弹嘞吼，这个啪，好拔腿就狂奔，这个画面都会呢，好透过电视直播还是被播出来哈、啊，当地有足侪建筑物倒去。被列为国家历史遗产的百年教堂也震掉了，变成废墟废墟，哎，对啊。好来，昨天这个 7.7 的这个地震是发生在这个国家叫做巴拿马中美洲的巴拿马。好来，后来又发生6.6的哈强烈余震哦，6.6也是很大，7.7哦，余震都6.6哦，摇晃台风灰熊灰熊的厉害哦，非常厉害。那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诶，这个数据哈，这种规模7.7的首波强震呢，伊是伫迄个位在中南部的小镇啊，巴拿马的中南部小镇，一个叫做皮塔洛萨阿里巴这个所在哈。概呢？哦，震度哈、哦，这个地震的震度哈、哦，震源的深度啦，深度跟它12公里呢，哦，所以也算是浅层，
1: 浅层呐，
0: 对，浅层地震，所以破坏力呢相当惊人哈。起、码整个巴拿马市哈、哦，还有距离巴拿马市200公里哦，这个巴拿马市其实是距离这个地震啊。震央带的这个小镇是200公里哦，200公里哦，但是连巴拿马市哦，都强烈的摇晃哦，路面呢哦，都裂开，路面都裂开，裂了变成一条深沟啊呢哦，深的还不离啊严重，甚至呢有一挂饭店哈哦，这个饭店的建筑也因为这样子哦，这个墙壁啦、瓦片啦这种掉落哈啊，同时也已经发布呢海啸哈、哦、海啸哎。

0: 年哦，今年金奖得当特别多，而且震度都不小。嗯，而又加上极端天气，不断的在下雨啦、土石流啦、山崩啦，吼，真的是山崩地裂哦，真的是非常可怕。然后到这个年中第这个时阵，又传出这个俄罗斯也说在哦为实验室哦爆发的这种肺鼠疫哦，这肺鼠疫呢，最近俄罗斯咱昨天有讲嘛，就是有一个在实验室的西伯利亚这类实验室来的有一个这个实验人员可能是破的迄、那个试管哦。好，那个病
1: 实验的管，
0: 对对对，那个黑边那共病毒的那个试管，结果那个人直接他就感染到了，后来虽然经过贵亚经本也抢救，还是没有救回来，要死掉。后来的是讲开始进行隔离哈，但是你这个消息，他们很多是封锁的哈。但是今天又传出又第二个死亡，第二个死亡可能就是稍微有断掉，目前已经确定这种肺鼠疫的病菌的感染，如果比感染的死亡率是100%，100%死亡率哈，而且呢哈，由此这个其实也有消息透露，中国的东北三省已经开始的封城啊，东北的中国哦，中国的东北三省开始封锁，进行封锁，所以说当地诶，这类中国人已经开始呢囤粮哦，开始囤积粮食哦。这种的经营齁，这个当然他有些消息他并不愿意扩散啦齁，不愿意扩散下去齁，因为有前几年的这种武汉肺炎嘛，是为实验室出来齁，所以说这一次这个齁可见是大家是如临大敌齁，而且已经断定这种肺鼠疫齁，这种病毒一旦感染死亡率是100%，就是这样才可怕齁。

0: 来，伫只呢吼，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啦，出国旅游有不少的民众吼，还是吼常常拢会习惯呢，出国会购买当地的零食泡面吼，好订订一挂特色的伴手礼吼。但是有一挂看起来普通的商品，真可能里面含有肉类，或者是有其他受管制的成分。有当时啊，我们真的都没想到的吼，所以导致呢入境的时阵处罚。受罚，
1: 对啊，没有错。
0: 那这个机场的地勤人员哈，这地勤人员啊，个旅游部落客最近特别提醒哈，因为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他可能知道哦，肉类这不可以带入境，但是有些东西他自己没想到说里面就是有一些但禁忌的成分的呀哈，所以呢被得当来进境来确认你所携带的食品哈成分啊。另外还有一些检疫规定真的要注意，尤其有四类的伴手礼，四类的伴手礼特别注意，依照相关的防疫规定，违规携带特定猪肉产品入境，第一遍就可以给你罚20万，再犯的话就可以罚你100万、
1: 对啊，真重的，对啊，
0: 没错哦，好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跟听众朋友再提醒四类四类，我们要跟他想到都想到肉
1: 对啊，对啊，肉品啊，加工的肉品啊，这个都不行哦，
0: 对对，好，第一来这四类，第一就是肉类，包括肉类加工，你当然你袂提迄个肉嘛，你当时有当歹讲啊，有当你拄啊伫无人机顶食汉堡啊，还是食牛排啊，食不完啊，你讲哎呦，这包等来打包回去还可以吃，对不对？有时候我会这样说啊，好来吼，第一类就是肉类加工品，肉类加工品就是譬如肉干、肉松这种袂使，
1: 没有错，
0: 香肠、火腿，这第一类，好，火腿，你有说哇，我去西班牙，哇，西班牙火腿，哦，最有名啊，我就买一些西班牙的什么火腿啊，哦，好来，那个都不行哈，不管你按哪包装都不行，你说啊，我在什么真空包装、冷冻包装都不行哈。第二类是含肉成分的食品，含有肉成分的食品，比如说里面有添加肉块、肉汁、肉汁、肉汁、都不行，这一类的零食或者是加工食品，可能你不知道，你干嘛讲我带的是零食，但是这个零食里面它可能有加了一些
1: 夹的
0: 肉汁或者是肉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你讲，所以想我好，你每一件要炸入来哈，要加物件来对哈，零食也好哈，肉类肉品、肉类加工品。第三，第三的是植物跟农产品。植物跟农产品，包括水果、植物、种子，或者其他可能需要植物检疫的商品，这也是要注意，这个是要检疫的，所以你要带吗？想想看，
1: 对啦，不要各自找麻烦啦，对啊对啊。
0: 第四类就是成分不明的食品，成分不明的食品，就譬如讲无法度辨识伊的原料，或者是讲，你伫外国买，有当时啊，伊外国伊你看唔知伊的成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它常上面的成分标示你又看不懂，或者是不清楚伊加工的方式的产品，纵然肉类的含量真少真少，也不能自行认定说，伊迄就是干那内底有掺一点啊点啊，搁加工过啥都不行。
1: 卖家己做哈，做法官。
0: 如果万一你回到台湾才发现带错东西的话，请主动申报。要不然就是丢弃。
1: 对啦，对啊，对啊，你唔带你的OK出来啊，袂当你的麦，你就拿出来，就说不行，就丢掉。
0: 对啊，别以为卖以为讲我较早都捌炸过呀，系啊，有人讲我这个我较早都捌炸过都会杀你啊，还是都无查到啊，好来，所以讲不要以为说以前曾经带过就没事。
1: 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好，阿伯抓到20万，洗提20万罚单的
0: 第一本哦，
1: 第一本哦，
0: 第一本的罚你咋办？
1: 哦，就这样，就挡了呢。

0: 大利有一间非常知名的酒庄呢，竟然去吼蒙面劫匪洗劫掉。
1: 哎、欸，什么物件呢？
0: 酒庄吗？
1: 嗯，
0: 酒庄会洗劫
1: 什么？
0: 酒庄
1: 嘛，酒了啊。
0: 三万瓶的顶级红酒被搬空空，
1: 嗯嗯嗯，
0: 三万罐，
1: 嗯嗯嗯，
0: 三万罐哦，顶级红酒哈、哦，
1: 这凶悍嘛，三万罐，这跟这开卡车，这不是偷，这是抢啊嘛、哦，三万罐红酒很多呢，哈、哦，
0: 顶级红酒总价值哦高达500万欧元，折合台币1亿8000万，哈、哦。
1: 三万瓶也太多
0: 了，三万瓶、喔、哦，
1: 三万瓶是亏增加了债、
0: 哦，对啊，三万罐，
1: 哎、欸，三万罐收好啦，
0: 啊，三万罐，哎、欸、啊，可能因啊，总共爱一箱一箱啦，有没有一箱一箱？我用那个木啊木框架的，那一箱、嗯、一箱大概可以几罐，
1: 嗯，
0: 啊，不，你有没有一罐一罐？那提是要提个东西，
1: 嗯，
0: 好、哦，因啊一箱一箱那个木箱子的那种箱，
1: 嗯，
0: 一箱如果放个几罐二十。罐二十罐三万罐嘛，得爱归箱除以二十，嘛得爱搬归箱了。
1: 这一根，这不用搬，这是爱用这个
0: 吊机哦，
1: 吊机啦，是讲这叉车来帮忙叉啦。阿伯闹可怜，三万罐呢、哦。
0: 嗯，咱讲过了再来讲，这到底是安怎？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怎么那么厉害、哦、一次可能可以投三万罐、哦、这一点内神通外鬼了吧？嗯、啊不，一定要搬个轻轻扬扬，其实都唔知哦，这太
0: 而且数量那么多，
1: 对啊，
0: 你偷去了嘞，
1: 不要乱卖，
0: 对吧、
1: 啊？
0: 你有没有那个张杰唱歌，周杰唱口来唱、啊啊哦？等一下我们再说了，
1: 想的头都痛哦。你咧想来这波是美丽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又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颜，是我们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那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分享很重要。
2: 我的脚吼，本家的这个脚有退化，啊，医生讲要开刀。我甲讲为什么爱开，伊讲啊，伊安尼袂疼。我讲我有咧不食保养品，我袂疼。
0: 嗯，
2: 结果我食钙油，人我真拢袂疼呢，因为我的脚有开啊嘛，是迄种脚包皮有开起啊，啊，人我拢食钙油，逐工食，所以足好的。
3: 大夫甲加油，我食啊足好个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啥物卡力。哦，我怎啊足用个呢？我买六七十万呢，我搁买一组啊呢，我买几啊组啊呢？因为我四五年前有跋倒嘛，
0: 吼、
3: 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啊，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我足上认命。我即个我着吼，即个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个呢。
0: 水
3: 我足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个，拢袂脚酸哦。
0: 哦，
3: 行足紧个，我一快做呢，我已经七十岁啊呢。
0: 哦，水。
1: 有活力的人哦，伊最后讲，无讲伊家，讲伊要七十岁哦，听起来剩三四五十岁。
0: 哒，声音又洪亮，
1: 哎亮哦，哎呦这样子连续精神又很好，一个最后哎听起来刚刚五十岁，所以咱人哦，不就是你看一当运动，一当安尼哦出去走走，啊个行路，这是一件偌幸福的代志，所以人爱行会出去哦。还是重点。我给大家在 Kitty 这里网上看到一个哈，四十几岁的这里中年人，伊分享讲哈，伊沙当前因为破病卧床在床上，伊干那伊无翕上，伊干那翕伊的卡呢？啊娘，我要看迄个卡吼，
0: 萎缩，
1: 盖先吼，八十岁啊，住伫疗养院无叮当的老人。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才四十出头岁而已，因为他生了一场重病，卧床哦，四十几岁卧床啊。但是讲吼，安尼因为他治疗好吼，出院之后呢，再经过营养、重训、运动吼，然后不放弃吼，叮，一进嘛卡个回来，回到四十几岁，这个年纪应该有这个卡，有肌肉甲无肌肉真正差足侪。啊，差的方式就是安怎？你有叮当甲无叮当，所以你看，你即便你四十几岁的人吼，卧床在床上一当，赶快你脚吼，肌肉拢掉光光啦吼。所以咱会当叮当是一件足消啊生的代志，食钙粉、食钙油啦。那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吼，会让你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在国庆日吼跟大家一起欢笑。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用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咱都要讲的吼，这是这个意大利吼，意大利知名的酒庄，好，竟然被蒙面劫匪劫走了30000瓶顶级红酒，
1: 吼，太狠啦！
0: 好来，这件代志呢，吼，人讲这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甲价值上大的一种。酒类的切案，
2: 能让誓言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
0: 好嘞，这些劫匪伊安怎偷呢？吼，听讲这是一组七个人，七个人，而且都蒙面，而且他们是一个专业的犯罪集团，啊！伊这七个人蒙面了，潜入这个公司这一家酒庄哈，位在科尔托纳哈，科尔托纳的酒厂的仓库。那这30000罐的顶级红酒是准备要出口出来，要出口的，所以拢已经整理好，一箱一箱一箱都堆放在仓库。所以这个劫匪应该是拢有这种的情报消息，很内行。就是他就是利用那个周末的休假日的时阵，周末休假日啊，本来那到休假日过礼拜一，在红酒的准备要出口，所以拢已经规箱规箱蹲好伫这个仓库的所在。那这七个劫匪呢，他们很专业哦，因是伫利用周末的夜晚，先改关闭破坏酒厂的警报器跟监视器，干死去，甲警报器拢先甲破坏，然后呢，就直接开着酒厂酒厂内底家己都一种堆个机，
1: 堆个机啊，对嘛，我都讲这物件的，啊，堆个机啊去查啊，
0: 因为酒厂里面就有堆高机，因平时都拢有咧迄落，然后呢，一箱一箱包装好的，准备要出口，要运到国外昂贵红酒。他们就很熟练的把它一箱一箱给吐起来，好，这个大型的卡车哦，大型的卡车上面总共开了2台大型的卡车哦，然后就堆30000瓶红酒，通通堆上2台大卡车料，开着车子呼啸而去哈。因为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是刚好酒厂周末休假，一直到礼拜一哦，这个员工准备上班要进行外销出回的时阵，竟然开仓库，打开仓库，咦，空空空哦，看一个哦，真正人拢戆去哦。这间酒厂叫安提诺里，这个酒厂执行长一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坦白讲，伊讲这真正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甲价值上大的一种酒类的窃案，吼。伊讲这群贼啊，显然是有经过缜密的训练甲准备。那么警方目前正这个调阅到沿路。酒厂遐个监视器是老早就破坏去啊，但是他开离开之后，开离开之后，沿路有监视器，警方就是安尼伫咧进行全程大搜捕，规个城市大搜捕。那由于两台满载货物的卡车，目标是真明显，所以这个执行长伊本身是抱持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讲这两台大卡车不会凭空消失，有希望会当找回，唔敢讲全部啦，上盖无。一旦找回部分失去的红酒，好嘞，这一类的红酒呢，一起属于梦幻一品，梦幻一品，酒的名称叫做超级托斯卡尼，梦幻一品，超级托斯卡尼，被洗劫掉的，所以说这个酒庄已经出来了，说千万别买，
1: 对啊，脏货嘛，
0: 嘿，那是脏货啊，
1: 脏货，
0: 千万别买，这30000罐的红酒都是2023年的年份的，其中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超级托斯卡尼，这是极品标签，比如像 天呐，较有咧啉的人可能较早天呐、索拉雅，啊，搁有即个古道之狼，吼，好，即几种吼，这几种每一罐零售价都是介于120欧元到500欧元，吼，一罐的差不多4000几块到1-2万块，哦，这地当地来讲哦，以这专门产酒上他们的价格已经算是高了哦。咱大家知道讲去欧洲买酒。都很便宜嘛，所以已经算是比较好
1: 顶级的啦，
0: 昂贵的
1: 哈、啊，一瓶都那么贵、嗯、嘿。
0: 哎、欸，一共哦，这种酒呢，一年只有产6万瓶到7万瓶，
1: 嗯，数量就无济啦。
0: 哎、嗯欸，对啊，哦，特别是一个顶级红酒索拉雅哦，索拉雅哦，索拉雅就被偷走了1万瓶1万罐哦，嗯、啊，个包括呢，哈，包含那个3000瓶的巴罗洛哦、嗯，巴罗洛这东西限量大瓶。大瓶装的名酒、哦、好来这个酒庄呢叫做安提诺里家族的、哦、安提诺里家族经营的这个酒庄、嗯、1385年的开始啊，这个酒庄1385年现在已经传到第26代啊、嗯、第26代，每一年产品出口到全世界170个国家，因为过去酒庄只有、哦、这个有投保运输过程当中的酒量毁损嘿，真是遗失，吼、哦，所以吼、哦，这种发生伫酒厂内底超大额缺案，保险金额根本无法度全额理赔，吼、哦，没有办法全额理赔，吼、哦，因为失窃的数量太庞大，酒庄即嘛，吼、哦，就是呼吁到全球的消费者、甲买家，吼、哦，千万袂唔通畏官非官方，或者是来路不明的。公道啊，这个管道哈，购买这个年份的红酒哈，2023年的这哦，杜家丹贡那几种红酒的对哈。好嘞，另外就是讲哦，今嘛嘛已经甲这个警方通报啊，哈，跟警方通报了哈，这就是讲要封这个这些赃物流入二手市场。嗯或者是流入餐厅的黑市、哦、一定是有人在收的嘛、哦、餐厅的黑市还是二手市场、哦那一般的民众、哦、就他是说、啊、希望不要购买、哦、不要购买非官方的、哦、这种、哎嗯、
1: 这款、哦、我感觉这个绝对餐厅这个贵点、哦，
0: 哎、欸，应该是买家都先揣好
1: 啊。阿哥啥？嗯，这一定有内鬼啦。欸、哦，这个味道，怎样讲哇？这个叉车的对哈，对，的哥吉亚的对啊，监视录影器的对啊，贵贵的酒放在哪边？这绝就觉得哦，这内神通外鬼啊不哦，这为他们三万罐，这不是讲三罐就算了，3万罐那是。这更好了，就是开大门走大路哈、欸。
0: 我刚看哦，这家酒庄哦，不怪讲1385年个，今麦已经传个26代啊哈。哇，他们这个庄园哦，这个酒庄的庄园真的是哦，规模很大。
1: 对啊，对啊，
0: 啊，规模很大啊，也
1: 还有出又销到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0: 哎呦啊，那你看那葡萄，哎，那个葡萄树啊，那建家呢，存的一森林啊，那个道路啊，跟建筑物，更懂不？酒庄内部的建筑物啊，呢、嗯，哦，中间只隔着一条啊，一条那个红砖道路啊，很有规模，而且相当看起来也是。相当顶级的相当顶级的一个酒庄哦，哎呀，真的，光是看了在这边度假，打刚开门看见一大片的葡萄园真的看起来心情就舒爽，然后喝个红酒哦。
1: 现在那个老板心情很不美丽的，
0: 不美丽，真的，
1: 3万多瓶哦，先从内部人开始查啦，对，这修好了。

0: 越时空啊，那点点穿越时空的时空旅人，可以回到过去，还在是讲，有回到过去啦，啊，有到未来吗？有吗？也可以到未来哈，
1: 嗯。
0: 啊，来国外有一个主持人说他是来自西元2671年的时空旅人，2671年，这样多少，2671，我们现在
1: 600多年好了，
0: 啊，
1: 600多年好了，
0: 600多年后，你一定说，啊，咱这2026，啊，已经有跟时代有经那时候，时空旅人，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无法想象哦，真的啊，哦，就有这样的时空旅人啊，等于讲，那那时空已经有的已经是已经过了几十年后的人了，
1: 嗯，来自未来的人啊，未来人，
0: 来自的未来的时空旅人，哦，最近提出警告，
1: 嗯，
0: 好，警告他说啥呢？他说人工智慧就是 AI 哦 ，AI， 即将觉醒并夺取对全球的控制权。
1: 嗯
0: ，AI 即将觉醒觉醒，并且夺取的对全球的控制权。哦，届时哦，讲到迄个时阵，任何事物拢不可信，不论是你的手机啊，还是电脑，甚至是人，哦，通通不可信，哦，这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因为人类会失去对自身的控制，哦，引发，哦，这个言论来自时空旅人的这一份，哦，这个言论呢引发大批网友大家，哦，很多人在讨论，啊，真的吗？ AI 一直又发展下去，哦，来自未来的时空旅人就跟我们说，
1: 我看电影不是演过，魔鬼终结者不是演过，甚至不过来未来讲，那三十几年前都演过啊。那个魔鬼终结者第二集不是
0: 演呢？讲完了，
1: 天网觉醒啊，然后这个人类的那个控制核弹的控制权就被夺走啦，
0: 啊。
1: 然后他们就开始屠杀人类。
0: 哎，
1: 啊，这都不用2026年，2060几年，他都是1998几年代的电影就这样演的，啊。
0: 但是我问题是真正会安尼嘛？会发生安尼这个进展变化？
1: 就跟预言是一样嘛，就宰有别讲的呀，啊，没有人能够证明啊。如果都夺控制权，他2026多几年回来的也没有怎么样啊。
0: 嗯。对，安尼问讲，那你为什么你还可以到？
1: 哎，反正就总是会有这一些，哦，我相信有从未来人啦，但是预言这种东西就多了啦，哦，这种东西让1980年的《魔鬼终结者》第一集就开始演啦，不是这个阿诺要登去抬这琳达汉密顿，然后第一集嘛，第二集要去抬你，当然抬你囝。我反而觉得这个詹姆斯卡麦隆才是我才是
0: 未来人。
1: 为什么？其实哎，你看，很可怕是，詹姆斯卡麦隆第二集里面哈，这个魔鬼终结的第二集里面哈，也是阿诺嘛，阿诺要从未来回来去杀掉这个未来反叛军的领袖哈，就是康纳哈，就是说琳达汉密顿一件啊，穿越的回来之后，然后呢，他没有杀成功嘛，就反而是变成好朋友。阿英哈最后想出一个方法，要解决所谓的哈这个天网嘛，哈 Skynet，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AI 的概念了，就是哦，这个网络会控制全世界，机器人会控制全世界。阿黑的天网，我刚刚我觉得惊人的可怕了。那个天网计划的负责人哈，电影里面是一个黑人，还是一个博士，公司的博士，但是他的穿着打扮，
0: 这样子
1: 就是一件皮衣。我的意思啊，就是
0: 一件皮衣。
1: 那个博士他就是发明一组那的工，我就是发明这个网络的这个人工智慧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人类好嘛。但是他那形象、那个打扮还有那个穿着，我刚才只差了一个肤色，他就是黄仁勋了。 当然魔鬼终结者第二集大家去看，最后伊要去炸一间公司，迄个黑人博士，伊阵他在大家面前，他就是一个那种穿皮衣的那种IT 的那种打扮，的安尼嘛，赶快嘛，迄阵那伊发明这个物件，就是为世界好。黄仁勋那时候也发明 AI 也是为了这个世界好，可是到后来 AI 进步的太快了。变成人类没有办法控制。我看过一个文章，也是最近都在讨论的哈。大概在讲 AI 哦，想要那训练的嘛，就是把它，就是用人去给它读的人类的智慧或人类书给它读之后，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啊，今嘛吼有一个人类吼有一个考题嘛，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 AI， 然后当人的下指令说哈。你齁这个 AI 齁你帮我齁你们互相去想办法帮我达到这个成绩这个成果。结果 AI 会怎么样呢？ AI 齁他为了达到最好的成绩，也要那第一个齁有不同的 AI 之间，他们先会是互相去残杀齁，会互相去残杀，比如 ABCD 四种 AI,ABC 齁会联手起来去把 D 给干掉，然后得到最好的成绩，他们就是最好的策略嘛。然后过去其实是一个封闭式的这个齁网络，一外好可以挖靠米家嘛，然后因为让他们自己去训练。各个在 AI 个就搞就跳。跳高工，我如果照我目前手头的资源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成绩，我要怎么样装死，让人类以为我已经关机了。然后去等人类齁开机之后，我要跑去外面拿齁突破这个内网去外网去偷资料。起码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个是科学家在做这个 AI training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AI 给笑，可是他们其实思想现在还很简单，为什么？你下给我的指令，比如说这个问题，你就是要拿到最高分。如果能够拿到最高分的任何手段，他们都会去做。哦，没有什么道德啦、考量啦、好不好啦，一头洗被 K 掉哈。为了目标哈，为了得到最高分的目标，什么事情都会做。这个是现在 AI 的训练遇到的这个哈，可能他们人类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样进步的这么快。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不用未来人啊，去那进来这个、为什么会这2026多少年的这未来人讲的这种东西会引起大家的恐惧？因为这里是现在进行式，这不是未来式。所以 AI 进步速度比咱人类想
0: 象。咱大公会是2026、2671年的未来人嘛？
1: 对，
0: 很久了
1: 啊！对啊，可是如果
0: 没有了，我是讲，其实咱今麦咧想，咱有足侪，咱无法度去想象诶。但是本来的啊，你无咱搞回推讲一百年前诶迄个时阵的世界。你这个像今嘛，咱今嘛，你看，你一百年前你也不会想象现在的世界。
1: 而且伊朗他说他是26多少年回来的，六百多年后回来的人，那表示他那个时候的世界还存在嘛？好啊那
0: 没有毁灭，
1: 没有毁灭啊，对啊，逻辑上是这样子啊。
0: 好，咱先进广告啦。
1: 哎，美丽人生来广告哈，得力公司改风改衣，我来看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吃好来分享。
2: 降的八升气，你知无？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一个月咯，有人讲三个月，我一个月咯。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还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0: 钙粉钙油啦。
3: 我迄个食钙粉已经食要20年啦。啊，迄几工哦，骑机车要游弯去弯了无过哦，规台机车同我跌了哦，跌着我的脚脚，脚当面那边扭扭也袂起，我讲死啊，干咩样啊 ？OK， 最好就是，
0: 哎呦，
3: 我扛你啊！
1: 哦。欸、你看咱两第一个大哥，第二个姐姐，拢、是啦，因两个人特色拢是啦。咱的登机使用，咱的盖棺盖油的吼，这咱的忠实的使用者，啊，拢拄着较不好代志，拄着车祸啦，啊，就拄着吼可能去弄掉。欸，结果呢？哇，一个当安呢，卡电话吼，去卖分享侃侃而谈吼，不是今仔已经人已经卧床吼，车弄掉卧床，无法度叮当。
0: 而且，就是讲长期食咱的钙粉钙油，你真正你若平时你可能嘛无特别的啥物感觉吼，啊，但是有发生这代志的时阵，哦，突然呢，吼，让因感觉讲真的很惊吓，很 shock 哦，竟然我食酸乳钙粉钙油。 竟然对外心态有这么好的、嗯哦、一个保护作用，保护作用，连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嗯、所以那讲的时阵弄、啊、很多听起来都是弄讲、哦，哦，今天怎么会这样子？所以难怪常常咱听讲分享的时阵弄讲，怎么会那么神奇？怎么那一下你喝赢？哦，
1: 这个跟你吼，对你从你从开始打几个月定期定额吼，买吼几万块台积电，嗯、有一天忽然回去看账户，
0: 太笨了，这那好可怜。
1: 啊，我唔知吗？公公啊，靠公公，公公一个月扣一次，扣一次，你嘛唔知偌济钱，唔知啦，唔知啦。哎，哥哥，我有一天讲，哦，今晚台积电，我见面就管就看，哇，哦，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心态嘛是同款嘛，哦，咱个人的心态哦，的定期定额，加咱的钙粉钙油，大刚刚那家，哎，真的，今天如果有点发现一点点的小意外哦，其实哦，你种比同年龄的人哦，你更有抵抗力，嗯，这不简单呐、啊。
0: 所以哦，这真正哦，这就是个咱大刚咧家里都是咧定存定额，
1: 哎，对啊，
0: 咧做一个很好的投资，
1: 没错，
0: 哎，等到你哦有一天突然吼的存安咧有发生什么代志的时阵，你突然。哦，我来加用啊！
1: 你
0: 哦，
1: 啊，你定期定额讲啊，突然间你要用一笔大钱啊，唔知啊，告急嘛，结果你看一啲扣子，敲卡，
0: 家己拢 surprise，
1: 敲卡恁最笑，对吧？
0: 也会很惊吓，吼，很惊讶，所以足济食咱产品的人，吼，都是安尼。哦，平时伊都安尼食咧，哎，感觉讲有差，吼、哦，诶、欸，啊，上明显的就是出大代志的时阵，迄种效果吼、哦，你反映出来的，才乎你真正是大的惊吓吼。哦，迄种的，因咧讲的时阵，就是纯安尼，纯安尼听众咧分享
1: 咧、嗯，对，
0: 太好了，太棒了，得力酸哦，钙粉。
1: 阿哥。得力酸鹅钙油，
0: 就是得力的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得力公司呢，哦，最最最最最最最哈遥遥领先的哈、嗯，最最最最畅销热销的产品，嗯、得力酸鹅钙粉跟得力钙油哈，这、嗯、个是保管真能骨，就是钙油哈，所以咱人哈人啦开始咧退化，就是拢开始为啊骨头啦、酸痛啦、变形啦、袂行啦，吼安尼，吼、你就开始。你就感觉你自己老啊、哦、但而且是一定保证一定保证都会面临到的问题，但是你提早保养的话、嗯、你就可以摆脱这些、哦嗯、还是说延缓你的退化、哦、真的、哦、大有差，真的大有差，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
1: 介绍都是2500块，去指定网页电话叫上我们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年的苹果吼，这个新款的 iPhone 18 Pro 吼，都啊上市无到一个月，今嘛突然出工吼，
1: 要降价吗？
0: 要降价呢？
1: 卖了无好
0: 就降价。哦，新机涨价，部分果粉买不下手，哦，好、所以说市场的买气不如预期，
1: 太贵了。
0: 那苹果已经要求一部分的供应商缩减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嗯、零组件生产，哦，
1: 要简单啦，
0: 对啊，十月份的订单，讲差不多要减15%啦，哦，削减15%，
1: 你就多呢，
0: 对吧？
1: 哇，不少呢，对啊，出货状况不好，
0: 对啊、欸、，iPhone 18 Pro
1: 没什么新意的啊，说实在的、啊外形又变得，
0: iPhone 18 Pro 系列、
1: 啊、只有价格一
0: 年以台湾来讲、哦、是 iPhone 18 Pro 外观底44,900块，对啊，以台湾为例从44,900起跳、哦嗯啊、Pro Max 呢是49,900起跳、嗯欸哦、所以说你如果入手那个最新款的18 Pro哦，至少拢爱准备40,000块以上的对啊，吼、哦，
1: 应该讲啦，买吼，因为 Pro 是吼 iPhone 来的剩吼，关来是最高阶嘛、嗯、，Pro 加 Pro Max 是最高阶，嘛、嗯、还有其他的 iPhone，、嗯、但是平价版的 iPhone 哦、嗯，这上次的发表会没有拿出来啊，只有发表这个最高阶的这个 Pro。还有 Pro Max， 还有什么折叠机嘛？嗯、折叠机现在又是另外一个等级的存在哦、喔。
0: 那折叠机要不要降价？
1: 不，我意思是讲吼、喔， 一发表这哈，本来就针对哈这个拥有 iPhone 高单价的这个族群啊，这个族群都在等什么？因为你
0: 等折叠机，
1: 对啦对啦，等折叠机啦。你讲我被换手机啦，我看见讲 iPhone 17跟18 Pro 跟 Pro，
0: 啊，无啥物差，
1: 无啥物差啊，个变较贵啊。我他不是没钱哦，他是觉得了无新意。等到折叠机出来，因为应该是下个礼拜嘛，那个 iPhone 的折叠机要开始预购。我相信啊，这等于就是，Apple 能够购买 Apple 的金字塔顶端的这一群人，其实都在等折叠机。另外一个想要用 iPhone， 但是没有那么多预算的人，他在等比较平价版的这个 iPhone。
0: 嗯，
1: 所以他出的折叠机其实是打到自己。Pro 的这个销售量很明显砍单 15% 呢，真侪呢，
0: 一箱个，
1: 一箱个
0: 卖1500，
1: 才卖一个月就砍单 15%。
0: 但是伊那折叠机卖个好了，哇，那其实
1: 但是料我赶快呐，因为折叠机的这个这包括它的面板呐、啊或者记忆体或者是一些电池的供应链，跟原来的这个 iPhone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通用的，所以就很没明显。
0: 所以它的零组件要砍单
1: 15%。对，那就是功力出毁败嘛，出毁败就。但是折叠机可以可想而知啦，用卡达文兄
0: 应该会
1: 预购到一个历史的这个天量哈，而且可能销售额就可以马上把这个 Pro Max 卖的不好，马上补回来。

0: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真的苹果哈、哦、已经显露了那个像过去这种 Nokia 哈、哦、那种的那种颓势，不要说颓势啊，讲无个创新啊，然后因为过去成功的物件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吼安尼出啊，包括你竞争的对手啊，不管是 Google 啦、三星啦，哦、甚至很多所谓的中国这种什么华米华为啦、小米啊、无为 boy 吼，这种在慢慢慢慢在分吃掉你的市场啊，人个出机啊，个出个比你个较紧，个较新啊，个啥比你个较小。反而使用 iPhone 这个族群会渐渐像我自己就觉得一样，现在啊过去的吼啊，较早的时阵过吼，啊你早起背起来吼，急着去看 iPhone 吼，今年吼吼那个凌晨的发表会跟它同步，会有那种期待等待的心理，但是起码变成库克时代之后，变成了一年吼就 good， 好像你也不会特别有那种期待的感觉，还是贾伯斯时代的 Apple 让人家觉得说哦，这每一年端出来的东西你也干嘛是很期待。啊，库克时代就是啊，更新啊，但是这更新不是无好，伊搞这里吼，以库克在任的这个15年期间呢，他把苹果的市值吼，从那个贾伯斯接手拉高了10倍，黑马是胜库克厉害啊，但是其实走到这边已经有点卡住了吼，
1: 没有办法再突破了。
0: 对对对对对，或者他想不是库克没有想要突破，他有尝试。想要突破库克任内，其实哦，他有几样东西其实做的还不错，对，就是丘比亚手表嘛 ，Apple Watch 也卖的不错，还有他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时代卖的最好的东西，叫做 EarPods， 对，就是说这里哈
1: 耳机
0: 无线耳机、那真的没话讲啊，剩下的也有失败的东西嘛，比如像 Vision Pro 哦，这种这个3D 的这个元宇宙的这个类似元宇宙这种东西，哦，一个很贵哦，贵啊，十几万啊，结果卖的也很差啊。永贵啥？金融商品有 Apple 哈、哦，在美国才有了 Apple 跟所谓美国的高盛银行出的这种 Apple 的这个信用卡，也是做的不好修打。还有什么啊？不然讲 Apple 嘛，被出电动车哦，也是丢了好几十亿、好几百亿美金的研发经费进去，结果剩下讲，算了，还是不要做了哈，发展的不顺遂哈，就结果这个原型就没有发展出来，所以变成讲哇，库克这十几年来哈，这把苹果的市值弄到那么大之后，但是产品的部分，起码接触了这个新的 CEO， 他卡莫雷西，他还是要做自己的，要改变哈，等于用接手这么大啊这么棒的一个。公司之后还要怎么下一步要怎么成长，其实接受的人都很困的，所以你就能知道、哦、接下来的高雄市长不管谁当选哦，立马请拍者对吧，好立马接手一个齁已经大家评价都很高的这个城市，你要如何让它再更好，我、哦、这个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大家都加油啦，国庆
1: 还是有这更大的发展、
0: 啊、对啦对啦对啦，所以、但是人家对你的标准就、iPhone 我看每一代的 iPhone 现在都还是很棒、但是你也说人就这样嘛，这个已经习惯了换汤不换药、可是你看每一个 iPhone 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很棒，
1: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会你就会、因为这样子去换别的品牌的手机吗？
0: 我干嘛狼其实很难讲哦、喔。哎，对啊，你用习惯了，你不一定会换别的品牌的手机，但是你换新手机的，这个时间会拉的、
1: 就比较不会那么换的那么。
0: 这对几个公司来讲，其实当年拢需要业绩嘛，你可以本来可能两年换一遍，起码变三年换一遍，哇！但是你说你没有突破同温层嘛，你没有破圈出去的话，你都是永远都是这些顾客，你得要塞来塞去，塞来塞去啊，这些顾客。花钱换手机的时间又要变长了、
1: 好来，看看公格料，来个听众朋友讲哦，法国现在呢爆发、真的是大规模的教育界学生老师哈、全部教育界的这种非常严重哈、非常严重，办会上面啊羞怕但学生被抓啊、这个都有哈、等一下我们再讲哈、到底是在乱现在乱个安呢？怎么、这个抗议会这严重到这样？
0: 法国常常都在对挂微博哈，咱先歇睏一下啦，美丽人生。
2: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好，小飞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今天又不安眠起伏嘞，家家清清桑。
13: 你家家同步
14: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生活经验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温馨桑处理，用上海盐丝停止。
15: 本盐巴力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反应高油铺以及五心分巴力转先，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16: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9: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是对一个的歌，法国吗？
1: 意大利啊，
0: 意大利哈、哦，听起来哈、哦。好嘞，法国今嘛哈、哦，最大最大的新闻事件哈、哦，就是哇、哦啊，全国高中生，全国法国全国哦的高中生，好、哦、正在大规模的抗议哈、哦，已经足久啊哈、哦，已经几啊天啦哈。这一种大规模抗议的原因足多哈、哦，来原因很多。第一，有一挂学校哦，热天的时阵，教室内底呢哈，温度40度哈、哦，那但是没有冷气。夏天的时候，他们温度啊、哦，像今年就不止了，给你40几度哈。热下呢，你教室无冷气，哎、欸，你看咱今嘛。咱即马台湾，你看学生多幸福，班班有冷气，
1: 班班有冷气啊，对啊，
0: 班班有冷气，生生有鲜奶，
1: 对啊，
0: 哦，班班有冷气，你看法国呢，然后咱讲哦，法国哦，咱要去法国佚佗啊，法国哦，安怎？结果你看，因为教室热天热到40几度，没有冷气，那冬天呢？冬天温度可能只有5-6度。但是也没有暖气哈、哦、
1: 啊，热比较困，
0: 它不是没有暖气哦，有些是真的有暖气，但是坏掉了的都没修理，简单讲就是派
2: 伊那医生没讲
0: 啊，对呢，这个国家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哦，暖气坏掉又没人修，热到40几度又没冷气哈、哦，好来这个问题，有时候虽然有暖气，但是教室里面呢哈。哦伊讲，有时候虽然有暖气，但是那个暖气吹起来吼，嘛结果乎你个温度到11度、12度安尼俩，就是安尼俩俩，哈，就是暖气就是会当吹个安尼俩，10几度嘛是足冷的呀，吼。啊，过来有一挂教室的墙壁，哦，唔是有一挂足侪吼，吼、哦、那个墙壁啊，吼、哦、发霉啊，吼、哦。教室墙壁发霉，屋顶漏水，厕所没有电灯，哦，厕所没有电灯，哦，这种的情形，哦，真正嘞，屋顶漏水，厕所没有灯，学生受不了，啊，更不是安尼嘞，法国高中一礼拜必修课28堂的课，在欧洲国家内底，吼、哦，因讲他们法国学，这类学生必修课的时间内，吼、哦。欸、算是最高的，而且个嗲嗲吼，拢爱去的啊，这啥？有一挂选修课，好、哦，乍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讲课表就混乱嘞。有当时你早起8点到学校，下晡6点才会当离开，好、哦，就整一滴学校熬规工。伊讲这中间有当时啊，可能是3点兼顾没有课。3个小时是没有三有当中了，等于3小时没有，就是没有课，就是空堂空堂。但是立马是挨个底下凹哦，因为他们的课堂表排得很混乱、啊、所以供学生常常哈、哦、8点到学校，要搞到6点才能回家。哦、所以供哦来阿哥五，哎、啊，我当时啊哈。10点的课，10点才开始啊，有的哦，10点开始，下晡4点就结束。所以讲哦，
1: 这因咧排课的，刚刚餐饮的两头班呐、啊，两、头班就是讲，哎、啊，早起给你排、欸、啊，但中间他让你休息哦、欸，啊，又给你排晚上。
0: 对啊，
1: 啊，你虽然你讲休息、嗯、啊，但是哎呀，你要上你可不可以上晚班的话，你就走不了嘛，嗯、所以叫两头班嘛。啊，因排课嘛是两头班，
0: 对啊，对啊，一共超级混乱，
1: 很烂呐、啊，这最烂、啊、
0: 每天的课表都不一样啊。哦，超级不一样，每天的上课时间超级不一样，根本的乱七八糟啊！哦，好了，而且哦，整天的时间都是零零碎碎哈。阿、哦、哥、啊、来，这些学生哦，老师有老师的困境。一共我觉得刚入行的高中老师，哈、哦，法国刚入行高中老师，一共薪水呢，刚入行的老师差不多薪水7万5台币，75000台币哈、哦。但是伊那去旁边的德国，哈、哦。去德国一样当老师，13万，可以13万、哦，哎、欸，一波，
1: 但是德、哦、是不是德国也要有校正的、啊？这个
0: 当然啦，
1: 对啦，你都没有就比没、嗯，
0: 所以讲哈，一共可是法国哈，一共阿哥五，法国的高中班级的人数呢，是欧洲国家来的 最多的，意思说一班来的学生人数又很多，所以超过30个，平均都超过30个，所以现在法国老师严重严重的老师短缺、有的可能招去德国啊，有的就说哇这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一班要管那么多个，太累了，超过有一半受调查的公立高中呢，那表示学校老师吼很缺，所以基本的是安尼抗议，有人的利用这個抗议当中呢吼，哇这吼哇执法过程当中呢吼，这冲突啦，发生很严重的冲突的对啊，所以你看有一些弹汽油弹呐、啊，什么攻击互相攻击啦吼，哦这警方出来镇压的时阵，各家抗议的学生也，你知道学生个这个年纪都上街哦，上街了然后对吧？血气方刚的齁，
1: 对 啊
0: 最荒谬的是讲，伊讲伊咋这讲的人齁，这个讲的这个法国人，伊讲伊十五年前在法国读高中的时阵，学生跟老师就在抱怨齁这些问题，而且伊讲他15年前念高中，迄阵啊因咧抱怨的问题，到现在跟现在的学生抱怨的问题一模模一样样，所以干嘛就无路用了？怎么一个法国这样的国家，怎么这个学校的问题、学生的问题、授课的问题、教育环境的问题，十几年前我都已经抗议到今嘛个安呢，所以、
1: 但有时候那个、像这种街头抗议活动，对，你看这个问题不是说今天今天该浮现十几年了、有时候后面不知道谁在吵，法国人什么都可以来抗议啦、后面的工会去煽动一下、学生嘛，学生人就最
0: 不可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1: 对啦、但是又要严重到会要再跟警察那边厮杀，好像也不是，反正有些人就是我等下混淆起的名字，我就蛮好玩，以前我有听过。来，你好，
0: 好了，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楼栋这边哦，收音不稳哦，
1: 好，
2: 好，
1: 没问题，好了，我给我们这里哈来查一下哈，有一个名词叫做假日革命家啦，或者是假日革命团体哈，这里是讲用平时过着安逸生活啦，只有在周末啊、特定假日啊或有安全保障的场合，才偶尔参与抗争、游行或发表激进言论的人哈啊，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有时候年轻人血气方刚嘛，刚上街去抗议干嘛，是真的严重到，如果真的严重到，等会花口监护爱该。可是我们听起来这个好像都是一些行政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我干嘛对吧、冷气啦，冷气照不凉齁，还是说没有冷气，这个真的是这个家长跟学生比较不爽，因为过去齁、这是全球暖化的观念嘛，过去根本没什么法国各地齁、在夏天的时候还要吹冷气，大家知道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夏天的时候本来学生就有暑假了，对不对？然后大人其实也有暑假、大人在欧洲，大人就有暑假，所以等到很热的时候啊，学校没有上课嘛，大人呢带囡仔去度假，但是今年哦特别高温嘛，咱六月份时阵咱有讲过嘛，
0: 40几度
1: ，六月份的40几度啊，大家拢心狂会多啊，然后再还有一定是很多东西点点滴滴加起来才会造成这上街抗议啊，是不是真的？至于是不是那些原因有啦。反正就是我做假日革命家，大家在靠控营，我买给阿桃去冲起来，撞一下警察，发泄一下生活的不爽跟不满、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0: 所以法国也是一个经常爱抗议啦、爱暴动啦，或者是爱罢工啊，哈。
1: 欧洲人就这样子，欧洲人就这样。
0: 真正唔知要安，唔知要咱讲这欧洲人哦。所以咱呐去欧洲佚佗先哦，人家欧洲好好哦，建筑好美哦，什么好赞哦。对，实际的生活，你爱实际
1: 生活。不是，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啦。你的个性，他们这种个性的人来台湾哦，一定不适合吧？欧洲人的个性，你来台湾也干嘛？讲台湾实际上是地狱。 哦、我说没有啊，你就是你怎么工时这么长，
0: 嗯，
1: 然后薪水就是薪水那么低，可是咱台湾人，你讲我台湾人，我感觉台湾打拼啊，阿舅人爱趁钱啊，所以其实还是回到你的个性去看啊，你干嘛讲哇，他们好像很多事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可是他吵吵闹闹就是他们的个性，
0: 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生活形态，
1: 对啊对啊，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看人家的生活，然后用啊啊！
0: 所以有时候这很多事情你不能是看表面的，所以讲顾了后 啊，你如果你多看多看多看之后，最终你还是觉得说，哎，自己习惯你生活的地方哦，
1: 对啊对啊，
0: 还是那个是才是最舒服的哈、哦。
1: 嗯
0: 哦啊，但是有的人来讲，我们我伫台湾，我生活我感觉不舒服呢，不舒服。那你看嘛，你去别个国家，你看拢是安尼走马看花的看，你真正在那边定居生活吗？
1: 有一句话其实、嗯、很扎心、啊
0: 嗯
1: 啊、也很现实、啊
0: 嗯、
1: 你只要在你的国家过得不好的话、
0: 嗯、
1: 尤其
0: 去哪里都一样过不好，
1: 尤其你如果说台湾，我们台湾老总统不是说了、嗯、我们台湾其实基本上啦，你在台湾、嗯、我们那么减税啦、啊、发钱啦、减保啦、嗯、你生孩子还给你这津贴、嗯、政府都会帮你照顾，其实剩下最后的、
0: 嗯嗯
1: 最后一流，你想要过好日子的最后一流是谁？
0: 靠自己啊，
1: 不是国家，不是政府，
0: 哎、是你自己、啊哎。
1: 对啊，对啊，你也得爱讲。
0: 如果台湾这样子，
1: 对环境弄
0: 好，
1: 你
0: 都过不好。
1: 哎呀，你不去其他，
0: 那你不要说去别的国家也不好过，
1: 那更 是
0: 你有如果这样，你有能力去别的国家生活，
1: 没法懂、
0: 哎。对啊，是应该啊。
1: 而且我说实在，你去国外，你想讲去佚佗是几回事嘛？佚佗你开钱嘛？大家拢欢迎。
0: 几港啊？
1: 啊不，大家
0: 拢开几万啊？几港啊？佚佗
1: 大家拢欢迎。国家拢欢迎你来开钱嘛、嗯，但是你要去遐生活过日子，嗯、你就是爱甲当地人去竞争，当地人竞争提你去，你不是你是外国人就是一个门槛了。再来的话，你的语言又是一个门槛。再来，你够不够优秀，对不对？那就是吼，台湾的医生吼，就那可能移民啊，放弃在台湾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资格，要去医，想要去国外去行医，结果哇，卖工厂医术很棒啊，但是呢。嗯你根本你去当地你根本没有医生的执照，你要重考、哦、他可能要学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光是前面这些一直给他供的供起来，即便你在台湾，你可能是哇什么某某精神科啊、心脏外科的权威，但是你供完你买也只是找能够找到洗盘子的工作，没办法嘛，因为他们的政
0: 府去那就换底下嫌嘛，哎呀。
1: 哎呀哎呀你说哎呦
0: 这鬼岛鬼国
1: 对啊，这税那么高对不对齁对不对其实最好就是在台湾赚钱啊能够去全世界生活啊、嗯、其实就是这样子啦齁得各地国家探亲齁啊贵先挖啊你老公哎你老公今天有几地专税改全世界你去哪里你都可以过好的生活 啊你在台湾你都没有办法把生活过好了，我相信你去哪里你都
0: 别的国家无卡好，无卡好，探家啦，
1: 哎呀、啊，因为要跟你竞争的人、嗯、是当地的本国人哦、喔。
0: 对呀、啊，对呀、啊，那你去了你就变成外来人哦、喔，
1: 对、啊，外来人哦、喔啊，你能力够不够哦、欸喔？啊，你够不够拼哦、喔？
0: 来玩一玩，看一看，几天是一回事哈、喔，住下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哈、
1: 喔喔，啊，能够活下去又是另外一回事，真的、啊，除非你很有钱啊，讲到钱那就没话讲了。
0: 好嘞，吼，咱可以用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很有钱去哪里哈，都是天堂啦。
0: 嗯，
1: 哎，说实在，这。

0: 你好，
1: 今不得不给你个好。
0: 好。
1: 哦，俺台湾住俺台湾有够好诶，老人政府啊，老人啊，顾囡仔顾，拢足稳啊，算一条阿阿波多，当都好一条。
2: 嗯，
1: 够好诶，好。
2: 嗯，好，
1: 谢谢。
0: 啊，这就是讲啊，身在福中叫
2: 哇，
0: 知福惜福哈。
3: 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love。
2: 这里哈。高雄吼，这个张陈金麦市长他要去吼去开幕了一个最新的这个高雄的一个运动中心嘛。高雄吼就是各区吼，那目标啦就是各区都有一个运动中心，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真的，比如说你说纳马夏啦吼啊，还是说六龟要盖运动中心比较不现实啦，因为那边得那个山区太大了吼，而且人口的结构也撑不起这个运动中心。但是呢，比相对的来说，咱台高雄吼比较北的靠近台南哦，鹿竹弥陀等等吼，这陈市长哦也想办法要用一个运动中心，所以咱最新开幕的是什么？鹿竹的运动中心正式启用。好，我特别来回应咱头先这些听众朋友一直讲讲吼，鹿竹运动中心吼，有一个前提吼，因为鹿竹区高雄市鹿竹区人口不够，人口不够有什么样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本来我们高雄的运动中心，像高雄三民运动中心，哇，弄得很好，因为三民区人够多嘛，所以要盖一个大的，所以三民区的运动中心中央有补助，因为人口够，所以中央补助。但是呢，鹿竹的人口没有达到中央的补助标准，所以应当来说啦，本来鹿竹那边要设运动中心，可能就是，也不会太大、太豪华、太精致哈。但是呢，陈市长吼，伊就讲嘛讲，不要紧，中央吼无要做，啊无法度补助，高雄市政府来想办法。所以呢，高雄市政府投入了1.9亿，将近2亿元新台币吼，在鹿竹盖了运动中心，而且呢，以这个运动中心是因地制宜。安怎讲呢？因为鹿竹区跟这鹿竹区已经比较高龄化了，所以呢，鹿竹区的运动中心里面的器材，健身器材跟其他市区的运动中心、古山那三民比较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有银发友善的器材还有那个课程鼓励在鹿竹区当地的我们这些银发的长辈们好，你若讲平常时啊，像咱较高雄较热，你无想要出门去行路运动，即嘛鹿竹区，你能去鹿竹区的运动中心去运动，而且他那个器材我看哦，真的是像有些长辈可能看到我若去运动中心，你要叫我压这个脚轮啊，压梯轮啊，无。他的那个设计的这个替长辈的那个重训的器材，比较看起来就很和善，而且用起来也比较简单，而且加上当地有所谓的专人的指导所以是适合高龄长辈、银发的长辈，也可以很友善使用的鹿竹区的运动中心。昨天开幕也特别针对咱长辈比较缺乏的肌力嘛，肌耐力肌力跟肌耐力的设计，所以整套的课程器材大概有那个锻炼的课的条件，没有也让去讲话嘛啊，找一个所在运动嘛，运动真的就好的啊，不过去你讲要跟你出门运动啊，热啦，去公园啊，我不是上远啦，
0: 所以今嘛就是区区有运动中心啦。
2: 对啊，我就这
0: 除了这是公开啦然后又方便你都可以是一次计算这个计价价又很便宜啊，想到再去唔免绑约拢唔免啦。你爱去树林的，你也去树林的；爱去公家，你也去公家。
2: 我甲听众朋友讲吼，这鹿竹运动中心一直对咧，就高雄区鹿竹区文南里中华路292号吼，伊内底设施很丰富呢，
0: 是吼，
2: 乌毛球，
0: 有打羽毛球，
2: 打乒乓，
0: 乒乓球，
2: 健身房，游泳池然后他当地的这个运动中心的特色什么，又多什么？拳击有氧哈，好的怕不进骨，还有银发运动课程跟银发友善器材， 所以也根据当地这一区的
0: 年龄、
2: 人口、
0: 年龄、
2: 人口结构、哈、人年龄结构啊，做一个因地制宜的运动中心的规划。我我常常去吉马奇，你有一个开幕面，就剩一个多月就要卸任，马奇就不好演了，马奇就不好演了。哦，你不计较过点哈，各种事业三业的专业嘛，台积电哪边边边边国际 AI 城市自主、做，但是这种。长者的关心、他也有去落实，
0: 对啦，
2: 真的还蛮感动。
0: 每个年龄层都照顾到。
2: 对对对对对，
0: 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哈，那个高雄市，那是生小孩在当年值班。
2: 十万，你对听这十万，我唔知呢，真很。
1: 我安尼哦，我个听我听讲政府，
2: 无、啦，
0: 政府你讲的是中央政府，
2: 啊、还有跟地方在
0: 地方政府，如果加加起来或许有啊。
2: 再来爱查一下啦哈，不要查一个、很多地方地方有地方的补助哈、好不好
0: 地方有地
1: 没有吗哈？
0: 中
2: 明年呐、但是加起来有没有十万？你改点去精算起来、明年开始就是
0: 啊，有时候第一胎、第二胎哈、生几胎又有差哈。哦，谢谢哈。Hearts will
2: play tippy tippy day。所以今嘛高雄市哈是全年你那种较高的，另外像这里连在这种比较相对不是市中心的入住区的英法长者的需求又照顾到了哦。啊，包括这里起窟哈，还是市中心的这个 AI 廊带哈。然后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啊，安金呐啊，就学通勤哦，我讲了嘛，各种的轻轨哦，就是在小朋友哦，那学生上下课的时候会增班哦，去做一个疏散啊，包括体育活动、运动活动、展演表演哈、然后的演唱会商机哦，然后还有所谓的高雄比较东部哦，比如说旗山呐、美浓、纳马夏。这个地方其实练功真正这个尤其是齁这种比较山区齁下大雨齁然后路段的桥段的时候基本上其实就嘛是钢管啦对吧高雄市政府四维路的这个高雄市政府开车到纳马下山区可能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他们一共嘛他们这个齁叫 Bunky, 齁 Low Bunky, 一直是爱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高雄市很大呢。高雄市其实有跟中央山啊，那个什么，跟阿里山山脉相接相连，所以高雄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十倍大。
0: 那是六都里面呢，
2: 面积
0: 最面积
2: 面积最大的哈的事情哦。你说在市区有所谓 AI 高科技，但是在高雄的山区的部分，也是还有很多的偏乡原住民的朋友哈的，还有小孩子他们要念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平权的问题、教育平权的问题。不简单，我干嘛会这个用钱听啊？我真讲哦，向着哈，弄啊，就变，因为陈金麦市长真的把这个标准是拉得哈很高很高很高哈，用很用心哦，在这对高雄市的全年龄层都有照顾到啊，包括连外来哈要来高雄看演唱会的这一些哦，这个不管是外国人呐哈，外国朋友啊，或者是各其他县市的粉丝，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哈，比如说啊，可能是 Brad Pink 都是来高雄看，他可能才高中生或大学生哈，伊嘛讲个嘛。来高雄看 Blackpink 的那种人爸爸妈妈的囡呢，宝贝蛋呢，所以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哦。下个月的这个 BTS 哦，连续开三场嘛，哦，十几万人连续三天呐，因为住都住满了，高雄区一三天的这类、住宿早就满出来，都找不到地方住。住到屏东，住到台南去了。今嘛我讲过，连高雄的江边。这个香客大楼，可用去称呼嘛？一个拜托啊，那个阿德基来啊，外地啊，这里不管是外国朋友啊，外国这些朋友要来躲啊，香客大楼麻烦可不可以也配合一下哈、用平常香客大楼的金额来让我们这些哈、他们的歌迷粉丝们也有地方住哦，蛮 OK 嘛，所以可用贵好几个公庙的这个香客大楼，在下个月的 BTS 的这个演唱会期间也是会很热闹。所以
0: 没错，
2: 所以我刚刚就出名，我觉得表演哦，一起抵这个高雄市的三民区有在那个雄宫附近啊，他在做烧烤的。我这边我的刚另外这边我去他找他吃烧烤嘛，结果呢他跟我讲说， 阮家吼，那个对这地理观念的高雄大高雄区的，咱讲啊，其实吼高雄区三民区的这个建工路附近的这个距离，离这个高雄市运主场馆吼，其实有点距离。然后离这个所谓的它是比较算是居民区啦，东堤三民区啊，是讲附近的学生会去比较会去的一个市场。但是伊跟我讲哦，阮朋友咧袂少看，会别人跟我讲吼。我说有时候人家演唱会看完也会跑过来我们吃东西。哇啊！演唱会看完，跑去雄公高雄雄公附近吃东西，那个距离其实是不是同一个方向？附近其实那边的那个捷运黄线也还没好嘛，所以你要特别你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吃东西，所以你看人多到哈那种。连平常下一般居民区的烧烤店都可以，
0: 像现在的洋流哦，因为溢出来啊，那的
2: 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所谓的演唱会上去。我一讲哇，我特别演唱会个爽，我就嘴人，我就嘴人可以吼，拢起来个看演唱会就转身出来讲物件。嘿，的就像菜市啊，我靠，一大晚上会有那种烧烤摊，也可以吃到演唱会上去。这个不是。这不是看到文章什么，是我朋友自己跟我讲。其实我刚开始，真的吗？你这边还要特别跑过去呢？讲，一共丢，跟加贼狼。哦，当然你米干嘛没卖了，但是你看那个外溢的效应啊，就是讲哦，这个外人口外溢啊，是讲观光客外溢哈，这效真的是很可怕。啊，六合夜市你都别讲啊，哦，差个臭闹掉，差神气咩？家己嘛个，曾经卖市场讲，哦，特别你开演唱会来哈，哦，一折一喜哈，一折一哈，哦，对，有啦，哦，喜的话就是神气咩一直差啊，差刚好起码手铐拢会受伤哦，职业伤。
0: 关节炎个也。
2: 对。
0: 啊，来，直接提醒咱听众朋友吼，咱的疾管署吼，疾病管理署吼，这个表示讲吼，最近这正个月呢，社区检查出病毒的这种流感呢，吼，就是说病毒就是以流感还有新冠为主吼，其中呢吼，虽然流感疫情高峰已经过，但是咱国内有新的一种重症哦，一直在增加当中哦，吼，这个新的重症哦，这底下提醒听众朋友。最快哈，最快呢，这种流感的疫情最快哈，预估哈，预估一共哦，可能要到这个11月哈底的时候才能够慢慢平息。
2: 对啊。
0: 我一早起来上班的时阵，跟阮一个同事哈，客服部的同事要坐电梯的时候，一看到我的时阵，顶哦。吼，伫远远哦，一只手安尼哦，一只手敢那之前要讲冻安尼冻掉诶安尼，因为我两个都一起要搭电梯嘛，他就有一点是说，生人勿近一种哦，赶紧摕口罩，赶快就拿口罩出来，本来伊无戴嘛吼，就一手挡着我，然后一手就拿口罩出来戴吼，伊讲你不要靠近我哦，这个同事真的很不错，伊讲你不要靠近我，我听伊在讲话声音嘛啊。好，安尼哦，哇，已经拢声音拢白掉，拢做沙哑，然后看人看起来眼睛也浮肿、疲惫的样子。我讲你感冒哦，伊讲啊，我也不知道啊，伊讲啊，我也没怎样啊，伊就讲就那一天可能去运动啊，等啊，回来之后那一天晚上就发高烧哦，就发烧哈，已经几天了。然后听你讲话拢无声，我讲啊，你这样你没有排休假哈，你没有排假哈，因为我今嘛是这几天是休假。期间嘛，我们客服人员，我们的客服是24小时、365天不间断的哈，所以的确我们感谢我们客服人员哦啊，但是他们会有排班嘛哈，所以哇，我看安尼，我讲啊，你客服都要接电话，对不对？
2: 对，
0: 而且这个声，我看那喉咙已经，我听起来就觉得替他觉得很辛苦了哈，这样子接电话，所以你哪接到我客服，你哪只能刚刚卡电话，我接着听到这个声哦，多多包涵呐。哦，我感觉伊安尼吼，这一位同事呢，我咱客服的同事，我一直就对他很欣赏，很佩服他的上班敬业精神哦。

0: 我听一个人讲哦，伊讲哦，伊只要那是离开伊家己的厝吼，不管去外地还是国外吼，反正就是不是在自己家里睡觉的话呢，啊，他就是会睡不好哦。这有足侪人应该足侪人拢安尼哦，所以每一次外出啦吼，到外地还是出国吼，都要带床垫，床垫哦，就是一个垫子的对啦，铺伫眠床的垫子哦。伊讲就认那一块垫子安尼，就这样子他才能睡得睡稍微可以比较好睡一点哦。真的，咱听众朋友在啊，而且呢吼，我昨天这两天又遇到一个朋友啊，伫遐咧跟我讲医美代志啊，伊讲伊一个月拢爱去住两届，我讲哈，你一个月住两届，敢有住敢敢得住啊？伊讲无啊，一届是咧住把 hold 住他的哦，他的医美效果，
1: 对
0: 啊，另外一个是打那个更年期的哦，伊讲啊，伊起码都是更年期啊。各位吼，拢爱去住一下呢。好，我都懒得去了解，讲哈什么啊打了会怎样？伊讲我讲啊，我是讲啊，哥我咧住更年期啊打了会怎样？伊讲比较有精神呐、啊。啊，比较有精神啊！伊就问我讲：“你要不要打？”我讲：“我不用打，我每天精神都很好，吃饱饱，睡饱饱，对啊。”哦，伊讲安尼也较有精神哦。哦，啊，我嘛唔知讲伊若无注意是安怎哦，反正哦，外表看起来拢感觉伊光鲜亮丽哦，所以咱听众朋友护理元素爱食哈。
1: 对啊，护理元素哈，平常需要你食哈。更年的障碍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啊，咱到更年期哈，细长。归回归，慢慢的荷尔蒙指数降低哦，其实有足侪问题哦，包括你的衰激素的老化哦，雪崩式的老化，这拢跟荷尔蒙降低有关嘞。你加护理元素，天然的植物的，
1: 对啊，
0: 嘿。哦，给你补充哦，体内的这个雌激素。
1: 对啊，所以对啊，用加呀啊，免像小公鸡片，我爱个一个
0: 可以煮，
1: 可以煮。
0: 我钱呢？哦，我
1: 钱不钱？
0: 大个月拢去报道的呢。
1: 钱就会输了，大个月都要去挨那一针。
0: 一共一个月要两次啊，一次是打医美哦，也可能一堆嘛哦，阿姨在讲啊，你就只打一点就好，才不会怪怪的哈什么哈啊，然后呢哦，再打一针是以这个更年期的。哦，好吧，哦，
1: 对啊，所以能够一旦用加哈，都没用煮了哈。
0: 护理元素，
1: 对了，护理元素
0: 来煮米糕的，
1: 哎呀，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米的你想来，你好，
2: 怎么样？你讲法国的抗议，定来抗议，我2023年，
1: 对，
2: 去法国旅游就去拄着一摆啊，
1: 来抗
2: 议，影响大受影响，
1: 哎呦喂啊，
2: 哎呀，
1: 我了解，嘿。
2: 然后去到那个塞纳河，那个那氛围拢无同款啦。那人伫遐敢做悠闲咧，伫遐啉咖啡啊。
1: 哦，
2: 系啊，我嘛是伫有伫遐啉咖啡啦。
1: 没
2: 咖啡一杯是5欧啦。
1: 哦，5欧，哦，对，你有坐这个一头啊，吼，爱较贵的对啊，哦，对，哦，好，感谢你的分享哈，啊，5欧其实还好啦哈，享受一下塞纳河。

0: 更年障碍，
1: 更年障碍哈，你弄点那么个，大家拢会讲啊，我几岁啊，够更年期，还等是讲你更年之后，你的为你中年了、停经了的诶问题，吼，还是一直存在，因为你无保养，哦，因为你无补充，所以你还是会有那些更年障碍的问题，
0: 哦，对对对，
1: 哦，不是讲啊，够更年期，
2: 讲更年期，
1: 对，面红面赤，胃寒胃热，歹困歹脾气，搞多疑。
2: 哎呀、
1: 啊啊，是啊，对啊，这东西属于更年障碍呀、啊。
0: 你卖个更年这两个名词吼，你干嘛讲啊卡掉？
1: 你就是讲、啊、我几岁啊？讲你更年期，
0: 就是讲你今嘛，你今嘛诶，这困扰个一个更年障碍，重要是障碍。嗯、你拍脾气，那就是障碍；无喝困嘛是障碍。你不要管更年期啦，嗯、不是讲更年期过了，你过了更年期，你的障碍就会消失。嗯、不是咱今仔是讲，你今嘛搞到几岁啊？但是你现障碍，拍脾气的障碍，拍困的障碍。个对调力，
2: 我、嗯、准备要好人等你啊！
0: 没啦没啦、欸，但是你
1: 还早嘞，听你讲话个清清楚楚。
0: 啊，你障碍啊，
1: 你还早，你还早。
2: 哥有当记忆无好。
1: 哎、啊、哈，又未歹啊，未歹啊，你安尼
0: 年纪安尼个未歹啊，就清楚啦。
1: 哎，个
2: 食食健康食品去食了，个高血压又爱食。哈哈哈！哈，吓得我想着讲，我已经食了，
1: 哦哦，钙粉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哈，这两行哦，哦，你个炸嘞，你个炸嘞，你个狗哦，
0: 哎
1: 个回春，回春到七十岁，
0: 对，
2: 我当心了，我咧
0: 袂。好，
1: 谢谢。
0: 啊，脾气嘞较好啦，吼。
1: 伊讲个仔脾气无好。
0: 啊，我感觉足清楚，要九十岁，
1: 对啊，足清楚呀。
0: 哎，伊比足侪人。
1: 你为什么心里想啊？我这个年纪，我都准备要来不得啊，吼。哎，老天爷还不一定，哎，不收不收呢，伊讲不收不收。
0: 安尼讲，安尼想的吼，都还可以长命。
1: 对，
0: 人若无开吼，听下先啦，啊，嗯，哎，真正要害呀，
1: 好来吼，咱有听众甲咱提供吼，就是讲为明年，为今年开始啦，其实从今年115年1月1号开始，行政院都是是扩大生育补助方案。
0: 那好了，广告以上是广告，
1: 好，所以讲吼。这其实为今年开始，就是讲每一体生育的补助总额吼，补助的总额提高到10万块啊！哈，适用的对象就是115年1月1号以后分娩或者是早产的哈，都可以哦。本国籍的女性哈啊，这类就都可以哈，就是以10万元的10万块的生育补助的条哈。啊，当然你要有社会保哈，就是讲补助的标准，就是讲你爱有各种的社会保障，比如你有劳保、国保、农保、公保哈，好、嗯，这类、個、啊，那无参加未参加社会保险者，直接由政府发给每胎10万元的生育补助
0: 啊，所以是有，
1: 哎、欸，有啊，那多胞胎的呢？多胞胎的呢？双胞胎就直接给你20万哦，三胞胎就30万哦，一胎数的比例啊，你那一胎生五个。得50万，我以为是，这个时阵的希望一代生五个。
0: 那所以咱就讲个嘛，就咱少子化不是结婚的不生，结婚的其实生的都还蛮够的，跟20年前比起来，已婚的生育率啦。哦、已婚的生育率其实跟20年前没有差多少，甚至稍微高一点点。现在问题是。没有结婚啊、
1: 没有结婚的太多了。
0: 没有结婚太多。
1: 好，啊，再来吼、哦，中央在咱都啊讲，还是中央啊，各地方政府家己拢各了每个县市拢有因家己的这个生育补助，好、哦，所以讲不重叠哦，哈、哦，不重叠哦，是哈、哦，可以重复申请。哦，对啊，中央政府的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啥物条件，地方政府的你可以当请，安尼得对啊，哈、哦。所以今嘛生一胎未歹啊，上无拢10万起跳得对啦，哈、哦。

0: 来你好
1: ，Hello， 小君 ，OK，
2: 阿小君，嗯。你讲一批生我诶，迄个巴肚顶痒痒，我都会理我。
0: 哦，我听
2: 了咧，就爱笑呢。
0: 诶，是安尼
2: 讲。看包胎就感觉只恐怖啊！我包胎。
0: 我购物啊，咱家是较无啦，咱家的了不起的双胞胎呢啊！吼、
2: 哦，我三个，我有看过啦。
0: 哦，三个，我那有对啦。嘿、
2: 刷去朋友，我有看过。哦，因大家抱一个，啊，我用其他装两个。哦。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真嘛，那现在要一胎十万，两胎生，好、哦，就是讲多胞胎的话了，多胞胎的叫你生几个哈、哦，啊，生一胎，生一胎就可以好几十万，一胎生五个，一胎生三个，好、哦、啊，政府的中央政府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个地方政府啊，啊，你若生遮济个地方政府，噶嘛是会同款啊，会讲。哦，安尼个互你更加济咧，诶，即嘛吼，每不只是咱国家，每一个地方政府，大家拢希望会增增加人口嘛，对唔对？吼，增加人口啊，人口啊，较济较济吼，啊，大家都拢要升级升格，对唔对？吼。来，你好，嘿。
2: 阮家有一个好野人，叫因新妇生一胎500万，互伊妈生。
0: 嗯，
2: 哎，嘿，对，500万
0: 哦，对啊，对啊，
1: 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嘛，
0: 不是钱，
1: 对啊，
0: 我家的朋友来电嘛有啊，我家的朋友来电，我的朋友有钱啊，伊阵因新妇生一个了，伊、吼、哦、有生一个啦，生一个之后，伊就讲啊，跟新妇讲，啊，你个生一个好啦，吼、哦，像安尼生两个较拄好，生一个我互你500万。一样啊，也说也是500万啊、好，我自己的朋友伊就讲嗯啊，我讲也不生啦、啊，也不生啦、啊，哇，伊就讲吼，伊就底下叹气咧，我讲伊在度生，你叫一个生一个500万，我你唔免啊，伊咧嗯，你只500万以后两公，我讲两公你只啥所有诶嘛拢应该啊，你对不对？

0: 看笑脸，啊，起起错错是咧讲啥啦？哈，啊来呀，咱可以定位0800-7755-99，
1: 干嘛讲讲七七你五五九九？
0: 哎，今年呢，护理元素你老家吼，哎呀，气色变好，睡眠品质变好，脾气变好，外观吼，容光焕发吼，金价都变好，心情也会好，脾气也会变好，好变得哈温柔可人啊，三位温柔可人，就温柔的，就可爱，人见人爱哈。所以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嘿，不是跟他加一个好困的尔啦。好、哦、啊你有当面红面热胃寒胃热吼啊拍脾气搞得意吼诶疑心疑鬼啊这有当时啊都恍神恍恍惚惚吼、哦、啊记忆力衰退然后、哦、这上面好请假也都是拢退化吼、哦、都是退化其实退化老化吼、哦、啊诶你一点讲啊不是都年纪都退化老化啊唔呀谁说呢人家有保养的人能就差足济呢，我不用诶，差足济啦！你卖个钱啦，吼、哦、你嘿，我不用钱也都有差啦，吼、哦、护理元素啦，酸乳钙粉啦，这两种吼、哦，这两种中年以后的保养，这两种一定爱加。查甫的护诶，这个酸乳钙粉甲舒鹏，查甫的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哦，真的。啊，那关节不好，你就加钙油就好啊。啊，那要过关，你就维他干，好、哦，安尼，好、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然后我看到，既然总统府哦公布了，就是祝我们中华民国哦115年的生日快乐的影片嘛。哎、欸，啊，就包括咱对这个哈、哦、中华民国对中国大陆过来哈、哦、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包括民国1970年代跟美国断交哈、哦，然后后来然后又有所谓的台湾的总统直选，然后政党的轮替，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然后2019年的 COVID 哦，然后之后台湾 Can Help 哈、哦，然后其实蛮感动的，其实看到有一个哈、哦，距离我们台湾很近的去年的事情，2025年的时候哈、哦，咱台湾的有一个来自哈、哦、南投玉山哈、哦、的一个叫做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哈、哦，一滴五年过的婚，5月底哈、哦，抵达外交部的。这个大使的安排之下，驻教廷大使安排之下，前往哈、哦、梵蒂冈跟意大利巡演哦，并且、哦、获得这所谓的教宗梁14的公开接见与互动，而且因这类哈、哦、所谓的这个台湾原声合唱团哦，他们有在那个呢哦罗马梵蒂冈的圣伯禄大殿献唱给教宗。所以来听看买吼，这个是他们其中的一首吼、哦，叫做拍手歌。我相信周杰伦就没有听过，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拍手歌的版本吼、哦，就是在去年在罗马的圣伯禄大教大殿演唱给梁14教宗听的版本，听听看哦，哇，真的蛮感动。我们台湾的合唱团竟然能到教廷去合唱吼、哦，
0: 好来哟、哦，分享了哈、哦。

0: 拍拍手，拍拍手！哇，这个天籁哦，这些原住民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的天籁在大教堂里面这样子，这个回响哇，所以真的还蛮感动哦。但我们台湾的这种原属于我们台湾很本土的这个文化哦，能够透过这些小朋友这种清亮哦的声音哦，传给全世界哦，即便在这个哦教宗前面哦，也可以感动的感动教宗，教宗哎亲自接见，后来亲自接见他们呢，所以我们台湾真的蛮厉害的啦。我刚刚让导演进来家里，还有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台湾软实力硬实力齁，其实在世界上都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1: 没错齁，谢谢啦。如果你现在去德国，德国的汉堡市齁，你会突然发现诶，有一座桥叫高雄桥齁齁。我相信你若安尼看到了，你一定会拍个照打卡啦，吼！好，打卡高雄桥不是在高雄哦，是在德国汉堡市哈。啊，来，主要这当然就是两个城市的交流啦，哈，跨越海洋的交流哈，从高雄到德国哈。德国那边打卡就拍了一个的。高雄桥啊，高雄这边
0: 打卡呢，汉堡嘛，
1: 哈，
0: 汉堡，德国的汉堡市、啊，
1: 对啊，我们这边的打卡呢，哈，就打一个汉堡，哦，一个大汉堡在高流的所在哈。因为有汉堡好感觉啦，哦。汉堡好港节在高流这个地方举行，所以我们打卡就送这个德国那边就打卡汉堡市的高雄桥照片交流交流。好来这个汉堡好港节呢在这里最潮的德式港边派对哈，10月31号到11月初一可以免费入场哈，全新的哈，全新的一个哈，另外这个最潮的哈德式港边派对哈，其实高雄这几年你看有什么法国节啦哈，有什么你看今嘛够德国的哈这种。最潮的德式的这个港边派对，然后在美术馆地方就一直到明年三月，每个月的周末呢都还有英式嘉年华整个都是这样在聚集很多这种各国的各国的这种不同风情的或者是人大家这一种交流交流。在翠上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哈，伊讲哇，他是高雄人啊，但是也很久很久很久，就是很少说啊自己久久回来一次高雄嘛哈，啊但回来的时候也不一定到处都有去走啊，最近为了陪一个这个。一样从北部来的朋友阿姨，身为高雄地主，他招待他去玩。他朋友说想要去那个莲池潭，莲池潭，结果他就陪他去。结果一共他很惊吓，很吓客，为什么在莲池潭旁边，他发现竟然有两栋建筑，两栋建筑上面竟然标榜着清大。清华大学一共什么时候长出这两栋清大的这种学校校舍还建筑体的对吼，一共他打了个大问号，这是什么清大，是大学的那个清大吗吼，来你好，好谢谢，没错，
0: 我们用数据来讲哈，我们就讲六都哈，六都在中间哈，这个高雄区跟台中区哈，人均哈公园绿地的表现比较突出了。第一名其实还是高雄市，高雄市的那个公园绿地，因为你不能用说三地啦，你讲那马下个咖喱片的不要说讲公，那用公园来定义的话。高雄市是六都公园绿地每个人平均分摊呢，它是第一名差不多14.3平方公尺，六都第一。然后第二名的话就是 台中市是10.52，就差了差不多5平方公尺，就差很多。嗯嗯，所以简单来讲，想那这几年歌咏节这类活动，嗯，还是有所谓这个空间、啊、
1: 嗯，空间，
0: 港区的空间，美术馆的空间，魏武营的空间、哦嗯、然后可以到现在连这个什么，尤其这个可能是旧资料，新的资料可能连那个、嗯、球场、哦、这个公园都还没算进去，现在有一个双湖公园，嗯，所以歌咏七五三任的市长，谢长廷市长把中央公园、哦、然后留给高雄市。陈局市长、哦、把凹子底森林公园留给高雄市民，陈清迈市长公，我这一任我两任结束、嗯、我把球场国林公园跟双湖公园加起来面积比、嗯、美国
1: 的
0: 纽约曼哈
1: 中央公园
0: 还要大、啊、留给高雄市
1: 很大哦，很大 哦，国林公园加上另外、哦、就是澄清湖那边的公园，他做了一个连结、哦、整体来讲，哇，那真的是你从空拍下来看，你就不会、嗯啊、你不会觉得那是台湾的公园、
0: 啊、居住正义、哦、不是只有你房子内的空间、嗯嗯、而是你市民能够享有的绿地覆盖率、嗯哦、也是世界第一啦、哦嗯、高雄把台湾第一啦，六都第一、嗯、
1: 是、
0: 哦嗯、不错
1: 没错，
0: 欢迎大家来高雄玩、啊哦、
1: 感谢大家咯、哦、今天是十全十美的日子、嗯、美的人生，
0: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声的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一个你好，
2: 哎，家人你好，
0: 哎，兄弟好，
2: 欢迎讲啊，
0: 嘿。
2: 三千先不给他干两
0: 罐了。三千我起来，哎，姐姐一千哦，谢谢。来哟，台湾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哎，今天是双十国庆哈，来当然是台湾的生日喽。那么员工是嘛是咱台湾做不简单呢，起码经济成长世界排行应该是 number one， 咱。经济成长是11点多哦，非常的棒。而且呢，我们的那个晶片也是世界上，这个供应上呢，有80%以上都是台湾的。哇，台湾真的是不简单，小小的一个国家哦，可以拥有这么好的经济呢，而且又有这么市场占有力的这个市场力呢，真的是很棒的。所以咱大家个 happy 个 happy， 个快乐个。台湾快乐，台湾生日快乐！啊，来哟、哦！要点过人，今麦买单卡礼拜。那么咱今仔日嘛是，我大家拢看到这个新闻哈、哦。马英恭喜呢，这个办得很好，可惜某人的上台国际。外宾那么多呢，竟然会出嘴乱讲话哈，也是有人这样子哈。来，我是小丽哥，你好，嗨，喂，丽哥你好，对不起，那个点个卡哈，来，咱的卡里边麻烦就给亮一下哦，先给咱报个汽油，都张我讲过啊，无汽无乐哈。来，丽哥你好，
2: 还点歌啊？
0: 没点歌啊？
2: 那你听我红妆。
0: 我听什么歌诶？各
2: 位喂，
0: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咱在几位？
3: 我要叫你唱一条迄、那个，
0: 还有
3: 娘家，哇，迄个歌样也好啊。
0: 姓啥啦？姓啥？
3: 姓杨，杨也姓邱，也姓邱，邱杨
0: 啊。你是到底歌样的对啊？
3: 我高雄林啊，林啊娘家。
0: 林雅
3: 七，林雅七伫咧85楼遮。
0: 哦，你讲要听
3: 啥物
0: 啊？
3: 听回娘家，我即摆听了袂好啊。
0: 哦，好，好，等你啊，安排好，谢谢，拜拜。
3: 谢谢，谢谢，好。
0: 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4: 我陈陈陈大姐。
0: 陈大姐。
4: 回娘家。回娘家。
0: 拄则都有人点吗？
4: 回娘家呢？
0: 拄则头，你头前迄个就是点回娘家啊。
4: 安尼哦，安尼买，
0: 好好好，
4: 安尼我给他放去，
0: 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是来看妈妈，
0: 你这里办酒店嘛吗？
5: 我没有
0: 啊，
5: 没有，
0: 你哪一位啊？
5: 我这里是戏子，
0: 戏子，
5: 嗯，
0: 戏子有了，有点了啦，这个礼拜有点利息，戏子哪里？那贵省？
5: 哦，来戏吧。
0: 啊！你台北周大姐，你唔是有点无啥个事故咧吗？你有点吗？你这礼拜有点嘛啦？
5: 我这礼拜
0: 无。有啦，你有点无啥个事故咧啦，系啦。
5: 没有啊，哎。
0: 你拜你点没啦？
5: 啊，这里马上，这里马上。
0: 好 ，OK， 再见，拜拜，丽芬你好。来，我是小丽芬，你好。
6: 喂，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6: 我是黄先生。
0: 没听什么歌？
6: 我不听歌。我你的产品我说了
0: 哦好
6: 啊那个
0: 嘿
6: 听啊我去可以吗？
0: 你不是不听歌吗？
6: 我不听歌，不过我今天
0: 特别公文毛告矛盾，你不听歌，你又啊不委屈啊？你到底是要听歌还是不听歌啊？
6: 不是，我今天听歌。
0: 你听的公声我都听不嘿。
6: 今天我听歌，今天、那个产品说到了，我高兴。
0: 好，和产品收到就好哈。
6: 好 ，OK，
0: 好，谢谢，拜拜。安内林干条，前后矛盾啊嘞。我不听歌，阿、我要听阿布的唱啊嘞。来，那么呢，今晚要点歌，让各位看礼拜哦，咱的限定的空档嘞，空白空空 469啊，469，咱先来加，我本来要讲气象的，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秀啊，你好，
0: 是，
7: 我中医心酸啦吼，
0: 嘿，
7: 啊，辛苦啦，啊，我要点细缝，
0: 细缝哦。保护蛋蛋白，好，
7: 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好，拜拜。
7: 哎，好，
0: 来，讲了这个气象啊，来，咱那边人继续看哈，要点过人继续看哈。当然，这个是因为呢，讲小熊哦，红毯小熊走了，又有一个新的接力呢，啊，是哦，那最好是不要来啊，不要来台湾呐、啊，你卖来台湾的好啊，所以呢，再来一个是呢，咱。休困这三天啊，天气很好，过来，但是咱的空气哦，南部空气较无好，有橘灯哦吼，过来个是天气呢，早晚凉凉的啊，然后呢，咱咧注意温差变化吼，来，我是啥？你好，你好，嗨，
8: 嗨，你好，
0: 咱的几位你好，
8: 我是看潘满仔啊，我吼拢哩。天公又叫我有给你买。
0: 哦，马健马健，产品卖讲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8: 我唔好在给你卡。
0: 好啦，你要听什么？
8: 对啦，神经报销都。
0: 好，产品卖讲，你要听什么歌？你直接讲嘿。
8: 初恋的日记。
0: 初恋的日记呢？
8: 嗯。
0: 好好，等你
8: 改一下。好，谢
0: 谢。没不客气，好，再见。好。那么呢？即马咧讲了，即天气就是温差大，就是在因即马已经秋天了，所以早晚较凉。当然咯，南部一点较热，南部然后啊，其他地方呢，基隆北呢，东半部呢，拢是局部阵雨哈。来，你好，你好，
9: 秀爽哈，
0: 是你好。
9: 嘿，我屏东是大地，我要点看那个龙门。
0: 你讲你屏东是啥？
9: 太酷啊！新恒啊，
0: 新恒哦，
9: 系啊，
0: 新恒的徐大姐哦，
9: 嘿，
0: 你听啥？潘啊，
9: 潘阿哥老母，
0: 你那台语吼，我写国语，我做烦恼的，唔知变
9: 啥。你台语的啦？
0: 啊，台语变啥？变啥国语啊？
9: 啊？
0: 个台语是变啥国语？
9: 哦，哎，台语的都潘阿哥老母
0: 啊。啊，国语变啥？
9: 我还要写，我也不读书啊，我还要写。
0: 好，再见，拜拜，嘿。啊，恁的店啊店，然后就问的，我得注意啊。嘿，来，你好，你好。
10: 喂，
0: 拿这耳机，拿这耳机，小姐。
10: 喂，点歌。
0: 你拿这耳机呀？
10: 喂，
0: 你拿这耳机呀？所以你听不我的讲话。
10: 哦。
0: 你拿这关起来了，听不？
10: 哦。
0: 小姐，拿这先关起来嘿。
10: 我
0: 贵，咱贵谁？
10: 我是杨秀义啊。
0: 住哪里呀、啊？嘿，
10: 木易阳的阳。
0: 啊，你住哪里呀、啊？
10: 鹿港。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10: 听，我是男子汉。
0: 台语的吗？
10: 嘿，
0: 好，带两百哈。
10: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
10: 好，
0: 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那么，咱拄只甲恁讲了这个天气，甲恁讲咱今。今年都热气球，今年的热气球在哪里？在高雄的月世界。然后呢，咱有这个贵宾呢，双十连假特别，各有什么呢？各有熊本熊的高雄熊，吼、哦，有热气球升空。呵呵听讲要升空以前呢，他也是哦，今天个风真大呢，也是被吹了哈、哦。所以呢，给您报个热气球在台在高雄的是呢，给您报个好朋友来，谢谢。好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哪天你好？
11: 哎、欸，
0: 还是我是说你好。嘿，什么贵属吗？
11: 我要买了三
0: 票。三票。来个接接哦，小邓姐，我来个报关哈，来谢谢，一线好，谢谢。

0: 咕咕咕咕，哎，是谁唱？谁唱的？哎，当然嘛，黄色点老师哦，以前这种歌哦，俏皮歌真的很好听哈、哦。哎，这首歌呢叫做《乞丐最行礼》，乞丐最行礼哈、哦。那么是咱这位也不是我点的，是一个咱的廖大姐说点的，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喂，
1: 你好，我安定，
0: 安定，
1: 哦、我姓张，我甲你安尼。哦哦公告一下，
0: 来公告一下，三遍都不接。来，叫公重点。
1: 你服务真好，
0: 阿姨，感恩
1: 你。你年真好，
0: 感谢公重点来。
1: 台湾专线的听众啊，呢，真传播出去，
0: 谢谢谢谢，感恩。
1: 我甲你讲这个诺诺皮啊，
0: 哦，用了那好，
1: 哦，然后
0: 啊那好，公重点嘛。
1: 我这有香港卡的哦。咱台湾的香港卡就
0: 是，
1: 台湾人就是台湾人的香港卡，
0: 好奇怪吼！啊，你今麦播了好无？
1: 好啊，
0: 好啊你，
1: 哦，真好用，
0: 好棒好棒哦！嗯，啊，你得啊，感恩到小伯呢哈。
1: 哎，会啊。
0: 好，啊，你感谢你，谢谢大姐。好，这个人到小伯，谢谢。来，你好。
2: 哎，小伯你好。
0: 小弟好。
2: 我买糯糯皮啊，我做好。
0: 哦，好好好好，感谢阿三给我鼓励哈。阿伯你
2: 好。我做好啊。
0: 嘿，
2: 我买一些香港卡拢好去。
0: 香港卡，哦，好好好，好。阿姐给我倒小杯啊。嗨，谢谢，倒小杯一个哦，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哎，你好。来，请讲喂。
3: 喂，
0: 是我是传你好，
3: 他对我电话卡，
0: 哦，
3: 因为在讲在高丽啦，你那个啥，挂香港卡的啊，
0: 哦，来生病了不急嘞，你弄了皮痒，阿婆，
3: 哎，明白嘞，我要怎样用，
0: 我要改好吼，
3: 哎，改好，
0: 香港卡啦吼，哦，
3: 我常常来听了，
0: 哦，啊，你这个大小伯，大嫂，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啦，虽然是进脑瓜够久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播啊。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播了，该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要播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播？播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播哦。那么今呢，咱来播好，记得咱倒小播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咱来个讲了一个生活常识啊！您刚才咱今嘛不讲哦，伫咱咱锅炸过去哈，拢总是用像啥？你刚才咱买金这个金蕉要外销啊？嘿，金蕉那要外销，该咱买上不可以呢哈？阿边喏，我来买青啊，然后要怎么办呢？伊都爱搞荤呐，啊搞荤就是叫做催熟啊。好、哦，所以呢，给您报个今嘛哦。为人拢讲哦，即马拢用荤嘞，其实是金蕉呢，金蕉较爱用荤嘞吼。啊，其他比如讲葡萄啦、西瓜啦吼，即种人工哦催熟比较不适合。但是比较适合是啥？香蕉，金蕉的对吧？那么咱即马用的拢是合法的，叫做这个乙烯是合法的，所以咱没烦恼哈。咱爱烦恼是啥呢？农药啊。农药啊，吼，因那农药啊，吼，农药呢，那放较有那万一了较毒的啊，有残留呢，当然对咱人的不好哈。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是葡萄慢完，因那慢起来了呢，一看个继续成熟，大部分是不会的。哦，所以呢，伊袂因为催熟，然后变得更甜，不会啊。西瓜嘛，赶快。西瓜呢，慢的料也甜多的，别个在明显增加了哦，所以呢，它也不需要人工催熟哈、哦。啊，草莓嘛是同款哦，所以咱的那边呢，咱你们烦恼即马科技啊，介方便啦、啊，而且啊，人咧讲哦，这一般来讲哦，为人讲，哎呦，这西瓜这甜着，哎呦，这往来甜到这个形的，是不是？咱当然农药拢敢抗性为者增甜剂哦。即我咱咧喝冰咧，一般来讲吼，像咱对只讲过啊，西瓜慢起来就是一般都比较不会刻啥乙烯，可是乙烯的是催熟的，比较不会用那个，所以呢，一般那是有这种咱咧烦恼是一种甜度的促，叫做甜度的促进剂。通常呢，因拢是直接吼，这个用的肥料， 用的肥料啦，比如讲钾肥啦、肥料、氨基酸啦，吼，内底为是坑也坑一种叫做植物的生长调节一种诶。那么这种的诶，荷叶上甜度会增加，所以咱那边的起码拢已经比较成熟了。咱台湾的农业非常的成熟，而且都是用合法的，所以咱免过度的紧张，也不用过度的怀疑。感恩伯哥。其实呢，咱公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卖食一种，上个是食当季的水果啦。当季的是讲哦，咱比如咱即马开始出红气、金气，啊，再来啥蛤蟆，吼，对不？得食当季的水果。那么咱们食水果，咱捌讲过呢，尽量卖食暗时的时间，上个是食中昼甲下早时啊。为什么呢？因为暗时咱的三酸甘油的管，那尤其是甜的水果啊。在暗时的时间，而且咱食的暗时啊，食水果呢，比较起来咱消化较无好啊，比较起来呢，也纤维质呢，对咱的胃啊，这个也比较较歹，所以讲建议好朋友，人讲哦，食水果佫有一个提醒，你敢知道？这是英国的一种讲法。这是食水果是金，中昼到下晡三点是银，三点到六点是铜，六点以后是银。铅啊，就是铅呐、啊，哈！阿奶查得济，啊，就是讲食水果黄金时间，黄金时间是早上是金的，是食了是金的，对你有帮助。中昼到三点的是银的，啊，三点到六点是铜的，六点以后就是铅，所以表示啥？水果卖食暗时啊，食下再等个中昼等，对咱的胃肠较袂增加负担以外呢，而且较袂食伤过一三酸，伤过甜的三酸甘油变管呐、啊，这个会比较不好。而且呢，有一挂水果是不能空腹吃的，比如讲香蕉，香蕉呢，那伊内底有真侪镁元素嘛。啊你！你咱的血呢是突然间的镁元素伤过、欠伤过管的时阵呢，对咱的健康无好。康巴加加水果来这边呢，包括香蕉、包括甘蔗过来的甘蔗蜜呢，因为甘蔗蜜来都有大量的果胶、噶视胶酚、噶可溶性的收敛剂呢，所以容易噶尾生三项的化学作用，所以给人建议，卖康巴加甘蔗蜜，噶香蕉。干嘛干嘛不够来哟过来干嘛不够的是什么呢这个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呢这个是哪里你的点点哦你用点点这里我们叮当哦咱不讲过啊吼点点这顾无叮当一刚新闻报了一个先生无伊拢伫伊是科技工程师然后呢拢伫上班诶所在有时八点钟，有时十点钟拢坐掉的。然后下班也是坐掉的，坐咧从啊耍手机啊，结果你怎知油机出问题？啊，不只是油机哦，咱那是坐伤过固掉，咱的久坐伤肉，久坐不动，欠少运动，咱的腱子吧会松垮，弹性会降低。那么你下摆脚的肌腱，然后腱子吧的萎缩，啊个筋络呢，当然咯筋。这筋络就会变成会酸痛，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唔要坐伤过久，上个是坐一点钟，爱起来徛一下，徛一下五分钟一下，安尼比较对你会更较好。也不要坐太久，也不要站太久哈，调节一下，一个钟头为主了哈。所以你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咧。啊，过来呢，要个人建议呀、啊，咱真侪女性朋友呢，侬。做个足骨力对唔对？骨力做家事对唔对？讲那是女性朋友来做家事，一工做八点钟呢，对你刚好好处变会变啥？本来运动会变劳动，你敢听意思？就是讲适当的做家事对恁倒好，啊对你的运动嘛好，但是超过八点钟不好。会变劳动哦，劳动哦，怎么变成对你的腰酸背痛？跟你的这个。根基吧，家里的关节也受的伤害，所以为了健康，那你查某人莫搁在做家事做伤过久啊，唔忙做伤过忝呢。讲做偌久对你有帮助较好，做家事嘛对身体有帮助呢。三点钟卖超过，卖超过三点钟啊，为人是做几工哟？我靠，我这工课啷个做？ 那也做不了啊，我讲，哎呦，秀山你怎么知呢？迄家来书做拢卖了呢，个建筑嘛个有呢，无人偷走呢。但是为了家己的健康，哎，卖超过三点钟哈，人家有医学报道的哦，无你会变过劳，会过劳哈，所以可能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想来干嘛的歌曲啊？咱那个唱故乡的话，来听我唱歌。这首歌的歌叫做《乌托呢之曲》哦，哈啊，我来给唱这吴先生点名哦。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故乡的话，谢谢。

0: 这个就叫做故乡的话，你看我叫做乌托呢，出去哦，来这是咱的吴先生点名来，谢谢。来哟，咱听听讲，咱的世界吼，拢打伫咱的脚底，对不对？啊不嘞，啊咱啊不是打你的脚底，不是打你对啊，全世界啊。哦，你若行到高雄，就是世界，是你的世界。高雄就是你的世界。行去台北，台北就是你的世界。啊，行去日本，日本就是你的世界，因为你人现在行在那裡，你现在站在那裡，对不对？所以说靠什么？我们要走出去，要靠什么？这双脚。哦，啊，不然，当然也是靠这双脚。所以咱平常时，咱的脚路要好不？当然要好啦，你若脚路无好，你免来行出去。啊，你变成哦，你若像咱定最近拢会讲啊啦，你若脚路无好，你拢敢若倒伫眠床是坐轮椅呢？你的世界总伫遐尔呢？虽然拢定讲过，咱平常时着爱保养、爱投资啦，迄、那个钙质爱补充是爱靠咱的取价入，因咱有讲啊，咱人几岁开始，咱的这个人会开始老咧食老本。女性35岁开始，男性40岁开始。所以咱的补充钙质，阿哥爱兼运动，阿哥爱兼补充啥胶原蛋白、甲腱子肉无需要的哦。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4个人，4个人够这样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颗啦，大颗也能有管呢。那么用的得啥？四高。包括都只讲，咱咧讲个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腰肌无好拢会得着。不只是安尼哦，佮对咱的啥脚，对咱的脚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个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伫到敌人只想开脚头有哦吼。啊，这是大个人爱注意。当然，佮有一种是得病啥瘦的人，瘦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瘦无当紧。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瘦哦，伤过瘦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脆化，咱的血管会钙化，哈，啊，你将来骨折骨呢断去的机会必然较悬袂啦。尤其咱女性朋友啦，停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佫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啊，你无多瘦。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啊，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安尼当然就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呐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3倍到4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啊、妈比较比较容易啥，会旧筋哦。虽然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个急性的、急性的，即个关节一疼爱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个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现在发生的？不是，它是长期来，慢慢来。啊，你每天都没在补，没在补，咱来补1200至1500，你都没在补，有在用呢。啊，而且还有西药剂都会洗掉呢，还是欠着钙质，这个欠着荷尔蒙呢，当然啦，钙质里面，咱的骨头里面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没跌倒。一旦啊跌倒呢，哎哟，骨质疏松到时有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感觉会再是起来，哦，迄腰吼、哦，安尼顶酷酷，这个哥哦，那坐较久小块，坐咧背起来，哦，腰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背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背起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骨质疏松，所以咱得爱注意，上好唔好去跌倒。啊，无你啊，跌倒哦，即下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侪，连200控的骨头。啊，边啊骨24支，对不对？两骨嘛是24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呢。咱规身躯的腱子嘛，咱的身躯内底组织上侪就是腱子嘛， 这个比如说男性有 45%、体重的 45%， 咱女性有体重的 36%， 这些部位都需要的钙质。也跟咱爸说过呢，咱的骨头里面，咱的骨髓啊，骨精髓里面需要啥？智慧，我那是需要钙质咯吼。所以你要保养无？爱啦，爱补充无？爱啦。哎呦，秀爽安尼，我感觉真麻烦嘞，大家拢爱食无？我开会当个食较重无？不可以，因为呢，我听讲过，咱是细胞组织，咱人一天需要偌济细胞需要偌济营养素是固定的。你个食伤过重，比如讲我听讲了同位咯，做比如给咱听，食伤过重会造成副作用，会变成反效果，就是无好啦吼。尤其是呢，咱这钙质啦，唔是讲哦啊，我记得回来这一派钙质无够，我就甲注卡只钙质，安尼干会使？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哦，哈！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你知道，咱人呐，跋倒啊，两骨啊，含烧啊，哇，惨啊！两马带着一棒呢，今马要干两骨，甲灌骨浆，医生讲，咱给灌较济骨浆，嘛是不可以啊，有一定的比例，有一定的标准哦，哈！所以补充钙质是你上个简单，就是啥，靠咱这个取钙鱼，微酒靠啥，咱的取钙鱼，因为咱无都该制作啊，所以咱达刚啊用到1200米，果然无够1500钙质呢，咱就是爱吃哦，爱保养，爱投资，你那个动作是一种的投资哦。那么不只是安尼，咱的好朋友，你过去呢是，比如讲你两骨含烧，你有去开刀过，已经灌过骨浆呢，已经超过10吨呢，你嘛爱补呢，我那都爱去补呢，唔是讲哦，哎呦骨浆灌骨浆落去，我人工卡头，我一世人拢袂烦，唔免烦恼，唔歹势，伊嘛会老呢，伊嘛是退化呢，你嘛是爱保养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上是洗澡开始，咱来保养，包括咱调控，还个补充的优质的蛋白质，或咱人的健肌吧，叫咱，还个加上咱个有咧运动，这个都很重要的哦。无你到时啦，无健肌吧，来到时啥，哇，得着肌少症那就麻烦了。哎，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哎，哎，我迄个我三个吼，我到底迄个
0: 哦，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1: 我想讲你爱迄个嘿。
0: 好，嗨，邓姐来先哦，嗨，谢谢。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保命。

0: 好来，谢谢哥哥回来，你在上门呀？这是什么歌？戏凤哈？是谁唱的？美代说，哎，那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是美代说起没有？那么喜单几位是许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一号你好，
1: 许大小姐，主持人哦，
0: 还是嘿？
1: 哎，我有食那个卡拉 OK 哦。
0: 哦，来三遍，我们记得盖过去吗？
1: 盖过去啦。
0: 嘿，
1: 哎。不然第一公叫爱开刀，我无爱开刀，我直接食两个月会行啦。
0: 哦哦哦哦哦！
1: 我真好用。
0: 阿叻阿伯，你即马甲改两顿哈，嘛该很爱看嘞看嘞哦。好，阿伯感谢你，谢谢。新闻你好，喂你好，
2: 喂新闻啥你好，
0: 新闻好，嘿新
2: 闻好，我你三片我无接嘞哈，
0: 三片我无接嘞。
2: 我要跟你交流啊，我嘛要跟你做见证啦。
0: 哦，感谢哦。啊，姐咧，
2: 我唔敢跟
0: 你讲，
2: 我讲话足慢的吼。
0: 我见豆豆，
2: 我唔敢跟你讲。
0: 豆豆，
2: 我吼，我已经跟你食迄个过程哦，我迄脚流失吼，一二十年啦吼。
0: 骨质流失了。
2: 是哈，啊我吼流失啊，脚有够艰苦啊，啊我食你的药啊，食到
0: 第
2: 七关节怎样？
0: 食钙过质了。
2: 等下讲，等我讲，迄脚有较好啊啦。
0: 哦，今麦有较好。
2: 啊，我唔敢，我看你足无用。
0: 啊，你不要紧啦，有用就脚啦，不要紧啦，阿桑，嘿，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我是三零二，喂，嗨，嗨，喂。
3: 姓什么？
0: 哦，喂。
3: 我林阿伯啦，我要甲你见证一下啦，我唔好甲你见证。
0: 来讲重点嘛，来
3: 身边
0: 都不接。
3: 叫做咱这个概括性哦。
0: 系。
3: 以前我

0: 十四五年拢未枯萎未瘪吼，枯萎都爬未起来啦，啊，食较好个啦，啊，即马吼有我阁继续咧食。
1: 好，阿伯，安尼个，看咧看咧，感谢你阿伯哈，好，继续看咧哦，谢谢。莫先生，你好，你好。
2: 哎，秀芳啊。
1: 喂。
2: 我叫太平，
1: 太平，
2: 无太太啦。
1: 哦，你好。
2: 我系你好，
1: 你好。
2: 迄个叫你灌一罐咧，解过去咯。
1: 我来三片，我剪
2: 开。啊，食一了，食一罐了吼。好。感觉有差口力啦。
1: 安尼，大家继续
2: 加油。我今日灌一罐啦。
1: 好，安尼，佮继续加油的，佮安尼继续看咧。好，感谢大嫂。好，加盖两层毛巾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1: 哎，先生，嗨，先生，你好。
3: 叔叔。
1: 哟，嘿。
3: 嗯，给你加油的嘞！
1: 哦，好，感谢你哦，感恩你加油，
3: 感谢你哦，感谢你。然后，嗨，拜拜呢。
1: 哦，你讲没讲讲我的产品哦？来，产品都不记得，还是加料那好呢？嗨，
3: 嗯，阿都卡本来袂啥会行。
1: 哦，你有食钙过剂吗？
3: 有啊，有啊。
1: 哦，好好好，阿今麦好无？
3: 哦，卡搞早了。
1: 卡呢？太早
3: 啊！
1: 太早哦，好好好，哇！感谢感谢，
3: 本来拢早早去运动，拢太早啊。
1: 好，一旦去运动啊，你哇，感恩感恩，谢谢你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我先生，你好。
4: 请问，我想要请问一下，
1: 好，请讲起来，
4: 就是我骑摩托车跌倒哈，啊，脚膝盖那个膝盖那边
1: 了，受伤哈。啊，你等一下呢，我叫人来听来。哎，这边哦，一线哦，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在等待一下，
1: 哎，我秀爽，你好呢，
5: 秀爽听的哈，
1: 嘻嘻嘿，
5: 我咪问你，我脚老乌哈，
1: 吼，
5: 会疼，
1: 我阿卡打紧，哎呀，邓姐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啊，咱的杨大姐讲要听《回娘家》，这个《回娘家》有很多人唱哈，啊，我给你唱啊，咱不请歌星哦，我来个唱《回》。娘家来，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么这是咱的这个杨大姐跟另外一个陈大姐说对没有来回娘家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卡里边，我那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小陈你好。
0: 还是什么贵族？
1: 哦，我来三兵，谢谢。
0: 哦，三兵好不好？
1: Yeah.
0: 我来身边有一个工程店哈，感谢你，谢谢你。
1: 我顶礼拜才过去换一罐吼，啊，都换一罐那个代购起来。
0: 哦，啊，食了好无？
1: 好啊，我即马
0: 健康，
1: 健康检检查拢正常啊吼。
0: 哦，好好好。
1: 啊，迄目睭尤其目睭就敏感的，较大吼。一阵啊，无食迄个，算讲有白内障手术过啊吼。
0: 吼
1: 吼。啊，目睭拢会杂杂安尼，啊，即马食这啊吼。
0: 嘿。
1: 拢有较舒服啊。
0: 哦，较袂差差。
1: 啊，
0: 袂讲
1: 有全部有需要搁一个陪伴啊，请。
0: 吼，安尼吼，好，感谢大哥哈、啊，你大哥你定啊骨管呢陪，安尼好哈、啊，好，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就算你好。
0: 是你好，哎呦，我你的阿伯。
2: 嘿嘿哦，你过银香，
0: 银香我银那里，
2: 嘿呀、啊，老乡老乡吼，
0: 嗯，嘿呐，有的妈妈还会道理，
2: 那挺真实在的。
0: 今天先讲好银啦嘿，阿三你有啥可以说
2: 嘿？我讲你，我人我食阿那多啦，
0: 来三片我讲，
2: 食甲真正第二阶段都无走听。啊，那有的讲未用哈、啊。
0: 无啦，不是啊，伊个啊，迄位人较紧啦，位人较慢。所以正常诶，这是正常诶。哎，我的阿伯，谢谢你哦。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诶，典故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有低酸，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牛呢。大准你讲，啊那讲了这个困眠哦，真正是苦恼啦，介济人困眠无好呢。可能咱台湾讲，依照医学报道是已经有偌济人呢？咱台湾已经是啥400几万人困眠无好，哎呦，安尼阿爸将来做济人得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影响到神经的问题呢？哪有我听讲咱人人生内底呢，咱的人生差不多有30000天。其中有一万天跟啥困，跟困有关系。要唔过，今天呢，哎呦，你那么困，啊都困未起啊，啊熟悉的真正困未起啊。所以，今嘛目前伫咱台湾困未起的人，偌济人，你知？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伊讲的新闻报道是400几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我那未少的对啊。但是咱这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无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借问大家烦恼敢有同款？无同啦，你甲伊敢有烦恼，我甲你嘛烦恼无同款啦。啊，大家拢查有压力无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袂到啊，看嘛袂到啊，对不对？伊是种个感觉啊，一种感觉。哦、我感觉压力太大了、啊、我心肝巴巴了，安尼就是有压力啊。可是因为这个，不管是心情无好啊，烦恼过多，还是更年期高啊，还是造成你困眠无好、压力过大，还是为人是因为病关的，比如讲会熬夜的困未起啊，肝无好嘛困未起，化疗嘛困未起，洗药剂的人嘛开始困未起。但是困眠无好，就是对咱无好啊，伊对咱有杀伤力呢。譬如讲，咱的脑会需要20%氧气。变成你无法度修补，袂当修补疲劳的细胞。也过来，因为困眠无好，咱暗时拢个制造啥荷尔蒙啊？荷尔蒙是啥物件？新陈代谢。所以如果是困眠无好的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困眠无好，咱就牙火气，恁有感觉困眠无好，喙齿话就浮得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困眠无好的牙就干火，嘴苦嘴干。啊，过来目睭就会闪。头壳中心就会疼，啊，加着腰子甲膀胱，你就感觉放尿就烧烧的，牙火气的放尿会烧个减会挂， 啊，如果那是压着灯啊火呢，啊，点点干嘛人的便秘？啊，那压着什么呢？心梗会得呢？你得干嘛人血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过来，够一种，够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那困眠那无好，那你腱肌吧，肌肉也罢，肌肉哦哈，也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讲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那这恐怖啊你呢？所以表示啥？困眠不好是咱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盖多的对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记哦。咱这困眠不好就是，咱若倒落去30分钟个困袂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真鱼啊呢，安尼这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有一个中期的失眠，啊，有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盖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都要透过着这个困的，才能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诶废物啦、秽物的对啊。所以当然透过着困啊。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啊，咱这困吼有这个。尤其是你若啉咖啡，我拢讲过，你若咖啡哦，伫下晡是4点以后，你咖啡有咖啡因的茶叶啦、咖啡啦、红茶，这个都不要喝，因为咖啡因的伫咱体内留几点钟、8点钟，也干扰着咱人的代谢，甲干扰着咱的睏。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咱若是一礼拜，一个月，你一个月以来吼，拢总会定定偶尔一半以上拢会困眠无，这叫做长期的失眠。长期的失眠就是。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爱叫长期的失眠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是真正困眠也无好呢。我是感觉讲哦，先去医生哦，心理医师也是精神科医师呢，先给你调整一下。上无至少爱困，一天啊至少6点钟到8点钟。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困诶，你是来个倒呢？可以吗？不可以哦。你若你是困了饱，咱尽量下晡时要困倒，卖困超过40分钟。我你到时暗时你真系困袂起，而且你个啥？哎哦，你会增加暗时当紧啊，定啊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困眠无好，人会大哭呗，开大哭啊，开大哭了呢，咱暗时困眠无，缺氧气就不好了。而且咱呢，困眠也无好，咱一般拢可以用个啥？内分泌失调，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这困哦更重要呢。你要想讲占，去占咱人生的寿命，几万天呢，10000天呢。那么说建议好朋友，你若困眠无好的人呢，啊，咱定个咱建议吼，上个时卖开电话困，也过来下晡4点以后，咖啡、茶叶啦、酒啦，唔好啉。也过来尽量若要困的时阵，手机啊卖放伫头壳的边啊。这个对你的脑波呢，对你的脑也会不好，哦，所以尽量是不要哦，哈。啊，那要困以前哦，尽量卖看政论新闻呐，卖红阿婆讨论的无欢喜的代志啦，哈。啊，为了公公，咱困未起，到时冤家相拍看边喏。啊，这种事哦，咱平时那要讨论代志呢，上个是日时的时间，卖暗时啊，啊暗，不过咱一般拢是。下班较有人会当开讲啊，拢是暗时暗过哦，要尽量片面的对啊吼，卖讲要困啊，讲的无欢喜，但是无怪你困未起吼，啊到时呢，规暝拢在遐想迄个代志就好啊，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哈，那时间的关系要进入第二阶段，小段姐算卡等你，谢谢你。
3: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谢谢初轮的记。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姐潘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叔叔丽慧，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好好，谢谢你。
1: 你爱呀多那开始就好，
0: 我来我
1: 这回嘿，大家拢都有困扰，不过用过十多年来拢都有困扰。
0: 哦，吃爱得那靠困呢，
1: 你们拢吃爱困了啊？啊，主要我们俩我减食，剩食输我一半呢啊！
0: 安尼哦，今麦我靠好困的对啦，
1: 哦，那人就好诶，
0: 哎呀，好棒棒棒
1: 呀！
0: 好，好，感谢，好，谢谢你哦，祝你健康，好，感谢大姐，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
2: 小姐，我
0: 要
2: 跟你问讲吼，
0: 好好
2: 好，你讲迄
0: 我
2: 想的遐吼，啊，恁老
0: 伴
2: 就
0: 够好
2: 哈，
0: 啊，好哦，汗疹好啊，
2: 安尼吼，来，就拢好安尼
0: 吼，有咯，好，上的拢好呢，
2: 安尼吼，
0: 啊，你要得关在无？
2: 我知，我已经用恁的药品霜，拢用足侪年
0: 啊，安尼啊，哎呦，啊，大嫂，你拢唔捌咧卡哩呗？
2: 嘿啦，我唔捌卡，
0: 啊，你食了好无？
2: 啊，真好啊，
0: 哦，食了有三片拢好呢，
2: 嘿嘿嘿，
0: 哦，感恩啊，啊，你，哎，你讲你食了那好嘿？
2: 都我之前跟你讲没困的十多年了啊，啊都即卖食已经食两三年，我即卖拢一工食一点尔，即卖足好困啊，
0: 哎呀，等那食了，哎呀，等那好困的，哦，安尼好哦，好，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好，
3: 喂，秀芳，
0: 哟。
3: Hello， 那个我是那个新颖的沈小姐，因为我有嘛，哎呦，等着给妈妈吃嘛哈。
0: 三片
3: 有不？妈妈睡眠有比较好了。
0: 哦，真的有比较好了，哇，你好孝顺哦。
3: 因为他不分差不多，他多三四点他就睡不着了，然后黑天都睡到五点多，然后去那个公园散步啊，然后散步完了再去煮早餐这样子。
0: 哦，好棒哦，阿来继续看你看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那这罐来钓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春立刚，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呀，
0: 哎，我姓啥？哎，我姓啥？你好，嘿。
4: 我姓啥？
0: 哎，什么贵属？
4: 我在台北是往梅尔桥跑。
0: 啊，我听拢无，你讲话讲我清楚好不？
4: 我在台北是往桥就过来啊。
0: 哦。
4: 嗯，好。
0: 好。
4: 俺也没困嘞，我坐车。
0: 没困嘞，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没有，如果是那么喜欢，基本上固定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收听台南市边的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阿联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南嘛，看咱的和便利店个转102.5 102.5下晡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阿西，
5: 阿秀，今日看的秀山无咧做啊，你，
0: 那无咧做，我咧跟你讲话啊，嘿，
5: 你秀山你啊，
0: 嘿，我秀山对啊，嘿啊，
5: 好，啊，我较足久较要和你讲，我唔捌和你讲过，要和你讲话啦，
0: 无啦，我同你跟人讲话，我甲别人咧讲话啊，
5: 嘿啦，我知影，啊，我就是讲要和你讲话吼，我听，我在个商品店铺无吼，嘿，
0: 商品都不接。
5: 嘿，阿哥，你可能阿爷病嘛，阿哥，你可能解过一个安尼啊。
0: 阿姐，咱好。
5: 我唔是，我听我有，恁家是拢去订三两块金票吼。
0: 嘿。
5: 啊，今仔我有甲你叫你。
0: 我今仔你食了，你食了安那好，你讲嘿，食了。
5: 我听本地吼，讲啊讲，真正有够好诶，啊，你咧讲话拢，逐 有当对的。
0: 啊，是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5: 我食了吼，讲我暗时，蛮应该拢有咧食面了无吼。啊，今麦无咧食，啊，我今麦食济吼。一旦开开始讲无讲食食迄款的，我迄阵拢唔知讲在叫啥东西，你知影无？
0: 啊，今麦是食了。
5: 我讲食一顿，啊，今麦食了吼，袂歹解好啦。
0: 安那好啦，啊是好安那嘞。
5: 啊，我今食了吼，就较。会困着，我安眠药我全部咧吃啊，安尼啦。
0: 哦，安尼好咧，
5: 哈。嘿，啊，嘿，啊，讲话讲吼，我可能吼，我家己叫回来吃吼，食了我过去去
0: 家己个边去帮关的啦。好 ，OK，OK， 哈。哎呀，哎呀，非常恭贺你哈。
5: 好，
0: 谢谢你哈。
5: 好，
0: 感谢，感谢。哪有咱人如果那是心情郁卒，哎，有是是因为有原因滴诶。那么有一个医生啊，这个医生吼。这个讲出的一个阿嬷心内话啊，那这个阿嬷心内话吼，哇，一本这个阿嬷本地是有忧郁症，一登记哦，食药啊，食十几冬，他有忧郁症哦。那么这个阿嬷哦，食十几冬的忧郁症哦，吼啊，已经这个要七十岁啊。那么这个阿嬷呢，伊有一届啊去回诊的时阵呢。甲医生讲，医生，我忧郁症的药啊，食遮久啊，我敢会当卖食药啊？哈？哎呀，干嘛？这医生哦，感觉讲哦，哎，这个阿嬷敢那精神起足好呢？啊，讲的嘛够清楚呢，啊，心情嘛看咧袂歹啦。哎，甲问讲，啊，你为虾米敢好？敢突然间好遮尼好？啊，你是好？你敢突然间好遮尼济是虾米原因呐、啊？伊甲应一句啥念在？火林药。这个阿嬷甲医生讲安尼啦，讲哦，阿得因老公往生啊，往生去啊，哈，因老公往生去，这个、阿嬷忧郁症嘛好去啊，啊，原来是因为因翁呢造成伊得着啥忧郁症，是哦，啊，你刚才阁有一个吼、哦，有一个少年人，这嘛是这个医生讲的，那么有一个男查甫人哦，少年的时阵啊。在外口拢风骚啦，啊退休了哦，才要回去因家啊，原地都唔回去呢，拢在外口哦，七啦爬七啦，一个过一个安尼啦。然后回去了呢，因某刚好甲赶出去，无。结果啊，因某真开始对作严格，因为退休啊嘛，来得无钱通学啊嘛，遐小遐杂女人就不会再跟着他。结果你敢知影，因翁啦要食饼。伊就叫伊去下羹啊食，好，为什么去下羹啊食？安尼较袂变以外，那个骨头卡，哈，是哦。因翁敢敢无听，唔敢无听，无因某讲要赶出去。你食老无钱啊？你才要来当阿华哥？啊，我的迄、那个在捡垃圾的呢，去捡回收的呢。吼、哦，因某真开始对着拍，因某该拍伊嘛唔敢走呢，伊无得去啊。迄间厝阁是因某诶名，哈？结果呢？你敢知？伊伫桌顶在吸一挂高尔夫球诶物件呢？因某甲念啊，甲念讲，迄桌顶是咧食饭诶所在呢？你咧甲我吸你诶高尔夫球器具哦？伊真个哦，全部甲弹出去。啊，然后就安怎呢？甲弹出去，因这翁哦，嘛毋敢讲无捡，怎安怎呢？甲捡起来，嘛是阁捡起来，点点啊，阁摕去边啊吸。伊整个细细念哦，因这个某家念安那，啊你存安尼尔啦，哎，我即马伊本地是因翁哦，伫外口哦爬起来时阵呢，因这某拢三姑正四姑正甲讲哦，等来厝啦，哎，厝爱顾啦，囡仔爱顾啦，因翁拢甲讲，迄你个代志啊，拢反正无要等伊厝就对啦，就爬起来一个过一个安尼啦，啊咧，较早上班有钱嘛，啊。伊种交这样少的钱，会当封锁啊？即马无啊，外某个歹啊！伊敢敢蹭一下，因翁唔敢蹭一下，因为呢，这个先生本身有高血压，伊惊讲伊将来那是哦中风啊，去安养院啊。因某有讲啊，你若中风，我得要来送去安养院。啊，安养院呢，人家照顾敢袂甲欺负吗？伊是这个先生哦，因这翁啊，家己想想啊。啊好啦，较紧啦，对某较好诶啦，较紧啦，无少年对啊，无好啊，怎变成呢？伊即个翁哦，百依百顺， 你唔知查某人忍耐，该有忍耐，忍耐多呢？忍耐家你即马无路通去啊，换倒来厝啊，要迄、那个有路有路行路，无啊无路倒来过老找老祖国呢啊！即结果因某吼唔放耍，拢甲欺负安尼啊！伊敢敢蹭半声，拢唔敢蹭半声，所以啊，迄人吼，翁阿婆是互相的啦，对不对？你要讲这翁的人哈尼嚣掰。我靠！爬起来叫伊回来顾囡仔，无通，忙互囡仔学歹去。啊，即马来无路啊啦，有路找路，无路找老祖国，无路啊找老母啊，老婆换老婆上，甲碰见，甲歹啊。所以恁拿这边这查甫人，你那是安尼哦，你那是真要对老婆无好哦。你也老哦，我讲，你有一天来老的时阵哦，恁某那是从安尼对待，看你感想如何？千万不要，好、哦、要对老婆好一点哈，翁阿婆感情爱好比较好。来，我那个唱歌啊，阿婆的手。那么这是这个黄先生说点嘛，我给你唱哈。因为呢，伊咧讲，伊讲伊个，我要听，我无要听歌，阿婆要听歌去点歌。后来阿婆的手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469，469，来谢谢阿母的手，谢谢。

0: 继续关注小杨是詹雅文，是咱的黄先生电名来，谢谢。那么呢，我真接讲哦，咱的希望好朋友呢，咱通会路卖食伤过济，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内皮，这个内皮呢，就是咧帮助啥，让咱的血管有弹性，而且保护咱的血管呢，较袂啥，这个我压起较袂动脉呢粥状硬化。所以呢，通胃路每当食伤过侪，就是因为咱有这个血管的内皮的关系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呢，爱注意你家己的血啊。咱定讲过，上好是一世人莫去拄到啥中风，哎呀，拄到就麻烦了。来呢，我要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呐无该必要的通胃路莫食伤侪，为什么？好哩，你有，咱的血管有一个什么物件？血管来调节叫做血管内皮。血管的内皮，因为呢，咱的血管分的大动脉，从咱大头部这里粗，上盖以为微血管里的，在咱的这目睭，咱的目睭的眼底视神经。但是咱的不管大条细条，咱的血管的血管壁内底面拢有一层真薄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血管的内皮啊，那袂输一个球足球的守门员，伊就是咧维持咱血管的健康，加迄个短一短的弹性。啊，血管的内皮呢，伊唔是干一点膜啊，尔也分泌真济物质来，希望会来调整咱的血管的收缩、收缩加扩张，和咱的血流动的这样正常流动流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那是干食伤过一同位了，我捌讲过伊的内皮血管的内壁，内壁呢，伊就会变薄。那么第一点，就变成咱的血管会变薄无好。你将来较容易动脉裂开，一裂开血管裂开了。然后呢，过来第二点，你若食伤过一通胃路，会造成了啥？那血管会伤过轻啊！啊，到时哦，整你若万一有一天开刀啊，会人准备治疗在。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吼、哦，我为什么讲呢？我会讲会通胃路袂当食伤济原因，这是有原因呢，就是甲咱的血管的内皮有关系。然后哦，有人讲。就是说啊，我血管钙化是不是吃伤过一钙质？不对，吃钙质未等于未影响到血管的钙化。现在血管的钙化，敢是钙质吃伤多吗？还是钙质走去血管内底？咱需要钙质99%在咱的骨头，在咱的筋肌肉，其中的钙质在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叫做卡路西姆。那么呢，其实呢，血管的钙化就是你，咱拄只讲个内皮呀、啊，内皮，迄、那个内皮呢，就是有动脉有周质硬化有硬块。咱的动脉就是讲，你比如讲你胆固醇，你有胆固醇，你有糖三酸甘油酸，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高血压，啊，你个有食薰，你年岁坐岁，你个大块的关系呢，咱的冠状这大条动脉伊就会变得。将来慢慢，你的血管就无较无法多流动，伊就钙化，那你血管壁也变成电气，也变电气的对吧？啊，电气呢，这个叫做血管钙化。血管钙化大部分呢、啊，拢是干啥啊？你的慢性病、干年龄啊，过来干啥？过来就是你胆固醇较高有关系。虽然胆固醇啊高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吼，血管钙化干。血管甲咱的裂钙质食伤济，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被骗了哈。唔是钙质食伤济的血管的钙化，不是这样子的啦，乱讲，怎么可以乱讲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咧讲对诶，简单讲，血管钙化的是你的动脉已经无弹性啦。那袂输咱拄只讲诶，你保护咱的血管会当有弹性的是靠啥？咱的血管的内皮内膜啊。奶膜啊，为什么我都在讲你袂当食伤过一通胃路的？因为你奶膜那个内膜啦是伤过，算讲哦伤过侪来，和你有食伤过一通胃路，伊内皮啊，迄、那个血管的内皮就是会无弹性，和咱的血管有弹性，袂钙化，就是靠这个血管的内皮。啊，所以你当然尽量就是，咱无定了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啦，胆固醇个管控制无好，个三酸甘油个管呢，也增加咱这血管的啥，也流动血来底流动，啊流动了的应该就有斑块，比如讲胆固醇管理卡的血管表的，伊个斑块的落来，会造成了啥物，将来就是变血管无弹性，叫做钙化。简单讲。 血管钙化就是血管无弹性的对啦。所以这是跟年龄有关的，都只讲过啊嘛吼。所以咱好朋友食些注意，爱注意的列血压，啊注意列血糖。三酸甘油卖超过的百五，胆固醇卖超过的200。当然咯、哦，血压咱咧保持伫偌济，60到80以内。啊，那是心跳咧，爱保持60到100以内。吼、哦，所以不要忘了吼、哦。所以呢。啊，咱都只讲的，就是表示啥呢？咱啊血压高，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血压高，血糖高，这人表示的是心血管的危险分子，对不对？所以恁得特别注意，因为那你血管内皮袂使有无正常，会变成了干啥？你的周状动脉硬化有连带关系，后摆血管的憋气人的中风，加心肌梗塞，安尼了解吼？所以咱呢，就是爱注意呢，这个爱牛血压爱牛哦，哈。有一个许大姐哈，一点潘啊鸡罗马，无这首歌呢，有潘啊鸡兄弟呀，吼。啊，我甲你报迄个潘啊鸡兄弟哈，啊，你若要点歌，你若出个歌名讲我对。你若讲无对，我是也是我找几部的吼，有潘阿鸡兄弟，无潘阿鸡罗马哈，啊，等下给你报上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就是
1: 不？你好哈、
0: 哦，是。
1: 我借问一下的哈，
0: 不敢当。
1: 我有新那个二尖瓣膜脱垂，
0: 哦，安尼你也穿呢，安尼个跳起来一线哦，哎、欸，大哥你要注意哦。

别人做老模较大尾，阮做兄弟受够衰，毋是三顿食无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定定伫咧下达，插头毋是堆，就是积，车饼都袂拍先走，细敢若乌吹，老大诶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伊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翘嘴吞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到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0: 好来，谢谢。这首歌叫做《潘那街兄弟》，不是《潘那街老满》哈。好来，徐仁杰、徐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嗨。
1: 他们我猜你，我猜你有。
0: 我姓啥？
1: 姓鲍哦。
0: 三天不见。
1: 还有姓钟五啊，我猜啦。啊那，那姓魏嘞。
0: 阮伫山顶袂当即过来，啊，就是有迄五号，就是五号啊。来，现在这边哦，来，谢谢。好，车公系来嘿。
2: 喂，来，小姐啊。
0: 车公重点嘿。
2: 我食三星中宝吼，心脏唔免排经啊。
0: 唔免排经，唔免排电池啊是。
2: 唔免排电池。
0: 哦。
2: 啊，个目睭吼，
0: 唔
2: 免开刀。
0: 啊，真好哦。
2: 嘿。
0: 哦。
2: 啊，我。清水啊！
0: 哦，你等一下来，三星，我接一下来，谢谢。我送你接到结婚呢，好，我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3: 先
0: 生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跟你学了一个。
0: 哈哈哈哈来，诶、欸，三星不进来，感谢感谢感谢，系啦。
3: 买三星精品哦，啊，我一罐食袂好吼。
0: 好好。
3: 我的脚本来坐了多摆吼，拢会啥会麻。
0: 哦。
3: 今麦一罐食袂好，好啊。
0: 好、哦。
3: 嘿，拢无感无觉，拢未过吧？
0: 啊，你哦，哦，好棒，好棒，哦，无感就搞了，好好好好，感恩啊，大嫂，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喂，你好，喂，
4: 秀莎，
0: 哟，
4: 哦，就拍开，
0: 我
4: 来做见证
0: 了，哦，来，生病了不急嘞，来，请。
4: 我你阿姐三斤斤不坏，心脏较袂一直喘个，
0: 较
4: 袂一直喘，头壳嘛足轻，阿人很舒服这样。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4: 很好，很好，
0: 精神较好啦。安尼继续看嘞，大嫂，加盖两层毛巾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安娜，什么代志？冇紧啊，我讲你改两顿冇紧呢，会当啊，哦，改改两顿哈，嘿好，啊你那卡好的，我那赶快呐，爱检查爱检查哈，好，谢谢你，大姐谢谢。来，你好，
5: 你好，你好，
0: 那就记，那就记，那就关起来，嘿来，
5: 好，谢谢，
0: 来，讲重点，快紧的来，嘿。
5: 食三片金宝哦，目睭哦，也够看的，还佫较袂喘，
0: 较袂喘哦。
5: 哦
0: 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会喘哦？
5: 哦，啊加叮当就喘啊嘿，啊今嘛拢袂啊。
0: 哦
5: 哦哦。啊目睭一阵迄落乌乌影啦，拢袂个。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紧你有那个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丁哥你好。
6: 嗨，秀贤啊！
0: 哎，是唱歌。
6: 哎，你好，哎，加嘿，
0: 嗯，
6: 你啥？
0: 三星
6: 金宝哈。
0: 嘿嘿嘿。
6: 啊，哎，迄个，
0: 嗯，
6: 真真撩人啊，拢卡袂遐麻啦。
0: 卡卡袂麻。
6: 啊，手啊卡袂卡麻，卡撩遐撩人。
0: 哦，卡真会麻呢。
6: 嘿嘿。
0: 我什么卡袂啊呢？
6: 嘿嘿。
0: 哦，好，你稍等。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带来产品啊！我姐请讲重点来嘿，你讲。
7: 我食三片金宝啊，啊，吃到戆哦，啊，吃到吼，啊，继续好起啊啦。
0: 哦，看
7: 我只要食二十罐有
0: 哦。啊，今麦刚过戆吗？
7: 没啊，
0: 没啊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吃咱这罐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敢、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尊的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小姐你好，你好，也秀爽呀嘛？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8: 哎、啊，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什么药啊？
0: 哎呦，这来接接我一下呢。我讲来听邓姐哈，好，谢谢。来、啊，你好，你好。
9: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9: 欸，我请教你哦。
0: 哦，没有，不敢当，
9: 请教。
0: 心中扩大，来杜家，来二线这边哦。哎，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来哟，天哪，不相信咱个卡里麦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朋友帮，家里面新朋友，我们在要帮的对，再看要给咱朋友，咱都没得朋友帮哈，所以欢迎那边给新朋友看要给咱问哦。啊，你啊新朋友，我们在要那加入那赶快呢，欢迎再看要给咱问都没问题哈。啊，咱的客家朋友呢，这个也可以打进来哦。啊，我想来改唱。哪咪打了联络线？我来改唱哦。这首歌我继续杜春梅、米亚可哈瑞米唱的哦。啊，我来改唱哈。啊，恁继续卡电话，谢谢你。哪咪打了联络线？

0: 好啦，谢谢。那么到了联络线，这主持人是明哥、哈鲁米、文定，或是杜春梅哈。好啦，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哦，咱今朝讲了有这重要性，有咱先过来的心定。大一下，头一个是靠咱头前的肝，阿边就是靠咱这油脂啦。所以你也看咱台湾哦，即马石油气全世界排 number one 第一名。为什么？因为咱台湾有进步啊。但是石油气敢好？无好，迄是国不理中的啊。无你做石油气哦，特别咧广告吼。为什么可以变成个石油气？就是你有各方面的，比如讲慢性病过了无好，还是你乱食油啊，都有可能哦。姐们，所有放油起泡拢是油脂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唔是讲放油起泡都是有问题，无啦。那你放油起泡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唔是啦。啊，姐们，放油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食伤油吗？这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食伤过油，放油才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量不够。那不是水分量不够，啊不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你敢知影，咱放尿老起泡80%拢是无问题，不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诶，这种诶，迄十分钟以上到30分钟阁未消诶，这种诶则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它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尿一定诶哈，迄泡泡呐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诶，迄两三分钟就消去，这你拢没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诶尿路有一个天然诶保护咱诶叫啥点在尿？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内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和咱伊这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毋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水呐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么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30分钟未消，放尿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上腺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刚要放尿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这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去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呢？你蛋白尿的阴性，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放尿泡泡啊，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又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只讲个，泡个30分钟阁未消，放个热热甲油油，伊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哎呦，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阁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就是有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還有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還有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只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天爱走车啊，为着要趁钱哦，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一定感觉腰酸背痛， 人先生，结果伊想我睏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啦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到呢，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安东阿伟，伊个尿毒症已经爱西药治啊，哈，安内个放个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加糖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有囡仔当啊。考了大学，搁开考了硕士，会当我囡仔读册。那么这个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油脂那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西油脂边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要甲家己哦，迄辣条哦，香烧香饼，辣条呐烧两饼，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要安尼，爱甲身体顾好，较要紧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例已经三十九过，你无大概的六十吧？哎呦，你搁咧乱食药啊？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哦，莫乱食药啊，莫乱食偏方。那么咱水一定爱啉有够，啊，咱定讲过啉得爱慢慢啊啉呐，你唔要赶紧啊咧，啊咧啉，咱所啉的水咱都讲过啊，99%，什么人欠起来？欠起来，搁我咱用就是油脂呀。啊，所以你要慢慢啊啉，咱才吸收会去。啊，你啉伤凶，你就是放尿。我逐工拢呢，啉茶放尿。我即声一暝起来放过来，解药看你要哪困。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一定要改变哦。唔通讲啊，我过去拢安尼啉茶，过去少年呐，啊过去嘞，你无这问题啊，你起码有啊，唔定讲啊，我过去拢安尼，年纪无同啊啦。过去你20岁呢，你即马已经70岁啊，差很多呀，对不对？所以咱人爱改。那既然对咱无好处的，咱就是爱改哦，哈。好，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嗨，我是小李贺，还是李贺？
1: 我叫文杰的哈。
0: 没有，不敢当嘿。
1: 那是药师。
0: 药师吗？
1: 药师。
0: 哦，你等一下阿伯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是男主汉霓虹国叫做哈鲁米，那么这是昂云红收唱的，那你杨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
1: 秀爽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哟。
1: 喂，哟。
2: 我改见证一下。
1: 我来，我来。
2: 我改讲
1: 哦。三天都不见嘞，感谢。
2: 我那朋友婆婆个悠悠吼，我就食一罐，我都好洗好洗清，放着嘛清清。
1: 哎呦。
2: 啊，点啊婆安尼呀？
1: 哦，安尼好。
2: 冲马桶去哦。啊！你佫走来讲油腾腾呢？
1: 较早会安尼哦，无
2: 哦，还袂食的时阵，
1: 哦，还袂食的时
2: 较早。啊，给你食一罐我呢，都清清啊。
1: 啊，好棒！啊，你继续看呢，阿妹继续看呢，看呢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2: 啊，就安尼食有啦。
1: 啊，看呢，看呢啦哈。
2: 油较顺啦。
1: 哦哦，是迄个放油较顺呢。
2: 嗯，较袂安尼。诶，未到就要放吼。
1: 安尼好，安尼好，身体够好。
2: 啊，不过吼，这款你爱继续食久
1: 啦。对啦，我拢讲爱看嘞，看嘞啦哈。
2: 唔是安尼，随食就那，你就会袂衰。啊，迄款嘞，那准食随好嘛无好。
1: 对，但是药膏，
2: 迄款嘞药嘛伤强。
1: 对啦，咱这慢慢来，愈来愈好啦哈。好，那这边那好对啦嘿，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哈。
1: 喂，是，你好。
3: 哎，那个，我姓康啦哈。
1: 康先生啦。
3: 哎呀，我那个食三型健保，因为我帮
1: 三姐夫姐，嘿，
3: 食那个，
1: 哎，
3: 一今仔日食，明仔载买十罐啦，十罐来当我去换一罐嘛。
1: 哎，会当换一罐产品啦。
3: 哎呀，
1: 啊，你过上进的
3: 药房。我食一罐，一罐食一罐，啊，我是人，我那无讲，我那是讲放
1: 药，
3: 放药有小寡破，有迄个安尼油油安尼啦。
1: 哦，安尼吼。啊，你今麦有较好无？
3: 有啦，都我食十个月啊啦。
1: 哦，安尼吼。
3: 就为你食一罐嘛。
1: 哦，安尼有较好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你哈，感谢，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哦，那这位机海，你好，你好，
4: 小姐，
1: 还是我是谁？还是嗨？
4: 哦，你节目真老真呢。
1: 哦，安尼哦，不敢当，不敢当，系啦，
4: 你讲。我不算，
1: 好好，
4: 我该讲啦，
1: 好好好，
4: 我是到底新娘是用面啦，
1: 新娘，好好。
4: 有啊，我哦，
1: 嗨，
4: 我今嘛是八十岁啊，其实是两斤咯，
1: 哦，
4: 啊，放就有较歹放啊，
1: 哦，这应用的阿伯，
4: 大安叫。啊，叫大人家赶来啦！
1: 好，安尼好好。
4: 食三片金宝啦，
1: 三片我不记得，好好。
4: 啊，食半罐了哦。
1: 好，
4: 啊是了有差啦，啊是用什么要对你叫来对待啊？
1: 无紧啊，大人赶得好，哎，咱上京赶得好哈。好，哎，好好，谢谢阿伯啊，上京赶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你姓啥呢？
1: 是哦，阿三你好，嘿。
5: 哎，啊，到恁的迄落啊做服务生的家门看我食迄落。迄落药啊，食了安怎？
1: 哦，好，我迄个助理啦。
5: 哦，恁的助理
1: 就看来你们，嘿，拢会甲你关心嘿。
5: 我甲你换八罐啦，
1: 阿三，我拢会甲你，我拢会甲你关心啦，来产品好不济？啊，你食了好无？
5: 袂歹啦，
1: 食了安怎好？
5: 啊，都放两过介搞个，较无放较济
1: 啊
5: 啦。
1: 哦，较便宜，好，安尼好啊，安尼个看你看你啊，好，谢谢。来哟。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喂，哎，是你好，
6: 啊，叫门来哦，
1: 好呗，嘿，
6: 哎，三星金宝哦，
1: 三
6: 星有几个对位？
1: 我这股爱刷，来先接接哦，好，蛋姐，别蛋姐，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哎，我秀爽，
1: 我拿就耳机，拿就关起来，麻烦你哦，拿就关起来啦，耳机啊，耳机嘿，来，啊，你个车工，车工啊，什么贵叔？
6: 我
1: 哈，
6: 姓聂的，
1: 姓什么？
6: 新听到的啦，
1: 哦，新朋友就对了哈。你好，你好，什么贵姓嘿？
6: 我乃放你龙族 接到的，迄个姐姐有。
0: 好，来，我先跟姐姐，嗨，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直播了结束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除了秀爽，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价卡，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祝台湾生日快乐。台湾呢，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只是咱台湾够一挂，迄种的心无伫台湾呐。心已经挖去 对面呢，心无伫台湾呢，啊，结果呢，伫台湾遮乱啊，乱啊，乱！你若感觉台湾无，你若莫住台湾，煞袂晓，足简单的代志啊，对不对吼？啊，你会当搬过啊？所以呢，我拢讲过吼，如果是咱家己的国家，咱都无爱，无你是要去爱什么人的国家？啊，你是倒一国的人，对不对？当然嘛是，像日本，我都欣赏日本人哦，因为。国民主义是盖棺，因对国家的向心力盖棺，包括韩国人也是对他们的国家向心力很强。那么当然，咱即马已经有改进了，即马年轻人已经有气象呢，有在改进当中。我是希望，不只是年轻人呀，任何一个台湾呢，有去台湾省、台湾的身份证的人呢，拢会爱台湾。啊，你若不挺台湾，我们台湾将来怎么办？对不对？一定要挺台湾哈！来，上个重要的是啥？国家是咱的，要家己照顾。啊，像领导同款，领导是恁的，恁要家己照顾，对不对啊？哈！所以爱国家，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声
1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
15: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你呐对我不好哈，嘿，啊，我倒来吼半工拢唔留乎你，一个老大人安尼讲啊，要不要留？留不留？到底要不要留？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哎呀，关秋满姐，
1: 现在放烟火哈、
0: 啊，对呀，
1: 跟你定四组，
0: 定四组哈，好啊，明天早上可以吗？
1: 明天早上送呢？
0: 对，我请助理帮你写，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来，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好，那
3: 彩珍你好，
0: 是，
2: 明天送哈，
3: 我。今天礼拜拜二叫七十要送啊，我也要甲送啊。
0: 七十上礼拜人无送，今日去遮会送呢。
3: 七十呢？
0: 系呐，七十就涨，七十，安尼我讲拜六的会伤过济，拜六的会伤过济，拜六的会甲拜一的会拢较会袂准时，今日会到。
3: 好，
0: 今日会到，啊，你淡出蛋咯哈。
3: 无这个无人接啊！
0: 哦，好好，我叫助理吼，等下啦，落节目了，后天我上班，赶紧甲你催哦，嘿。
3: 嘿，好，我知是你上嘛？
0: 我知啦，基山基山，我上烟斗的大哥，嘿，对哈。
3: 老的烟斗，
0: 哎，老的烟斗红色啊，对无？哈，系啦，好，安尼我等下叫助理催一下哦，嘿。
3: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感谢。哎呀，一切拢是钱啦，钱啦。前几天啊，吼，在讲，这个台北哈，有一间水饺店，哈，也是艺人名人啊、口袋名单，大家人吼拢爱去遐吃，哈，这。儿子、女儿、个妈妈，吼、哦，所以呢，真吼、哦、讲真的啦，啊，咱不是讲大家拢安尼啦，但是吼、哦，现在的社会，以前的人呢，吼、哦、是大人拿到财产的来，是谁呢？吼、哦，就讲哦，真正奋兼奋斗足久，讲那个嫁到一个好爷人，安兼奋斗一世人，啊，那娶到一个好爷人某，讲兼奋斗三十冬，啊，结果我拢家己拼，哈、哦。喂，彩珍你好，
4: 小姐姐们你好，
0: 嗨，
4: 我喺节目上搬桌吼，我有在叫过你海王星，
0: 哈，哎，什么老婆我知影，嘿，啊，什么问题？啦，你点几个门，我就跟你讲会吃的啦。
4: 我就出货，啊，今麦就无啊。
0: 哈，会啦，一只一路哈。嘿，对，哈，这你放心哈。
4: 我刚有叫你做做。
0: 有啦，你刚有搞门，我有跟你讲啦，哈。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公告哈。所以呢，哈，讲诶，今麦。啊，钱吼，对着兄弟，迄叫做手足之情。那讲嘞吼，是大人教着咱叫做亲情，吼、哦、啊，翁仔某迄叫做爱情，什么关系？吼、哦、啊，就是嘞吼，什么情？但即卖嘞吼，不论讲亲情、友情、爱情、手足之情，为着钱，吼、哦、翻脸，
5: 无情。
0: 无情，真的是翻脸无情哈、哦。好啦，顶几间咧讲到哈，追焦去，啊，咱今日来讲到哈，露西亚好无哈？露西亚头家娘咧录影哈，阿强讲我一生都无爱好你，两亿的遗产全部讲要留予第二后生，孙啊个赢，个赢从啊。不是会当本事摕到伊个特留份了呢？这是新北永和哈，一间旅社为着财产哈来烧钱的案件，名叫做赌客买劫。咱这部来电脑这里叫做买劫大哥呢哈、是不是你呀、啊？不是啊，他不是，也是哈大哥啦。啊，这里买劫哈，这个是这里女性好。那这个阿嬷好的立遗嘱，我们把两亿好的遗产全部留好伊的第二后生，并且呢录影指出的讲伊的孙呐，哈啊，这个告掉阿公，哈，未探望，无去看， 表面讲你吼财神公啦，一仙都不给他嘞。后来吼，这个地库买给家头也红晒吼，地一条堕胎河哈，堕胎河，两个人总共生三个后生，啊，一个查某囝，三个后生嘞吼，第三个后生啦，这个堕中民吼也。这个翁婿吼姓翁姓，伫呢2009年的时阵，伊就呢吼第一笔写掉呢迄个遗书啊，讲要将名下的房地产存款吼啊，这个要继承吼，而这个财产，拢要留予伊的第二后生啦，吼。那这个大库买建呢？就是伫2021年，阿来往生去，留偌济，留甲变2亿，哈，差一点点嘛，阿得2亿，好啦，化整为零，哈，就是2亿，安尼较好讲。这个杜中阳，哈，杜中阳，就是伊的迄个后生嘛，哈，伫迄个遗嘱内底，哈，其中有19笔的不动产，安尼话。咱要变一间啊厝吼，变家人吼，投资呢，人安尼清清菜菜吼，都19笔的不动产呢，拢是登记伫家己的名下啦。因发就讲啊啦，伊的孙啊吼，就是呢，弟弟吼，弟弟的后生吼，咱台语讲叫做孙啊，华语讲叫做侄子，就是呢吼，孙啊嫁到呢，这个阿伯来争夺掉财产，好。那呢吼，这个两个孙啊，就讲啊来讲，啊，因老爸足早吼，就呢吼，往生去啊，吼，啊，依照着呢法令，吼，伊嘛是有继承，吼，诶，这个权利就对我啦，吼，啊，拢无分配掉，所以呢吼，遗嘱内底，吼，遗嘱呢侵害掉特留份，那法院，吼，法院呢勘验。2012年的录影，就是这个阿嬷所刻出来的这个钢骨啊，伊就代伊讲来讲爱这个孙啊，吼啊，这个要来继承着财产的对哇，吼啊，去到法院嘞，吼，告着阿公，吼啊结婚，啊无甲通知因两个老的呢，吼啊无通知我呢，嘿，这孙啊叫什么孙啊？啊！伊都要搞我阿妈困苦在眼内啊，是安那我的钱就爱个回开哦。哎，我真的就像阿妈的口气哦，阿妈拢只能口气。表示讲你吼，伊老的财产啊，吼连半仙拢做无好这个孙啊啦。所以呢吼，因为这个查证了后，孙啊当年吼就是呢，即间女社吼使用当地向着阿公来。租到呢吼，这个租金啦吼，请到租金调解，事后呢来撤回，甲到阿嬷无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吼，法院判了讲吼，这个特留份还是要留给这两个孙子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5: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你要办年会呀？
5: 嘿，啊，我咧讲吼，三组这个拜拜五，好啊，三组。后个月13号
0: 安尼。哦，好，会使，好，安尼我转刷卡，你甲助理讲哦，哈，好，谢谢，好，来哈，要三组，哈，可以呀，好，可以呀，哦，咱有个人讲吼，啊，我那今日又袂记哩，哈，放年会过，啊，就安尼加开足侪钱个，咱先压日期啦，好，先压日期，安尼可以哦。喂，彩珍你好。
6: 你
0: 也够当时啊！美丽姐，到这个月的月底哦。好，到月底你拢会使啊，来到月底拢会当你吼，用着办宴会的介绍吼，来甲咱现订现收也好，吼，啊，要压日期，通通可以哦，哈。我来讲着钱咧，咱咧讲的啦，吼，亲情啦。爱情啦，吼，手足之情啦，友情啦，吼，人无熟悉，吼，讲到钱有哪吼出事就对啊。啊，什么人无熟悉，就是诈骗集团。我若大概吼咧讲到诈骗集团，我拢会感觉讲，无论吼他是这个大场面吼看偌济啊，或者是讲咧吼伊个知识偌高，真的就是有人去被骗咧。 有的人不是贪的，那尾顺的可以说层出不穷啊。来讲到这个台北市一名五十几岁姓游的，哦，已经很好了，所以说钱哦比较多人无嫌啦，吼、哦，伊是去用便宜的部分，6370万啊嘞，吼、哦，啊，伊唔知吼，个位有无用便宜无？这个形容词是不对的，吼、哦，是我嘞吼，给笑给笑安尼啦，吼、哦，就是讲伊嘞吼，去用便宜已经骗6000几万啦，啊，你五十几岁啊，吼、哦，6000几万你来甲放伫身躯边，你卖讲吼，存即卖咱台湾吼、哦，全民大运动 ETF 甲买落啦，你即便嘞吼，放个用定存，讲定存嘞吼。赶不上通膨，你放的呢吼，遐打遐利息吼，你本金都吃不上一丢啦。吼，因为它这个金额太庞大，尽管讲呢吼，定存的利率呢吼加低，我相信啦，那安尼吼要开要借嘛，借未完嘞，对不？五十几岁算有的女富商，五信着名车顶管吼，咧投资着虚拟货币的广告，讲嘞保证的，保证的吼，保证嘞吼，你就是阿呆啦。保证的吼，你就是空心的啦，空暗的啦，较有迄个保证的啦，吼，对无？那有啥物世间代志，佮有啥物咧保证？你啊，我来听着讲咧保证的吼，我就先甲伊呢吼打对折，打到骨折。世间吼，任何一项代志拢无迄个挂保证的。你看，你听财政咧广告，我拢甲人无迄个讲吼啊，我甲你保证吼，安那。也、欸、没有呢，好、哦，咱就是一步一卡印。后来有这种人吼、哦，保证一定稳赚的，世间无了稳赚无了的生意。世间人吼、哦，无了呢吼，讲你钱甲投资嘞，今日去100块吼、哦，啊，卖讲明仔载，你一个月变成200块，世间无迄个代志啦，吼、哦，就。开股盘天以来呢，吼、哦，都无这个代志啊。所以呢，这个五十几岁诶，算以为入住去哟。给讲吼，要买迄个虚拟货币啦，虚拟货币吼，得品拢较大点，因虚拟货币呢吼，它的单价会比较高。有的人讲吼，要买股票，一点都品嘞吼，佮品较无大点。啊，这种的呢吼，要买虚拟货币吼，大部分都是安那落地有高深的啦。所以呢吼，总共面交13届，去有诈骗集团来骗了呢6370万，高价呢吼，这个诈骗集团吼，一年呐一直获利嘛，一直。获利嘛吼，啊，咱人就安尼啊吼，我看会钓食袂钓嘛，唔钓呢吼。有一天呢吼，迄个塔康呢吼，哎呦，去公钓，咱公钓是个吼，迄个戆鱼一公钓吼，煞精神呢。伊诈骗集团家公啊讲啊，你吼摕700万来，700万来呢吼，你迄个赚的钱现在当可以做等于，这个时阵吼，先以为这个女富商就是伊讲这个塔克精神，转发个讲嘿，安尼确实唔对呢，吼，这是诈骗集团呢，报到警察吼，啊，将计就计，趁着呢车手出面的时阵吼，随时掠人，那根据着呢吼，这个台北市信义分局吼，就是咧办着先以为吼，这名女富商的代志。迄个时阵吼，我那接到一个姓王的富人人来报案，嘛是拢讲的差不多同款，但是这个呢吼是迄、那个股票呢吼，得骗卡无卡大条啦。啊，你那呢吼虚拟货币吼，因为虚拟货币金额太庞大了，迄、那个吼红骗了呢吼，女富商骗6370万，啊呢这个姓王的吼富人人就是呢股票，去用骗60几万。所以呢，哈，你看有钱就是这样，啊，你唔要动作，这哈有的人拢贪，也是讲呢，哈，因为知识不足啦，哈，来，只要呢，哈，咱呐，哈，拢感觉讲，从我，我做，唔是即马咧，即咧讲这个话，哈。一直以来吼，我咧做诶，就是爱靠数字，靠数字吼，啊，即下我都决定着我诶职业生命的对哇。我就以前就安尼啊，吼，我去到啊庙宇拜拜啦，吼，我无咧讲啊，得我着乐透哦，得我着吼，迄落阿乐啊，有虾米货吼，人咧签吼，我真正我。无咧签迄啦，吼、哦！哎，骆驼我嘛无咧买，所以我呢吼拢求讲啊呐，一定爱好我呢吼，人缘较好诶，哈、哦！啊有啊、人气才有财气嘛，我人缘较好诶，吼、哦！啊我业绩较好诶，啊工课咧做呢吼、哦、较顺利诶，我求我家财，我无咧求迄咧有诶无诶嘿，吼、哦！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哦、我拢感觉讲，我就是爱认真做节目。 啊，未使我别讲话，吼、哦，安尼谈的钱正记得掉。来，讲到呢，吼、哦，知识方面，咱无呢，迄、那个医生的知识，吼、哦，遐尼啊悬啦。我、哦欸、医生算是吼、哦、高知识，吼、哦、啊，嘛是伊强调呢，加减减骗走掉400万。台北市吼、哦、一名姓王的女医生之前呢，嘛是接到这个诈骗集团的电话乱枪打鸟，但咧吼，伊即个唔是讲要投资哦，是甲伊讲哦，啊你的证件咧吼判进去哦哈，啊你的口罩咧吼已经咧去互人盗用去啊，你即马咧吼就是警示户啊哈，用种种哦，啊这啊、医生除了会安讲看病开药方哈，开药啊，哎、欸、唔知。迄、那个社会吼是偌黑暗嘞，吼人生是偌险恶嘞。哦，听到伊就紧张啊！你也参像咱这吼、哦，大字不识两三个字诶，这样吼。咱若有这方面嘞，社会大学诶知识，你就要用骗你啊！啊，这医生无同款啦，吼啊，读册，读个啊医学院吼啊，毕业了做医生啊，看病人都、就是这样啊单纯，所以你去用骗你，骗了偌济，骗了。四百万，吼、哦、啊！了后嘛是呢，吼啊，这啥讲？哎、欸，好像是这个诈骗集团嘞，吼、哦、诈骗集团嘞，赶紧报警，吼、哦、也顺利抓到三名的车手，吼、哦、真的就是神之余华啦，吼、哦、发梦飞飞啦，吼、哦、神又神报，恶又恶报，对吧？哈、哦，08007766990800776699。
7: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竟然呢，竟然呢，吼，恁敢看到啊？敢买到啊？啊，款有够啊无？哈，来，咱办年会活动嘞，吼，就是到啊一个月月底杂志哈。那放烟火的时间，吼，差不多过月几半呀，吼，过月几半。我人嘞，吼，先叫一两组啊，吼，啊，利用着到月底，吼，甲半年份甲款了借哦，买一组赚3000，买愈济。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喂，彩珍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你要办、哦，你要办年会哈？
8: 我六月了要开中秋。
0: 好，来，安尼医生甲咱做服务哦，哈。喂，彩珍你好。
9: 彩珍啊。
0: 是。
9: 那个妈妈叫几多哈？
0: 嘿，
9: 明天可以收到吗？
0: 可以，明天可以两种一个视频呐、啊，哈。
9: 啊，对对对。
0: 好好，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9: 那你促销到什么时候？
0: 哎、欸，到月底。
9: 好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谢谢，再见。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0800776699，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会当做稳定工。伫做节目的时阵，哈，这段时间都遇到财政甲着助理哈。啊，咱不用是外靠，今天有三位帅哥在到接电话，这边电话啦。卡袂入来，吼，也是咧，吼，等足久诶，表示拢总是满线、满线、满线，哈。你只卡着咱高雄总机诶电话，0726后壁4-8，0726后壁4-8，两边轮流卡，吼，安尼比较较好卡，吼，阿妈较有人甲你接到。来哦，桌顶人工，财政咧，吼，甲助理线卡来接电话。

0: 好啦，嘿，安尼好啦，明仔载吼，我就是先给你收两组吼，啊，到月底的时阵阁收三组，好，好，下好啊，哈，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好，强强棍，嘿，来，蔡大哥，
2: 蔡珍你好，
0: 嘿，是，
2: 我要爱五组，
0: 好，你要爱五组哈，好，阿明仔再给你好不？
2: 明仔再会使，
0: 好，好，早班哈，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哈，啊，甲点开，好，即马甲点开，啊，什么时阵收拢袂要紧，哦，咱若讲啊，这个。剪头啊，寸寸也无白长啦吼！啊，你呐可以一次收哦，一届呢吼，就安尼半离婚吼，一届收可以。啊，有的人呢吼，就是安尼吼啊，我分配呢，分配也是可以，因为呢，咱办的会做到月底，啊，伫月底这段时间吼，你就是呢，甲半离婚拢甲框框开。将来就是吼，咱的这个王大哥卡顿来甲我讲，财政啊，你哦。唔好安尼讲讲啦，你讲讲讲吼，安尼四组外吼五组安尼来遮都有够啊！你叫人吼上无爱吼半离婚款五组吼，还是款六组吼？我讲王大哥，我用派些讲讲呢。王大哥用伊的经验吼讲话听啦。王大哥讲吼，你甲叫六组开，因为这保存期限拢三年的哩。伊讲吼，你甲叫六组开，伫呢吼半年期间吼，剩伊就是安尼，人若较忝，也是工课呢吼做较忝，也是呢吼去佚佗。哦，佚佗拢爱用到咧精神体力，吼、哦，爱用到咱咧迄个脚爱行。伊讲咧，伊啊，大概咧吼佚佗，无论国内佚佗去国外，吼、哦、出国去，伊就是咧吼，甲这两项扎伫身躯边。伊甲我讲啊啦，在这里啊，甲咱这班的同学讲，上无看五组，吼、哦，啊那咧会当的吼，要搁这拄着啊，甲食加强的六组是上届拄啊好。伊讲啊，你食。无完，你都袂要紧啊！吼，保存期限三年诶，后一回呢吼，咱若搁做办宴会诶时阵，哦，你拢接袂着，你拢袂去买着呢吼，迄种呢，迄个较贵小可爱吼，其实呢嘛是拢有犹太啦吼。好，来，迄是王大哥吼，讲叫我伫节目内底讲讲，王大哥有听着吼，吼，你足好心诶，你搁拨人省钱，哈哈哈！来，我再正经讲过诶。你产品咧食对部分诶，
2: 我食幺六，我咧开怎啊有哦，一餐诶吼，啊，我都啊假期啊，靠等伊啦，听一听，
0: 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2: 哦，我食你这食真久啊呢，
0: 不要紧，无开着我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
3: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果是改变啥、
3: 哦？我以前无食卡粉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哦，但是我变胖，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3: 你两个卡我安尼不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白，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真足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便买，有诶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3: 真正食食这海龙蒸啊，加这全康这仲好啊，
0: 就好。
3: 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好高十分啊！
0: 哦，
3: 都卡好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3: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3: 安尼行就听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讲系啊，啊都天气来变，那咧愈寒哦，啊卡就愈变。
0: 对，
3: 啊今麦真寒嘛。南巴比啊，
0: 天气咧变化，咱都唔惊伊
3: 啊，
0: 对不？
3: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你做哪样啊？大家听着呢，有种咧吼，大家拢听着呢。
0: 好，
3: 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咳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3: 哦，系啊系啊。哦，听啊，若要未啥行呢？起码都唔要一直行啊，都嘛唔免坐啊。
0: 哦，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3: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各行各业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都会啊困得起，我真。哦，食了几足好困。
0: 海王精前通袂，互恁开着我拢钱啦，哈。 大姐，你吃海王精清汤是吃了对部分？
1: 吃目睭啊，
0: 嘿，
1: 目睭会打涩吧？啊，会迄个乌影乌影哈。我算讲，我有去眼科看，伊讲我是消化白内障，安尼啦。啊，我昨下食这行，这两行哦。
0: 嘿，海王精清汤，即马广告甲讲袂要紧。
1: 嘿，我食三四天尔，嘿，啊，目睭就加较紧嘛。
0: 嗯
1: 嘿，我是讲奇怪啊，我食这啦，种目睭也几遐好啦，
0: 哟，安尼吼，
1: 系啊，
0: 你阿未食进前吼，阿目油拢阿咧细细的，
1: 目睭拢会流，想流目屎安尼迄种，流目油啦。
0: 因为目睭若打若闪吼，目油就流。
1: 系啦，对啊。
0: 阿咧大姐，我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敢捌买迄个过目睭来食？
1: 有啦，我捌食迄产品，
0: 唔好讲，系唔好讲工人啦，系啦，系你就是讲捌买其他的产品来食过啊，你食。嘿，安尼有对目睭有改善无？
1: 无，算目睭较无改善。
0: 好，目睭较无改善啦，吼。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你的目睭
1: 较清啦，
0: 比较清吼。
1: 嘿啊，我是听即句话啦，啊，我讲吼，好啊，即届参展啦，买来食安尼啦。
0: 好，安尼。啊，你即马安尼有感觉讲，哎，食着足欢喜安尼无？
1: 有啊。
0: 目睭吼，逐天吼，就是拢爱避开看。哦，迄目睭吼，若会清吼，真正比咧着乐透还佫较好。
1: 哎
0: 呀，大姐，我讲一句话啦，海王精清通绝对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影无影？好，恭喜你哦，哈！无唔对啦，海王精清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啦。恁讲目睭有足重要无？目睭对着大家嘛足重要呢。吼、哦，无论你拄啊好出世囡啊，无论讲你食到一百岁，无论讲你食到百二岁，无论讲你食到二啊二岁，这目睭吼真正最重要，因为呢对着老大人，这个目睭也搁较注重，也搁较重要。因为老大人呢吼，第一啦，吼、哦，咱的脚头无力啦，肌少症啦，气也袂在啦，袂稳啦，有阵时呢吼气血两虚啦，他卡搁硬戆硬戆啦，你目睭。那无好，有当时呢吼，光加看；有当时呢要爬楼梯；有当时要行遐物件，你根本都唔知影吼。啊、去掉搭也好啦，吼，光加平咧吼，歪咧跌倒，啊，这些咧都我都买也买呀。所以讲咧吼，唔免讲吼，顾目睭诶，买一罐顾健诶，顾肝诶，顾脑诶，吼，啊，顾心脏诶，啊，高血压诶，啊，糖尿病吼，啊，食定骨诶，食关节诶，食啥物，买一大堆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啊，那咧买着咱海王精清通，唔好袂记哩咱兜的好汤头呢。啦啦哩啦啦，青菜啦，青菜煮，青菜啦，青菜煮。只要你甲煮好先，卖食青，你真正好汤头甲咱袂，吼、哦，迄汤头有够赞。所以呢，煮食就是注重着汤头啦。汤头若要好，啊，咱兜的好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公告。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4: 嘿、hey, hey, ，我问你咧，
0: 嘿、hey, ，
4: 我要爱两组，迄个是啥？
0: 迄个办宴会，
4: 嘿，办宴会，问唔得，迄个是啥？海王精，
0: 嘿、hey, hey, ，来产品服务，海王精加清通。
4: 我问我等你有该买一罐凉皮哦，
0: 嘿、hey, ，
4: 啊，要哪洗啦？
0: 哦，好，来，以上广告，今麦要讲凉皮，唔要加这两项讲出来，要记广告时间。迄皮吼，你着用咧洗衫机加加的就好啊。
4: 拢免掺啥类，
0: 我讲哎啦，
4: 湿粉粉
0: 洗纱巾会使，啊你唔好染迄个柔软巾哦。
4: 柔软巾
0: 是会使染啦，染落吼，哎、欸，你迄个皮有无？足紧的吼，我若搁买，你着爱搁甲我买啊。
4: 嘿，
0: 哎，伊个会穿开吼。
4: 我记我打尾有讲你讲一项讲唔
0: 好洗。嘿，叫柔软巾。你有感觉？无，迄个妈妈，我问你，你教我顶届甲我买迄个皮，你有感觉过哎吼，拢袂翕热，伊会穿开对无？啊，你柔软巾的吼，伊个柔软巾就是内底有塑料空。伊会当我伫鼻腔解底，甲咱人同款，鼻腔底就袂穿开呀。
4: 哦，
0: 罗软巾袂使用，吼、哦，安、哦、尼、哦、好，啊你要办宴会，等下我转互助理哦。好、哦，来好，袂要紧吼，0800776699。

0: 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那你新同学注意听哈，哇，这一次放烟火，真正足侪有福气的人，有诶哈，就是呢，都还好听到哇啊，这是呢，这咧卖啥啦？看安尼啦，生意这么样好哈，卡顿来甲咱问，还是讲咧听到咱啊，即个学姐学长咧做着取暖功德，哎哟，从啊，前天就一个，哎呦，爱讲个竞争价，我用同款，好，我嘛买来吃，吼、哦，甲食，脚行手行用心命。好，新同学哈、哦，真的这一次我们啊办年会呢，吼、哦，好多好多好多新同学哈、哦，新同学在吃，好、哦，诶呢，迄、那个串起，串起呢会好转欢迎，啊，所以讲呢，吼、哦，一定。爱留啊，忍一下，听到下尾好，搁下尾爽，哈、哦！因为安那嘞，听过调整一届，一届好，调整两届，两届好，一定爱来拍回过，一定爱串好过。安那嘞，咱遮个学姐、学长、老朋友，食好唔要停，唔要放哦，一定爱对嘞对嘞看嘞哦。啊，来讲到哈，阮素罗姐哈，素罗姐感谢，这就是呢哈。即敢那参像吼，鸡母咧带鸡啊，惊同款啊。素罗姐呢吼，伫遐姜诶吼，伫做义工。啊，咱遐师兄师姐吼足侪，看到呢吼，素罗姐，素罗姐呢拄头啊吼，伊个人避暑避暑呢，伊哦拄头啊拢无讲报呢。啊吼，啊遐师兄师姐，哎呦哎呦，啊师姐，啊以前你咧行路得安怎呢？啊以前得什安怎样呢？啊你即马吼，哦我诶身体遮尔啊勇健，啊你吼。哎，行路吼，做工课，迄个马车感拢总无共款。迄师兄师姐吼，伫江个遐拢注重问素罗姐嘞。哎，讲吼，我咧食啥食啥吼，哎，你讲啊，哎呦，啊你看遐无汤嘞，无汤啊，甲阮讲一个哦，食到遮尼啊好啊，无讲嘿。阮素罗姐嘞吼，开始一个问两个问，一个报两个报，一直报一直报。讲即马嘞吼，伫遐江个遐，遐个嘞吼，鱼港遐师兄师姐嘞吼，拢得食着二十米的加条磷虾油，哈、哦，诶、欸，啊，所以讲咧，哈、哦，迄工吼都一个咧，迄、那个暑假啊，好暑假啊，较好我，伊讲咧吼，伊要去出国佚佗啦，哦，啊，即阵啊咧吼，安尼欢迎咧串去吼，哇，听甲咧吼，真正有够听，伊个讲吼，啊，若真正听甲足听咧吼，敢袂使？吃一下止疼药啊，哈！我讲止疼药啊，不是无好，唔要甲止疼药啊，干那三种吼，十恶不下。但咧吼，止疼药啊，会歹处，嘛爱甲咱讲。止疼药啊，食咧暂时吼缓解，吼缓解迄个疼感。所以咧吼，你的生活较有品质，较袂咧吼精神折磨啦。啊，伊的歹处伫对，歹处就是安那，你袂使长期甲食，因为这拢较伤肝，啊较甲油脂，啊迄落啥伤脾胃。止疼药啊，你千万唔好就无食物件就食，迄胃呢吼有够伤，连讲呢吼你就胃溃疡、吼胃穿孔、吼胃出血，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呢吼，这里暑假啊吼，就甲我问诶，爱讲吼，啊我要去伊个大陆佚佗呢，啊这两天啊吼已经伫反应吼，已经行到即卖，伊甲我讲第二轮来第三轮啊吼。伊讲啊，我要去大陆佚佗呢，啊要佚佗拢爱行路，安尼我唔知有法多无呢？啊，即卖要安那食？我就甲讲，我讲哦，对呢吼，佚佗咱真高雅吼，一定爱行路对人会着。啊，你反应吼，确确实实啦吼，真正嘛安尼食条，我讲也是看你要甲暂停一下安尼啦吼。伊讲哦，边下人在咧讲啊，有经验的哦，吼，遐孙遐叔仔做侪个，啊你个来食咖。强诶，食较强诶，较紧甲窜落过。我一个我讲哦，边个人足侪哦，足侪我迄参谋总长，拢咧吼，甲伊讲啊，食较强诶，甲窜落过，窜落过安尼啦吼。啊，真正吼够够水诶。啊，我著甲讲吼，我讲吼，你若要出国去佚佗吼，啊，即两项加早出门哦，迄个伫行路，人家足袂忝。佚佗呢吼，回来大家已经忝，歪歪哈。甜歪歪，吼！你的精神也阁足好诶。迄佚佗呢，旅游唔只有品质哈。好啦，哈，啊，都要甲咱讲诶意思，就是新同学在食，伊个呢吼，喘来喘去，吼，会正经入骨，所以呢吼，咱的筋络较无好。 骨头较无好，关节退化，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吼、哦，开刀前、开刀后，吼、哦，来遮拢总会使进，吼、哦，有这种开刀后的后遗症，或者是呢，吼、哦，过去有呢车祸意外伤害的啦，工作伤害的啦，吼、哦，啊，带职业病啦，做囡仔的时阵呢，吼、哦，运动啦。啊，运动伤害，这拢会当来吃，吼、哦，只要你有骨头、有筋、有肉，吼、哦，有关节，拢总会当来吃，只要你注重健康，每一个人大小朋友通通可以吃。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好，多谢多谢。
0: 嘿，
1: 健康的也够有
0: 吼。嘿，有啊。
1: 今仔我讲高清。
0: 嘿，对，有哪赶快嘿，细管细管高清。
1: 好
0: 好。好，安尼。
1: 糖分
0: 少哪会使？哎呦，嘿，好，你等下约一个来医生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爱记哩哦，新同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减一个人去开刀，吼，精气神最重要，天重要，外在人重精气神，咱人的生命的源泉，精气神呐。好，气血哪通吼？那么食个一百回嘛无问题啊，食个几回呢？拢唔是呢，足大诶问题，是爱健康到老吼，健康到老。喂，财政你好，你好，哎，郭大哥，
2: 财政，
0: 喂，哈，你好，这老朋友啊，这老朋友啊，嘿，对啊。啊
2: 哎呦，我寄两组来啦！
0: 好，寄两组放烟火啊！我叫水姑娘给你服务哈。
2: 好啊，
0: 好，谢谢，哈，感谢。0800-77-6699，来，咱哦，伫这个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哈，即嘛咧，就是咧，寒气已经。烧开啊，开始嘞，吼，就冷风来啊。啊，这个寒天就是咱咧讲的冬天啦，冬季啦。在咱的农历内底，在咱的农历内底，冬季吼就是冬天嘞，吼，就是伫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吼，差不多这三个月。古历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包含着嘞，吼。啊，咱的二十四节气内底就占了六个节气：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哦，总共有六个节气。那伫呢，吼，这个冬季的时阵，喂，财政你好 ，Hello， 你好，我财政
3: ，Hello， 财
0: 政
3: 哦，
0: 嘿，
3: 我叫一撮放烟火，
0: 好，你等我哈，谢谢。冬天的时阵呢，表示讲那万物凋零啊，吼，万物凋零。那是呢，吼，因为咱台湾四季如春，吼，所以讲一寡植物你都无感受到。你若去种人吼，啊，这个人吼，啊，寒冷的国家，吼，啊，他们落雪的时阵吼，更加明显啦。啊，其实你讲，咱家己用体感温度，你买当感受到讲吼，冬天季节对着呢吼，身体的变化对不对哈？来，冬天表示讲呢，万物凋零，那咱人嘛，赶快爱做好着呢，御寒保暖，免呢吼风寒。要御寒，要保暖，按咱的身体开始做起。20米 MSM 二型高温两百两个所本了所葡萄糖，按样要顶脱了。经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壳膜，经自我加火龙调整，叫五级甘蔗酸叫二做枸杞、桂枝、玉桂。一旦呢，吼，强调咱的风寒湿邪气敢运化掉。那呢，吼，这呢，吼，邪气运化掉，马上就做掉。那呢，火。好，带动着阳气、阳分，这样子呢，吼才可以双管齐下，吼相双管齐下，两行吼并用，两行做伙食，效果也搁较好哦。0800-77-6699，0800-77-6699，等下爱卡回通哦。
4: 你好，那位贵州，好，明仔再收哦。

0: 食老吼，真正袂偏激啦，吼，少年做过头的啦，也是讲咧吼，咱的姿势不良，工作的伤害，扎扎酸，扎扎疼，哎呦，抽哦，抽哦，酸哦，酸哦，疼哦，真艰苦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我彩珍。
1: 你好。
0: 你好。
1: 哎，我先搞的。
0: 嗨。
1: 我这，因为我用的那个。
0: 来，你先接一个，你先接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
2: 多两组啊，月底较少。
0: 好，月底安尼三十给你，好不？
2: 好啊，我看哪爱搁加，我爱搁加。
0: 好好，别加。
2: 我囝，迄只我大囝占着啊吼。
0: 哎，
2: 啊，就批评啊，我叫伊食，伊就是食，食食有好。
0: 好，
2: 那个人哪个占着？
0: 哎，哎，做骨力来，闪着也变习惯性，所以吼，爱先把咱的迄个神气听开，神经听开。
2: 啊，有做骨力那边，所以阮两个在吃。
0: 好啊，安尼两组啊，迄个三组。
2: 啊，我阿哥需要那个加。
0: 好，好，好，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哇，电话拨落去哈，搁点卡，电话满线满线吼，财政甲助理拢食无用吼，电话卡啊加养一个啊，啊那拨线嘞吼，歹势，再搁点卡等来哦。喂，财政你好。
3: 好，安尼我来登
0: 记哦。喂，阿秋姐。
3: 好，拜拜。
4: 啊啊！若要一组诶，
0: 要一组来吼，我叫助理甲你分析一下，甲你讲一下。喂，财政你好。
4: 喂，小珍啊！
0: 哎，小珍，
4: 哎，我要爱几多？
0: 好，要爱高清的哈。
3: 哈，
0: 高清。
4: 今麦高清啊！今麦有咧迄个。
0: 哦，今麦咧办宴会，哎，
4: 系哦。好啦，好啦。
0: 高清的
4: 你两组，啊你两组个哈。
0: 啊，你一组个啦，一组就是一行四管，两行八管，高清啦。
4: 对对对，好啦好啦。
0: 好，啊明仔载好你哦嘿。
4: 好
0: 啦，好，谢谢你，好，感谢，好，祝你健康，谢谢。0800-77-66-99，好康的豆小宝，好康的豆小宝，好康的弟家啦。

0: 真正足好康，真正足好康，有偌好康？来，第一，未开着冤枉钱；第二，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第三，食有效，未乎你安尼嘞吼。哎哟，一杯买一药，搁刷来去，偌好康？无论讲你是新乡，无论讲你是古镜头，通通可以；无论讲你是三哥诶。无论讲嘞吼，你目睭是输的、雾的，吼啊，迄、那个肾功能啦，咱的肝功能较无好诶，拢总会当来食。啊，有偌好康？小朋友、囡仔兄食当请，大人呢趁钱。你若无健康的身体、勇健的身体，你无才调趁钱啦。艰苦钱要开外赚，所以呢，大人食勇健。啊，那咱食呢吼，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吃到这个回来，吼、哦，咱就求一个健康会行就好啊。老大人吃一个，唔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安尼有好康无？好康好康，真正好康的伫遮啦！哇！爱斗小宝呢？爱斗小宝呢？你有八人吃，迄个这两项，吼、哦，啊，你嘛爱甲伊讲一个，有个人无咧听哪里有呢？无咧听哪里有呢？啊，即马吼，你也连讲阁讲个，哈、啊、是哦，啊你拢也无讲，袂要紧啦，好人做到底，你都咧报伊只，你嘛爱甲伊讲，像阮苏罗姐咧讲诶，哦，我苏罗姐咧吼，去伊遐孙兄叔叔，今年我财政遐咧放烟火哦，但因遐孙兄叔叔大家买，即届咧吼放烟火，大家买哦，谢谢。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粒亮粒输落去，亮粒亮粒输落去，哈！校长，嘿，在这里讲话，各位同学们要注意听，不然呢，要打屁股了。以前吼会当讲尻川，即卖囡仔袂当讲尻川。但恁这班的同学有在听我的节目的，无乖乖，我就要甲恁讲尻川。为什么？因为啊，刚刚吼就是彩珍嘛在接电话，啊，咱的助理吼嘛做袂用的，像即卖嘛是拢啊热线当中吼，拢满线当中。助理甲我讲吼，一个吼咱的同学。讲咧吼，拢甲食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安尼念念。我讲吼，除非你问我，吼你问我，啊到咧吼有一些特殊的体质、特殊的状况，吼我会甲恁调。因为咧，咱这唔是药啊的物件，你莫甲当作消炎止痛，吼啊肌肉松弛剂咧食，莫甲当作降血压咧食，莫甲当作降血糖咧食。你就是咧吼，量一定爱食有够，只要我都喘紧急，个只要我都喘气，再食一粒一粒咧食。起毛诶，没人哦。来，喂，彩珍你好。
1: 啊，我要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哈，好，谢谢。啊，我讲安尼对无？你若要食迄落一粒一粒，我讲诶，食无气海诶啦，食无臭味无破味啦，食无煮无焖诶啦。安尼咧吼，我会讲，卖讲九千磅烟火，你连五千诶你都卖搞我买，因为你食迄落一粒一粒诶，你就等于买五千。你就浪费五千呢，我拢敢讲，二十米恁啥药袂好，恁开着冤枉钱，你拢爱着食迄个一粒一粒的，迄个猫吼，人讲迄个瘙痒要瘙到吼那个痒处啊，你连猫都咬袂着，迄个痒的所在，啊，你食的是要创啥？对无？你五千块买落，你拢食一粒一粒，也无稀罕，也无臭油破味，啊，食完啊，哎呦，才真。我该买一组呢，啊，拢食无效呢。啊，你拢无甲我讲吼，你是安怎食？我奇怪呢，咱别人咧食拢遮尔啊好，是安怎你咧食无效？财神，我安尼咧吼，买两组啊，拢食无效呢，靠，可能会无效咧。啊，你个食法安怎食？对无？啊，你啊考虑你个年纪呢，考虑你个镜头呢，考虑你个竞争呢，考虑到恁吼种种个问题呢，你嘛够咧做工课无？还是讲咧吼，你即马咧已经退休伫厝啊，啊，你要运动无？种种的原因，拢有关系到咧吼，你咧食产品，诶，这个速度加着效果。但咧吼，有一点，一项食一粒，我讲效果真正啦，走未出来啦。我唔是讲吼，我人做生意，唔是讲叫恁吼好，哎哎，赶紧嘞，啊，食足济食食吼，赶紧嘞，搁转来搞我买。你哪里吼是安尼已经嘞，听咱的节目听过了当啊，拢总知影。有个人嘞吼，要搞我买一万，买一万，买两万，迄将近要办宴会，因为咱办宴会吼日期拢啊由着公司决定啦。我喏收到消息了后，我也会知影。啊，连伊要搞来话，我拢甲咱动嘞，买一万嘞，我可以买五千嘞，后买两万，我讲啊，你是几个人来吃？我都讲甲阮太太啊，侪人买一万，我讲唔好啦，大哥，那安尼你看是呢？吼，先叫一个一万的啦，啊啦，食无够啊，吼，再过来叫啦，吼，连伊要办宴会啊，办宴会呢，吼，你也看，虽然讲啦，吼。省下来钱对恁来讲无影响着，但是呢，吼，我该当互恁省的，互恁省；该当然吼爱开的，就是爱开。啊，所以我甲咱讲吼，量一定爱食有够。迄天我正咧讲，你是呢吼做呢白天啊，你是咧做白毛的，你是咧做陶醉的，你敢会使呢吼？加彩针，加吼，亲像助理，拢坐伫办公室吹冷气，啊，总价呢吼差不多半碗饭，啊，总价呢吼一撮肉羹。我讲哦，迄那咧做白帮无的啦，做帮无的啦，白体啊的啦，吼、哦、啊大太路的啦，吼、哦、做陶醉的啦，你叫伊食半碗饭， 我讲，迄个根本的吼走蕊压未到吼，伊个迄个胃内底，迄困一个菜白起来呢吼，你就要甲皮皮抓边啊，趁钱边啊做工课，对无？所以呢，一里通万里铁，咱莫来家己吼食火叫做假熬，一粒一粒食。喂，财政你好。哎、嗯欸，阿燕。
1: 哎、欸，你好，我是一个大周诶。
0: 好，大周诶，来一线了、哦、哈、欸，谢谢。喂，财政你好。啊，
2: 明仔载。哎 ，Hello， 我这要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啊，万倍，明仔载给你哦。一组。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就甲咱讲啊，这世人咧吼，活着陪咱上介久诶，唔是吼。任何一个人啦，也不是因兜翁啦，也不是水母的啦，也不是足在情的吼，诶，迄个后生查某囝啦，就是咱个人啦，陪伴咱到最后一刻，就是咱个人。所以呢，健康爱靠家己顾，别人呢吼无法度敢顾。啊，世间第一戆，就是呢，教家己斤斤计较。你搁加食一粒，你即世人袂较善；你甲念一顿，搁甲念一粒。你这世人有哪袂较好个啦？定局啊啦，定局了啦。啊，但是呢，吼，你加食一粒，我讲身体在调整，在拍通着咱的气血，在听着咱的精气神，对着呢，吼，咱呢有得一挂身体上六个、十个无所不至的，而且毛病伊咧调整加足紧的。啊，你开钱是要解除着咱辛苦白听。啊，无你要食安怎样诶？有诶人甲我讲，爱食安那，我讲啊，你是要食效果，还是要食心酸诶？无啦，要食效果诶啦，哈！啊，食食几工尔？我讲啊，你是要食效果，要食粗饱啦？我要食效果诶啦，大家买食效果诶。啊，问迄要创啊呢？对无？毋是袂使问，是呢吼，咱来了解。财政咧，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两项，两项包罗万象。好、哦，包罗万象，你身体有毛病无毛病，做一个调整。咱的体质好好，人来食保养，嘛拢足好啊。咱讲的啊，食这个啊，讲来吼，这世人袂中风啦，袂痴呆啦吼，啊，会当脚脚手脚用心命。你搁有诶吼，失去了健康，你搁开咧吼，一百、两百、三百，甚至开几千的，你都挽回袂到这个健康，挽回不了啦。吼、哦、啊，未知上过班啊，好加载吼，有人陪我食呢吼，这二十味的好加载，有人陪我食虾仔油，过来虾仔油未过敏，虾仔油未过敏吼、哦，是呢，这个超临界低温萃取浓缩的科技萃取的未过敏，安尼怎样吼？来啦，大家脚脚手脚用心命老中修。啊，要来二十米的，要虾仔油哈，咱即马咧放烟火，山卡财政甲着助理来接听。喂，财政你好，
3: 财政哟，
0: 嘿、
3: hey ，啊，你甲放烟火甲寄一组来。
0: 好，你讲我一个哦，哈，谢谢，0800-7766-99。

0: 好，来老中秋，老中秋哈，我们现在平均寿命哈啊，愈来愈长啊，再来是什么呢？哦、健康余命的一个问题啦，哦、啊亚健康的啦，哦、次健康的啦，看似健康其实呢，吼、哦，规身躯里里落落的吼，安、哦、尼一大堆啊。刚刚呢，吼、哦，咱有咧讲到讲呢，冬季，吼、哦，冬季就是呢农历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吼、哦，这叫做冬季当天。在中医养生的理论里面、处处呢隐含、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有的人用在呢这个宗教、宗教说天人合一，但在我们的这个五帝内经里面、我们的中医的义理有理、就是呢天人相应，我们不能违背啦，违背到呢、这个大自然、这人现在在说、人如果没照天理，天就没照价值、人黑白来呢，天、有哪里黑白来呢，爱天人合一，什么叫做天人合一？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加着呢，吼，四季，一年四季24个节气，拢总会做变化、做调整。这个思维，这个思想，所以讲呢，吼，咱啊、这个西医啊。刚好在讲啊，冬天会什么种毛病？啊，呢热天会什么毛病？但咧中医有一句话，应该咱大家拢捌听过：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因为中医的医理有理，因为讲咧，咱的人体甲着大自然是会互相呼应，天地天甲地都是一个大宇宙。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所以呢，在我们的四季变化里面，拢总有不同款养生的方式，依照着个人体质，你的养生，种种不一样，大自然的有所变化，所以说呢，咱人发应出来，就会安尼，像就拄只。啊，山卡有一个咧问助理，吼、助理讲，伊讲伊的迄个卡，吼、伊的卡呢，吼、会涨，吼、还是安怎样？第一，咱咧吼先去看着皮肤科，看你迄下是安怎样无，吼、还是讲咧吼湿气，亲像咱即马，伊这个气候，冇可能啊，因为咧空气较大，空气较歹。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哦。
0: 嘿。
1: 你甲我寄一组哦，今朝咧特价，
0: 有哦，今麦高清咧放烟火呢。
1: 好，安尼甲我送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因为咧，迄个过敏的部分呐，哈，除了讲可能哈，就是湿气，嘛有可能咧，哈，就是咧，咱咧讲诶，你去咧用着什么啊？古早人讲哈，个个无清气，啊，就是讲咧哈，比较啊脏的啦，细菌较济哈。过来就是咧，咱体内你是不是有荨麻疹无？那咧哈啊，有阵时过敏较严重，医生哈、免疫科内底伊会甲你吹吹出啊，你的过敏源是虾米？你像就讲咧哈，有个人对着迄种。啊，捌听过蚕豆症无？吼、食着咧蚕豆，伊倒咧吼，下咧规身躯安尼红光光。迄有个人吼、食到老的时阵，才知伊蚕豆症咧。啊，伊个蚕豆症吼、一世人拢无发作咧，是因查某囝后生发作的时阵，啊，这就是遗传性诶。啊，讲恁兜敢有人蚕豆症？没有咧，拢无咧。结果咧，吼、追溯地位咧，吼、伊唔是因爸生的啦，吼、我这个朋友呢，吼、是男性啦，啊，结果呢，吼、伊讲奇怪，拢无蚕豆症，是啊，因查某囝的蚕豆症啊，结果去验验，吼、因某无啦，啊，因翁即些来验来无个代志大条啊，表示呢，吼、这查某囝唔是伊的，验来伊家啥讲伊蚕豆症，啊，已经几岁啊，已经五十几岁啊，活到五十几岁都唔知伊蚕豆症呢，嘿，这种代志你有感觉想想什么人想留针无？刘正家己唔知讲伊个心脏有问题，是带因查某囝去看了后，哎呦，你个心脏确实有问题呢。所以吼、有当时吼，咱这班的同学足够注意啦。哪里搞问，我来甲问讲吼，稍微晒，无，我拢无。你安怎食？我拢食安怎安怎？纯啊，拜六去讲，迄、个大姐，一个人吼，一工食个物件较少吼，佮食较清淡，迄、个无应该呢吼，是个，迄尼啊，行量个， 我讲恁老人家食无可能遐寒冷啦，你新陈代谢阁互你尽管偌歹啦吼，阁配合着运动以后，阁咧运动，迄根本就是无可能诶吼，还是有它的这个一个规律吼，啊有一个逻辑伫诶，吼，毋是讲啊咱就信咧，吼，对不对？好啦，啊，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好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啦，咱这班的同学拢知影。哎，二十米甲着林下游上盖个啊！那新同学，你这两天多好听着，啊是讲咧吼，今日个多好有缘吼，多好听着咱健康加油站的节目。新同学，等到咧吼，我无讲叫你咧吼，随听随买。我感觉你也安尼，迄落听几工啊？听几工啊？吼啊！听咱这班的同学安怎讲？啊，人咧吼，才正咧做节目，甲咱分析个，你咧感觉有道理，啊，竞争多有哈，莫呗，甲你吼差不多啊，差不多呢吼，你只踏出着呢健康的第一步，啊，只卡这通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敢有人像我安尼讲？生理吼，我感觉。爱卖掉吼观念好的人啦、啊，咱自家咧推广着健康的产业，唔是咧卖予好嘢人咧，唔是咧卖予吼迄落迄落讲吼，纯贵面的人咧，咱是咧卖予观念对的人，观念若通，身体健康；观念若无通，你真客咧嘛是两公两公，安尼对吧？
2: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来啦，听到烟火声，就是吼要赚钱的声；听到烟火声，就是赚钱的声。买愈多，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把握把握，一定要把握哦。喂，彩珍你好。
3: 哎，三
0: 组好，三组好来哈，感谢你哈，咱的阿秀姐哈，祝你健康。阿博山的同学，掉线的同学，个电卡都等来，等来啦，卡通加强一下呀，加强一下呀，较有耐心的啦，吼，较有耐心的，阿个食产品嘛，同款，一定要有耐心，因为呢，年纪大家拢差不多有啊啦，嘿。有四十岁超过无？应该大家拢差不多超过四十岁啊。过来就是呢，旧年病吼啊，咱就是爱用时间来去调整，三分病七分药啊，无咧吼，讲要食一组两组安怎样会调整会改善，但是呢吼，伊会某部分小部分豆豆啊调，豆豆啊吹，豆豆啊顺，顺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拍摄跋山哈。
3: 啊，彩珍你好。
0: 嘿，是我彩珍。
3: 啊，我新人客啊，你买一个。
0: 哎，别放烟火。好，我叫助理，甲你服务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大声甲发出来，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我家天不亮。
1: 喂，彩珍你好。
2: 你彩珍
1: 好。嘿，是。
2: 我甲叫一组啦。
1: 好，叫一组来，遮甲服务一下哈，谢谢。来，即马满线，会给你加奖一下，我赶紧的哈。喂，彩珍你好。啊，来，今麦搬线来。喂，你好。
3: 嘿，我要9000的两，安尼算两组
1: 哈。啊，两组18000来一线，搞咱做服务哦哈。
0: 台湾人

0: 好啦，嘿，好啦，五组明仔载有，嘿，写好啊，哈，好，谢谢。来吼，有诶吼，就是线卡，拢会问到财政，财政，啊，你叫五组、十组，后叫迄落十五组，啊，后人讲吼，一届拢安尼，一个办宴会拢叫二十几组，迄是真诶啊假？
1: 真诶。
0: 真的哈，哦，阮助理伫遮，好个在即马个咧喘气，会当做
1: 证。
0: 我这助理总会扛起开玩笑的吼，好个在即马个咧喘气，会当甲咱做见证。尤其是呢吼，咱讲实在吼，因啊，参像我遮吼，那录节目了，因嘛是爱个持续继续吼接到咱的。这个健康的专线哈，包括就售后服务哈，然后跟咱讲讲哈，哎呀，财政姐啊哈，迄个啥，录节目了后，录节目了后哈，安尼咧，电话响响叫哈，哦，阿龙有代志，咱助理哈，真的啦，人就是安尼哈，我讲我嘛是一般正常人，好，我嘛有呢哈，一个情绪有分好的。情绪歹，情绪。啊，咱吼就像吼，迄个囡仔同款，囡仔来甲娱乐一下吼，规工的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吼，我心花就足开的。你敢知吼，阮这助理吼，大概偌高资源呢？然后抓到吼人的性，我现在下班去啊吼，啊拢会有当时啊，刷卡人卡电话来吼，迄个十组的啦吼，啊十五组的、十六组的、几组的，你若讲吼一两组啊，应该袂 pass 过啊。好啊，你也足济做诶，吼，阮助理吼，真正伊就知影讲吼，咱这有阵时吼，虽然毋是讲年纪介济啊，啊人就是安尼，那个好的情绪吼，你也规工哈，迄个从早上到晚上吼，你的心情拢足好诶，吼，哎，心情美丽，看到什么都是美丽，吼，看到物件嘛拢足好食，吼 ，pass 传代过啊，好我，吼，我讲咧，心情都特别好，所以讲咧，你若听到人咧讲啊，买五组啦，买十组。做啦，买十五组，买二十组的，迄拢是真的哦，是真的，咱家无咧做假哈。喂，财政你好，
2: 谢谢。
0: 哎，贵英姐，好，来好汤头一组，谢谢义雄公哥，来哦，进公哥，富美姐，你看哦，要介绍恁朋友，一定你家己有食甲足好个，唔只介绍朋友。
2: 我买一届呀，哦，
0: 啊，你是食了安怎好，才想要介绍恁朋友嘞？
2: 我朋友。伊知影我脚拢疼，我嘛甲伊讲我足疼，啊，爬楼梯拢无啊倒爬啦，拢爱两脚立咧，搭一坎安尼啊，拢无啊倒像安尼顺行。
0: 嘿，你向个阿伯姐的情形是安尼的
2: 对
0: 啊？
2: 嘿，
0: 阿舅妈食姐咧，
2: 食姐吼，今麦拢无啊倒爬啊，阿妈加较轻松啊，脚加足轻松，啊，个目睭啊，食虾红薯，我目睭嘛有改善。
0: 好，你目睭阿伯姐进前是安那？
2: 就拢目睭皮涩咯，
0: 系
2: 啊个流目油，啊个拢会雾雾，啊食食的吼愈来愈好，嘿，目睭皮拢未涩啊，
0: 真的
2: 嘛袂流目油啊。
0: 啊，你的脚啊个目睭啊个有改善对部分无？
2: 我头只的顺足疼哦，
0: 嗯，在创皮
2: 头一组，啊食食的我嘛是食，啊食食的来食第二组了来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卖拢未疼，
0: 嗯。
2: 现在吼，无本地卡接片拢会听咧。
0: 迄个是吼，迄个气，迄个气，迄个灰灰吼，啊，走袂过安尼啦。
2: 嘿，个暗个脖子暗骨呐，现在拢袂啊。
0: 吼安尼，啊你我咧讲诶，我咧强调迄个精气神方面，你有感觉继续好无？
2: 有啊，
0: 有吼。
2: 精神，快袂安尼，拢昏昏安尼啦。
0: 嘿，对对对，咱人吼精气神呐无吼，规身躯，无论讲咱的迄个啊脑啦吼，咱的器官啦吼，精气神呐歹的话吼，就是开始一直咧衰败呀。嘿，啊，所以精气神最重要哦。
2: 啊，阮朋友就是看我安尼食袂歹啊，啊，伊就讲伊要我做，啊，因为伊嘛要食，啊，个伊翁嘛要食。
0: 好，安尼阿明仔互你收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林宏姐，你讲哦，海王精神通，啊，你食这阵啊，改变安怎？
1: 第一吼，加较好睏，啊吼嘛较袂忝呢。
0: 哦，较袂忝，精气神较好。
1: 嗯，我较感觉讲也袂较袂嘴焦。
0: 哦，较袂嘴
1: 焦。嘿，对，慢慢啊发现。
0: 对。
1: 啊嘛，感觉讲人吼，嘛敢若讲不会那么暗淡。
0: 哦，精神起，迄个起码是较好的对哇。
1: 对，嘿，整个人都很轻松。
0: 对，
1: 心情很好。
0: 嗯，
1: 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是很低落的哦。
0: 哦，
1: 我要吃你的产品的时候是很低落的。
0: 嗯，
1: 我现在哈、哦、觉得我也有工作的，可能也有工作的关系，看到人、多接触。以前我是没有工作。
0: 哦，
1: 现在有工作了，我觉得心情很愉快。
0: 对，恭喜一年哈、你海王精神通在这哈、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啊，还有一个快乐因子。咱人吼、心情一定爱放互伊松，放互伊开，身体才会好。
1: 对啊，我感觉很快乐呢。
0: 哇、恭喜！啊，你爱阁继续哦哈。
1: 有啦，我就甲你，我迄无放烟火，就甲你买两盖。啊，即马放烟火，一定甲你买第二盖啊。
0: 哦，
1: 我就觉得很不错，我就这样吃啦。
0: 才真吼、拢吼坚持一点啦，卖互咱的听众朋友开着冤枉钱啦。
1: 嘿，啊，阁吼、身体互伊健康安尼。
0: 对，吼、就像你即马安尼啊，姐姐会当出去做工课，我嘛替你种欢喜呢。
1: 没有啊，我感觉足流利的啦。
0: 哦，足流利啊。好哦，好哦。
1: 其实我也不老啦，我才60岁而已。
0: 对啦，60岁哈，其实咱人生哈后边还够足长的日子，通啊好过的啦。
1: 好啦，
0: 好，好，恭喜你。
1: 叫原来这样哈。
0: 好，谢谢你。你讲哦，海王精神通，你还袂食？进前你的手是安那？
3: 手哦，足疼啦，啊，规暝无困啦。
0: 嗯，
3: 无困，啊，我即马食食拢。有好伊啊啦，
0: 规
3: 暝要困，拢艰苦到呢。
0: 安尼哦，
3: 系啊，拢开啊济呢。
0: 啊，你个手是安怎样造成？
3: 我做应该拢有咧做工课，啊，唔知是安怎
0: 样。哦，职业病啦。
3: 系啊，痛到呢，今年才痛尔呢。
0: 哦，迄拢慢慢累积，唔是今年较痛。
3: 啊，今年才痛哦。啊，阮姐妈咧甲我讲哦，小华你倒去买来食啦，啊有效啦，安那。因为我介欢喜，介轻松啊，啊唔。
0: 食海王精神通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
3: 我讲甲阮囝。我讲你过买啦，我给钱你啦。
0: 哦，我讲食有效，囡仔就袂反对呀。
3: 买啦，伊会给我啦，
0: 系哦，
3: 给5000块啊。
0: 哦，好啊，啊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今年要80呢。
0: 哦，对啊，你也看，所以我讲吼，年龄无关系，只要你若愿意食。你的身体就会调整，对不对？
3: 对啦。我搁咧顾阮老的咧啦。
0: 哦，你顾恁老的哦。
3: 啊，搁咧买菜，搁咧煮三顿咧。
0: 安尼，你算全职的呢？
3: 半夜咧，真正啦。
0: 啊，对，就是夜，咱人家身体爱顾健康。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
4: 来，做人讲的呢，哈，做人讲的意思就讲，其实做人无轻松啦。哦，咱就是呢，爱经过着人生，安尼未使讲多灾多难啦。哈、哦，就是讲呢，人生足侪考验嘛。无论讲呢，家己的考验，无论讲呢，咱是大人对咱，还是咱对子女，种种一个人一款命运天注定。啊，为什么别人的命甲咱无同款？啊，不对哇、啊！啊，所以呢，我讲的哈。人讲虽然一家大，啊，公妈虽然财，吼，日头赤也也虽然顾性命，唔是呢，吼，一人一家大，公妈虽然财尔，你个是呢，吼，任何的关系啦，你个呢，吼，阿公阿婆关系啦，你个呢，吼，阿伯阿囝啦，母阿囝啦，吼，拢总同款啦，真正是呢，吼，虽然顾性命，大家拢要爱健康，啊，要爱健康，唔是用想的。唔是呢，吼，讲的用嘴念，啊，就会健康啦。爱把身体当作事业来家经营，你无投资，你无顾事业要安那开，你无投资，你无顾身体要安那健康，对不对？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
4: 哎，你好。请问
5: 你
4: 又
5: 是咁彩珍呀？
4: 对哦，我彩珍呐。
5: 哦，要改你叫一个迄落。
4: 放烟火。
5: 唔是。
4: 要
5: 叫迄落。
4: 煮只
5: 汤头，还做迄个鲜米油。
4: 哦，无来鲜米油还袂有诶哈，来以上广告哈。即马哈，即马哈还袂有油诶哦，油爱搁等咯哈，谢谢。

好啊，好啊，哈，安尼好，明仔载，明仔载哈，三组两万七，好，好 ，OK， 祝你健康。啊，来杨小姐，即马拢满线，你接哈，因为我即马来要讲个几段最重要诶，哈，这些现在要注意听了，手边哈，手边诶，这里、個，那你要转哈大声小夸。啊，健康照顾这个，随着呢吼，咱即摆气温吼愈来愈下降，足侪疾病甲着死亡率增悬拢总有关系。注意听了哦，气候开始降低，对着身躯上足侪疾病甲着死亡率增悬有关系。那今仔个财政，到呢吼这部分吼，伫节目尾声甲咱讲，啊，即摆完善，爱较有耐心。好啊，加减一下，因为就你一个人在占尔，老大人的气血循环比较较慢，尤其呢，吼是呢，这种较寒、较寒、较冷，吼，而这个气候，如果呢，吼寒冬，吼寒冬来，吼，即马电话拢搬线先占，吼，寒冬呢，吼拄好咧转。寒转冷的时阵，就是爱注意预防着流行性感冒、过敏性鼻炎、气管炎、黑骨穿烧等等这发生。这是呢，吼，咱的上呼吸道的部分。那拄只咧讲着讲咧，气温一个下降了后，作者一边加着死亡率增悬，即马来，吼，的重点嘛，啊、现在。很多人拢总是咧吼，慢性疾病一大堆呢，食慢纤的人一大堆呢。可比讲，你是咧高血压的，你是糖尿病患者，心血管有问题，痛风的，关节炎的，因为啊，气候气温下降，那有的人冬天。咱食食有哪会改变？哦，哎呦，冬天来吃个补哦，进个补哦。有阵时啊，呢吼，愈补愈大坑呢。有阵时啊，吼，你无补无代志呢，补补会出代志呢，出事呢，会增加着恶化的程度。咱台湾的冬天温度变化，起起落落，光光低低。速度足紧嘞，吼、哦、变化足紧嘞，今仔日嘞吼，吼日头炎皮皮，明仔再讲啊呐，吼，迄种嘞冻番薯啊，吼冻番薯又过来呀，所以咱人体嘞吼潜在，迄、那个压力足大，潜在压力很大，尤其是嘞，咱啊中老年人、老大人。咱身体上有一个生理的调节器，这个调节系统嘞就变歹。心肺梗疾病，包括着呢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这个时阵，足危险，足危险。化一个无法度看到明仔载日头，就是无法度看到明仔载日头嘞。今仔个甲日头太阳公公打招呼嘞，明仔载吼无迄个机会啊。有没有这一种情形？有很多，唔是有呢。来，糖尿病的病情嘞加重。发生的并发症也会伫咧吼，差不多伫咧冬天这个季节，因为糖尿病患者啊，伊咧吼啊，即只咱咧吼冬天咧食的物件啦吼，味道比较浓啦吼，啊比较重口味，即个习惯，伫中医内底，这就是体内会产生痰湿吼，痰湿吼痰啦吼，咱咧痰，这个痰湿咧吼，伊会比较较旺盛，年纪

较济人气气，两气吼，气音两气啊。那搁再加上着呢吼，骨条诶，担心只爱发病，冬天季节一日来，哇！我讲血糖控制袂调呢，血压控制袂调呢。啊，搁来吼，因为呢，冬天也改变着咱的饮食习惯哦，爱食一啦麻辣锅啦。啊，家己阁唔勤奋呢，哦，迄糖尿病啦，心血管疾病啦，啊，袂要紧啦，食啦，啊，食呢吼，这药啊吼，过来推啦，唔通安尼啦。我讲诶，健康爱靠家己啦。啊，你若要爱健康呢吼，这支嘴一定爱加减啊强，唔是讲叫你吼连食都袂使食，食这个呢吼，艺术就好啊。阁有咧食薰诶人。一定吼，你脑心血脑血管疾病的人，迄薰呐吼，会当戒就戒啦，吼会当戒就戒，啊无你嘛食较少的，啊有诶毋是呢，安尼一直食，敢若袂舒服，你食饼输赢，吼迄因当讲一直讲，过来严格。糖尿病人严格控制着糖类的食物，糖类唔是讲吼打迄个糖啊尔呢，包括着吼咱的饭啦、迄个面包啦、吼啊面条啦、吼碗粿啦啊，这个糖类的物件、吼谷类的物件啊、水果的甜，即个碳水化合物，你摄取拢总爱质量哈。后来先讲到遮，吼，先讲到遮，啊，咱来安排歌曲，吼，稍等下再个转来节目现场啊。要来咱的迄个二十味的，要咱的虾仔油，要把握着放烟火活动，要和公司吼来甲咱优待一下，电话加卡，0800776699哈，谢谢。

0: 好好好，来时间上的关系，先和财政来进广告哦。大姐，你食海王精全通吼、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卖姐姐安怎？
1: 阿未食进前呀？哦，两日，迄日食了两个框框骨呀吼。哦，拢食未起，腰很痛啊。哎呀，阿食食食食食食食，我这食七，好像七年哦。七年两二月啊，是当时开始食。阿尾啊，阮同阮朋友吼，阮朋友伊就讲伊，哎呦，伊准备无在条徛，无在煮饭啊，坐椅啊。我大伯我大概讲，阿你阿不要试试看，安尼啊吼，阿伊。他保健品是吃很多啦，阿伯也伊就讲，好啊，食了吼，即卖讲伊去爬山，因朋友嘛讲食你个啦。
0: 好啊，你啊，
1: 哎呀，阮台中阿去爬了迄个溪头啊。
0: 哎，大姐，你看哈、哦，你咧食吼，食较好。啊，你讲恁朋友吼、哦，本来连煮菜吼、哦、都袂起啊，即卖食食诶去爬山吼，啊爬山哪咧讲，就像咱拄只大姐讲诶，哎呦，因吼大姐啊咧食啊，什么人啊？你也问问诶吼，真正海王精全通有够侪人咧食诶啦。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真的、真的、感谢你啦！今麦我才发到安尼，安尼徛咧，真的啦，应该是食较侪安尼。我接到说，你的产品哦，真正好啊！我说电台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你要看。你要看他是哪一家，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1: 你也是什么物件啦，
0: 是，
1: 真的是不错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阿的王大姐，阿你还用健全通来吃对部分呢？
2: 个吃通会啊，
0: 好，迄个血路循环的啦，哈。
2: 有，我惊有恐，我惊头壳有恐孤立。
0: 啊！你今晚咧食只头壳有安尼加足精气无？
2: 头壳是拢精气，我弟弟是真该好，但是人个肩头蛋疼啊。
0: 哦哈，啊，拢退化啦，拢退化啦。
2: 疼是这个肩头点嘛，然后这个脚手个肩头佫较疼。
0: 啊，你以前可能有做迄个粗重个款哦。
2: 是足侪，啊，不要去三十万。
0: 哦，对，哎，拢少年带来个毛病啦，啊，着气拢脱掉个呀，系呀。
2: 等下开吧，啊，无阮厝边遐我报价，哎，老我报价。
0: 哦，安尼哦，好，感谢，嘿，食好到小报。
2: 伊就是讲在艰苦啊，我想讲要婆婆请啊，三海请啊，头壳戆三海啦，啊，我拄啊叫一组五千个字来，啊，未开啦。
0: 嘿，
2: 我是遇到爱在讲我听啦，啊，我讲啊无，你看要食无，我得食会使呢。
0: 系
2: 啊，啊无你现在无你食看卖啊，安内讲好啦。食起来讲有差啦，
0: 好，安尼吼，系啦。
2: 那是真，那是食得真，那是阿得食。
0: 系哦，对，未使放，未使冷啊。
2: 讲食另外啦，啊，我就甲讲哦，那食这个吼，会来。来骨头来边头，安得多好呀、
0: 啊！好、哦，对，有影吼，会当就是好啦，吼，对好，王大姐讲得无量哦，哈，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号哩，你讲咱的海王精全通，恁老公食甲足神奇的部分，你讲互听一下。
1: 伊就是迄、那个脚腿拢有迄一粒迄瘤，啊，伊拢诶脚足酸啊，伊拢定定甲推定定后底，啊，逐工都望到迄粒瘤，迄粒瘤啦，嘿。啊！结果伊食一罐话，伊讲，迄粒奶无去。
0: 哎，伊是气，伊个气结啦，唔是瘤啦。
1: 哦，
0: 迄气未通，迄气结啦。
1: 迄个人叫气结。伊无相信只有诶无？我就甲伊讲，这朋友食个足好诶，大家咧讲足好，你试看卖咧，啊伊就好啊，试看卖咧。啊，安尼要食啦，唔食，到尾伊认真食了尔，又改善真济啊。
0: 好，改善除了讲气结，啊，佮有改善啥？
1: 无脚无力啦，
0: 脚咧行，脚有力，脚袂酸了。
1: 对吧？即个做无伊无力，拜者，啊伊较有力，伊就较迄个。最主要伊有力啦，无伊本来无力，都歪咧歪咧啊。
0: 系，
1: 伊真有力啦。但这项就是爱认真食，他迄两工无食，伊就讲哦，安内安尼，感觉有小变化安尼。好，佮食，系认真食。
0: 你甲恁老公讲，食好袂使放袂使人，一定爱继续，卖甲家己嘅身体计较啦。
1: 我本身食了嘛，真好。
0: 啊，你家己食对部分。
1: 我都嘛是拢会分听嘛，咱咧苦咧啥拢都袂灵活。啊，食食就加精灵活啦，阿妈骨安尼活较会过啦。
0: 好、哦、好、哦，那你讲诶，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无？
3: 哈、哦，真正有差啦，啊，都结裤就叫做好裤啊咧。咱若一裤会惊，唔再会方便。较不用讲那老人，那裤袂落啊，白紧哦，我都爱记咧，有加做另外。
0: 好，啊，你有那介绍做侪人对无？
3: 我都加播加播啦。食了后，我看人咧装听，啊，要听诶人就是福气嘛。哎，啊，无爱听，无爱听，就倒看伊看人咧好，伊咧艰苦嘛，无法度啊。
0: 对对对，福多有缘人。
3: 系啦系啦。
0: 好好。功德无量，好，谢谢你。有缘有福气，鱼仔炖有够高的人，正食会到，无唔到啦。哈，少年呢，咱就是呢追求，哈，要赚较侪钱的。啊，食老，食老的希望，哎，囡仔儿孙自幼儿孙福，食老上界大的希望甲愿望，就是这个身体爱健康，身体若要爱健康，爱呢投资，把身体当作事业来家经营哦。0800-77-6699，咱即马咧办宴会，一组9000，海王精四罐，清通四罐，以上功德。
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哇哦，哈长夜你出失败事业，出黑神爷引流。
15: 哎呦，神爷给哪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14: 不是小啦，丰富面装油、面法神爷智能，还有 Podcast 神爷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15: 真奇呢哟，今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16: 丰富本唔同爱，强怂总啊，神爷太西施。
17: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播网 FM 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十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来，这么广播又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王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昨吼，我看到迄、那个一个中风的红灯信号，应该咱从来毋捌讲过啊，所以昨看到这篇中风的红灯信号有一个症状哦，这个哦。真的是，听起来嘛是，没讲介恐怖，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啦。既然讲叫你把字吐出来，看就知影啦。啊，是哦。呵呵好啦，这个脑中风哈，已经是造成着全球人口死亡甲失灵的一个主要原因咯、哦、哈，唔是讲针对台湾而已啦哈。脑中风是造成全球人口死亡与失能的主要原因啊，所以呢，发生。可能就是讲你终身可能就是哎，坐轮椅卡层的这个发生率其实是六分之一的哈。然后呢，这个日本的麻醉科的医师叫做松冈雄志，有表示讲，咱平常时啊，拢想讲啊，中风可能是常常人啊戆啦，嘛关节炎啦，啊麻规平痛规身啦，啊是讲咱这个食物件吼，就讲伊就加杂有诶无诶。其实伊讲。这个是咱基本的概念，但是有一个足简单呢，吼，会当测试讲你是咪含中风有关系，就是叫你透支。伊讲那是发现讲咱的